0: 你说的没错，我们那地儿条件是差点，但是有三点，你们那事务所一辈子都比不上。
1: 三点？你惹能说出一点来，我就把这杯干了。
2: 我们公司刚起步，你一来就是元老。
1: 相当于原始股东，你可以带着法务部为所欲为。
0: 你之前能做到吗？
3: 行，这勉强算一点。第二点呢？请问你老婆每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到五位数了吗？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起码比你的生活费高，
1: 喝吧。
4: 哇！可以，可以，可以，请吧。
1: 第三点呢？你现在的工作开心吗？工作哪有开心呢？那是因为你没有自由。你坐班如坐牢，上岗如上刑，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能力和价值完全被贬低，是不是？我跟你说，主任。 你在你们事务所，肯定一天到晚就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工作，你却找不到任何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永远不被认可、不被欣赏、不被重视。我说的对吗？所以说呀，到我们这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0: 我行了，我先走啊，我先走。
3: 别着急，别慌，问问什么事儿回来再接着喝。哎，老婆，
5: 在干嘛呢？
6: 我在家看电视呢。哟。
3: 你在看什么电视啊？《西游记》。是不是看到蜘蛛精勾引唐僧那集了？啊，你怎么知道的呀？蜘蛛
6: 精好看吗？
3: 那跟你比差远了。哎，媳妇儿，你是不是跟客户吃完饭了？我先去接你啊。喂，喂，哎，媳妇儿。
7: 不用你接，我来接你。唐总，您的卡。哦，谢谢。不好意思，你们还缺人吗？啊？什么意思？我想应聘。
8: 这也是你安排的？不会吧？这真不是我安排的吧？不是，妹子，你是不是想问我们还缺酒吗？
7: 哎，我知道啊，你们也有KPI，这么着，你再给我来这个五打法式白啤，好吧？
8: 您误会了，我刚才无意间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知道贵公司正在招人。这是我的简历，
7: 我不知道这些经历是否对贵公司有用，但我是诚心想到贵公司工作的。
8: 丫头。
7: 这真的假的呀？你学这么多东西就在这卖酒啊？哎，
8: 老师，这职业它不分高低贵贱，啊？可如果你这些履历都是真的话，按说你们家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
7: 不是，等会儿哥，他是就读于西北大学，不是毕业于。
6: 对，我没毕业，我们家。
8: 以前确实条件不错，后来破产了。我知道我这个行为特别的唐突，但是贵公司不是也刚起步，很需要人吗？你呀，把这打酒以1800的价格卖给在座的人，这就算你面试通过了。哎哎，1800忒贵了吧？这酒也就值200-300。
6: 我可以用我们这一桌的任何东西当道具吗？
8: 可以。
6: 不许反悔啊！法式白啤，这打酒1800，有人想买吗？
0: 没有。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在座的美女都有免费的酒喝，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是不是？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花1800买酒换他手里这个春季新款手表。
8: 你干嘛呀？表给我。
1: 刚才说了，在座的所有道具都可以用。这位面试官，您赶紧坐下吧。
8: 人家说的对。
1: 有人要买吗？
0: 我买。
1: 有没有比1800更高的价格？
0: 2500。
1: 2500。还有吗？2500。
0: 3000。
1: 3000。
8: 这压得够灵的啊。
1: 10000。好。
8: 你这是偷换概念，你知道吗？小爷我又不是傻子，这表是我个人物品，我没同意，你就没权利拿去当赠品忽悠人去。
1: 您那消消气儿行吗？这拍卖价格我作废，这酒1800，我买行吗？
8: 当然不行，哪有自己卖给自己的？你这是作弊，你知道吗？
1: 刚才说的面试要求是，按1800卖给在座的人，在座的人可没说不包括我吧？哎，不过既然您今天想买单，盛情难却，这酒我就记您账上了啊。唐总，1800，我卖出去了。今天我想借花献佛，无论这次面试是否成功，我都想感谢唐总给我这个机会。
2: 哎呀，咱们公司还真的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啊，是个可塑之才。行，那这样，我代表我们公司正式欢迎你加入。
4: 等会儿。什么意思啊？你们招的人不是我吗？怎么连卖酒小妹都招啊？
5: 你不是要回家吗？赶紧回去吧，回家吧。
1: 唐总，谢谢。
2: 你不是啊？你去哪儿啊？
1: 我现在就辞职。
5: 姑娘，你真辞职啊？
4: 哎，什么意思啊？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2: 小树啊，时间不等人啊，这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来，坐，喝点，来，庆祝咱们公司又收一员大将，啊，来，姑娘们，咱们一起，谢谢。
4: 什么时间不？我先坐那儿的，他后来的。
2: 你现在还能坐？来，
4: 谁跟你们一块儿啊？
2: 来，我们喝，来，姑娘们啊。
6: 来，
7: 对不起。
9: 你突然跟我说辞职，我是难找人吗？辞职的时候我们再考虑。
1: 不是，经理，我这实在。
10: 什么啥呀你？谁呀？
2: 怎么哥？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11: 道个歉就完了。
12: 哎，别介，干嘛呢这是？
10: 哎，好，我先说。
12: 狗蛋，你说谁是狗子？知道我是谁吗？你信不信我抽你？
10: 干什么？
4: 不好意思啊，各位，暂时打扰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名片。一会儿大家打完架，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找我。
10: 而你又是谁啊？
4: 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的助人。办过的民事案件，不说1000也得有800。其实啊，这打架没什么，顶多就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轻微伤，处5日至15日以下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再赔点什么医疗费、误工费。轻伤呢，最多多个3年以下有期徒刑，重伤更没什么，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多了，弄个死刑玩。我给你算算，1234，哟，你们超过5个人吧？那这不算寻衅滋事，算聚众斗殴，属于扰乱公共秩序罪。我国刑法第292条规定，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参与及其他积极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不是这意思啊，一旦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按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没关系，别担心，我是个律师， 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呀、啊，算个团购价，什么律师费啊、诉讼费、误工费啊、伤害费什么的，从现在开始我就给你们算，争取让你们这架打得开心，打得尽兴，打得没有后顾之忧。来吧，请开始你们表演，欧起来。大哥，下次有事您说话啊！
0: 别招他们了。
8: 厉害呀！你们律师都这么能说呀？
5: 这就叫知识就是力量。哎，
0: 可以。
4: 懂什么呀？有名人说过。没有律师的意见，他是不会在合同上签字的。离开律师，他哪儿也去不了。知道为什么吗？
5: 不知道。
4: 原来行走江湖靠剑，现在闯荡社会靠法。
2: 哎呦，厉害厉害！小柱，今天晚上多亏了你了。没有你，我们别说闯荡社会了，我们连行走都困难。
4: 开玩笑，
2: 厉害厉害厉害！
8: 哎，
4: 您
2: 看见什么了？
4: 我媳妇儿来了，我先走。
8: 别！
0: 哎，不然我跟你说啊，为了请你这尊佛，我们哥几个没少折腾吧。
8: 对不对？你得给句准话，你才能走。
4: 不是，是啊，要不然跟我们结拜，要不然就跟你媳妇回家。
8: 你，
0: 但是不强求。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肝功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会抬起来。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姐，什么事儿这么急把我叫来？怎么在公司说啊？在公司说不得占用工作时间吗？啊，那你就占用我私人时间啊。哎哎，行，反正我也没女朋友，有什么事您吩咐。
1: 收好。什么意思？年终奖？这才几点啊？天还没黑呢，就开始做梦了。帮我交给唐晨。
0: 不是，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干嘛不自己给他呀？这什么钱？我是不是让你把所有问题都给我憋回去？那我也不能一直憋着呀，多难受啊！
1: 反正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能帮你送。
2: 你不帮我送，我就扣你奖金。
1: 哎，你扣我奖金，我就辞职。你辞职，你就喝西北风，你就天天住地下室。
2: 我宁愿我喝西北风，我住地下室，我也不能这天天伴君如伴虎的，不多难呀、啊！我。
1: 再说了，我背后有我老大。
2: 我就是你老大。
1: 人家现在和洗衣新公司啊？
2: 什么新公司？就他那破公司。
1: 我告诉你，他没这笔钱，他又进局子了，知道吗？他摊上事儿了。啊？
0: 那我也不能拿去送啊！你又不是不了解他那人，就他那脾气，我要把这钱拿回去给他，他不但不会要，还会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真不能送，
1: 啥也不是。
0: 姐，我怎么感觉？
1: 你还喜欢老大呀？小孩才成天把喜不喜欢挂嘴边上，成年人就想过得轻松点。哎，行行行，嘴硬哎，像你们这种啊，微信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啊，都属于那种感情专一、成熟且稳重。你跟老大是一样的，同路的。
2: 从哪儿听的这些歪理呀？
1: 嗯，这怎么能叫歪理呢？我这叫学识，这是有心理依据的，准着呢。
2: 随便，反正以后我也看不见他微信了。
1: 为什么呀？
2: 他把我拉黑了，谁知道为什么呀？
1: 拉黑了？我去，老大这是哪出啊？可以呀，拉黑了。梅姐。
0: 老大可没把我拉黑，要不然你从我这儿看看他朋友圈，看看最近他忙什么呢？

0: 这地儿好吗？
1: 高，这就叫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绝。

0: 好，不回来是吧？我让你以后再也回不了这个家。Take
1: a look, tell me what you see. 我跟你说，没有人不会心疼她老公被人欺负的样子。所以说，比如你，鼻青脸肿，回家见她的时候，
2: 哎，你等会儿。
0: 我怎么就鼻青脸肿呢？对啊，
2: 媳妇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0: 老公，你怎么了？你跟人打架了？
1: 我是跟人打架了，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是被人打了。哎呦，哎，
0: 是不是特别疼啊？
1: 我就给你拿药擦擦。哎，老婆，你听我说，我保证，我再也不去夜店了，我再也不出去浪了。以后每天下班，我直接回家，我哪儿也不去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说来话长，路见不平，顺道扒了个刀而已。 不值一提。老婆，我跟你发誓，我挨打绝对不是因为泡妞，也绝对不是因为出轨，我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因为什么呀？
1: 就是有个大企业，想把我过去。
3: 那你干嘛躲我？
1: 我一猜你就得把我这个。
3: 怕他不信，你就把这拿回去给他看看。我告诉你。
0: 百分之百相信你的清白。参与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说的很有道理。而且沉着冷静，思路清晰，有力度。没关系，别担心，
3: 我是个律师。
0: 老公，你好棒啊！
3: 所以才被打成这样。 心疼你啊，要不带你去医院看看？没关系，都是皮外伤。我坚强，老婆，我决定了，从今往后我就守着你，守着这个家，绝不再胡思乱想了。吃一堑长一智，我现在终于明白，谁好都没有你好。
0: 哪儿舒服都没家里舒服。你知道就好。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等你一宿，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以后不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说，好吗？
3: 嗯。老婆，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我永相随。 再也不分开了，
0: 赶紧睡会儿吧，嗯。

0: 你记住了，这女人啊，无非她就是想寻求一份安全感。第二招，
1: 她不是想让你对她寸步不离吗？那你就对她寸步不离。你不是觉得跟她在一块没自由吗？那你也让她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2: 黄总，胡总，真不好意思，来晚了。
3: 没事没事，
4: 你好，黄律师。
2: 久等了，久等了。
3: 这边请。哎，
2: 好，谢谢。

0: 你们聊你们的，就当我是空气不存在。哦，
1: 这位是？哦，
2: 这位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祝律师，
0: 也是他的爱人。哦，
1: 你好，祝律师。
0: 你好。啊，不忙不忙，我自己来，您坐。哎，
1: 好好。
2: 他拿椅子啊？哎。
1: 啊。
0: 啊，你们聊你们的。
1: 好，这样，咱们先敬黄大律师一杯吧。
2: 啊，好。哎，
0: 不好意思啊，二位，我老婆不胜酒力。中午别喝这么多，就一茶代酒吧，要不会难受。不是，
2: 我又没怀孕。
0: 听话。来，我替他敬二位一杯。
1: 啊，也好，
0: 先干为敬。

0: 啊，你们聊你们的，开始吧。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哎，
1: 黄律师啊，这是真的是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司的大力支持。啊，
2: 二位老总实在太客气了，是我应该感谢你们给我了一个这么好的发挥的机会。
3: 哪里哪里。
1: 如果二位觉得满意呢，以后多给我推荐一些客户。
3: 一定一定。
1: 那我先以茶代酒敬你们二位。
3: 好。
4: 老婆，别光顾着说饭，先吃点菜。

0: 王律师真的是遇夫有术啊！我的工作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您的权益，不过你也别难过，我先去给你倒杯热水。
1: 问他，谢谢。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你爱人的资产状况，是否存在隐匿和转移资产的可能，这在离婚诉讼中是重中之重。
2: 那您结婚了吗？ 您二位是夫妻？
3: 感情一定很好吧？所以在经验上，您完全不需要担心。黄律师自从业以来，接手过上千桩离婚案件。这些呢，是黄律师的胜诉案件，民事裁定书，还有辩护词。胜诉案件的数量还有法律文书，在网上可以查得到。除此之外，黄律师还作为特邀嘉宾，参与过多家电视台的普法栏目。 发表过很多文章，关于婚姻法，并且关于此类案件的办案技巧。
4: 没关系，有的是时间，你慢慢看。
5: 等他快受不了的时候，再放出大。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连环计，让他明白距离才能产生美，夫妻之间要有喘息的空间，捆绑只会让人窒息。

0: 高，服了。
1: 哎，主人，你刚才可是答应我们咱得一块结拜的啊。
0: 姐，选个良辰吉日咱把这事儿办了啊。办了。
2: 哎呀，什么良辰吉日啊，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3: 东西我都带来了。
4: 哎呦，来，那咱就这儿吧。来，赶紧。来，咱们拍一个啊！一、二、三，高兴点好不好？一、二、三，
5: 钱啊！
6: 桃花、孔雀、变色龙，这什么意思啊？哎，这女孩没见过呀。还挺好看的啊！哎，
4: 你这性格测试到底准不准啊？
7: 不准呀，特别准。哎，你是什么呀？我测完了。
4: 你是什么呀？
7: 你猜。
4: 你肯定是孔雀。
7: 为啥？
4: 长得漂亮，长得美呗。
7: 不对。
4: 那就是猫头鹰，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对吧？
7: 有点像我啊，也不对。
4: 也不对。
7: 嗯，你是什么呀？
4: 你猜。
7: 你是猪。
4: 没有猪。你看，一块公布结果。
7: 好，来，
4: 一、
7: 二、三。你居然
4: 是老虎！哇，
7: 完了！哎，你听听那句话说，一山不容二虎，这两只老虎以后家谁做主？
4: 一山不容二虎，说的是容不下两只公老虎，没说容不下一公一母。我是公老虎，你是母老虎，要不然你以后怎么跟我生小孩？
7: 去你的！谁给你生小孩？
3: 你这是母老虎！
7: 你说谁是母老虎？

0: 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关心你啊。
0: 你离我远点儿！

0: 我去。
1: 您好，请问是黄一柔女士吗？啊，
2: 不是。
1: 您的快递请签收一下。
2: 啊，谢谢。
1: 有点重，您慢点啊。有点重。
2: 啊，谢谢啊。你买东西了？
3: 啊？啊？
2: 你买什么了？这么一大？
3: 今天不是咱们结婚1000天纪念日吗？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你要搞什么幺蛾子？
3: 先看看。
2: 你会穿吗？
3: 这是情侣款啊。
2: 不对，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
3: 份心意嘛，我平时没钱这件事儿我也很无奈啊。但是没关系，这份心意你能领了就好。
2: 你拿我的钱给我买礼物，给我发红包，这不就相当于从羊身上薅羊毛，再给羊织件毛衣穿上吗？
3: 我说你别凶我嘛，这就是我的一份心意。
2: 好，老公，你的心意我领了，谢谢，谢谢啊。哎，老公
3: 啊，
2: 我记得你之前说有个公司想挖你是吗？
3: 对啊。
2: 回头你把那公司资料发给我看看。
3: 好。
2: 太好了。
4: 哟，祝大律师来了。嗯。哟。
5: 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
6: 我怎么又跪下了？这个。
7: 起来。怎么着？这是佛祖开恩了。
5: 大哥，你不知道，这么多年头一回从他嘴里听说。你离我远点儿，这心里叫一个爽啊，一个字儿服。
6: 哎，我头回看啊，这单身狗给已婚男支招的。
7: 米卢自己踢进过世界杯吗？
8: 没有。
7: 人民教师个个都考进过清华北大吗？
8: 那没有。
7: 那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9: 是啊，我还记得某位已婚过的男士。到现在怎么连追自己的媳妇儿都不会呢？
7: 你懂屁啊！我那是找初恋的感觉呢。
6: 不是，
7: 行，别闹了，行，别闹了。哎，这儿啊，你看，主人也到了，咱们五个齐了。这样，来，喝一杯，走。
6: 那我们就正式欢迎祝然、白英
7: 加入公司。
10: 欢迎，欢迎，
7: 欢迎。

1: 行，那咱们现在就是五兽俱齐了，但是得有个名字呀。
2: 是啊，起什么名字好呢？
0: 这是个大问题。
3: 之前叫什么呀？
0: 之前叫拓维。
1: 但是这名字不吉利啊。
0: 拓维，拓维老感觉有一种那个什么突出重围啊，什么这个太困难了，换一个，叫动物园得了。你看啊，老虎、变色龙、猫头鹰、考拉、孔雀，全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1: 不是什么意思啊？就都不是人呗。
0: 这个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就叫灰鲸吧，怎么样？
1: 灰鲸，
0: 灰色的鲸鱼，这不还是动物吗？这个灰鲸啊，在大捕鲸时代曾经一度被称为魔鬼鲸，它们是潜伏在海洋下面的庞然大物，在海水底下还特别沉得住气，深深的海洋底下能够让鲸哥响彻整个海洋，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像它一样，先沉住气，积累经验，待有朝一日。 咱们声名远扬。好，啊，那咱们就叫灰鲸啊，从哪儿来的，从哪儿爬起来。来，为了灰鲸，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5: 干杯！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6: 我现在
7: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6: 我现在
8: 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5: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9: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5: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彭总，您快递
1: 放那儿吧。
0: 怎么没看到助理啊？平时跟暖宝宝一样贴着您，今儿怎么没来呀？
1: 上班去了。
0: 上班？上什么班呀？
1: 我也想知道他究竟是上的什么班。哦，你忙你的去吧。
0: 哦，好。
1: 糖。

0: 以后小白就可以在这儿啊。这屋里还缺点生气，回头我再弄点绿萝呀，什么各种绿色植物，
1: 把那东西都收拾了。哎。

0: 谁是唐晨？我是。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一柔，助人的。
1: 太太家领导，你好弟妹。你怎么知道的？助人给我们看过你们俩的结婚照片啊，而且来了嘴里没别人，全是你，是吧，老师？
2: 啊，
1: 你忘那照片啊？照片啊。
0: 但是见到真人之后发现啊，真人比照片更漂亮。
1: 就说我不上相呗，
0: 上相特别上相，应该说上相不上相都漂亮。到底是干公关的，嘴真甜。
1: 不，还是比不了你们干律师的，尤其比不了你们律所。
0: 可以参观一下你的公司吗？
3: 请便。哎，
0: 收藏这么多相机啊？
1: 啊，
3: 哎，他来干嘛呀？
0: 老沙，给倒点水啊！啊，
1: 我给您倒点茶啊。
0: 谢谢啊，
1: 弟妹，来了别光站着，别客气，坐。来了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你有几个家人啊？5个。管五险一金吗？那肯定管。那月薪是多少？月薪。
2: 你给小朱约了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50000，50000年薪。
2: 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0: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1个月5000，是不是有点烫着吧？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但如果知足，社会怎么发展呢？所以几千年来，中国长期在农业文明当中维持一个基本上是个低水平的生活，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比如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等等，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把肚子吃饱。你看那个乾隆年间、康雍乾盛世60年的太平皇帝舒福吧，那个英国使团来发现这个死，这个乡村里面死人都不少的，饿死人都不少的，就即使再好的盛世啊，也就是维持大多数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维持个基本的肚子，要想发展很难的。所以我们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告别了文革的浩劫，开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当时怎么样啊？我觉得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启蒙、现代性启蒙，要发展。时间就是生命，那时间怎么可能是生命？今天我们看的是荒唐的嘛。当时就是要时间，就要生命。我们引进了竞争，引进了各种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激活每一个人的竞争心。你可以啊停薪留职2年，自己到外面发展。原来是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开始被打破了。我们原来是传统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依赖性的，依赖于天地神人，依赖于天跟地。现在我们有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什么样？我要改造我的环境，我是主人。现在如果没有工业文明，我们这样就是一片黑暗。我们看看自己家里面有哪一个不是主要来自于工业文明的呢？所以怎么样啊？改革开放一个钟就打破知足的性质，把欲望、把追求、把想象力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样才有了万紫千红的今日之中国。所以知足有保守性，但是我们今天发展了，是不是大家觉得你我们现在谁敢说我们现在的精神状况、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生活就一定比农业文明相对贫困时代那种知足的心理更幸福呢？啊，一个女儿可能拥有100万，不如她的母亲只有10万块钱，心态更好，生活更阳光更好。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发展也好、追求也好，始终只是人性的一面。如果我们不是以拥有多少、我们看到的世界如何的繁华满目为标准，我们要求一个相对和平的心态、相对简单的生活，像我们妙缘之心长中午请我们吃素餐一样，难道这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吗？所以不是不要欲望，你的欲望是什么？我要求一个清净的生活，在莫古城中吃着青菜豆腐，我认为也是一种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就是这样，但我的欲望是这个名利场，那也是一种欲望。所以怎么样啊？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匮乏经济、在短缺时代所要求的那种知足，就不是一个因为当时的经济方式而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要把知足变成我们主动的选择。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再来读《红楼梦》，再来看看王熙凤的悲剧对我们今天的心灵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能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仅仅知足它没有普遍性，知足的背后，因为它意味着我们不再把身边的物质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追求，就使得我们的精神有了一个可能追求更高的东西。这个东西我想在现在还是有用的。所以知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好，这个是个面子，你一说的面子，我们这个老实讲，我们都是必有彗星的。这个有人说，这个中央最近这几年提出社会要建设中国的自主
自主什么知识体系，要创造中国的概念，对吧？哎，中国有个概念真是走向国际了，哪个概念呢？就是面子。他是中文，他就要讲面子。那我们在《红楼梦》里，第一个刘姥姥，这个《红楼梦》上确实是很这个小子是很伟大。我们只要想象有个刘姥姥，那谁能把它讲清楚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刘姥姥的故事，那会是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来专门讲刘姥姥，哦，这个满堂大家很高兴，把那个电视机再把拿出来放一放。这个刘姥姥她一个女儿嫁了一个女婿对吧，叫王狗儿啊。这个到了这个寒冬腊月了，马上就要过年了，王狗儿在家里面两杯酒下肚，开始这个态度很不好。为什么？马上过年了，腊肉也没有，米酒也没有，鸡鸭鱼肉馒头面包也没有。一看这个他这个女婿也是有点问题的是吧，那我刘姥姥就说了，你自己是个丈夫，你不去搞这些人骂什么呢？然后就说，不过咱们要想想办法，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啊。哎，我想到了，就是你家的祖父跟王夫人的父亲当年连过宗的，可能两个人当时这个地位差不多。那么现在这个王就是他指的王夫人王熙凤这一家，在北京很好，那我们能不能去打秋风？你是个男人，又这样的嘴脸，所以

这个男的叫他求人稍微困难一点。而且王格尔肯定他显然是除了两米九下肚发牢骚以外，他没什么，他这个说话的艺术很差，那显然不行。那我的这个我们的姑娘，我的女儿是个年轻的媳妇也不能去，倒是守着我的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受益，只有我这个脸有用。你姥姥辈分高嘛，资历老嘛，第二个怎么样啊，他会说嘛，第三个怎么样啊，面子，面子，你还真要有面子。如果你去求人办事，那个人给你不好的脸子，你收得住收不住，你人家一旦态度不好，你就面红耳赤，话都说不出来，那这就不行的了。有面子的人，这个面皮，这个脸皮一定要厚一点，否则这个面子是没有用的了。面这个面子，它是需要这个面皮啊，要经。我要有面子，我就必须经常的抛头露面，我要准备着你们的笑我，你们的批评我，两者搞，我这个面子才越来越好了。当然，我们说的这个面子，我刚才说的是就刘姥姥而言，一般的讲，所谓面子就包括身份和名声。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名声怎么样？啊，你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某某中学的老师，我是某某小学的老师，哎，身份不错，老师嘛，为人师表，重视尊教。中华的历代传统，但是这个老师平时怎么样啊？不好好的教学，天天瞎折腾，谋利益，你名声有什么没名声也不行。这就是长期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他人的交往当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刘姥姥的面子全部来源，其实她自身本身没有，她的女婿，也就是王格尔的祖父，跟王夫人的父亲梁国忠，前几年双方还有来往，最近这几年没有来往了。刘姥姥聪明有智慧啊，想起来了，咱们还有这么一个父亲戚呢。有三门父亲戚不算穷，有三门穷亲戚不算富。刘姥姥她就不算穷，因为她旁边有棵大树。有了面子还不行啊，你不面子不会天生的发挥作用，啊，可能我有面子了，啊，叫张三，你叫我的朋友请我吃顿饭可能可以的，你要再做太多的工作就比较难了。关键还得把面子用好，还得做工作，还得经营面子，还得给自己的面子化妆。那刘老师这方面是个天才了，他第一次接到荣国府搞了20两银子，因为才把这个关系接上头嘛。喂，20两银子对于当时一个农户来讲，一年的收入都没有20两了，已经很厉害了。王熙凤对他呢也是抽象的，这是20两银子，暂时给你的孩子们买件衣服吧。如果下过几天没有事，只管来逛逛，亲戚们嘛，应当有来有往。天也晚了，不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全部问个好吧。《红楼梦》的语言很棒。我们现在的语言太简单了，你看看这个网络语言，天天喊打喊杀，什么的加油加油，好像除了加油，我们就不会喊其他的。你看看王兄就是打发他的意思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不一样了。第二次我们知道这个贾母刘姥姥装疯卖傻，让从贾母到林黛玉，那个史湘云都笑得岔了气。所有的贾府人都从他身上得到了快乐，他给贾府的太太小姐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情绪价值，感动了贾府的所有人。这次生活就不一样了。王熙凤的大丫头平儿，首先你要的轻纱一匹，奶奶，这个奶奶红楼梦很多姑娘奶奶，奶奶就是王熙凤，另外送你这个这是一种什么月白纱。这个包袱里面是两匹的绸子做衣服，还有各种点心，还有两条口袋，口袋里面装的是米。哎，你不要以为你农民你就有新鲜大米吃，真正的好东西一定不是生产它的。昨日若尘世，归来泪满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你以为

0: 宝茶叶是你种，是你茶农喝的吗？
1: 看看《红楼梦》，
0: 真正的好米是王熙凤吃的，不是刘姥姥吃的。刘姥姥好米赶紧送给贾府去了，送给官府去了。哎，平儿很心细，说这种玉田是皇家的田啊，熬粥是很难得的，那个稀饭熬起来好喝。还有八两银子是我们奶奶的，另外两包里面各五十两，一共是100两。平儿自己还送了一点衣服给他，还有其他送的。哇，刘老师这是如果整个算起来，可能有200两银子。他现银都这么多了吗？什么叫面子？要有面子，光面子不行，面子他会用了用了他用薄了，你还要不断的怎么样啊？经营。维持充实丰富扩展，我们人一生不就在做这个工作吗？但到了三晋荣国府，刘姥姥就不是来打秋风了，刘姥姥是救命的恩人了，王熙凤把她的女儿托付给她了。好，刚才讲的刘姥姥还给面子，这个贾宝玉过生日了，白天这个大这个喜庆，但是白天喜庆主要什么人啊？王夫人、薛宝钗、林黛玉他们是大小姐，可以跟在后面有份。贾宝玉身边那个七八个那个小丫头肯定就没什么机会了。这个宝玉是多情的嘛，说晚上我们自己把门关起来，我们来喝酒，猜拳，人情味很足啊。哎，搞了半天觉得光我们几个人五六个人搞不出个名堂出来，再叫人嘛。啊，张三，你是把那个大观园的姐妹们一起叫来，其中最主要的是薛宝钗、林黛玉。这个首先是两个小丫头春燕和四儿，他们刚出去晴雯、麝月就说了，他们两个去取，其他人可能来，宝姑娘和林姑娘不肯来。薛宝钗跟林黛玉是有身份的，你随便给叫个小丫头就把我打发来了。他说须得我们去请，死活也得拉来。果然。春燕去请宝钗，宝钗说太晚了，不去了，你们自己喝吧。林黛玉说我今天不舒服，睡觉了。最后是袭人跟晴雯两个大丫头，好歹给我们一点脸面，你去坐一下就走。当然是个你去坐了就走不来了，就这个就不断的要喝酒了。面子，须得我们去请才能请到。这个倒是什么呢？贾府里面的这个。仆人很多，丫鬟很多，他也是分几种的，一种是管家，周瑞、吴兴登、王善保、赖大，还有怎么样啊？这个主子身边的大丫头，贾母旁边的鸳鸯，贾宝玉身边的袭人，林黛玉旁边的紫娟，王熙凤旁边的平儿，这是都是可以带主人说话的。迎春的大丫头思琪要吃蒸鸡蛋，那个鸡蛋第一次给她蒸的老了，她就把厨房就给她炸掉了，这就是丫头威风。但是主人一旦要你走，思琪立马赶出去。所以这个社会一直这种大丫头，第二个怎么样啊？有一点专业技能了，二等的丫头。第三个就是粗糙的丫头，婆子丫头至少可以分三种。这个大丫头这个身份度高，你看那个鸳鸯背后是谁？是贾母。鸳鸯来了，那个贾琏本来都很厉害的，是跟王熙凤夫妇两个管家的嘛。你看贾琏对这个鸳鸯多客气，好姐姐略坐一下，我还有事相着，然后就骂小丫头，怎么还不把好茶拿来？快拿干净的盖碗，把昨日敬上的新茶切片来。主人对个丫鬟这么好，当然他是有所求的了。客观说明啊，丫头的地位。另外一个贾府还有个风俗，年高的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要体面。比方赖大的母亲，他是老家人，比这个至少表面上还比林黛玉、薛宝钗这人还有地位。贾母说话，林黛玉可能要站在这个地方，赖大的母亲赖嬷嬷她可以坐在那儿的。老家人也很重要，宰相

前七品官啊，这个给某个领导烧饭的、喂马的、伺候他衣服的，都是有身份的呀。你看这个赖某某你了，他敢让王熙凤改变主意，因为周瑞的儿子不好，王熙凤要惩罚他。赖某某跟王熙凤怎么说啊？奶奶听我说，他也不说，你打他骂他都可以，赶出去就不要了。他不是咱们家生的儿子，他是太太的陪房，你还要考虑到太太，打狗看主人。为王熙凤听进谁的意见啊？哎，赖某某的话他就听了，就改变了。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奴才里面、丫鬟里面也分等级，也有大大小小的面子。面子会失去。我们刚刚讲的不是这个面子，不是天，它是一个不断可以调节的。用我们专业的话，这是面子，是文化产品，它是可以生产，也可以搞没了的。《红楼梦》是讲士败休云贵，家亡莫论情。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说你有面子？那贾政是最大的面子吧？贾母死了以后，贾家被抄，衰败了。贾母是南方人嘛，他是跟林黛玉要回南了嘛，这个南就指的金陵嘛，贾政就要把贾母的灵柩送回南方嘛。哎，说这个路上钱不很多了。刚才说这个赖嬷嬷，赖嬷嬷是贾府的老家人，他的儿子赖大是贾府的管家，赖大还有一个儿子叫赖尚勇，这个管家的儿子现在也已经做了县官了。那么这个贾政是主人啊，管家的儿子在做县官了，贾政就叫人去跟他借500两银子来。赖尚勇知道贾府衰败了，在心里面高了很多苦，哎呀，最近上面查得紧啊，这个又有了灾难了，反正没一句话，最后背上白银50两。贾政看得很生气，立刻送完，叫他不必费心了。后来赖尚勇也很紧张啊，他知道贾府虽然衰败了，毕竟还是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叫他的父亲赶紧辞职，不要在贾府干了，防止贾府为难他。总之，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一条，你贾政跟一个当一个奴才借钱，他也跟他找借口不借，说明了家道衰败，面子没有过去那么值钱了，面子也会失去的。所以一个人呢，生活我们身上有三种资本，也是有三种权利。第一个，我有钱；第二个，我是博士毕业，我是985大学的；第三个怎么样啊？社会资本。我也没多少钱，我也没有多少文化知识，但是呢，这个扬州市的所有的主要市领导我都认识，他们见到我还要给我点头，对我表示尊重，哎，那也是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面子就是社会资本，这是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我们要说的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资本有时比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有更大的效果。哎，你不能说你多了个博士就一定怎么样，你一个博士可能工作都很麻烦，我一个硕士，但是我有社会资本，可能让我这个硕士给安排的更好的岗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是经常的看到这种价值和是非无法得到正面呈现的时候吗？这个面子、人情关系，谁都可以讲，谁都不能对他小看。那么我们今天呢，怎么看面子呢？如果面子是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名声，这个我想肯定还是要讲。我们每个人总要有个面子嘛。人过雁过留声，人过留什么啊？对，留名，这个名它就是社会资本啊。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或者是小看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仅仅以人情关系面子去维持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一定会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的公民权利能不能充分的实现？我们的法治建设能不能完成？我们的各种竞争能不能公平？这个面子人情在里面起的作用可能就不太好。而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传统时代，这个面子、这个人情、这个关系有个强大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我们文化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面子它的好处怎么样啊？我们生活的人情味，我们生活的人间感。那么第五个，怎么管家？管家涉及到两个金句啊，第一个大爷大的难处，这就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王熙凤都聪明了，一看到刘姥姥就知道你想干啥了。王熙凤就要装，就要装疯卖傻，就要哭穷了嘛。哎呀，你别看我们家这么大，房子多少，连了几个街，这个丫鬟仆人几百个人，大有大的难处啊。外面虽然是轰轰烈烈啊，里面不行啊。《红楼梦》开始怎么讲啊？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未倒，但内廊却进上来了。这就是这样，大爷大的难处，大不一定好。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得炸喽！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
5: 争取更多时间。
6: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7: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8: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红楼梦》一开始怎么讲啊？外面的架子虽然还未倒，但内廊却进上来了。这就是这样，大一大的难处，大不一定好。那么大难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这个贾府里面安抚尊荣的人多，运筹谋划没几个人，就是王熙凤跟贾探春，王熙凤还要自己搞点好处，雁过拔毛。贾探春是怎么样啊？有理想、有能力，但她是个没有出门的三小姐，很难有多大的作为。没有办法，人才危机。贾宝玉天天这个跟丫头们在结婚，四书五经不想读，数理化也不想认真的学习，考试肯定是不行。这有什么出息呢？第二个怎么样啊？钱少了，消耗太大了。第三个怎么样啊？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贾宝玉这样，他的贾珠、他的哥哥死了，他跟贾环，为什么贾母那么溺爱贾宝玉啊？就他的人那就少了，就这个是人丁不旺啊，人丁不旺啊。第四个怎么样啊？搞形象工程，搞政绩工程，讲虚礼，讲体面，装模作样，搞得煞有介事，谁都不把他当回事情。你看看贾府的除夕夜。谁去进香，想从谁手里面拿，谁排在前面，那个仪式太讲究了。你们这些家伙所做的事情，真是按照这个礼教的原则来办的吗？偷鸡摸狗，什么时候来？虚无。那么你叫王熙凤来管这家怎么管？所以管家确实是很难。另外一个怎么样啊？王熙凤为什么那么厉害？这个贾府一个特别的特征叫雕奴欺主。王熙凤不是讲的吗？咱们家所有这些管家奶奶嘛，哪一个是好茬呢？出一点他就笑话你，你偏一点，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刮斧，借箭杀人，引风吹火，占干二，推倒的油瓶也不服，都是权贵子的武器。所有的办法都来对付你。王熙凤这么厉害，都敢了。后来王熙凤病了。贾母说：“就让这个李纨、贾探春、薛宝钗三个人暂时管家吧。李纨是个大嫂子，好人啊，好人一个啊，厚道啊。这下面这家伙就得评价各位新的领导了。李纨好混是吧？谁把他骗骗就行了。贾探春再怎么厉害，还没出门，所以这家伙工作就不认真了，该扫地也不扫地。”平儿就是王熙凤的那个大丫头，好奶奶们，你们素日眼里那没有人，心术厉害，我这几年难道不知道？王熙凤如果略微差一点，早比你们知道了。要是这么早得一点空儿，你们还得难一难她。她厉害，你们都怕她，唯我知道，她心底也不算不怕你们了。王熙凤也怕这些家伙，所以王熙凤在这个长期的斗争事件当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武艺，其实最主要，我们把它仔细主要最主要的四个，第一个怎么样啊？及时掌握信息。这个王善保家里跟吴先生家里怎么样？王夫人最近有什么旨意？贾母最近在读什么书、看什么戏？他全部要掌握。你不掌握，你慢了，你就无法判断。第二个怎么样啊？王熙凤总的还是赏罚分明，做领导嘛，赏罚分不分明，你是做不了了。第三个呢，王熙凤还有一个特殊的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还有怎么样啊？他也有利益，不断的平衡。他是有这套路才把这个家府维持住的，大有大的难处。这个下面这家伙坏得很，贾政到江西放粮道，搞了一年没到，就被中央政府认为时差下属征了过多的粮皮，危害了百姓，放了一年粮道没落到好。王夫人在家里跟讲，自从你二叔放了外任，没有一个钱拿回来，倒把家里面的钱拿了好些去替自家替钱去了。你瞧瞧那些跟老爷去的人，他男人在外头不多时，那些小老婆们个个都是金头银面的装扮起来，可不是在外头瞒着老爷搞钱，
他不高兴搞什么？你假设你是朝廷命官，你有

固定的公务员身份，你把事情做成了可以飞黄腾达。我们这些小人物不就靠着你搞钱吗？所以贾政是个清官，个人没有官司上没有任何问题，他手下的这些都不是好东西，所以说有一个跟人家讲是大发奴才是一个养不得的。哎，是的，奴才都在欺骗你，你不养奴才，你来扫地，对不对啊？你来做饭，你不还得养奴才吗？那么养了奴才，意思是这些家伙，这就是王熙凤的背景，这就是管理科学，这就是各种条例规定细则的出台的背景，不然怎么管呢？那么在这种情况，怎么大一大的男子怎么办呢？这个平儿，这个王熙凤的那个丫头说了，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这才是兴旺之家。就跟我们刚才讲的认真和不认真的，有一次你不能太认真，两个小丫头有点什么小矛盾，你把它搞了半天，牵连了无数的人，你不是自己找没趣吗？所以平儿吩咐林之孝家里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才是兴旺之家。若是为了一点小事就扬铃打鼓，弄得满世界都知道，没有道理啊。他这个涉及到一个小孩办出了事的问题，悄悄地把他带回去就算了，这事情出了，不要再多说了。那平儿还有一个智慧怎么样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王熙凤为什么能够管住家？王熙凤自己我刚才说的有那四个那个武艺，就是这个掌握信息、使用权力、语言沟通、利益平衡。他最主要的身边有一个人，就是个平儿。这个平儿是太难了，王熙凤这么精明强干，贾琏那么无耻，然后还管那么家的，平儿把每一个方面都处理得很好。如果说《红楼梦》上的丫鬟当中，林黛玉的丫头紫娟是最忠诚，最忠诚于林黛玉，鸳鸯地位最高，因为她背后是贾母。平儿就是最能干的，把每一个方面都能处理得很好。王熙凤总的来说偏于严，平儿就跟他搞得宽松一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搞那么多名堂。王熙凤的严厉苛刻，因为平儿的宽容和宽松相对的得到平衡，使得他们这个主仆两个人的管理效果比较好。那么我们就说了，持家管家管单位是宽好还是严好啊？有的人是吧，这个我们讲这个人文学者倾向于宽松一点，这个搞数字化的，搞什么 AI， 搞这个大数据小数据的人倾向于比较严格，个性强的人比较严格，个性不强的人比较宽松。第二个怎么样啊？不审视，宽严兼务，你要把行事工看看清楚，该严就严，该宽就宽，否则你宽严都不行。那么中国古代关于治大国有三条，第一条，不要大，国大了就放肆，不要因为有了钱了就骄横，不要因为我们人多了就嚣张。现在中国厉害了嘛，对吧？我们越来越厉害了，但是网络上语言好像就有点大而视，富而骄，重而消的这么个味道。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弘扬传统？听听这些先哲们的声音，反思我们现在的喊打喊杀、非理性的狂热。第二个怎么样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自大国如烹小鲜，不能轻举妄动，国太大了，稍微一动天翻地覆。第三个，治国譬如张瑟，弹琴弹古筝，十个手指就要配合平衡，有一个方不出你都不行。所以中国古代治国这个当然可以专门讲的了，尤其是用音乐、用琴来比喻治国的道理。宽也行，严也行，关键是能够审时度势。第六个，我们看看这个人生的成功是个怎么样，谁成功了？贾元妃最成功，她是皇妃，但是她回来贵人跟她
跟贾母怎么说？你们把我送到那个见不得人的地方。

见到贾母的一声放声大哭当中，把弥漫于社会中的天恩富贵这些愚昧顽劣的性质都瓦解了。元妃归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因此呈现着悲凉凄怆的景象，这是对皇权政治最深沉的抗议。第二个，我们刚才讲了那个贾府的管家赖大的儿子赖尚荣也做了县官了，我做个县官都了不起了，何况他是个奴才出身呢？你看这个赖某某会说话吧，这个老家人会说话吧，赖某某就跟这个贾府人说了，他说我跟我这个孙子讲了，你今年活了30多岁，虽然是奴才，但是一旦出生上托着主子的鸿福，也是公子哥一般的读书认字啊，长得这么大你哪里知道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你以为哦，出生了跟主子一样有书读有衣穿，你不知道你爷爷和老子受的那般苦，熬了2-3辈子好容易争出你这么个东西来，也花了很多银子，很多跟从苗子的人那些主子都不一定如你好，你不是个奴才才已经当了县官了，也不是每个主人都能当了县官的呀。这当中最要紧的两句话就是奴才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怎么写的呀？不知道，你就问晴雯，问思琪，问财宽，问平儿，这个奴才在贾府吧，如果母女或者父子两个都是奴才，在贾府里父亲是不能教训儿子的，你也是奴才，只有主人可以教训你，这方面很多了，那真是血淋淋啊。所以赵姨娘是不能教，他不能教训贾环的，贾环是主子，你赵姨娘是个充其量是个二奴才，贾团团也不认他是母亲。有一个母亲也是奴才，把他的这个女儿骂了一通，麝月当场就去指责他，要打要骂由主子来，没你的事，没有规矩。这当什么呢？我们看到的贾府不代表中国传统的上层吧，贾府的文化是汉族中华文化正统的礼教文化，加上八旗子弟那种严格的尊卑等级制度，八旗世家的那个礼法远远超过汉族高门大夫的礼法之上，所以他这个很严格啊。《红楼梦》所讲的不是19世纪上层社会的一般情形，而是特别流行于八旗世家的礼法和礼教，虚伪化、非人性。这是这种礼教的非人性刺激了贾宝玉的反思。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这个有人把这个《红楼梦》写的那些仪式啊，跟八旗礼是一一的对照，都是一样的。100以上的汉族的礼教文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三纲五常等等，还没有这么严厉。我们讲的，这按照孟子讲的，君不群，君不君，臣可以不臣，父不父，子可以不子，他有谈。讨价还价还有谈判的空间了，在这儿是一点没有的了。那个贾政要打贾宝玉，那直接打了，往死里打，就是可以揍的了。好，最后我们把刚才讲的6个主题12句金句稍微讲点小迹象。世事洞明，学问就是明事理，就是要明了。明事理明了什么呢？明了社会的复杂性，明了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和社会行动的情景性。人情练达，文章就要通人情，文章就是表达人情，沟通人情。明事理通人情就是中国文化的定义。哎，这么讲不全好了吗？但是我们看看《红楼梦》本身，喂，这里面还是有问题。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一段，这个紫烟遮有个譬喻，此莲极俗啊，庸俗不堪啊，搞人情不

好的读书，以为在这个社会上混，这怎么行啊？贾宝玉看到以后赶快说，赶紧出去，赶紧出去。贾宝玉是不想看，贾宝玉是不读，他贾宝玉不读书，第二贾宝玉对这个世俗人情昏章调曲往来作揖他更反感，贾宝玉跟这个社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刚才把明事理和通人情作为中国文化的定义来讲，基本上是从正面来讲，这句话本身包含了客观意义。但是这一段话就是这个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传统的实践当中问题太多，贾宝玉很厌恶的要赶紧出去。这就说到了《红楼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刚说了，《红楼梦》里面的文化是中国传统儒家正统的礼教文化，加上八旗世家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混合物。对于这种文化，我们从小说当中描写上，曹雪芹是有非常深的批判性的。《红楼梦》以情代替欲，主情不主欲。贾宝玉对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有情啊，同时呢，以情对抗理啊。林黛玉是不懂理的了，她是追求真情啊。所以作者自己讲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这些通俗小说啊，不过是偷香窃玉、暗月私奔，并不曾将儿女真情发现一样。什么是儿女真情啊？谁能明白儿女真情？贾宝玉、林黛玉他就是儿女真情，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薛宝钗跟贾宝玉是个相互尊重，很好，你好，我好，举案齐眉，但是心里面总觉得你不是我需要的，到底意难平。这就是真正的人儿女真情啊！《红楼梦》有巨大的真实性，追踪历劫，不敢稍作附会，要为儿女写真传。那么这样必然跟中国的传统的礼教文化跟八旗世家的等级制度产生冲突。红楼梦跟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红楼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抗议，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曲挽歌。贾府最后不就溃灭了吗？林黛玉为什么要死啊？那么多的姐妹们为什么死啊？贾宝玉为什么离家出走啊？你觉得这个生活，这种文化传统能够维持下去了吗？所以鲁迅先生讲，自从有了《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就是礼教的思想，就是以孔孟儒家为主题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正宗思想，它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在原则上是三纲五常，在日常生活上就是通事理、明事理、通人情。那么这种文化到了曹雪芹，假如我们认定曹雪芹是作者的话，已经怎么样啊？丧失了他早期的合理性，更多的成为一种僵化的仪式程式，扼杀着年轻的生命，败坏着中国社会的机体。那么贾宝玉所为就是向这个提出一个全面的抗议，而且他把那些年轻的女孩子，而不是那些贾珍、贾琏、贾政、贾赦这些所谓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曹雪芹当中，这个男性基本上是不行的，女性是好的，女性也限于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只有李纨跟王熙凤两个是结了婚的，但是他们结了婚，但他们跟这些，他们始终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始终维持这些女孩子的利益的，所以这就是否定了中国传统价值这个核心，这个伦理关系，这个三纲五常这一套对年轻一代设计的
读书、做官、科举考试、四书五经，这种做法，在写法上就不是光写些男女之间偷香惜玉、暗月私奔，而是写儿女真情。贾宝玉为晴雯那么个丫鬟死了，贾宝玉主人怎么样啊？对他给予了最高度的尊重和悲悼，给他写芙蓉女儿来。我们看看《三国演义》上面的貂蝉是干什么的呀？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完全成了两国相争的工具。《红楼梦》把每一个人写出来，用真实的方式写，所以这个几个小说当中，我觉得《西游记》也是伟大的。孙悟空杀人，孙悟空杀的是妖怪，你在乱杀，唐僧就不断的念紧箍咒，所以唐僧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是在我们的事实生活中，他变成了可笑的对象。你说我们的价值观混乱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我觉得从以人为本，人的价值是最值得肯定的话，那么就是《红楼梦》跟《西游记》是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是要反思的。如果我们对这些都不加反思，如果我们以为那是中华民族的智慧，我觉得是要提出反对意见。那种赤裸裸的权力崇拜、权谋崇拜、阴谋文化，难道我们还应当放任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流行吗？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更应当从《红楼梦》、从《西游记》这里吸取影响，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0: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子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月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门不在于教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幸福食堂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来的主厨也是越来越大咖，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养心茶楼厨艺总监詹森林阿林师傅。
1: 元介好，我是养心茶楼阿林师傅，谢谢
0: 阿林师傅。
1: 你好，欢迎你，荣幸荣幸荣幸荣幸，
0: 欢迎你，
1: 谢谢元介，谢谢。
0: 哇，期待已久，很忙哦。听说你刚刚才从国外回来哦。
1: 我去北京那边看一下，哦，现在北京可以开始在流行吃蔬食料理，
0: 了解，
1: 所以我们也去那边推广一下，希望说后面有机会可以把台湾的蔬食带到那边去来做交流。
0: 哦，太棒了，
1: 对对 对，
0: 太棒了，辛苦谢谢辛苦辛苦。好，我们在介绍这个菜之前，想要问一下养心茶楼，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们有吃过养心茶楼，大概的整个风味或者是餐厅的形象是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养心集团有很多品牌，那养心茶楼是属于港式料理。
0: 了解。
1: 哦，那它是用单点的，那也有桌菜。如果单点的说，像我们一般年轻人或者说家人用单点的，就是要人多，不然你点不到那么多菜来做品尝。那桌菜的话，就是可能喜宴啊，或者说家庭要办生日晚宴啊，有些人会想说，来试看看桌菜的样子。所以养心茶楼点菜的特色是这两款。
0: 了解，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准备什么样的料理？
1: 来，我们第一道就是家庭可以做的，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就是，松露嫩蛋。也可以讲是滑蛋啊，
0: 滑蛋。其实呢，我在拿到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到底滑蛋跟炒蛋差别在哪里？我那个时候一直很多疑惑。
1: 哦，其实就是这样子，滑蛋跟炒蛋，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它的熟度，再来就是它的那个煮的温度。哦，那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用温油温度慢慢把蛋炒到大概七分熟，就像我们在做荷包蛋，有时候我们会点说，我里面不熟，我要半熟。其实差别在这边。
0: 了解。
1: 那炒蛋是它把它炒到十分的全熟，那煎蛋煎蛋就是它超过十分了，就把它煎有一点焦焦的，它才会有香气。所以这三种蛋是我们常在家里，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吃到的。
0: 了解。
1: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温度啦，掌控的做法。
0: 了解，
1: 是是是，
0: 平平是嫩啦，但是用温度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料理。
1: 对对对对，
0: 今天有我的朋友了，松露同学，他又出现了。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是我真的吃过，我在养心茶楼吃过，
1: 是
0: amazing， 这真的是下饭神器，好好把它学起来，在家里面做出这一道，我相信长辈们、小朋友们一定都爱。
1: 好，
0: 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师傅。
1: 好，来，
0: 蛋嘛，对不对？
1: 今天我们准备蛋，大家都知道了嘛。好，那我们准备了白川鹅。
0: 对，这是什么？
1: 它是一个四川的川鹅，白的。那一般你们看的白木耳可能是有波浪的。
0: 对。
1: 那这个是一卷一卷的。大致上都看过黑川鹅，
0: 是。
1: 那白木耳比较少见，那它也蛮容易买到的啦，像我们梨花街那边所有的店家都有在卖。
0: 了解。
1: 对，它吃起来就是非常有脆度、Q 度。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用川鹅来搭配我们的蛋。
0: 了解。好，来，再来，
1: 再来，再来就是秋葵，那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今天什么叫滑蛋？我们让它更滑，所以我们采用了秋葵，那搭配一下我们番茄，搭配一下颜色，带一点酸气，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的松露。
0: 松露同学，
1: 那今天做这一道菜为什么用到松露？我们想要把它的口感有多层次的衬托。
0: 了解。啊，这是什么？
1: 这是松露油，
0: 松露加松露油，美味的双极啊！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秘密武器。我那天吃到，我想说滑蛋就是

0: 是我印象里的滑，但我没有夸张，各位，这一道啊，超滑，你的喉咙只是借过而已。
1: 好，那
0: 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首先我们这个窗耳，我们其实窗耳是干的，我们回去用那个热水把它泡开就好。
0: 哦，好，
1: 像我们这个就泡好了。
0: 了解。
1: 哦，那我们这个秋耳要先切过，为什么要切过呢？先烫呢？因为如果你切好没有先经过烫的话，你用蛋去炒的话，那蛋可能就熟了，可是它的菜还没熟，所以会有两次的功法。
0: 来，
1: 我们把它切片，简单的切一下哈，那把它备用一下，我们水再开了。那番茄，把它切开，小番茄哈，你要一改二或一改四都可以，看自己的喜好。
0: 这个在家里面其实都蛮好备料的。
1: 那等一下要打个蛋，
0: 好，
1: 你可以帮我打个蛋吗？四颗全部打在这一边，
0: 那我
1: 应该可以嘛？哈，当我的助手一下。
0: 呵，
1: 对，
0: 哦，是我的荣幸。
1: 那我等
0: 跟大家说我在打蛋，家里面打蛋怎么打？你就拿两颗蛋互敲，只会有一颗破掉。相方镜，你看哦，这个破了，这个好的，好不好？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1: 小心蛋壳哦，耍帅的时候要小心蛋壳。
0: No 蛋壳 ，Chef No 蛋壳 ，No 蛋壳。
1: 两个材料哈，还有我们的白窗，我们把它下去烫一下。
0: 好，
1: 好，来稍微烫一下哈，主要是要让那个秋葵稍微熟嫩一点哈。
0: 好，
1: 那打均匀好，我在这边介绍一下哈。
0: 嗯，
1: 我这边有一个水，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味道水。什么叫味道水？就是水加盐，哦，就是我们自己在做厨师调配的。因为有时候你盐打下去的时候不好打散，那我们用水放进去，让它容易均匀。
0: 哦，
1: 蛋里面就带有咸度，不用说在炒的时候在那边加盐打不散或炒不散。
0: 了解。
1: 哦，有时候你会知道说，哎，蛋怎么会
0: 一到后面特别咸？
1: 对对对对对，你打好之后，我们现在把这个
0: 味道水，
1: 加进去，再把它打均匀，对，
0: 小
1: 我们下去炒就会比较快，对。其实，在家里如果说怕在炒的时候盐散不开啦，胡椒粉散不开，你可以先用一个水把盐打开，那你自己试一下味道，咸度够就可以了。
0: 了解，
1: 这样可以了。那我们这个烫也差不多了，把它捞干哈，这个一定要干，七八分熟了，那我们把这个水关掉。接下来我们要开这边的来炒这个蛋了。
0: 好。
1: 那油稍微多一点没关系哦。
0: 好，
1: 那你要说多少？大概你家里的汤匙大概四瓢，因为这稍微多一点油没关系。那再加一下我们的松露油，带一点香。一点点香哦。那稍微把锅子均匀一下。
0: 了解。
1: 哦，中间才不会一下子就过热了。
0: 了解。
1: 那这个油的温度就是不要太高。
0: 了解。
1: 把它下去一下。因为滑蛋就是油的温度要冷，大概在110度左右。
0: 好，
1: 那我们下去了。好，你看冷油下去，那旁边带一点油，它等一下会吸收起来。
0: 了解了解。
1: 那我们就准备一个炒的。
0: 油如果太高温的话，整个蛋就会马上蓬了。
1: 对对对，
0: 就不是滑蛋了。
1: 对。哦，那有些在家里的炉子不太一样，所以你自己要看你的预热程度是什么。
0: 了解。哦，
1: 不然你有可能就是中间熟了，旁边还是不熟，
0: 嗯，
1: 那整个蛋的均匀就不够均匀，
0: 嗯，
1: 就不够滑了，
0: 嗯，
1: 哦，像你看这个是中间先预热，我就要开始搅了。
0: 了解。
1: 那一般照你说是旁边预热的时候再来搅。
0: 了解。
1: 好，那我们把我们的材料也下去了。哎，
0: 你看，多水嘞。
1: 慢慢把它搅到你要的程度哈，来，我们用火再慢慢把它搅，小火就好了，来慢慢搅，在家里就是学着用这个炒瓢这样慢慢把它推一下哈，推到你要的程度，
0: 好香，
1: 因为有松露油，对，整个都是香的，对，
0: 蛋香，蛋的香气，松露的香气，
1: 对。哎，慢慢让它你要的温度熟成哈，慢慢来了。
0: 对对对对，
1: 滑蛋就是用冷油，
0: 这不能急啊。
1: 对，不能急，不能急，不能急，
0: 不能好像热锅然后很烫，油一下去蛋下去就完了，
1: 对，
0: 就变炒蛋了，就像我刚说的。
1: 对，油也不能太热，对。 慢慢把它划成，哎，翻一下哈，
0: 哦，好漂亮，哎，
1: 然后就慢慢成型你要的熟程度了哈。那人家说滑蛋要多熟，大概在八成熟就好了。
0: 了解。
1: 哦，除非你不敢吃太深啦、啊，哎，好来，哦，就那么简单把它划开。哦，来看一下，好，哦、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大概是七分熟。如果你觉得不敢吃太深的话，你可以再炒一下。好，
0: 了解。
1: 那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哦，哦，大大片的，
0: 香啊！
1: 来，要来试试吗？
0: 好，一点仔给我就好啊。
1: 可是我还没加他的秘密武器。
0: 秘密武器，来来来，我放旁边，我放旁边。
1: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松露，哦，我舀一点点给你，再拌一下。
0: 哎呀，
1: 那因为为什么我们松露没有下去炒，是因为不要让它整个蛋的颜色去破坏掉。
0: 了解。
1: 可是我们要它的口感，最后把我们的松露层上点缀在上面。哎呦，好，来，这样就完成这一道。
0: 来，哦，
1: 松露滑蛋。
0: 好，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他在短腰短腰啊，好不好？哇，哎、欸，师傅
1: 是
0: 太期待了啦！
1: 来尝看看，
0: 来吃看看哦、喔。你看一下
1: 蛋的口感，这样
0: 蛋的这个滑嫩度是刚刚好。
1: 对，
0: 就是像我老婆，
1: 她，我以为太像你老婆，
0: 听起来也可以啦，
1: 滑嫩滑，
0: 听起来也可以啊。就是呢，像我老婆她自己吃蛋啊，她没有办法吃那种太生的哦。比如说有一些那种日式那种亲子冻，上面还会有一些那种没熟的蛋白
1: 哦。对对对，
0: 她就不敢。
1: 对对对，
0: 这个呢是介于熟蛋，我们所谓的炒蛋跟滑蛋中间，那么浓鲜合度刚刚好。
1: 对对，
0: 你看，来讲话完。太滑了，这个是做到喉咙保湿的一个功效。
1: 哎呀，谢谢谢谢，真会讲。那从你的口中讲说，我们这一道明天养心草再加50块，保湿。
0: 说真的，蛋的香气我觉得非常足够。然后呢，所谓的滑蛋，滑蛋它真的就是要够滑。如果温度一过头，就真的变炒蛋了。
1: 对。对，
0: 同时间可以吃到一些这个番茄的这个酸，微微的酸带在里面，是很过瘾的哦。那我觉得秘密武器是秋葵，秋葵的那个黏液啊，让你把这个滑蛋的那个滑度更升级。
1: 对，
0: 真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面操作这道菜的话，哦，手把手跟着我们阿林师傅做，一定都不会失误。你只要那个油温调配好，
1: 调好
0: 一定都没有问题。啊，如果说啦，在家里面自己尝试做啊，做出来觉得不太确定，怎么办呢？直接到养心草了，
1: 真的真的，谢谢。
0: 这个现在我们餐厅还有对不对？
1: 有，也是这个招牌。
0: 好，
1: 对 对, 对，
0: 好，开胃了哦，我们还有很精彩的料理，
1: 是哦，
0: 还要呈现给大家。
1: 好的，
0: 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酱烧茄子豆花，你看焦焦的，不要怕，就是把它炸成焦。等一下你吃这个口感就会不同。
0: 讲快买了哈，
1: 快买，讲快买。
0: 哇，哎呦我的天哪、
1: 啊，我有油的感觉，对对对，
0: 很甜，
1: 对，
0: 茄子很甜，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师傅。哎，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哎，接下来就是酱烧豆花茄子。
0: 酱烧豆花茄子，
1: 对对对，
0: 这道料理在餐厅也吃得到吗？
1: 也吃得到，也吃得到。我们今天把它搬来现场，哎呀，我来教观众，
0: 幸福啊！
1: 五星级餐厅在家也可以自己制作，
0: 没错，吃得到。幸福食堂就是这样子，就是用最简单的料理，然后透过师傅的手法，在家里也可以做出大菜。
1: 对啊，啊，
0: 那豆花我都印象是吃甜的呢，咸的干没啊？
1: 其实豆花也有人喜欢吃咸的。那我们今天特地再把它拿来做菜底，
0: 了解，
1: 增加它的豆味滑嫩，哦，是不是非常棒？所以我们取为酱烧茄子豆花，哎呦，
0: 嘿嘿，好，茄子我们挑选有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妈妈们要去市场挑选，
1: 就是你如果说歪七扭八不会切的话，尽量挑直的。还有我们要捏看看，嗯，哦，蓬松一点哦，吃起来里面的籽比较不会那么硬。哦，你用这边来把它捏一下。如果一般硬的话，你捏下去会觉得那还窄心，那这个口感就比较没有那么密。
0: 了解。
1: 那，哦，再来就是我们的未来肉，它是用米跟大豆蛋白哦下去结合的，现在是流行这一块，非常好，
0: 蛋白质也很高。
1: 对对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香菇，哦，我们的洋地瓜切好的哈。那还有我们的辣椒，那我们会撒上一些花生，嗯，搭配一些香菜，好，哦，那调味料也来介绍一下，哦，这是我们准备的酱油，嗯，哦，还有我们的糖、花椒油、哦，花椒粉、
0: 花椒粉，
1: 哦，那个豆酱，嗯，还有我们的那个麻辣火锅酱那种酱
0: 料，了解，麻辣火锅炒锅底的那个，对，对不对？
1: 这一道菜会带一点麻辣，但是小孩子也可以，我们不会做的太辣。
0: 了解，
1: 对对对对。
0: 好，师傅，我可以帮你。
1: 好，
0: 那我来切，
1: 我来切茄子。那这个洋地瓜跟香菇就麻烦你了，还有辣椒。那茄子我就滚切哈，如果你要切条也可以的，那滚切是因为看自己的喜好来搭配你的菜哦。来滚切，大大的滚切哈。哦，滚切的时候，我们手稍微，什么叫滚切？就是因为你的手会滚。哦，哇，你很认真呢，嗯，我在讲都没有注意在听，也没看过。
0: 师傅，不瞒您说啊，
1: 好认真。
0: 我切菜的时候吼，哦，会与世隔绝。
1: 是啊，哇，那可以来我公司哦。
0: 忘记先跟您说一下了。
1: 真认真，要找到这种学徒难找的。认真认真。
0: 那这样子好，我再切嘛，需要一点时间。想要问您啊，
1: 是
0: 怎么跟蔬食结缘的？
1: 其实这个结缘是这样，我本身是做荤食做二十几年，哎呦，那这十几年来做蔬食是因为一个老板，嗯，哦，他为了他的老婆吃素，嗯，那他一直在找蔬食的师傅，一直试的不太喜欢，嗯，那有一天我就遇到说，欸，奇怪，怎么会有一个客人常常来我这种荤食里面叫我帮他做素的，哦，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想要找一个师傅能够从味道荤的变为蔬食，因为他希望说不只是有宗教背景的吃素，希望说来推广啊，也就是环保啦，或者说对身体有用的，让一些荤食的能够喜爱这样。
0: 了解，这一个客人也就是我们养心茶楼的
1: 总经理哦，洪先生，洪国喜，
0: 对，了解。哎，这真的也算是一个背后的故事哦。
1: 哦，他非常疼老婆。
0: 对啊，
1: 他本来跟我讲说，他如果没有为了他老婆，他可能开咖啡厅，差好多哦，
0: 真的差很多哎。
1: 对，那我先把油温，等一下我先炸茄子，我把油温开下去了。
0: 好，
1: 那这个油温我要烧到大概220度。什么叫220度？等一下我会试给大家看，因为用讲的可能在家里大家都不太会了解，嗯，也因为家里也不可能会有测油的温度。来，你看这个油的泡还没起来。大概还没起来的时候，大概都在150度、160度，要到你看泡泡慢慢的来，这个还没有200度，还没200度，泡泡越多，表示它的油温越高。嘿，那什么时候才可以下这个锅？等我们的油温一下，来把它滑一下。哦，你看那泡泡越来越多，嘿。哦，
0: 这是好方法，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厨师在看油温。
0: 了解。
1: 有一点烟了哦、喔，我们关火哦、喔，在家里有一点烟你就关火，有一点烟你看有一点烟的就关火。
0: 对对对，
1: 这个已经到220度以上也没有关系啊，不要到一直冒烟，那很危险。关火了，关火了哈、喔，因为茄子为什么要那么高温呢？因为茄子如果你用低温的话，它会含油在里面，那整个茄子的口感就出来。你看整个冒烟就是这样子，对，手要小心哦、喔。如果说家里有盘子的话，就用盘子下去。那这样，
0: 这一步大家在家里面做要小心一点哦。
1: 那为什么要那么高温？真的是让茄子能把油逼出来。嗯，因为以前我妈妈煮给我吃的时候，也是用冷油，整个茄子就都含油，吃下去的时候里面都是油。应该有这个经验，
0: 对对对，没错。
1: 你看焦焦的，不要怕，就是把它炸成焦。
0: 哎，很漂亮哎。
1: 等一下你吃这个口感就会不同。啊，大家在家里要小心。那如果真的觉得这样不妥当的话，你可以用煎的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用冷油下去炸，因为真的会吸油。
0: 而且有时候在家里面做茄子哦，一个不留神就会变得很软烂，
1: 对，
0: 就会不好吃，那口感就不好。
1: 是是是是，如果像我这样高温炸，绝对不会软烂。嗯，
0: 对。哎，咸酥鸡摊为什么没有炸茄子？
1: 好，差不多金黄色的时候，
0: 加菜，老板，咸酥鸡摊，
1: 我们把它弄一个锅子，把它倒出来。
0: 你看。你看看，我要说一句话，这个加一点胡椒盐就好吃了。
1: 对，来，再来就是我们要来炒了。我们现在有炸过的那个茄子油放两瓢下去，因为要快炒了。那因为这个跟大家提醒啊，这一般也买得到的这个未来肉。那未来肉因为它的刚才有讲到用米跟大豆蛋白，还它的粘性会比较黏，所以你稍微要有点冷油下去划开。划开它，那我们倒一点冷油。
0: 聊，哎呦，这一步没看过、哦，
1: 不然等一下肉会龟狗。冷油稍微把它划开一下。哦，把它划开，你看，哎、欸，哟、看到狗狗啊，你
0: 对对对，
1: 你不划开，你倒下去，那

0: 五六分熟，让它香气。因为这个，我们一般什么素火腿啦、豆皮，最好是煎过、炸过、炒香，不然这样放下去加水加料，它没有香气来，就慢慢有豆味，豆味就出来了。一定要炒香，这是小秘诀哦，跟大家讲一下。对，魔力不旁边，那把我们的料也都倒下去炒一下，哦，刚才你切的，哦。稍微炒一下，因为让它都有香气出来，也让它容易熟。
1: 嗯，
0: 香菇泡好的香菇，那如果家里没有干香菇的话，鲜香菇也没关系，它只是搭它一点味道。
1: 嗯，
0: 也下去炒一下。
1: 哎呦，香气对。
0: 对，香菇也要炒才会香。哦，好，加入我们的调味料，刚才介绍过的豆瓣下去。
1: 啊，师傅，这个所有的配方比例在后面节目后面跟大家介绍。
0: 来，麻辣酱给它下去，火锅。

0: 辣椒我们刚才说自己来控制，不喜欢吃太辣的来控制。嗯，
1: 了解。哎呦，这个香味，
0: 对，都出来了。加大概半碗的水，嗯，水，好，因为等一下要去稀释它的茄子。好，哎，稍微再煮一下。当然你在家里说可不可以全部都调好下去，也可以，只是说在 pepper 当中让它有香气，因为我来了就是要教好一点的餐厅料理，嗯，也让一些家里的，婆婆妈妈可以学习，原来餐厅师傅是这样下锅的，每个材料是有顺序的，
1: 没错，
0: 对对对，
1: 没错，
0: 咸度我们丢点酱油哦，还有我们的糖，我们加一点糖。
1: 师傅是不是加糖下去，那个辣味，辣味也会稍微降低一点点？
0: 对，那也让它温和一点。
1: 了解。
0: 那我们再加一点我们的花椒油，一般花椒油买得到，如果要自己炼也可以啦。花椒油下去，好，下去之后把辣椒，辣椒不用炒过，比较漂亮，也下去，因为我们那个麻辣酱已经够辣了，
1: 了解，
0: 不用再炒辣椒了。好，好了之后，刚好拉好的茄子下去。烧一下就可以了。那我们拿个盘子，先把豆花垫底，蒸好的豆花垫底。
1: 对，
0: 你看很简单，有水分。来起锅的时候，我们放一点花椒粉撒上面，勾一点芡，太白粉水一点点就好了。
1: 太好吃了。
0: 好，
1: 天哪！
0: 关火，那我们刚好蒸好的豆花铺在底。

0: 哦，等一下会有好几种口味的感觉，那爆花香会从下面渗透出来，把它倒进来，哎，把它慢慢的盖上去就好了哈、哦。那等一下你吃一下茄子，就不会像你讲的哦，甘油啦，会吸油这样，因为我们刚才拉的够焦，
1: 嘿。
0: 那最后我们撒上一些花生，哦、或者说松子、桃仁都可以，我们是加花生啦、啊。不敢用太好的材料，就完成我们这一道酱烧茄子豆花，哎，
1: 漂亮，很漂亮呢。
0: 对呀，颜色都有衬托出来。
1: 我刚刚一直脑袋里面想到了一个成语叫“白里透红”，有一种温柔，但是又有一种川味感。哦，假矿买了哈，
0: 假矿买，假矿买。哇，哎呦，我的天哪！不会有油的感觉，对对对，
1: 很甜，
0: 对。
1: 然后呢，我第一次吃到茄子上面的那个，我们刚刚看到茄子那个皮啊，
0: 没有散开，
1: 恰恰，
0: 对。
1: 啊，你这样吃下去恰恰的，然后里面是软糯，可是它不是软烂，
0: 对对对，没有含油，
1: 没有油，然后是清爽的，然后你咬下去之后，你可以吃到那个茄子里面的那个本身的甜味。这个酱料我们刚才这样炒，感觉很重，但其实吃起来只有香。咸甜甚至 辣，我觉得都是在一个非常浓鲜合度刚刚好，最后面你再吃到那个豆花，衬托出了一个豆的香气，跟花生是 match 的，
0: 真棒！哇，我做的都没讲的棒，欸、真棒！元介真的厉害，
1: 豆花跟花生原来是一家人。
0: 对，
1: 因为我刚好是吃到了豆花之后，我咬下刚好咬到花生，他们两个那个味道一撞在一起是。
0: 绝对
1: 就哈哎、欸，
0: 非常哈
1: 就哈。好，这道菜交给各位，还有刚刚上一道菜那个滑蛋，哇，这两道菜，
0: 谢谢。
1: 准备两道菜，你那个饭哦、喔，白饭要多准备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再次感谢我们阿里斯，谢谢，
0: 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幸福是汤，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是几只？没错，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新北市的一二三三支地区，在这个有山有海有田的地方，孕育出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听说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有着长鼻子的可爱小木偶哦，不啰嗦，来去交朋友吧。
1: 三只在哪里？三只在新北市的西北部，有种虫，它叫做幸福虫，它到底哪里幸福？树上有满满的竹节虫，你可以找到几只？长得像百香果的果冻虫，它是谁？长得像牛魔王的锹形虫，它又是谁？这里的蝉有着像小木偶一样的长长的鼻子，哇哦，它也太特别了吧！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哎，杰哥，我们不是要去找那个？
2: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我们要找小木偶。那个方向，跟我来。
1: 不是阿杰老师故作冷静，实在是今天的蝉太吵闹，让他不能发挥听声音找动物的绝招。没关系，我们还有眼睛看。
2: 地上有个亮亮的东西，你找找看。
0: 杰哥，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哇，你现在观察力非常好哎，你可以拿起来看看。
0: 好。哇，也太美了吧，就跟彩虹一样哎。你看，感觉啊，就很像上了一层亮光漆，然后有紫有绿，真的好美哦。
2: 这个它是一种紫冰虫，叫做彩燕紫冰。
0: 彩燕紫冰哦，
2: 因为现在刚好是彩燕紫冰的产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在旁边找一下，应该能找得到活的。好，你这个袋子，我们来找找看。
1: 没想到节目一开始就遇到了号称三只树林绿宝石的彩燕吉丁虫哎，只剩壳的吉丁虫就已经这么不灵不灵亮晶晶，相信活跳跳的它光芒万丈到会让人闪瞎眼睛呢。
2: 来，柳丁，等一下，你现在仔细哦，看一下这一丛里面。有多少只竹节虫？
0: 好哦，
2: 找一下。
0: 杰哥这样考我的话，就代表应该会有很多只在里面。我要找看看。
2: 竹节虫就是保护色很好嘛，所以呢，它就会跟树叶长得很像。竹节虫，我是没有看到啊。来，这边来，你看。
0: 我看到了。
2: 看到了哈、哦。
0: 当当，是它吗？
2: 是。我们再上来看一下。
0: 好。
2: 为什么我跟你讲找几只呢？因为竹节虫它们有伪装色，基本上白天都是停着不动的。因为这个植物刚好是它们在吃的，
0: 整个大家族都在这边，对不对？
2: 是。
0: 这边有一只，然后啊，里面就有一只。
2: 最难找的在这里。
0: 在哪里？
2: 这么小一只。
0: 真的，我没有看到它。
2: 这个植物叫做长梗紫麻。
0: 长梗紫麻。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刚好这个季节是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长出很多的嫩叶。那这时候刚好竹节虫的卵也都孵化，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竹节虫都还是落虫。那这些竹节虫，那它们要长大以后，我们才看得出它是什么种类，因为成虫才看得到特征。所以我们赶快去找我们的彩燕吉丁虫。
0: 没错，要找它的本尊。
2: 好，走。
1: 寻找彩燕吉丁虫的过程中，竟然有只蝴蝶大咧咧的就停在柳丁手上哎，哇，怎么会这样呢？
2: 你看现在这个手在做什么，你知道吗？
0: 在干嘛？
2: 它这个口气啊，一直在那吸，就是一直在流汗，是在吸涌身上汗液。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难怪它的。
2: 哎，等一下，我看到一个特别的植物，你可以猜猜看它是什么植物？
0: 杰哥，我怀疑它是蕨类，可是啊。一般蕨类不是那种叶子都会很多片吗？
2: 是。
0: 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单片的？它到底是不是蕨类啊？
2: 它是蕨类，而且它很特别，它叫做浮石蕨。
1: 浮石蕨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蕨类，它最喜欢生长在潮湿地带的大树树干上，看起来呀、啊、就像抱着树干，所以也叫做抱树蕨。想认识它，要从它的叶子开始喽。
2: 这个蕨类最特别的是，它有两型叶。
0: 两型叶，
2: 来，你看这两片叶子，这一片是圆的，对不对？
0: 对。
2: 然后这一片是长的，
0: 对。
2: 圆的这一片叫做营养叶，是它们储存养分的叶子。嗯，但是长的这片叶子，我们要翻过来看，
0: 是营养不良的叶子吗？
2: 哇，不是营养不良，
0: 那不然呢？
2: 你看它又细又长。嗯，它这边长的这黄色的叫做孢子。
0: 孢子啊、哦，我知道孢子就是种子的意思。
2: 这就是它的孢子叶。哦，仔细看，嗯，这个叶子下面这个绿色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茎，然后茎旁边这一根一根一根的，就是它的根。
0: 那我来看一下哦。你刚刚说绿色的是它的
2: 茎，
0: 茎，哦，绿色的，啊、哦，这个是茎，然后咖啡色是它的根嘛？哎，真的耶，它都没有进到树皮里面去耶。
2: 在下面一点点，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棵树的树皮。
0: 对，白色的那个是树皮嘛？
2: 是。哇，
0: 所以这种根没有进去树皮里面的，就是着生的植物。
2: 是，因为它并不是靠着吸收这一棵植物的营养来成长茁壮，而是靠正常的下雨啦，然后这些腐殖质的堆积，雨水冲下，它就吸收这些当营养。
0: 哦，感觉就很像它披着一个毯子一样。所以小朋友，下次你到户外呢，看到这种就是像披在树上一样的这个绿地毯呢，这个就是腐殖蕨，要记得哦。哎，杰哥。
1: 想要寻找布灵布灵彩燕吉丁虫，需要好眼力。可是夏天的山区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缺少了阳光，吉丁虫就反不了光了。所以啊，快走出森林，到亮一点的地方吧。哎，
0: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 你真的运气很好。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看。
0: 什么？哦，这不是吉丁虫啊！
2: 要小心，它会飞。
0: 好 ，OK OK。
2: 这一只哈，从身体上面来看，可以发现它没有任何的刮痕，代表它是刚新成虫而已。
0: 刚也羽化成这个样子。
2: 是。
0: 哇，你知道吗？它现场看真的好美哦。我们跟刚刚的那一只比啊，刚刚那只比较大只哎，有没有？
2: 因为它们的幼生时期是在木头里面啊。那如果它吃的木头比较多又营养，所以它就挺大。来，走过去看看。它很厉害，是身上有个地方很像琥珀哦。
0: 琥珀，
2: 琥珀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就是那一种很漂亮的石头。
2: 找找看。
0: 好，
2: 琥珀是一个很漂亮的什么颜色？
0: 嗯，咖啡色。
2: 是。嗯，
0: 眼睛吗？
2: 非常棒，
0: 对，
2: 看出来了。
0: 你看，它的眼睛是咖啡色的，很漂亮。
2: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外号，
0: 什么外号？
2: 幸福虫。
0: 幸福虫，它会带来幸福哦。
2: 这个外号是从日本来的，为什么？
0: 来，
2: 哦，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啊，
0: 像牛角一样。
2: 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它的名字喽。
0: 好好好。

0: 这个外套哈是从日本来的，为什么？因为日本啊，他们相传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这边的家长会送一只这个吉丁虫，在日本叫做玉虫，当作祝福她幸福，
1: 就是嫁妆的意思。
0: 是，
1: 杰哥，我发现他连脚都是绿色的耶。
0: 我想吉丁虫这样的昆虫很特别，就是它的全身包含我们看到的背面、腹部、六足，通通都是金属光泽。
1: 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天牛什么的啊，他们的脚上顶多要么就是有黑白黑白的色阶，不会像这种就是彩燕吉丁虫，它整个脚都是绿色的。
0: 台湾吉丁虫种类很多，但是它是又大又美又充满像这种彩虹的这种颜色的光泽。那因为现在刚好是他们成虫出现的季节，那所以啊，他们通常都会在这个林间飞舞，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很适合他们。那他刚好停在这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1: 是因为他要传宗接代，找另外一半。
0: 不是，
1: 不是吗？
0: 他们的习性比较特殊，就是阳光普照的时候，他很喜欢飞来飞去，在林间飞舞。那可能找他要吃的东西啊，找他的配偶。但是太阳不见的时候，因为它是日行性的昆虫，它准备要休息，停着不动就是在休息。
2: 新北市三芝区是在200多万年前由大屯山脉的火山爆发之后才形成的背山面海地形，因为人口相对稀少，所以这里的低海拔杂木林也比较完整，同时啊，也住了很多动物好朋友哦。哎，我们说着说着天色也暗了。
0: 等一下，你看，这是牵牛花的叶子。哦，你们看到上面很多洞洞。
1: 对，这个是为什么那么多洞洞？
0: 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哈，在这个植物上面可以找到一种很可爱的甲虫。来，你找一下吧。
1: 这可爱的甲虫。哦，杰哥，你说的是它吗？
0: 是的，你找到了。哎，
1: 它真的很可爱哎，这不是瓢虫吗？
0: 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瓢虫，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身上的特征。
1: 好，它身上有很多一点一点，
0: 它叫大黑星龟金花虫。
1: 大黑星金花虫，
0: 龟金花虫。
1: 大黑星金龟花虫，
0: 龟金花虫啊，
1: 大黑星。龟金花虫
0: 是
2: 这个龟字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一共有700种金花虫，就只有这种看起来像迷你小乌龟的才能叫做龟金花虫，而它们背上的龟壳就是最好的辨识特征哦。
0: 这边又一只跟刚才那只不同，你有没有发觉它身上黑星不大一样？
1: 真的耶，
0: 它的体色跟身上的那个黑点啊，每一只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啊黑点很多又大，有的就像这只一样点小小的，没什么花纹。很多人看到以为不同种，其实它们是同一种。你看，顺顺的它就爬上来，它以为我是一片叶子，
1: 真的耶，
0: 非常可爱。
1: 而且刚刚那个像哦，
0: 刚
1: 好飞起来，好，
0: 然后又被我接住了，来换你了。
1: 好好好。我终于把你的名字，哎呦，飞走了，
0: 飞走了，
1: 哇！
0: 好，没关系，我们再找，还有别只。
1: 好，
0: 这边这边这边还有一只，
1: 哎，有，好。哦，杰哥，这只的颜色跟刚刚又完全不一样，
0: 这只就漂亮多啦。
1: 刚刚那只是百香果，这只是火龙果。
0: 你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有没有，它的旁边这边都是透明的，
1: 对，
0: 那它中间那个粉色的跟橘色的那个是在刺鞘上面的颜色哦。
1: 哦，所以不是它的肤色？
0: 不是它的肤色。
1: 我以为是它的肤色，所以它打开也是这个橘色就对了。
0: 是，非常漂亮。
1: 哇，它会吃其他的小昆虫吗？不会，
0: 它是植食性的昆虫，
1: 所以
0: 它只吃叶子。
1: 哦，它是吃素的哦。
0: 是。
2: 大黑星龟金花虫和小木偶有非常大的关系，它们不但都是吃素的，出现的时间地点也都很接近。既然找到了大黑星龟金花虫，小木偶应该就在不远处咯。
0: 哎，我看到，来，
1: 哦，锹形虫哎，哎，它的颜色好咖啡哦。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鬼燕锹形虫，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哎。
0: 它跟鬼燕锹形虫最大的差别是，鬼燕锹形虫它的体色是黑亮的，但是它呢，
1: 就是咖啡色的，
0: 对，
1: 很亮的咖啡色。
0: 是，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大颚，鬼燕锹形虫呢，它的那种长齿形的大颚是又直又长，但是呢，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啊，
1: 像牛角一样。
0: 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它的名字喽。
1: 好好好，
0: 高沙巨锹形虫。
2: 长得像牛魔王的高沙巨锹形虫是台湾特产哦，只有台湾有。

0: 里头有很多细小的牙，看起来呀像锯子。哎，这就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1: 它在台湾呢，所有锹形虫里面，它是一种很特别而且很少见的。
2: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它的栖地啊，都是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低海拔杂木林。嗯，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的这个杂木林一直开发，
2: 对，
1: 所以它的栖地一直在消失，所以它不好找。嗯，我们今天能找到它，真的非常棒。
2: 真的哦。
1: 然后还有一个特色，
2: 什么特色？
1: 这一棵树。
2: 嗯，这个，
1: 你先仔细观察一下它的树皮。
2: 好，它的树皮一个一个。还蛮明显的，这种会剥落的。
1: 是，然后再来就是它树叶是菱形的，这棵树叫做乌桕。
2: 乌桕，乌桕树。
1: 找高沙巨锹形虫，嗯，第一个要认的就是乌桕树。
2: 它只在乌桕树上面出现。
1: 它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从下面爬出来，停在树干上。
2: 哎，嗯，
1: 停在树干上就这样不动哦。它爬到树干上面，就是为了用它的触角，搜寻气味，可能会有母虫发出来的讯息，它就会嗡嗡嗡爬过去找母虫。
0: 原来高沙巨锹形虫也知道低的地方容易收讯不好啊，要爬高高才能接收到母虫发出来的简讯。嗯，知道了约会地点，才有机会当爸爸妈妈哦。
1: 来来来来，
2: 呀，
1: 哇，来换你，
2: 好换我，来你别讲我啊。
1: 你仔细看锹形虫哦，锹形虫如果生气的时候，或者它警戒状态，它大概会打得很开，
2: 好，
1: 然后随时张牙舞爪，你只要动，它就过去，砰砰砰就夹。但是以它现在大概合起来状态，就是它觉得
2: 安心了，
1: 安心了，所以它大概合起来，然后它的触角开始在感受周围，感受讯息。我们今天找到它，运气非常的好，因为找到这一棵树，跟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2: 小木偶，不会就在这棵树上吧？
1: 就在附近，
2: 那我们就赶快让他回去喽。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重点任务。
1: 哎，柳丁去哪里啊？
2: 我们不是要去找小木偶吗？
1: 是啊，小木偶就在乌桕树上。
2: 啊，乌桕树上就会找到它哦。
1: 是啊，我们往上面找找。Okay。
0: 冬天会掉叶子的乌桕树，又叫做木蜡树。它不但是高沙巨锹形虫和小木偶的好住处，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制作蜡烛和肥皂，可说是对人类非常有用的植物哦。
1: 哎，等一下，
2: 怎么
1: 了？来，哇，
2: 又是一只锹形虫，哇！
1: 你看它跟刚才我们发现的一不一样？
2: 这只感觉有点像高沙巨锹形虫，可是又有点不像，因为它颜色不太像啊，它比较黑耶。
1: 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大型跟小型的个体差很多
2: 哦。
1: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体色上的变化，大只有偏黑的，小只有偏红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小只偏黑的
2: 哦。
1: 现在看一下它的大颚，
2: 好，它的大颚
1: 跟刚才那只有什么差别？
2: 好，哎呦，比较没有那么弯，然后再来呢，它的那个锯齿啊比较少，
1: 因为像一把剪刀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剪刀牙。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就是它成虫小只的，大颚呢就像剪刀一样，然后成虫大只的，它的大颚就非常的弯曲，非常的强壮。自然的这些生物很特别，你看连锹形虫大小都差那么多。来来，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我们来去找我们的小木偶了。
2: 哦，对，
1: 好，走吧，
2: 拜拜。
1: 哎，等一下，什么东西？哎，柳丁来，我看，先过来，先过去，先不要急着过去。
2: 哎，我看到了，哇，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哦。
3: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4: 这是认知的问题。
3: 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4: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5: 已经好酸了，
4: 稍微做一点点的。
6: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7: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8: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哎，等一下，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
1: 找一下，有啊，
2: 没有
1: 在动啊？
2: 哎呦，在这边，这个是
1: 没找到了。
2: 为什么这边？

0: 会有螃蟹啊？
1: 这一只呢，叫做宫崎泽蟹。宫崎泽蟹最重要的就是它身上是很漂亮的紫色，它的关节都是非常亮丽的橘色。
0: 杰克，我发现一件事情了。
1: 讲，什么事？
0: 它两边的螯部一样大。
1: 它有可能，这个比较小的这边是曾经断过的，那脱皮完断掉的地方就会慢慢长出来。换你拿，观察一下它身上有没有特殊的东西。
0: 宫崎泽蟹，我看一下身上。为什么这里有突出的东西？
1: 螃蟹几只脚？
0: 八只脚。
1: 对，然后加两个螯是十只脚。
0: 对。
1: 但是呢，你现在看一、二、三，加上螯，这一边才四只而已。
0: 它的脚断掉了。
1: 它脚曾经断掉过，但是它脱过一次皮后，已经长出一个小小的脚出来。哎呀！有没有看到这个透明的？
0: 对。
1: 这小小的脚。然后等下一次脱皮的时候，这会再大一点。然后可能脱两到三次皮后，整只脚就长出来了。如果它到成蟹以后，断掉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因为它不再脱皮。你还没有看到我要请你找的东西。
0: 好 ，OK， 我认真了，再找看看。你说的是眼睛旁边这个东西吗？
1: 好，非常好。宫崎泽蟹它身上非常多的寄生虫。哎呦，
0: 那我这样不就是要洗手？
1: 这些寄生虫呢？你现在看到有没有这个白白的？
0: 对。
1: 还有在脚旁边这边很多。
0: 包括脚这个也是吗？
1: 非常多，这边脚上面这边都有。
0: 真的耶！哎呦。
1: 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小心，跟这些螃蟹接触过后，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2: 只有在台湾北部才看得到的宫崎泽蟹也是台湾特产，别的国家看不到。可是，一路上该看的、不该看的，我们都看了，就是看不到昆虫界的小木偶。哎，小木偶，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3: 哦，小心哦，结果，
0: 小心。
3: 是他们。等一下，你要看到树干上面有一个白白的、长长的，就应该是。
0: 凸出来的那个东西，白白的，就是。就是。
4: 哎，柳丁来，你看。先过来，先过去，先不要急着过去。
0: 哎，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4: 有没有看到？
0: 我看到了。嚯，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哦。
4: 对啊。然后我们慢慢的过去。
1: 慢慢的，你先不要动，然后我到另外一边去。
0: 好，
1: 因为他们很特别哦，他们要是被惊动了，就会开始左右移动。
0: 会很快就飞走吗？
1: 他们会先用非常有力的后腿跳走。
0: 哎呦！
1: 来，你可以慢慢靠过来，我们一人一边，比较不会对他们造成干扰。来，仔细看一下。哇，
0: 近看更美。杰哥，这个就是我们找了一整天的小木偶哦。
1: 是，就是他。哇，
0: 太可爱了吧！你知道吗？他的鼻子啊，真的很翘哎。所以，因为鼻子很翘，所以才叫小木偶。
1: 这是他的外号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做渡边氏长吻白蜡蝉。
0: 长吻白蜡蝉呢？他的鼻子怎么那么特别？这真的是他的鼻子吗？
1: 这个其实是他头部一个特化的器官，有没有？像小木偶一样。
0: 真的是小木偶。
1: 来，他跟蝉是同类哦。然后最特别的啊。你知道吗？它曾经是保育类昆虫哦。
2: 曾经是保育类昆虫的渡边氏长吻白蜡蝉，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山区。从侧面看，也像是有提把的灯笼，所以呀，也有人叫它提灯虫或是灯笼虫哦。
1: 渡边氏长吻白蜡蝉啊，最容易观察的树就是乌桕，因为它们的口气啊是刺吸式口气。
0: 它的口气在哪里？
1: 跟一般的蝉一样，就是下面这边有一根。
0: 啊，我看到了。
1: 那一根收在它的头下面，
0: 尖尖的，所以它会用这个口气，然后去吸这个乌桕树的树枝吗？
1: 是，吸树枝的昆虫代表它是哪一种昆虫？
0: 代表它是植食性的，因为它是素食的。哎，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1: 以正常的时间来讲，它就是以我们的夏季为主哦，秋天到春天这段时间基本上是看不到成虫的。
0: 我好想要摸摸看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我猜是软的。哦。是硬的，而且很硬，很硬哎！
1: 你不觉得它的名字后面有几个字很特别吗？后面三个字，
0: 白蜡蝉。
1: 哎，
0: 它身上会有蜡吗？
1: 你仔细看它哦，翅膀后面这边有没有看到白白雾雾的一层？
0: 有哎，
1: 那就是它自己身体分泌出来的蜡质。哎，
0: 所以每一种蜡蝉都会分泌这种物质吗？
1: 有的蜡蝉它分泌的这些蜡质啊， 可能是在身体上面，那有一些可能在翅膀上面，那它是身体跟翅膀都有。
0: 欸，那这个蜡子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功用？保护自己？
1: 他们的蜡的功用，万一有它的天敌出现想要捕食它，可是那个蜡会脱落，所以可能咬一口，没咬到，可是没咬到那一瞬间，它已经扑通一跳就飞走了，
0: 一个防御的机制。
1: 是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2: 渡边市长吻白蜡蝉最喜欢搞小团体了，所以每年夏天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乌桕树上，也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天敌们一网打尽，所以数量越来越少了。
0: 他们一整个晚上都会在上面吗？
1: 照理说，他有个很特别的行为，就是当人靠近的时候，还是当他觉得有危险的时候，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会一直往旁边走。那白天他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停在树上。其实你仔细看他的花纹跟树皮有什么关系？
0: 其实他的花纹跟树皮长得很像，他的保护色很好，而且你要从侧面看才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凸出来的，因为他的那个颜色啊跟树皮其实几乎都已经快一模一样了。
1: 我想这就是昆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伪装色，把自己伪装在环境里面，它的颜色可以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0: 太可爱了。我们今天找了一整个晚上一整天，就是为了找这个超可爱的小木偶。
2: 今天的小木偶奇遇记终于圆满落幕，一路上我们遇见了布灵布灵亮晶晶的彩燕吉丁虫，年纪小爬很高的竹节虫，喜欢穿着黑点点的大黑新龟金花虫，有着红红脚趾的宫崎泽蟹，还有可爱的小木偶渡边市长吻白蜡蝉。下次有机会来到三只，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来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能一点醒来，回去睡两点醒来，回去睡三点又醒来，像这样反反复复、睡睡醒醒的状态，就是长辈常讲的睡不过夜。但这样的状态算失眠吗？要不要处理这个失眠的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老人医学科医师傅玉祥傅医师，
1: 玉王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吴洪前吴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傅医师是这个老人医学科，
1: 是
0: 好，所以来请教一下，应该也有很多长辈常常会跟您反映说，他睡觉的时候睡不过夜，半夜一点、两点、三点、四点，每一点都醒来。
1: 嗯，
0: 像这样状况算失眠的一种吗？
1: 是，其实这都算广义性失眠。如果我们真的学术上定义失眠，最新的那个精神科诊断 DSM-5 的话，是每周大于三次，超过三个月，然后有分三种都算，就是你难以入睡。入睡中断或者非恢复性睡眠，而且要增加一条淡疏，就是要影响到你白天的生活作息或造成你工作困扰。
0: 哦，所以万一没有影响，
1: 对，
0: 如果你
1: 对，如果你中间中断，但又很快入睡，又睡得很安稳的话，这不算失眠。
0: 那如果我两点起来一次，四点起来一次，六点起来一次，但是我白天精神都还算好，这样也不算影响吗？
1: 那我们就回去看，如果你这三个时间都不小心起来，但是后续的睡眠都很安稳，
0: 嗯，
1: 然后总时间也没有太少，也有顺利进入深层睡眠的话，那这不算病理性失眠。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就只是睡眠品质不好，
0: 只能说是睡眠品质不好。
1: 对， 对， 对，
0: 会不会上了年纪都有这个问题？有人上了年纪没有这个问题吗？
1: 其实
0: 吴洪前，你不要笑，他开心的不得了。
2: 我还没有上年纪。
0: 哦，你还没上，你才20岁，是不是？我先来问一下傅医师，
1: 我们在年纪变比较大的时候，生理学上我们的睡眠都会前移。你会更早想睡，然后更早起，这是正常变化。
0: 嗯，
1: 那睡眠如果我们拿脑波图去仔细看的话，它深度的 N3 睡眠会变比较少时间，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可以理解成会变得睡眠比较浅，比较容易因为一点小的声音啊，或是扰动就起来。
0: 嗯，
1: 那在这状况下，当然我们就受到更多的挑战。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其他会让睡眠品质不好的原因，你会吃更多的药。腰会影响，你有可能对一些外界的刺激，对声音更敏感，
0: 嗯，
1: 那这些都会让老人家失眠啊，就是会让他睡眠品质大幅下降。所以确实我在门诊上看到老人家失眠的比例高，而且高蛮多的。
0: 嗯，那吴洪前，你现在还年轻，问你这些问题，你也不能拿你的经验来告诉我们。
2: 你这样害我会笑场。
0: 你会笑场？
2: 对，
0: 你从来没有失眠的问题吗？
2: 我有啦，就是说，比如说我喝咖啡喝到第三杯或第四杯的时候，就会稍微睡不着啦。
0: 就一天喝太多咖啡的
2: 概念，对对对，会睡不着，真的会睡不着。
0: 每个人都会啊，也不是只有你会。
1: 对，
2: 还有以前我儿子我女儿不乖的时候，我会睡不着。
0: 气急攻心是不是？
2: 对对对，但是后来不会了，因为个人业障要个人担。后来我想开了以后，就不会因为女儿或是儿子。

0: 子不乖的时候睡不着。那咖啡后来我喝到第四杯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有方法让他很快就睡着。就是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观众朋友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当你睡不着，你想嘛，会想说，哎，奇怪，人家为什么这个打坐的人呢，他七天七夜不用睡觉就在那边打坐，哎，起来跟生龙活虎一样。然后他其实就是关注这个叫风门，风门就是鼻孔这个地方，呼吸进出的这个地方叫做风门。所以当我去注意这个风门的声音的时候呢，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可以用腹式呼吸啦。你在做腹式呼吸的时候，还有在注意风门这个时候，你会忘记去想原来让你很烦心的事情了。我们说的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所以当你在注意这个风门的时候，你专注力全部在这里的时候呢，而且大脑充满了氧气，然后腹式呼吸的时候，副交感神经又全部被刺激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很快再进入睡眠状态。所以我现在如果喝到第四杯造成我睡不好的时候，其实大概也不会超过十分钟我就会再睡着。
1: 那表示你睡眠状况真的蛮好的。
0: 真的不错。
1: 但是你在门诊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长辈常常跟你讲说，哇，我不是睡不着，我是一直醒来。像类似这样子的话，是他的体质有问题吗？还是他的你可以怎么样判断他的原因？
0: 我们中医里面讲叫久卧则气虚，你睡太久的人气会不够，然后气虚的人也没办法久卧，所以变成他就是气虚，所以我们在中医里面大概会跟他补气。可是在我的门诊我发现大部分这种人就是有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当压力太大的时候，他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很亢奋的时候，就算他很累的睡着的时候，他很容易再醒来。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咖啡跟茶喝的比较多的人呢，他也一直反复的会醒来，醒来睡着，然后又醒来。所以这种情形呢，大部分我们中医会用补气的方式啦。那我个人会叫他就是说，咖啡跟茶的量还是要减量一下，这样他就会比较好睡。
1: 好，那这个傅医师是老人医学科嘛，应该也常常遇到很多长辈会跟您反映，有一些长辈会不会说，我每天晚上都知道自己几点醒，不是说几点睡，而是说知道自己是几点醒来哦。所以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来确认他的睡眠原因呢？
2: 如果是那种就是晚上是睡得下去，但重度跳起来的话，我会第一个问题是，哎，你白天是不是午觉睡太多？是不是白天其实都昏昏沉沉的赖床，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生物性，就是我们白天理论上要照阳光，要运动，要让你比较疲倦，而不是中间一直午睡。有一些老人家就是下午没事看了电视就先睡一下，傍晚睡前再睡一下再去吃晚餐，那这个第一个要先排除。其实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说，其实白天自己睡太多了，晚上的睡眠品质是不会很好的。再来是第二个，是我们台湾老人家多重用药的可能，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一些慢性疾病，都会吃一些药，我会大家请他带药带来先看一下。很多药物其实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包含一些止痛药，还有一些类固醇，有一些支气管放松的药，这些都会直接让你睡眠中间影响，因为可能睡一睡就跳起来就跳起来。再来的话就是习惯，有些老人家还是会就是睡前就一直滑手机，对，太多的光刺激，那也让他之后大脑一直呈现活跃很亢奋的状态，那当然就是到后面感觉睡了，但是一有一个刺激就醒来。这些都是我会一个一个会排除的。
1: 好，所以叫睡眠问诊。好，那再请教一下吴医师，反过来说，有一些人一醒来就开始想事情啊，我怎么半夜两点起来？糟糕了，这样我明天早上八点要开会，我可能会没有精神，我怎么还不赶快睡着呢？我怎么睡不着呢？好，然后就这样。
0: 对，很多。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是失眠的人，他是怕睡不着这一件事情。
1: 没办法再入睡。
0: 对对对，他就很害怕。我醒来以后，糟糕了，我等一下睡不着了。
1: 而且我觉得我好醒哦。
0: 对对对，然后他就越想就越醒。那甚至有些人，我刚刚有讲，就是说，他其实看到床呢就很害怕。有这种人哦。他看到床就非常非常害怕，有那种恐惧的感觉。他想说，又糟糕了，又要睡觉了。可是我睡眠多久？等一下睡不着，然后睡着，等一下又醒来。所以到最后，他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一直。其实他就是没有放心呐、他就没有放心呐、所以其实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练习深呼吸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去理他，你管他睡不着。其实你要想就是说啊，我整个晚上 都在注意深呼吸的时候，我全身都已经休息了，只不过我大脑没有休息，但是我专注在这个深呼吸，我就不会去想说我睡不着怎么办这件事情。我说你不要想，结果病人又跟我讲说，对啊，我都没有想啊，可是我肝不好啊，我万一睡不好肝就会不好。我说你又在想了、啊，他就是会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
1: 他很担心自己睡不下去。
0: 对，所以你就不要担心，你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这段时间、这个时间就好了。你就算整个晚上都没睡，其实你隔天去上班还是会有精神的。所以很多人如果听得下我这样讲的话，他的睡眠很快就改善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深呼吸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
1: 就是很多人长辈会觉得自己失眠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上的年纪失眠很正常，是，但是它真的正常吗？
2: 我觉得睡眠品质或多或少下降，是可以接受的。随着我们年纪大，就像我们胃酸分泌会变少，年纪大你的肌肉力就会掉，这是老化现象的一部分，但不应该出现病理性失眠。我讲病理性失眠就是到你会影响到白天工作，你会中断非常多次、然后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会变非常非常差、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不应视为正常。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只是中断睡眠但又回去，而且你整体而言睡眠品质都还不错、你白天都还 OK 的话，那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常常你过度的担心就会诱发真正的失眠。因为我们大家会害怕，就像刚刚吴医师讲的，我们会害怕自己睡不着、完了睡不着了，要不要赶快去吞个安眠药，或者啊完蛋了，明天要什么事情，我现在睡不着、越去想这件事情大概就会 越就是加成你的恐惧感这样。
1: 所以看到床就恐惧嘛，是不是就害怕。好，那我问一下，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有没有可能是很容易失眠的体质呢？
0: 有
1: 真的有，
0: 其实有很多了，像我们刚刚这上面列的就是你看哦、这个叫做心脾两虚。好，心脾两虚就是他不但心气不足，而且消化功能也不好，所以就心脾两虚。然后心脾两虚呢，气血没有办法供应到大脑，大脑没有办法休息，所以这种人呢其实晚上会很多杂梦。很多病人他睡着了以后，他就开始做，我今天做的梦呢跟昨天又有连续，好像有连续剧呢。然后明天做的又跟今天的有连续。所以心脾两虚他有一个特色，就是说他的做梦很像连续剧一样。那另外一种叫做这个阴虚火旺。阴虚火旺很简单，就是说他可能吃的太多油炸烤辣的东西，有上火的东西，所以阴虚火旺。那阴虚火旺呢，他因为火旺嘛，所以他会做一些噩梦。然后噩梦又没有那么的恐怖，他觉得说啊，可能不小心掉到水沟里面去那种噩梦，所以他甚至会有惊醒的那种情形。那这个就是叫做阴虚火旺。那这个叫做心火太旺。心火太旺就是说，好，他真的是油炸烤辣的吃的很多，高粱厚味吃的非常非常多，然后火气很大。那很简单，你叫他舌头伸出来，他舌尖其实是很鲜红的，就很其他地方没那么红，可是在我们的舌尖就有一个很红的一个点。那心火很大的跟肝火很大的，他有一个特色，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做噩梦。会被人家追杀，或是他要杀人的那种很恐怖的噩梦。所以心火两虚的他会做噩梦。然后肝郁化火就是那个压力太大的，肝郁气结，所以有胸闷啊、心悸啦、或是压力很大，甚至睡睡突然会醒来又想到白天的事情，那种肝郁化火会被人家骂，或是被公司、被老板骂，这种肝郁化火，他一样，他也会有这个叫做噩梦，而且他会惊醒的感觉，这叫肝郁化火。然后呢？胃气失和，胃气就是说它消化功能不是很好，所以它睡着的时候呢，它里面还有内容物，所以它里面呢又一直在消化。比如说我们吃晚上睡觉前去吃buffet，或者吃的很多有带糖的东西，然后再一直刺激这个交感神经，所以你副交感神经很低下，交感神经很亢奋的时候，我们叫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我们都建议这些失眠的病人在睡觉前3个小时都不要吃太多的东西，喝一点水大概是 OK 啦，但是不要在睡觉前吃太多的东西，因为常常有很多人吃得太饱以后其实是非常难睡的。所以大概我们简单的就分这几个症型。
1: 好，那还有一种状况，长辈也会常讲说，我半夜起来是因为我要尿尿了，但是我到底睡觉前要不要喝水，这也很困扰人。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0: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2: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3: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4: 我现在就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5: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3: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6: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那个朱仁英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3: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好，常常有一些长辈会说，他们半夜要起来个两三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尿尿。可是我们之前又有人说，这个睡觉前要喝一点水，预防什么血液太浓稠啊，吼，半夜身体不舒服的。但是以老人医学来看，夜尿为什么那么容易打断长辈的睡眠呢？
1: 了解，因为想尿尿这件事情是对我们生理的一个很大的刺激与反应，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我们本能的反射啊，会让你想要中断睡眠，赶快起来上洗手间。但夜尿造成的成因非常非常多种，非常非常多，包含比如说男生最常见年纪大的射护腺，你白天排尿不顺，或者是用药，这其实很常被忽略。我们台湾人吃多重用药，就是那种五种慢性病药比例已经3成多，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多人都有在吃一些。血压药啊，有些血压药会利尿，那还有就是一些精神科的药物也会有一些利尿作用，那当然还有一些支气管的药物，有一些会刺激睡眠，还有利尿作用。那再来就是我们华人也很爱喝茶，这些都会释放一些就是抗利尿激素，会让我们在睡眠过程中频繁的就产生尿意，产生过多的尿意这样子。
0: 所以晚上不能喝茶。
1: 当然，就是尽可能白天了。
0: 咖啡茶。
1: 办法这种会有利尿激素。那还有刚刚提到说晚上是不是该喝水？我们不应该因为利尿所以就少喝水。少喝水对肾脏或身体是绝对是不好。我们应该把那些水的总量每天1500到2000摆在白天。摆在白天，那睡前少喝一点点，这样子是没有问
0: 润
1: 题的。
0: 润喉就好，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不是
1: 总
0: 这
1: 量
0: 种？
1: 不能因此变
0: 你不是
1: 少。
0: 说一喝就喝个半杯一杯
1: 这样
0: 的，
1: 子当然就比较，
0: 半夜就要起来尿
1: 就
0: 尿？
1: 比较困难，但不能千万不能说因为怕。上洗手间，所以白
0: 就不
1: 天
0: 喝。
1: 就少喝一点点，这样子得不偿失。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膀胱功能出了问题？
1: 也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那尤其是女生如果在更年期或者年纪大一点点，排尿这些膀胱功能都会异常，有些人会变膀胱过动，或者是膀胱的收缩能力有受到影响，这些都会。
0: 所以也要吃药，然后吃了药，半夜还想起来尿尿，不会，就是膀胱功能，
1: 如果是膀胱过动症的话，可以用药物来辅助，没错，那要让我们膀胱不要那么激动，或者是射护腺的问题，让那些射护腺的地方先放松，白天排尿比较多，对，但每个人的排尿，夜尿的异常，常常都是好几个原因一起造成的，常常不会说只有一个问题一个解决，都是好多，有可能你白天喝了太多茶，加上又吃了某个药物。然后又是晚上喝了一大杯水，有可能要仔细的看，就是好几个原因一起解决，这样才有办法改善。
0: 好，那这个中医应该也很常遇到这个长辈半夜频尿的或夜尿，然后睡不好的。所以以中医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白天频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直起床来尿尿，要怎么去辨别这种是体质或者是身体健康失衡造成的？
2: 对，其实我们大概会觉。

0: 觉得就是说，看他的，比如说刚刚傅医师讲的很多的药物，我们会稍微帮他看一下，这是某一些药物是不是会造成频尿的问题，还有在他饮食方面，还有他的疾病方面，比如他本来肾脏就不好了，可能就会有这些频尿的问题。然后我们综合的，其实那最常见的就是在中医里面讲叫肾气不足，那肾气不足以后会造成一个叫做心肾不交，因为这个心呢就心神的部分，所以它会影响到睡眠。所以如果是知道这种肾气不足的话，我们可以用中药来帮他调理，调理就是说，哎，用补肾气的方式，让他这个频尿的情形减少，就不会因为频尿而造成晚上夜尿的情形。那刚刚喝水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我们的肾脏呢，其实我现在看肾脏病的病人其实还蛮多的，因为调的他们的肾实球过滤率目前都有进步，可能10分、20分，甚至到30分。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他们喝水量一定要够，比如说他的体重乘以30倍，甚至到40倍，这样子他的肾丝球过滤，明显的就会上升起来。可是呢，我们建议在这个下午的5点之前把它喝完。而且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因为肾脏是肾透压，所以我们在建议喝水的时候，是你频繁的喝，像我们正常的也是一样。10分钟喝一下，15分钟喝一下，10分钟喝一下，你不要说很久没有喝，你突然喝很多。那只是把它排出去而已，不能把我们身体比较高浓度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排掉。所以你要频繁的小口的喝水，然后尽量在下午7点之前，也就是肾经走的5点到7点之前，把这个2000cc 喝完。喝完以后，因为晚上我们并没有吃很多的东西了，所以也不要过度的水来排除这些不好的毒性的物质，所以你在晚上7点到睡觉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那这个频尿的情形，其实夜尿的情形也会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在建立喝水的习惯是这样子：小口频繁喝，然后尽量在7点之前喝完你所需的量，体重乘以30倍，大概比如说70公斤的你就喝2100，那80公斤的就2400。以此类推，然后在7点之前喝完，然后你喝完足够的量以后，7点到睡觉之前呢，其实少量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是有心脏病或肾脏疾病的病人，他要怎么样控制睡觉前的水分呢？
2: 这问题问得很好。有心脏病跟肾脏病的人，我们水分一定要控制得很精准，原因是他太多不行，太少也绝对不行，太少是绝对不行的。所以通常我们在确认，比如说心脏衰竭好了。像衰竭，它要限水，但大概喝，比如说1400、1300，不举例，那的话尽量还是一样，白天把它的水分喝完，那避免在晚上喝掉。我们得用这样子来做限制啊。肾脏病的话是有可能要多一点点，那也是尽量白天，避免说睡前喝太多造成夜尿，夜尿太多都是一些跌倒的风险的高风险因子，
1: 对不对？所以如果常常睡眠是被尿意打断的，反
2: 是
1: 而
2: 危险
1: 增加了他的
2: 跌倒的风险。
1: 好，那除了夜尿之外，还有一些长辈，那这些题目真的很多。有一些长辈因为腿肿，晚上平躺之后呢，他的尿量就会增加，躺下去没多久又起来想要尿尿，或者是说有人晚上会频尿，然后同时他又具备有打鼾，或者是喘气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些不同的症状有可能彼此是相关的吗？
2: 没错，没错。刚提到第一个，其实在临床上很典型。如果他双脚肿，然后你看他下肢很浮肿，静脉回流不好，然后他晚上频繁起来尿尿，我们第一个要想到是静脉回流出了问题。静脉回流出了问题，有可能只是单纯他血液循环不好，或者是更严重一点点，就是心脏不好、心脏衰竭，或是我之前在门诊就遇到，老人家其实他是有瓣膜缺损的。所以就是下肢循环非常非常不好。我们人开始躺平了以后，因为失去重力的关系，我们平常站直的嘛，所以血液自然会累积在下肢。那我们躺平的时候就失去重力，那血液会快速回流到上面。那回流到上面的时候，碰到我们心脏会有一个心房利那基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会刺激我们心脏感觉好像身体水太多了，所以开始触发你的排尿反应。所以他一躺平以后就一直想上厕所，这时候生理迹象可循的。那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们要先赶快去排除掉他有没有严重的心脏功能异常，或者是肾脏功能异常，去排除掉他血管的异常，然后还有心脏是不是有循环的瓣膜缺损，或者是心脏慢性肾衰心脏衰竭，这几个我们都赶快排除掉来做控制。
1: 好，那如果长辈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症让他睡不好，这个时候中医可以怎么样介入来处理这个部分呢？
0: 其实还是要检查一下，因为 呼吸睡眠暂时终止呢，其实比如说它是

0: 呼吸道的问题，它是其他的心血管的问题，它可能是这个内踝关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检查，把这个排除掉以后，然后把它治好了以后，然后再去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然后才能让它的失眠改善。那刚刚傅医师讲的这个心脏的问题造成水肿，然后你晚上起来夜尿呢，其实我有一个不错的方法，那也参考了日本的这些论文。然后你比如说你容易在水肿，然后晚上夜尿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建议他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在沙发的扶手，然后你的脚呢就要这样子旋转。但是不要在晚上做，因为我教病人做的时候是希望早上做一次，中午做一次，傍晚做一次，然后在睡觉前呢，就让这个水回流到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以后呢，晚上的夜尿就会改善。那病人跟我说，那我晚上做就好了。我说晚上不行，你晚上做一做，刚好尿很多，刚好起来夜尿。所以其实如果是因为脚肿或是心脏的问题造成水积在下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在早中晚，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呢，在躺在沙发上面，然后把脚翘得比心脏还要高，然后做这种动作。那因为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小腿都会收缩，而且在日本的那个论文他也说，小腿是我们第二个心脏嘛，所以当它收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水呢挤压回心脏，然后从肾脏排出去。所以这个是消脚水肿，而且减少晚上夜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呼吸中止症，重要的就是什么样的夜尿情况，您会建议长辈不要把它当作是老了正常，而是应该要赶快去看医生的？
2: 比如说就是非常非常频繁，而且会影响到这老人家的睡眠品质，还有他必须要起来上厕所多次。那家属要评估一下，看看我们的长辈是不是有跌倒的风险。如果在这个状况下，一定要赶快先去就医排除。原因是，之所以我们一直谈论夜尿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真的不是怕他上太多次厕所，我们是怕他跌倒。因为我们其实老人家跌倒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包含就是骨盆骨折或是膝盖这些骨折，那它造成后遗症非常非常大。大家平常想象我们老人家最常统计而言最常跌倒的地方，我们都直觉会想是浴室，对不对？
1: 对，
2: 其实不是，是卧室，而且卧室比浴室多快两倍。因为我们会夜尿。要不然平常你不会在浴室里面、卧室里面跌倒，卧室就你摆床的地方。为什么卧室大家会这么频繁跌倒，都是因为夜尿的关系。那地滑滑的浴室反而还没有卧室的多。那所以我们要赶快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老人家是频繁的半夜起来上洗手间，而且他走路不太稳或者行动没有很方便，他有高度跌倒的风险的话，这个问题一定要非常非常积极的先处理掉，来避免后续的跌倒骨折啊这些的。
1: 好。那当然就是长辈们半夜起床尿尿这件事情呢，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请西医跟中医一起联手来帮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先休息一下。

0: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 对，
0: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 对，
0: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2: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3: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嗯，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说到半夜会醒来这件事情，当然夜尿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常常觉得说，你一定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你才会半夜醒来，这是真的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哦，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其实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半夜中间发现说，哎，血压突然升高，你的睡眠中断了几秒钟，你的吸氧下降，这很多本人是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在如果你有没有解释原因状态的一直严重失眠的话，那我们排除掉包含你的像刚刚讲的心脏病啊、肾脏病啊、多重药物这些都排除掉还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可以去做睡眠呼吸中止检查，但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一定会一定醒来，或者是本人不一定会知道，他有可能就只是睡眠品质很差，但你本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觉得每天醒来好累，每天醒来还是很困，我明明睡了八小时怎么醒来还是很困，你本人不一定真的会跳起来，但你身体在那几秒钟是停止呼吸，然后血氧开始下降，或者是如果血糖的病人或高血压的病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你的血压会更难控制，你血糖也会更难控制，你本人不自觉，所以不一定是真的你会跳起来，不一定。
0: 好，那如果是像这种状况，比如说长辈已经连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半夜都会醒过来了，那我到医院的话我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1: 这种检查第一个还是先排除你生活作息，你是不是生活作息太乱，白天睡太多，那睡前有用一些会让你刺激的咖啡茶酒啊这些的，那我们再来第二个就是排除这样的药物，当这些全部都排除掉了以后，我们还是会先抽血检查，看一下包含你有没有贫血，你的甲状腺素有没有异常，你有没有其他的感染的可能，或者其他内分泌功能的异常，那在这都排除了以后，我们才会再做到睡眠呼吸的检测，就是睡眠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去观察你整个晚上你的睡眠中断几秒钟，东西停是停几秒，那停完以后你的血氧浓度有没有因此往下掉，如果这几个证据都有抓到的话，我们才会下睡眠呼吸中止症 OSA 的诊断，这样子，
0: 所以处理方法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处理方法是跟其他睡眠品质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就是大家都说要辨证论治嘛，同样是半夜都会醒来，可是每个人的症状不同啊，有人可能是口干口苦啊，心烦啊，或者是疲倦怕冷啊，压力大啊，脑袋里面思虑过重啊，那同样睡不好，在中医的角度来讲，处理方法也会不一样吗？
2: 对，像我们刚刚有稍微分一下，在辨证论治的时候了，像如果心脾两虚的，我们刚刚讲说一直做杂梦的，我们会用一种叫龟皮汤，龟皮汤就是补他的心气，补他的这个脾气，就是心脾两虚的气血不足的，所以用龟皮汤来补气血。那如果说是阴虚火旺的，就是他吃的烤炸了很多，然后会突然做噩梦的，那我们就用滋补地黄丸，滋补地黄丸来处理这个阴虚火旺的情形，它本身有补肾，所以它也可以治疗频尿造成的这种失眠，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心火旺盛，心火旺盛就是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又吃了一些比较上火的东西，我们刚刚讲的舌尖比较红，所以我们有清心火的叫做天王补心丹，这个电视有广告，在这个天王补心丹其实就是在清心火治疗失眠的一个很好的药物，那另外一个肝郁化火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又有比较心事比较多的叫肝郁气滞的，我们就用这个，比如说压力很大的，我们大部分很多更年期的妇女，我们就用这个叫加味逍遥散，所以很多更年期失眠的妇女，其实很多中医师会用这个叫做加味逍遥散来处理失眠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叫胃气失和，就是他的消化功能不好，所以他可能早上六点，晚上六点吃饭，结果到10点、11、12点的时候，肚子还没有消化得很完全，就肠胃非常不好的，我们刚刚讲的胃不和、胃不安，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个保护肠胃、帮助消化的一个叫香砂六君子，把他的肠胃调理好，他的睡眠就自然好了。所以大概我们会简单的分为这几型，给他不同的用药。
0: 效果就会改善，
2: 就会出来，对，他的失眠的问题就会改善。
0: 好，对于这个半夜醒来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药物，因为很多长辈上了年纪之外，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多重慢性病，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睡觉前可能要吃同步，要吃高血压的药啊，心脏病的药啊，糖尿病的药啊，射物线的药，还有自己要吃的保健食品这么多，所以吃这么多药会影响睡眠品质吗？
1: 会，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甚至我们在门诊期间，其实看到老人家除了白天那种睡太多以外，第二个要排除其实就是药物。那统计数据学上，我们台湾人吃药偏多。 西药、嗯、其实都蛮多的、嗯、多重药五种以上我们已经三成左右了、嗯、所以你有可能或多或少都吃到一两个，包含一些止痛药啦、嗯、类固醇啦、啊嗯、一些气喘要用的一些药物里面含叶黄麻素那种支气管扩张剂、嗯欸、也会有、嗯、那甚至一些精神科的相关药物啦、啊甚至一些助眠的药物大家也会有到影响，也会影响到你的、嗯、就是睡眠跟睡眠品质，这些都有影响，所以非常非常多。
0: 这样的如果是这样子，我要拿药去给你看，帮我调出来，我可能是什么原因的药影响我的睡眠？
1: 是的，是的，我们得这样一个一个来拆分。那有些是有些是助眠的药，但有可能太早吃，或是一些像是抗组织胺，让你白天昏昏欲睡，然后改变了你的睡眠的习惯、嗯，然后让变成白天有点想睡，然后晚上睡不好，这都非常有可能。嗯、所以得一个一个把整排列出来，老人家会拿一大袋东西，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检视。但这是有必要的。
0: 但是你知道，老人家他可能手上不是只有西药，他可能同步也有中药啊。嗯，有没有可能？
2: 对啊，可以啊。就是说，他吃的西药，我们也希望他把西药拿来给我们看。哦、可是他有一个缺点呐、啊，他把中药拿给西医师看，西医师比较不清楚啊。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是西药的药理学跟中药的药理学都要学习的，所以有一些会影响到睡眠的西药，我们会稍微把它排除掉。但中药其实还好，它不像那个对交感跟副交感直接的抑制或增加的一个情形下呢，其实像这个中医调理的话，跟西药的冲突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其实是还好的。
0: 嗯，像我看有一些长辈，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跟依赖重度依赖安眠药这件事情。那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半夜他就是醒来了，他又很难入睡，怎么办？明天可能有工作，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再补一颗安眠药，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1: 有，那我都会很就是要认真的跟他说，就是有些药再吃叠加下去的一些副作用是相当危险的。嗯，比如说史蒂诺斯，很多老人家都喜欢吃那颗药，因为他入睡很快。
0: 对、
1: 嗯，但史蒂诺斯吃太多有非常明显的副作用，包含就是梦游啊。老人家会起来梦游、嗯、然后或者是你会有那种清醒梦，你会觉得好像睡了但是脑袋一直在运转、嗯、做得很鲜明的梦，然后你醒来还是很累很累、嗯、那或者是有些老人家会开始吃一些其他的BZD 类，就是苯二甲氮平类的药物、嗯、像是中文叫优乐丁、嗯、那种药好像吃了以后、欸、很强就会昏昏欲睡，但是你吃太多你连白天都会昏昏欲睡、嗯、你开车有可能会危险，骑车有可能会跌倒、嗯、我就有病人就是他吃太多，他白天骑车然后就撞了，因为他觉得有点昏昏的、嗯、这是他典型的药，他本来就不能一直往上加下去、嗯、往上加下去的风险非常非常多、嗯、
0: 如果真的要加上去也要医生来判断，
1: 对，我们有可能会帮他说啊，如果你真的再睡不好的话才能补充哪一颗这样子。
0: 对，
1: 但是我必须强调就是我们治疗安眠就是治疗睡眠的话，第一线都不是药物了，嗯嗯，很只是方便或者是大家想要快一点点，所以我们有可能会比较快的就是说啊，你可以吃什么药物，但其实如果我们时间够的话，应该慢慢的像我们前面讨论那么多，应该逐步的先来拆解你到底哪一个环节有问题，然后来造成你的失眠、嗯、而不是太快进展到说啊，你失眠了我们就先吃一颗药啊，不够再加一颗啊，不够再换第三颗，一直加下去并不是。而且真正西标准治疗失眠的方式其实是认知行为治疗，就刚刚前面吴医师有提到说，我们看到床啊，因为睡不着，看到床会恐惧。我们其实应该去训练自己，看到床就想睡这件事情，
0: 就想扑上去。
1: 对对对，其实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0: 这是认知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我们都跳过。
0: 好，所以西医这个部分就是要小心，就是。

0: 好，这个地方就叫做神门穴啊。你可以用一个原子笔哈，然后直接放一点点薄荷叶，因为凉凉的嘛，然后直接这样子按摩，大概在睡前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按摩。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自己有发表论文的，叫乾坤线，然后这个从风池穴到翳风穴这个地方叫乾坤线。好，从风池头发这里凹窝到这个耳垂的这个凹窝的地方，从风池到翳风这边有5、6个穴。穴位，那我去看看这个文章，其实发现这边布满了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如果说你在睡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用个薄荷这样子擦一擦，来回擦5次，来回擦5次，水平擦5次，然后这个从印堂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也有很多心跟心神的地方，这样垂直的来回擦5次，然后它会凉凉的，然后一下子就会睡着，再配合我刚刚讲的。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就会睡着。那如果说对薄荷过敏的少数人，会有1000个里面大概会有1、2个对薄荷过敏，你可以改成叫薰衣草，薰衣草精油就在你记得哈，在这个翳风到风池水平的这个地方，从耳垂后面水平推5次。然后从这个印堂的地方，2眉之间垂直这样来回推5次，哦，来回推5次。其实这边有15个安眠穴位。那其实你在配合注意自己的深呼吸，其实大部分人很快就会睡着，除非说吃比较高剂量的这个西药才会还是有问题。不然一般你如果没有吃过西药安眠药或中药的安眠的，你这样子推，一般都可以很快就进入睡眠状况。
1: 好，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好，还有一些这个，如果有一些长辈呢，他们想要好好的一觉到天亮，想要睡过夜，很多人都说白天的生活习惯就是要改变，休息一下。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2: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闹。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很多人想要改善睡眠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晚上要做什么。但其实对长辈来说，需要的是白天要做什么。
1: 嗯，没错。
0: 要做什么呢？
1: 我们白天要让自己身体习惯，就养成习惯，还要暗示自己，你就白天是要运动活动，接触阳光，不要一直睡觉。白天，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要习惯说，哎，灯光要调暗，这些。这是暗示自己哦，你的灯的亮度，然后不要接受太多的光啊、刺激啊这些，而且准备睡眠。所以白天尽可能是活动，然后让自己感到适度的有疲劳，还有光的刺激，来让我们身体习惯这种白天活动、白天活跃，然后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不能打
0: 断。所以白天不要睡太多的午觉。
1: 对，白天不能睡太多午觉，就尽量控制在20多分钟、30分钟以内。我通常跟别人说，你超过30分钟，有可能你会开始进入比较

0: 深层的睡眠。
1: 嗯，
0: 那时候在中段，其实你会睡得很起来还是很累，
1: 嗯，
0: 也没有达成的效果，而且会干扰你晚上的睡眠。那白天尽量老人家要尽量动，而且要晒光。
1: 白天晒光，
0: 嗯，
1: 晒太阳，
0: 没错，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反应啊，就是你身体习惯白天晒光、嗯、啊。如果白天都完全不晒光，那晚上的话，你的睡眠品质会变比较差。
1: 嗯，
0: 你知道现在连加护病房或者很多病房都有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连 ICU 很多都白天的时候一定要打光，让 ICU 里面也有日夜差。让那些躺在这边、哦，就是你躺在病床上，有可能不知道外面的
1: 时间
0: 或什么的、嗯。那现在是避免要让老人家知道，就避免他们这种失眠或谵妄太严重、嗯。白天时间到了也要打光，即使没有窗户也要打光、
1: 哦，
0: 让他知道说现在身体知道说八点现在是阳光出来的时间、
1: 哦，
0: 让大脑知道说我现在要活动，我现在精神要好。然后晚上的时候 ICU 的灯光会调暗、嗯，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是晚上。
1: 所以就是不要日夜颠倒，
0: 没错，这个规律一定要保持
1: 着。嗯，好，那长辈常常会觉得说，哎呀、啊、反正我现在就是年纪大，我本来就是会睡不着嘛，所以白天呢累了就躺一下啊，晚上又提早上床，所以整个作息就会慢慢的往前。那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日常生活有哪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恢复比较稳定的睡眠节奏？
2: 一般哈、哦，我们中医里面讲比较、嗯。注重的叫做子午觉了、
1: 嗯，
2: 但是就像傅医师讲的，你就算睡午觉也不要太久，因为
1: 不要超过30分钟。
2: 对，因为、嗯、对，一般是在15到30分钟这样子最好、嗯，因为你如果到深层睡眠的时候，你晚上就会睡得非常非常不好，嗯、所以一般休息是要的。那晚上的话，我们会建议大概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嗯，因为11点前在肝胆经的时候是修复身体最好的时间嘛、
1: 嗯。
2: 那在医学里面，他们也发现那时候生长激素、褪黑激素分泌的也比较旺盛，所以我们建议在晚上11点前进入睡觉前。可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当他习惯了在1、2点以后才睡的人，你不能一下子，因为这个世界论文他有写，就是说，你突然从1点提早到11点，或者提早到10点的时候，会很严重的失眠。就是说，你在调整睡眠的时候，你是大概15分钟到半小时。比如说，你这个礼拜。就调15分钟往前，或是半小时往前，
1: 嗯嗯、
2: 然后1、2个礼拜以后，你再15分钟、半小时往前、嗯，你不要突然就是说突然从2点改成到10点、
1: 嗯，
2: 比如说很多人他隔天要去开会，他要很早起床去赶高铁，结果他今天就提早睡。结果他反而是失眠一整晚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常常遇到这种病人、啊
1: 嗯、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你要调整睡眠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的调，你不要一下子调太多、
1: 嗯，
2: 然后最好是中午也稍微小睡一下、
1: 嗯，
2: 然后晚上就可以很快进入睡眠，不要睡太久，这样子、嗯、慢慢调整，他就可以调回来了。
1: 嗯，有一些长辈，比如说他半夜3点醒来，他就开始紧张了。糟糕了，我现在只剩下4个小时可以睡觉，我明天一大早有很多事情要做，怎么办？我现在睡不着，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傅医师，你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是想尽办法去床上逼自己入睡，还是说我走一走，换个环境，换个冷气？
0: 如果他是没有任何跌倒风险的话、
1: 嗯、
0: 他可以适度起来一下下，然后做一些比较安神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看一些听一些比较令人安心的音乐，喝杯热牛奶放松，但这前提是不会跌倒了、
1: 嗯嗯嗯。
0: 如果有任何跌倒风险的话，有可能就起来坐在床边，有可能稍微不要做什么滑手机这种有刺激性的，
1: 嗯、
0: 看一点书或者是听一点点其他音乐来协助自己睡眠、
1: 嗯，
0: 这样就可以。那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说，其实你应该、建立一些你习惯，比如说你听某些音乐或是看某些书会比较好睡，
1: 嗯、
0: 那你应该就暗示自己身体，你就失眠的时候就这样做。
1: 嗯，
0: 但前提就是不要跌倒，这样子。
1: 嗯，我后来就发现市面上现在有卖一种叫白噪音，
0: 嗯嗯，
1: 就是
0: 放一个像海浪，
1: 对，就是很单调，
0: 對對對對
1: 很单调的声音、
0: 嗯嗯嗯，
1: 或者是我儿子他教授上的微积分。演讲我觉得超有用哎、欸、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而且你身体如果你觉得有用，比如说听那个海浪声音，我会用 APP 播海浪的声音，如果你觉得哎、欸、这样好睡的话，其实你会自己催眠自己，会养成这习惯，因为听了你就会比较放松、
1: 哦、
0: 你听了你就想到说啊，我等会就会好好的睡，你会联想到你会再回去放松睡觉这件事情，然后给自己暗示、
1: 哦、
0: 然后就回去睡觉。
1: 所以你要选择一个你觉得 你听了会放松的，不管是海浪声还是微积分的演讲，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还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听这些声音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下伸懒腰。在日本的教授他说，我们的肌肉其实布满了很多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当你在拉扯、在伸展的时候，你光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你伸没多久，其实你就会有打哈欠的那种感觉出来了。所以其实你在听这些白噪音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下伸展，就是伸展运动，把身体往好像在我们在伸懒腰这样子呢，其实它会加速进入睡眠状态。
1: 这个因为我自己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我后来发现我睡觉前如果跑步的话，我瘦得很快耶。后来我发现我的年纪，我在睡觉前运动的话，我整个晚上很难睡。为什么会这样？
2: 我以前也是啊。
1: 你以前也是？
2: 我讲我在吃饱饭以后呢，我为了要瘦身，我跑去游泳。
1: 哦，激烈运动。
2: 对，我那天晚上呢，哇，开始呢，后来去看查论文，当我们做一些比较激烈运动的时候，它交感神经是处于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把这个又改掉了，就是说当我早上起来我去游泳的时候呢，我反而精神会比较好。我去开会的时候，我去看门诊的时候，我精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千万大家不要在晚上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跑步啦、有氧啦、这些都不要。你可以做一些，就像我刚刚讲的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它可以帮助进入睡眠状态。
1: 所以瑜伽啦，
2: 可
1: 以，皮拉提斯啦，
2: 很好，很好，
1: 是不是？
2: 对，
1: 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运动。
2: 对对对，
1: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那个三更半夜还路边都还有人在跑步，我在想一定很难睡。后来我自己实验过，真的很难睡，
2: 很难睡，非常难。我自己也实验过啊，非常难睡。
1: 那运动到睡眠中间要隔多久？你觉得比较好？
2: 我认为至少要3个小时。所以，但是我现在论文他说哈，其实它一天里面最好的运动时间其实是傍晚那时间，因为植物型光合作用以后，那个时候的氧气其实是最多的。那个时候的体温，很多人一大早起来运动的时候，当血管收缩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心血管的问题啦、脑血管的问题，所以它也不建议说一大早就起来运动，在冬天的时候。所以他们建议其实最好的运动时间是在4点到6点啊，那个时候
1: 黄昏的时候，
2: 对，
1: 是不是
2: 那个时候体温适合人体，然后外面的氧气又比较多，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运动完以后再吃东西的时候，像很多年纪大的怕肌肉肌萎缩、肌肉无力的时候，肌肉流失，你在吃运动完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增肌的。所以我现在都建议我的病人，其实运动最好是在4点到6点那个时候最好。
1: 那我请教傅医师，虽然您离老人医学、老人还有一段时间，但您自己怎么安排您的睡眠跟运动呢？
0: 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下班以后看完诊9点多回去重训，好像蛮舒压，但大概就会比较不好睡。
1: 是不是真的不好睡？
0: 会比较不好睡。可是如果白天有重训的话，那天晚上会比较好睡。
1: 所以要把这种运动放在白天的时间，
0: 放在白天的时候会有差别，
1: 就不影响晚上的睡眠。
0: 对，
1: 所以睡觉前是真的不要做。
0: 不要做太激烈运动，我觉得会有点会还是会影响到。
1: 因为我是觉得跑步跟游泳是有点过分的、
2: 啊，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但是瑜伽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好，
2: 可以，
1: 所以为了让大家这个保护身体的健康，好，就是晚上睡好觉是必须的，好，所以不要让任何的药物或者是错误的生活习惯影响了你的睡眠。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傅医师跟吴医师，
2: 谢
1: 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即将在10月3号，也就是明天，登上台北大巨蛋演出的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剧。表演者以及工作人员日前已经从菲律宾抵达到了台湾。为了在当先呈现出最动人的演出，主要演员们更是为了艺术落法，在金光明寺由佛光山法师进行，要以最好的姿态重现星云大师的弘法人生。
1: 虔诚合掌接受法师进行落法，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浩瀚星云音乐剧演员，准备在10月3日登上大巨蛋演出。为此，演员们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带领下，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为艺术落法仪式。
2: 各位并不是在演星云大师，而是我现在每一位就真实的是星云大师的分身，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信徒因为各位星云大师而觉得我们的生命被大师提升，就再次跟大师跟佛陀相遇。
1: 由佛光山都监院投单书记慧平法师以及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分别为主要演员的男女众进行落法，透过庄严仪式象征此刻成为星云大师化身，大众齐聚在大雄宝殿佛前礼拜，希望藉由此次演出不仅演绎星云大师一生为教为众的无私奉献，更透过艺术把这样的精神持续远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不止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佛光精舍展开报恩关怀行，准备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席琴献唱，要来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3: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4: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师重道呢，就想到啊，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3: 连续三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星云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5: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6: 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年也是第三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3: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以木

0: 新之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也请到佛光山满提法师主讲，吸引了将近200位的民众聆听，引领大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1: 佛光山凤山讲座上，满提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学习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让原本容易被贪嗔痴牵引的心，逐渐安定清明。
2: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咱规格不高，跟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1: 满提法师提醒，修行不止在觉察本心，最终人要回到人间，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将慈悲与智慧实践在生活之中。
3: 核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把道场，把这个核心要去理清楚。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当下是什么？
4: 日常是道，也就是说，任何的日常都是道场。那我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就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也就是人间佛教，食衣住行都可以展现。
1: 最后，满提法师勉励大众，学佛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在学佛过程中有不快乐，就让它如做梦般过去，把美好留在心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到了长堤市的海滩，有将近100位佛光会员、童军和家属一起捡拾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心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5: 近100位佛光会员、携带童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6: Breathing through, breathe.
5: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7: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心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5: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日前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中秋晚会，有超过200位的信众、会员以及社区民众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活动突破了传统的节庆形式，不但有素食晚宴、艺文表演，还有亲子游戏之外，更结合了公益捐血，要把中秋团圆转化为关怀社区、服务大众的实际行动。
1: 激昂的二胡表演为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的中秋晚会揭开序幕。除了二胡外，笛子、小提琴、古筝、电子琴、敦煌舞等艺文轮番演出，也成为晚会的重头戏。这次中秋晚会以节庆团圆为起点，透过乒乓球、汤匙、运球等亲子游戏，让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在欢笑中增进家庭情感，并且以挽袖捐血的方式传递爱心，实践星云大师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这场晚会让寺院成为连结家庭与社区的平台，将佛光山人间佛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精神落实于社区，让中秋佳节不只是共享团圆，更成为彼此关怀、传递温暖的时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中秋活动，有近100人一起来欢喜团圆，展开联谊，透过了精彩表演以及趣味游戏，佛光人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在欢笑声中交流。 接着我们跟着镜头前往到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

0: 新人在超过百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期许未来不只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以及慈悲淡寂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1: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百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 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
0: 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止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人希文加拿大综合报道。素食料理也能够兼具创意、美味，还有环保的理念。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园艺到餐桌素食烹饪挑战赛的总决赛。 9位选手在90分钟之内运用了在地食材以及不同的烹调手法，端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素食料理。
1: 切菜、备料、翻炒，9位选手各自在料理台前忙碌，从天然蔬果出发，运用在地食材和不同烹调手法，挑战素食料理的创意美味。
2: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Mahayana Philanese food guide, which is shaped in pagoda, where I am connected right now. Vegetarian is environment-free, carbon footprint is lesser, and sentient beings are no harms.
3: Actually, the best thing about making roses is parang you are offering love and affection and care dun sa taong pagbibigyan mo ng pagkain. What they call this, an inspiration of making more of a vegetarian dish for my...
1: 从食材搭配到摆盘，不仅要好吃，也要吸睛。原本朴素蔬果经过巧手料理，变成色香味俱全作品。7位专业评审从风味、口感、创意设计、摆盘美学和规范遵守，仔细品尝评分。
4: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all the vegetarian dishes that I ate. I didn't know that vegetarian dishes can be this delicious, and even the presentation so beautiful. A lot of chefs and the cooks, they were very creative.
5: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a lot of chefs, no? Even home cooks. We were surprised that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a lot of dishes that can be really filling, very creative, very innovative, and can really be considered up to date.
1: 不止挑战大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也从一餐一食推广爱护地球的绿色生活，让慈悲、健康和环保不止停留在理念，而是实践在日常的每一餐。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6: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 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澳洲南天大学举行2026年年度的毕业典礼，55位来自澳洲、不丹、印尼、菲律宾、哥伦比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一起完成了学业。多元文化在校园里面交汇，也让毕业生在专业知识之外，学习用智慧与慈悲来回应未来的人生。
1: 接过毕业证书，脸上露出笑容。5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在南天大学完成学业，其中32位是澳洲新民大使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学生。他们透过不同文化交流，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
2: It was so beautiful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is was just so wonderful to be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an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ed compassion, our shared humanity, and to be connected in community here.
1: 来自印尼的威利是一名教师，在南天大学，他学到用不同角度思考佛法，也把慈悲与智慧当成未来回到教育现场的重要养分。
3: The things that I have studied here, the humanistic value, for example, loving kindness,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y will equip me to become a better teacher in the future.
1: 从不同国家来到同一座校园，再带着各自收获走向世界。南天大学期盼毕业生把课堂里的智慧与慈悲带回日常，在各自不同岗位上延续人间佛教学习的价值。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长许博毅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走访寺院了解社区以及教育服务之后呢，更是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也期待未来深化台澳之间的连结。
4: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献灯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5: 他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4: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多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行有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的时间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也从文化体验当中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4: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2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6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6: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4: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性用法国综合报道。
0: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呢？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活动，参与者从静坐还有呼吸开始，再拿起画笔，跟着当下的心念自由创作，也透过了禅修结合艺术，学习看见自己的念头，也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1: 坐稳身体，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外面世界慢慢拉回自己。伦敦佛光山以一念一线禅心自在为主题，先从禅修开始，引导参与者观察念头的升起和变化。静坐过后，拿起画笔，没有指定图案，也不要求画得漂亮，大家跟着呼吸自由落笔，把当下感受画成一条条线，一笔笔色彩。从禅修到禅画创作，也成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7: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对，它也是一种自我的写照。我觉得能唤醒我们内心的佛性。
1: 32位参与者在一念一线之间练习觉察自己，把禅从蒲团带到画纸，再从画纸带回日常，也让忙碌城市里的人们找到一段安住身心、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植物敲染拓印活动，带领学员们把天然的色彩和纹理拓印在布面上，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也从亲近自然延伸到环保与新宝。
1: 学员仔细挑选花叶，排列成自己喜爱图案，再用锤子敲击，将天然色彩纹理留在布面。近30位学员齐聚西莱斯户外，透过植物敲染拓印制作独一无二作品。
8: 我们自己的心也要跟这个大自然一样的亲近，那个我们那就是一个更深层的收获嘛。那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放轻松，好好的学习。
1: 讲师带学员一步步完成作品，就连路过执行法师也加入敲染行列，透过手作体验自然之美，也将环保与新宝理念融入创作。
9: 花是要放在衣服上，然后这个垫在上面，我们敲的时候一定要扶住，因为它会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扶住我们的这个垫子。
1: 学员用双手留下自然色彩，重新发现生活中随手可得美好。植物敲染不只是完成一件作品，更让大众在创作过程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将环保与新宝落实日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以及活动回顾，也透过了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旧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10: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11: 1988年成立的，就是在完成这个西莱斯，在1988年。
10: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一需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三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3好幼儿园举办主题展，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交通工具的模型，从巴士、火车到跑车，还有环保飞机，来认识轮子滚动的原理，也要把生活中的观察融入学习当中。
1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举办轮子让世界动起来主题展活动，以轮子为主题，从交通工具出发，让孩子认识轮子滚动和生活之间的关联。主题展也吸引百位家长到场参观。除了交通工具，展览也延伸介绍轮子在生活中的不同运用，让孩子从熟悉的经验出发，进一步了解轮子的功能与原理。活动将概念延伸到佛教文化，以轮持续滚动的意象连接法轮常转，让孩子在探索生活原理的同时，也接触佛法所传达的文化意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同样是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安排了说故事活动，透过图卡、绘本还有手偶，把动物的保育故事呢带进到了幼儿园，让孩子们透过观看、互动和游戏来体验到不同的说故事方式。
12: 想请问看看有没有小朋友有听说过台湾这个国家？有吗？
1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说故事活动，孩子们坐在前方观看，老师和学生透过图卡进行故事演出，搭配动作和讲解，引导孩子跟着故事情节一起互动。活动也搭配绘本和桌游，现场可以看到孩子围坐参与活动，透过图卡与游戏接触故事内容，让阅读不只是看书，也增加实际互动的学习经验。这套生命教育绘本以动物保育为主题，透过四个动物故事，把爱护动物与自然的观念带给幼儿学习，也让孩子实际体验纸质居这种由图卡搭配演出的说故事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社群媒体发达，社会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更是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1: 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2: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3: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4: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3: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1: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3: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大医院全新的健康大楼在日前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特色医疗以及一站式的服务，将耳鼻喉科、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够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是更加的便利。
5: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6: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5: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7: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8: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5: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10月份的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举办肝癌卫教展览，要来教导民众认识肝癌，一起来守护这个沉默的器官。而肝癌治疗现在呢，已经从标准化的单一治疗走向了复选题，量身定做的个人化治疗，让患者能够维持更好的生活品质，并且找回健康。
9: 当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我最害怕的不只有癌症，还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0: 根据卫福部统计，肝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第二名。本身已经洗肾15年的黄先生，年初在检查时意外发现肝脏长了15公分的癌细胞，
11: 就割掉70%的肝脏跟那个肿瘤一起割掉。 技术很好，割掉一年了，然后最近复发做这个组织碎化刀。
10: 今年肝癌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像是手术、局部放射、药物等治疗，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让过去治疗选择有限的肝癌病人有了更多找回健康的机会。
12: 对癌症的病友来讲，现在治疗不再像过去那么单纯，不是手术就是栓塞就是标靶免疫治疗，现在治疗绝对不是单选题，而是互选题，所以多专科团队是很重要。
10: 医师指出，多专科团队的价值不只是把不同医师集合在一起，而是整合不同专业，为病人找出当下最适合的治疗策略，这已经成为现代肝癌治疗的趋势。而适逢十月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也在一楼举办肝癌卫教展览，教导民众一起来守护肝脏，远离肝癌威胁。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YROX 是结合了跑步还有功能性的训练，标靶的是呢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型体能赛事。而现在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的中正国中校方是利用了下课时间举办迷你的 HYROX 体验赛，设置了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一起来挥洒汗水。
3: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YROX 在校园里也登场。
13: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14: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期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3: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YROX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15: HYROX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YROX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3: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6: 比如说，我以我的那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3: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高雄市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的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的是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来搜集路面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7: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18: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19: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的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7: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林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20: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7: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还有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传活动，直接是将连接车开进到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让学生可以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来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21: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

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

0: 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1: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2: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3: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0: 透过连接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张化灿报道。
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9: 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1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1: 听什么呀？
10: 倒计时的声音。
12: 老大，
1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0: 我怎么信任你？
14: 你害我！
10: 你为什么要信？
15: 别再问为什么。
1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文化部每一年都会选送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艺术进驻单位来进行交流，透过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要来激发艺术家展现更宽阔的创作视野。去年总共有16位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透过了联展要来向大家呈现。
1: 物件、摆设、椅子、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全是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2: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1: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寻光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让孩子们远离三 C， 并且进一步的与人互动，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了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来参加。除了透过战斗陀螺的比赛来可以来增进亲子互动，也要让孩子们有机会认识到新朋友、交流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会全数的捐给彰化家扶中心。
3: 分享的分享，谢谢。
4: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5: 玩得很开心，
6: 认识更多的朋友，

0: 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陀螺的技术，
1: 因为会带着陀螺一起认识相同喜欢陀螺的朋友，然后就会开始打开了这个话题。明明不认识，第一次认识，第一次看剧，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可以好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在一起这样。
2: 这场活动也结合公益，参赛者的报名费将全数捐给彰化家福中心，让孩子参加比赛的同时，也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3: 是大人会使带着这个囡仔啊，共同来参与到咱这亲子的这个活动，啊，让咱的亲子活动吼，会使让因的家庭会使更加融洽，啊，更加甜蜜。
2: 现场除了有战斗陀螺竞赛，也安排亲子一起参与体验，让大小朋友都能投入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比赛与互动中享受同乐时光。而参赛者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出，将这份心意送到彰化家福中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4: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父母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用尽更多的心力。在新北市就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的父母，他们投注了毕生的积蓄，要来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的创作，投入生活。
5: 你的心在意大利面，请慢用。
6: 谢谢。
7: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兴，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8: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哎，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他的内在。
9: 里面有100只。然后每一次都不一样。
7: 拥抱孩子的所有，父母毅然投入毕生积蓄，开设这间文创复合式简餐咖啡厅，让玉兴在这座属于他的城堡投入生活，也为新儿及其家长们打造一个友善空间。
8: 自闭症的孩子，其实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多，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7: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兴安心创作，也培养他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得这么好，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学佛的目的不是只为了吃素，吃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心意清净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满口的慈悲仁爱，心里却充满着贪嗔邪见，即便终日吃素也无益。

0: 今天我们这一集呢，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接触到的行业。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采耳师。你知道采耳师能够帮你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不只是采耳而已嘛。而且听说在采耳的过程当中，不止很舒服，有些人会一秒入睡。哇，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哦！今天我为大家采访到的不只是采耳师，他还是有采耳女神之称的徐佩嘉。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好，
0: 女神哎、欸，
1: 对啊，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女神是因为其实是同行给我的一个封号。哇塞，因为我其实，在采耳其实做的算比较早。
0: OK，
1: 然后呢，我在第一年的时间花了一年的时间，就大概教出了100多位的同学学员，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我是跨领域的，我是从睫毛行业转到采耳行业，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你做美业，然后可以转向采耳，而且又做得这么好，他就觉得，我觉得你就是采耳女神，因此就有这个封号。
0: 这蛮妙，我还以为是你开课的时候啊，在学生要填单子，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我是采耳女神。
1: 对，有可能老师长得很漂亮也是一个原因的、啊。
0: 我还自己说，我都还没敢讲呢。好，首先先聊一下，因为你刚刚有说嘛，你本来是做美睫的，嗯，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个想法？要从，因为美睫其实在台湾现在真的很流行，
1: 嗯，对，
0: 不管是美甲、美睫、雾眉、漂眉，好像你随便走到哪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得到。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像我刚刚讲的比较少听过的行业，就是采耳？嗯，
1: 其实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大陆做美睫教学，我本来就是做美睫的培训老师，然后我是到大陆工作之后接触到采耳这个项目。那因为采耳它在台湾没有嘛，所以我第一次体验的时候就觉得，哇，采耳这个很神奇的感觉，让我很喜欢。然后刚好就有这个契机，让我就发现了这个技术。那我在大陆工作的同时，我就很喜欢这个产业嘛。那刚好疫情2020年回到台湾了之后，我就想说，回到台湾我可以做些什么？那刚好那时候觉得美睫在台湾太多人做了，我想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0: 所以你是后来是回去大陆学的吗？
1: 其实我在大陆的时候就因为很常去给人家做嘛，做到我就想学，很有兴趣。
0: OK，
1: 对，
0: 所以本来就有在学。
1: 对，
0: 好，那我可以知道，因为我没有采耳过，
1: 对，
0: 你可以为我形容一下被采耳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1: 我觉得被采耳的话，就是一个很舒服、很放松的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是耳朵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就会有一种好像被撩很痒，然后全身酥麻爽的一个感觉。
0: OK，
1: 很舒服。
0: 那你呢？
1: 我就很喜欢啊。
0: 你的表情怎么都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啊、
1: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体验了之后，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就是耳朵可以就是用成这样。
0: 那你会怎么形容自己的采耳呢？你是那种传统式的，比方说因为你是在大陆学的嘛、嗯、你是真的就是原封不动的把它，比方说他们有穿刺采耳啊，还有什么原封不动的把那一套 copy 来台湾，还是其实你有加诸自己的 style 在里面？
1: 有，台湾在流行采耳的这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这件事情。那大部分台湾初期的采耳师都是属于穿刺，因为采耳的发源地在四川，所以叫穿刺采耳。嗯，那我其实也是从四川学回来的。嗯，但是我那时候回来，我就会觉得说，采耳明明就是一个很放松疗愈的一个项目，为什么大家都要觉得说好像就是清洁耳屎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呢？对我来说就并不是，所以我就决定就是我要自己创一个叫做耳道放松管理的项目。我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是来放松耳道的这个感觉，然后来体验我们的项目，了解到原来采耳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单单只是挖耳屎这么简单而已。嗯，对，就是后来我就决定用这个方式，所以我在台湾创立的品牌啊，嗯，热爱采耳朵的黄金宝藏爱诗，
0: 真的，这里面都是金矿啊的那种感觉。好，因为我知道采耳这个工作，嗯，但是我始终没有去尝试。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采耳的确在台湾没有想象中这么普及，
1: 对，
0: 因为在大陆这么普及，台大陆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按摩中心啊，
1: 对，
0: 它就有副采耳师，然后他就会帮你做、嗯。可是我始终没有做，不只是因为我很少接触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里交给别人，
1: 对，会害怕的。
0: 对，所以采耳师其实是一个要很负责任的工作，哎。
1: 对啊，其实采耳在台湾应该算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因为他必须受到专业的训练。嗯，就像宝仪一样，就是大家都会担心耳朵会受伤啊，而且大部分人的观念都是说啊，我耳朵有问题，我要找医生，而且医生都会说耳朵不可以乱挖。
0: 对，妈妈也这样讲。
1: 对，嗯、可是其实，在我们自己接触到这个行业，才会发现，其实耳朵是不能乱挖的，没有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不懂的情况下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在推广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困难度的。嗯，结果就是在比较多，可能是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刚好透过现在网络，很多网红开始去拍采耳的这个项目，然后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很放松、很舒服的。于是大家就开始跃跃欲试，嗯，然后来体验之后就发现，哎，原来跟想的不一样，嗯，然后再来我们跟医生肯定做的也不一样，嗯，我们做的就是清洁之外，最主要是做疗愈、放松、解压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被称为就是疗愈的一个课程。

0: power 的过程它就有点像采矿一样，它需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把它挖出来。当你一挖开的时候，那个味道就会涌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冲到你的鼻腔里，你只能就是默默的。而且我们其实，在清洁的过程中，因为那个耳屎会不断的涌出嘛，所以它被堆积在我们前方的一个小卫生纸上面，然后就一直越来越越来越多。其实耳朵会臭是跟体质，还有就是跟生活作息有关系。它也许是有耳，或者是它可能本身有吃药，或是老人家。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采耳就是挖耳屎，其实采耳它是一个疗愈放松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叫它耳道放松管理。
1: 可能有猫毛。
0: 一开始会先检查顾客的耳朵状况，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整个完整的服务。那它其实最主要会先从放松开始，我们会用一些羽毛的工具啊，帮他做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再来我们会帮他做到清洁的部分。然后清洁完之后，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一些羽毛工具放到耳道里面做所谓的刺激跟按摩。那它这个过程其实就有一种 ASMR 的感觉。我们耳朵里有一个特别的据点，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耳朵的最深处，但这个据点就是每个人不一定，位置也不同，但是那个据点就是说，我们去刺激它，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全身会有一种酥麻的感觉。其实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是孔雀羽毛，它就是在采耳疗愈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制造瘙痒的来源，所以大部分呢，只要有出现这个孔雀毛的，基本上就是跟采耳有关。那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音叉。好，我们的采耳的过程中会透过所谓的音频震动去达到一个放松的过程。好，所以这音叉呢也是我们采耳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哦。那还有一个啦，我们在清洁或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灯具，所以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工具叫做拇指灯，那可以看到我们耳朵里面。
2: 它每个位都不一样。好，我们再来这个。
0: 其实耳灼它最主要就是在帮我们的淋巴做循环，
2: 放松睡就可以了。
0: 然后可以透过那个耳灼的一个所谓的烟囱效应，达到一个放松疗愈的一个作用。通常呢，它做完就会很好睡觉。
3: 它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哎。
0: 对呀、啊，
3: 那你可以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 ASMR 吗？因为你有提到
0: ASMR， 它其实是看一下小抄。它叫做自发性感官神经的一个反应。其实我觉得讲明白一点，它就是一个我们透过声音跟感受去刺激我们的脑神经，嗯，然后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愉悦放松的感觉，嗯，它算是一种疗愈性的一个反应。对啊，所以每个人他对于就是声音跟触感啊，甚至嗅觉、触觉上面，他每个人的反应都会不一样，嗯，所以就可以帮助人达到一个心灵平衡的一个状态。
3: OK，
0: 其实我们采耳的工具有最主要都是透过羽毛类的感触去达到不同的感觉，因为它每一种毛它会有每一种的软硬度的不同啊，它的刺激强度就会不一样。
3: 嗯，这是真的毛吗？
0: 它就是真的动物毛。
3: 我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0: 可以。对，
3: 等一下，我有一种诸葛孔明的感觉。
0: 哦、oh, ，就是会有那种
3: 痒痒的、酥酥的，
0: 从我们面部皮肤啊，慢慢带到我们的里，深入我们的耳朵里面的那种不同的刺激的感受度，
3: 就是循序渐进，
0: 对，循序渐进。
3: OK， 好像我有看到你们也在做耳灼吗？
0: 对，有耳灼。
3: 嗯，那耳灼功能呢？
0: 其实耳灼它主要是透过一个循环，然后去做到我们身体的一个代谢，它主要搭配按摩。那耳烛在燃烧的时候，其实也会有 ASMR 的声音的疗愈，嗯，它会有那个火焰一直在燃烧的声音，反复的在耳朵里面出现，嗯，所以他客人他在做的同时，他会觉得那个声音可以得到放松嘛，然后我们再搭配我们的手机去做按摩，那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放松、缓解疲劳，甚至代谢的一个作用，嗯，那它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它可以帮助解决不好睡觉的睡眠问题。很多客人他就是做完之后会觉得脑袋放空的感觉。就觉得很好睡，
3: 嗯，因为我做过耳灼，我听说过一个原理，就是当它在燃烧的时候，其实它也会把里面的一些东西
0: 排出来，
3: 对，嗯，对，所以，但是我在做耳灼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紧张，哦，因为我很怕那个耳灼烧，就会滴烧，对，然后就会滴到我的耳里面，然后我又要再把它清出来，就整个，然后
0: 你在做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放松，
3: 对，但有些人真的按摩很舒服，
0: 对，
3: 我觉得它是一个全。 就全套的一个体验的那种感觉，它不只是单一的说哦，我就是烧东西，
0: 对，
3: 啊，我不只是单一就是挖东西，
0: 对啊，
3: 它其实就是全部都照顾到，
0: 它可以复合在一起，就是更完整的去体验，可以去呈现它这个服务出来的感受度会比较高。
3: 那我们介绍一下人的耳朵好了，既然你是专家，
0: 因为我们知道
3: 有，不是就是人耳朵好像有一些是干的，有一些是湿的，
0: 耳屎的部分，
3: 对对对。嗯、那干的是不是就可以给你们做，然后湿的就不适合呢、嗯？
0: 其实我们的大部分耳屎的形成嘛，比如说体质上就会分干的跟湿的，是最常见的。嗯，然后这两种的话都能够处理。嗯，只是说大部分的客人可能，如果你本身是湿耳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害羞，因为会觉得说啊，我耳朵湿湿的，甚至臭臭的。他们可能就会担心说我是不是去会给人家造成麻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是专业的采耳师嘛，我们遇到任何耳屎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就是那边人就是说哎、欸，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听到就是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3: 其实太便宜哦，
0: 太便宜、嗯、所以就是去了新加坡之后就遇到很多的问题出现，然后回来之后就受到挫折，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到这样子。

0: 我们是专业的采耳师嘛，我们遇到任何耳屎，我们都会非常的兴奋。
1: 等一下，如果你竟然说出兴奋两个字，
0: 耳屎越多，我们越有成就感，这是真的。
1: 哎、欸，我跟你说啊，有些妈妈也是这样，就是、有些妈妈很喜欢帮小孩挖耳屎，
0: 对，
1: 不是因为说他耳。小孩耳朵有多脏，而是因为他喜欢做这件事。嗯啊、我看到有些妈妈家里有一整套的
0: 工具吗？
1: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你也没有要营业帮别人做、嗯，可是你就是很
0: 来，
1: 就没事就叫一个来，
0: 嗯，对。
1: 所以你必须做这个，你还真的要有点自己真的要喜欢。
0: 我觉得很喜欢呢、欸嗯，所以就是，所以你看刚刚讲到的干耳跟湿耳都能做之外、哦，其实我们比较常处理的是比较特殊的。嗯、就是耳朵塞住的，嗯，就是那种所谓的耳结石啊，很大颗的那一种。
1: 耳结石你们也可以处理？
0: 可以，但大部分会去找医生。
1: 对，嗯，哦，
0: 可是我们跟医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说医生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细节去帮我们，就是安抚情绪当中去帮你处理这件事。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比较专业的地方。
1: 那你有拒绝过客人吗？有没有一些客人是，比方说来了说我需要？你帮我采耳，但是你看了之后评估说，哎、欸，这个可能不太适合。有没有客人其实并不适合做采耳的这些事？
0: 有啊，大部分的客人现在很可爱哦、喔，他们耳朵有情况会想要先来找采耳师。他说，哎、欸，我就是觉得耳朵有点声音，有点闷啊，嗯，然后所以我想说我要来看看，我想要来挖个耳屎这样子、嗯嗯。那其实有时候来，我们就会帮他先检查耳朵，就会发现，哎、欸，他耳朵可能是发炎的状况、哦，甚至他可能耳朵里面就是发红、受伤，然后甚至流脓的都有。那我们就说，哎、欸，你这个可能要先去看医生呢、欸。这我们没办法处理，嗯，对，所以就是像那耳朵有状况的，我们是没办法做的。
1: 所以你们也是会转诊就对了，
0: 会。
1: 哦，但我、啊、但我刚刚我们也有提到，你自己也有提到你的学生很多，你也是从教学开始进入采耳这个行业。我觉得你这个创业历程真的也蛮奇妙的，因为你是先、
0: 嗯、教学，
1: 然后才开自己的店的。
0: 对、嗯，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策略呢？
0: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时机哦，因为我那时候2020年遇到疫情之后回到台湾嘛，然后我当初一开始也是从事原本的美睫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美睫在台湾很竞争，就想要一直找出路，所以也就刚好让我就是遇到了，就是大家台湾正在发展采耳这一块。其实我去别的老师那里学了之后，发现他跟我在大陆做的就是不一样，感受都不一样，甚至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培训出身，所以我那时候学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天哪，这个老师这样子也可以来做培训，那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就一开始就决定先往培训这一块走，嗯，因为刚好那时候真的就是台湾没有人在。

0: 脚，而且又遇到疫情不能出国，所以我就先做了培训，就是大概一年的时间。然后从培训这个地方赚到钱之后，我才来开店。
1: 因为真的蛮妙的，因为很多人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他就会想说，我先来开店，
0: 对，
1: 我先累积口碑，然后我先赚一点钱，
0: 对，
1: 等到口碑做起来了，我才会有学生来，对，
0: 对。
1: 可是你不是哎。
0: 因为我觉得是我运气好，是因为我刚好在2018年去的时候，就是去中国工作嘛，接触到采耳，所以我相对在我台湾的同学之间哦，我学习完之后，我对他们对这个技术的理解力是比他们高很多的，所以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整理了我所有的课件跟内容
1: 教材，
0: 对，然后呢，就透过我自己之前的一些培训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经验，创立了一个团队，然后教了一些讲师团队，我们就一直在台湾做培训这一块
1: ，OK。
0: 我们先看一下耳朵，有没有看到？就是它里面是有耳垢的，从上面你们看都是耳勺，耳起可以转方向嘛，对不对？那耳起的话，其实我都是用顶着这片去，像翘那个翘耳皮一样，我就会把它往下推。其实我们要看疫区的时候，你的这个内视镜是在你的耳屏间的地方，有看到吗？跟其他的采耳师比较不同的是，我是直接从培训开始出来的啊，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有在中国待过3年。那我觉得我运气也是挺好的，就是说刚好那个时候台湾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也有非常多人失业，想要就是转换跑道，想要创业。那刚开始我就是先以培训为主，对。那在培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想要学习，毕竟它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嘛。你们拿着这个葡萄之后啊，你们就右手拿，你把你的工具的这只手，你可以顶在你的可能无名指上，找一个支撑点。然后你就是去把它翘起来之后啊，你要顶着它往上推，用大拇指往上顶的力道去，你会看到它就起来很多。我们一般采耳师训练手的稳定度，其实大部分还是透过大量的练习。那可能就是让他们用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平常比较常看到的，就是鸡蛋壳，可能他会去训练他敲蛋壳的力道。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会剥橘子皮，去用工具去剥它的纤维度，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最近玩的剥葡萄，然后还有豆腐。豆腐的话就是把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纸巾放在豆腐上面去做一个力度的练习。然后大部分的学生我们会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手很不稳的话，你可以平常就是多做一些握力运动，比如说你的手举 500cc 的水，可能举10到20分钟，做一个握力的训练，这个也是可以加强你手的稳定性的一个部分。目前我们的学生量大概是200多位。那其实他一次主要是采耳的技术，他比较适合手把手，他很难大班复制，所以其实通常一般的学生量可能就2到4个，不会太多。
2: 好，你是左手拿工具？
0: 没有，你可以把它。我觉得当采耳师的特质，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因为大家都觉得挖耳屎很简单，其实真的不简单，在我们家里没有简单这两个字。然后我觉得耐心非常重要，有时候有一块耳屎你可能怎么挖都挖不起来的时候，你是要放弃它还是你要纠结它，这也是需要做一个选择。对，我觉得耐心是最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要有细心度，要很细腻的人比较适合，就是耐心跟细心这两个特质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我觉得采耳它有一点点的年龄限制，你的眼睛的状况要不能太差。
3: 我原本也会很严肃的那一种，结果是还蛮就是像朋友师傅懂，然后 又很专业。
4: 就即便我们自己出来创业，老师还是都很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老师，
5: 去尝试看看说他的灵感不到。
1: 听说你的学生也不只是台湾而已，也有很多国外的学生来学嘛。
0: 有，因为其实在采耳发展的那一年，然后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很想要学习，然后我们就是有接到澳洲回来的，然后我还有教过一个美国线上的，他很想要学，台湾的嘛，他在美国工作，他想要学。然后近期的话就是马来西亚的学生飞到台湾来学，但我觉得他们来找我们学主要是因为可能我们是台湾发展的方式跟大陆做的方式还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加上因为我是主打的耳道放松管理嘛，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是更专业一点，大家就是会更有兴趣，嗯、想要学跟别人不一样的采耳的这个技术。嗯，
1: 对。所以除了国外的朋友来学之外，你有想过要去国外教别人吗？
0: 有啊，嗯，我自己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台湾其实采耳已经四年了，嗯，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有点想说，哎，台湾做的还不错。想说应该可以往外发展，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很冲动的，就是带着我们团队的人去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参加那个展览，然后就想要去做培训去招生，然后就是一股脑的就报名了，然后就去了。但是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这么理想，因为台湾，我在台湾其实开始的机会也是因为展览，然后招到学生。那我想说，我们用一样的方式，应该在国外也可以吧？结果去了之后就发现啊，新加坡可能语言上的问题啊，法律法规的问题啊，还有可能所谓的消费的习惯啊、嗯、就是那边人就说，哎、欸，你们的那个采耳做一次多少钱啊？啊，学费多少钱啊？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听到就是说，啊，这做一次才几百块钱啊，那这个
1: 嫌你太便宜哦，
0: 太便宜，新加坡觉得太便宜。啊，
1: 那你就卖贵一点就好了。
0: 那不知道啊。当时的想法就觉得说，我们用台湾的价格或是方式就去进行了这件事、嗯，但没有想到说，其实因为本身国家的消费的程度就不一样了、嗯，所以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点。后来结果从那个新加坡回来之后，我们的下一站是马来西亚。嗯，而且其实很好玩的是，我们去新加坡其实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我们也没有准备产品碟，也没有准备什么介绍的一些简章都没有，我们就人去了。结果会发现啊，什么都没有，这样不行。所以我们回来台湾之后，就是连夜加工，做了一些比如说国语啊、英文那种国际版本的这种简章，然后就去了马来西亚。结果去了马来西亚，发现哦，他们不只会讲英文呢、啊，还讲马来语啊，
1: 英文很厉害，
0: 很多、嗯。就发现哎、欸，其实真的出国参展跟我们想的真的一点都不同哎、欸嗯。所以就出国就碰壁了，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嗯，对，嗯、但是还是没有阻止我想要出国的决心，
1: 所以你还是要继续做。
0: 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去遇到这么多问题，但是我们还是有遇到有一些学生，他其实是对台湾的采耳是很有兴趣的。嗯，所以就觉得说，嗯、或许我们再做一些调整，我们准备好之后再去一趟马来西亚，我们可以得到不同的收获。嗯，对啊，
1: 因为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习惯，你知道吗、嗯？大家会觉得说我付出这样子的价钱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
0: 对，
1: 然后它会有一个既定的概念跟定义。嗯，那你其实也就是符合当地的一些习惯，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沟通就是说对方听得懂的话嘛，就跟你刚刚说的，马来西亚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语言啊。
0: 对。
1: 那你讲印度文的、讲马来语的，其实也都是想要学采耳，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呢？就你去了做一些研究，然后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
0: 对，
1: 可能才会是下一步比较成功的关键。
0: 对啊。
1: 对，但你这样野心真的很大哎、欸，感觉台湾的学生都还教不完。
0: 因为其实应该说台湾的复制能力很快、哦、所以其实采耳在前两年的时候是发展的非常快速的，比、嗯、如说可能我第一年培训了100多个学生，但是我们学生他也会自己出来做教学啊，他、哦、甚至有其他的教学的不同的体系啊、哦、大家都会出来做，所以等于市场其实是很竞争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我可以用台湾的这个品牌的名号，我想要打出去国外，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可以用台湾的品牌打到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突破。
1: 没错，嗯，
0: 其实我们当初去也是很简单的想说，不就挖个耳屎啊，应该也还好吧、嗯。大部分的老人家都是坐在轮椅上面的，那也有一部分是躺在病床上，而且就是身上插着很多的那些管线的。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就有点紧张。

0: 而且你也蛮妙的，就是你看你开始的时候你也就做教学，没有开店。现在好不容易开店了，教了这么多学生，你也没有想说那就来个加盟吧，然后加盟再扩大经营吧，反正这些学生也可以成为我的员工啊，因为你也可以挑嘛，你就知道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不错，他以后会成为红牌，哎，你要把他留下来。就其实你也没有这样做，哎，
1: 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不懂那些所谓的管理。假设我以前就懂这个领域的话，或许我现在的店不止只有一家，但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等我准备好了，我现在就是有开始去学习一些商业经营的课程啊。因为其实也不能着急啦，我觉得如果说我三年前这么急于开店发展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在这边真的访问了很多不同的年轻创业家，我真心觉得性格会造就命运。就是有些人就是勇大，就是没有在怕的，可是显然你就是属于比较谨慎的那一种，就是我不懂的我不碰，
1: 对，
0: 我做我有信心的，我做我能负责任的，
1: 对，
0: 然后我没有一定要走别人的创业路啊，我只要走我自己的创业路嘛，我也可以继续教学啊，但用不同的方式拓展。你成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那也是一种创业的感觉。
1: 对，
0: 不一定是要展店展到好像大家都来加盟了，然后呢，就是每次尾牙可能都要几十桌，对的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的成功创业家。我觉得知道自己的能耐，做自己能做到的事，然后晚上睡得着觉。
1: 对啊，
0: 我觉得那个蛮重要的。
1: 我觉得要做到能够做到很大，当然我觉得要懂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因为其实要做到这么大，是确实需要很多的资金呢。但是其实从我创品牌到头来，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然后从没有，然后到教学培训攒到钱，然后呢，一直到做品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前期也是蛮大胆的，比如说出国这件事。我觉得出国教学，大家都说，哎，你做一个采耳，你还跑出国参展呢？出国参展的成本非常高，哎，那个几天就要烧十几万。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若不去，我会后悔啊。就算去了，好，真的是赔钱，我也认了。至少我觉得我踏出去，我做了我想做的事。然后我也是因为花了钱了，出去了，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透过怎么样去让我下一次也许有机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就值得。对呀、
0: OK。但是你还是会做一些你能力所及能够做到的事情。
1: 对，
0: 比方说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其实你有在做公益采耳。
1: 对，
0: 觉得蛮有意思的，去老人家的所在
1: 老人院，
0: 然后帮他们做采耳的这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画面。
1: 好，我其实第一次接触到公益，我们那时候去养老院帮老人家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冲击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当初只是想说啊，我们要去帮老人家挖耳屎，那养老院里面的人可能我没有接触太多，就想说可能就是坐在轮椅上面的老人，然后可能就聊聊天这样子。可是进去之后就会发现，里面的老人家有一些就是他有可能真的已经年纪太大，甚至生病，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反应，甚至有些躺在病床上，很多是插管的啊，然后也没办法动啊，或是很多状态都很不好。所以其实我一开始进去我是吓到的，我觉得天哪，怎么办？等一下要怎么服务啊？怎么我们都想得很简单。然后后来真的去的时候，就是那里的一些住民啊，一些社工，还有一些里面的一些护理师，他就会协助我们帮老人家翻身，然后我们就是一样就这样亲，然后就觉得说，原来我们够用我们的技术，然后去回馈社会，帮助一些可能他就是需要被清洁的一些老人家，然后让他们可以感受到耳朵的轻松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特别的，就是觉得能够用技术去反馈社会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2: 阿贝瑞，听我讲哦，你痛要跟我说哦。其实帮长辈掏耳朵主要注意就是说，你不可以做得太快，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长辈他很久没有被人家挖过，好，所以就是说我们

0: 的速度上啊，就是细心度都要先跟长辈做告知，不然他们通常会吓到，而且会比较害怕。有可能你想象一个，就是假设说这个水管它已经被堵住了，你硬要把它拔挖干净的时候，你也是要慢慢把它清通嘛。对啊，其实老人家的耳朵也是一样，他们大部分因为可能长期卧病在床，所以说他的那个里面就会塞满了很多的耳屎，所以我们必须要慢慢慢慢的。这个耳屎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很珍贵。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每一个都是耳结石，这个取一颗就是也是价值不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客人其实是一个阿姨，然后她是说因为她的耳朵好像有点听不清楚，结果我们就在处理的时候帮她取出来，那个耳屎是我目前取过最大最长最多，真的不夸张，夹出来的那一瞬间大家真的哇。然后那个影片我们有录制，我们有发 TikTok， 然后也爆了流量，非常多人观看。然后当然就是在处理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心疼这些老人家，就是没有耳朵没有被好好的照顾，所以希望他们可以定期的就是受到这些服务。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觉得公益对于我来说，我是做品牌的一个创始人，我的目的只是要让我的学员能够说有机会可以去露出，跟可以就是达到就是能够给予自己一些社会价值。那当然就是透过他们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然后增加自己的一些底气，会更有自信。我可以把就是卧病在床老人家服务好，我也可以把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服务好。那对待一般正常的客人，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这个公益的活动给我带来的比较大的一个回馈的部分。
2: 就对，今日之冠。
3: 虽然我刚刚说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即使他是公益啊，帮老人采耳风险也是蛮大的。
0: 对啊。哦、
3: 嗯，那当时你是怎么会发想说你要做这件事的？
0: 其实就是在接触了采耳这个技术之后，就会觉得说遇到了很多有问题耳朵的人，就会发现其实在耳朵这一块的需求其实是很大的。那自己当有技术的时候，就希望可以多做一些什么。然后其实我觉得我第一次的采耳经验是我的学生，他也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就邀请我们一起说，老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就是帮老人或者是小孩，我们想要帮他做一个采耳的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一直也很想要做，只是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你找我们非常好，我们就一起从事这个掏耳的这个公益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一次是去那个育幼院帮小朋友，就大概五六岁的，
3: 五六岁也可以采耳了吗？
0: 可以。其实我们主要是做掏耳清洁
3: ，OK，
0: 帮他们挖耳屎，
3: 就没有羽毛这些东西，
0: 就是单纯清洁而已。
3: OK，
0: 但是小朋友的耳屎就也很多，都是堵住的这种，因为他们的家人也没办法帮他们处理。那这就是开启我们的采耳公益的这个部分。那到后面我们比较常就是接收到那个疗养院的邀请，就是医院里面有很多就是长期的住民，就是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些老人家。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去，然后在处理的过程中，因为老人家他们确实比较难处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耳屎就是所谓的成年耳屎，就是非常有历史嘛，没有挖嘛，所以通常他们的耳垢会很多，甚至很有味道，然后很有视觉冲击感，因为很满。所以当帮在服务的时候，其实确实难度会比较多，因为有一些他是没办法表达的。然后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帮他，让他舒服一点啊，处理出来啊，所以会透过一些护理师的协助，然后就帮老人家处理耳屎。然后处理完的时候，其实可以感受到老人家是很开心，他就好像听得到啦，听得比较清楚啦。然后护理师都会觉得很赞叹，说哇，原来你们现在有这样的服务跟职业，他们也觉得很棒。我们也觉得很值得。对，
3: 我也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跟你刚刚在 VCR 里面有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双向的收获，就是你以为你在照顾老人家跟小孩，但我觉得其实你们的采耳师也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体验，然后他们可能也得到了原来他们可以做更多，对这个社会有不同的互动，它不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因为我相信这些老人跟孩子，他们在被服务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不只是清洁而已，然后如果有按摩一下他们的耳朵啦，可能已经很久没有人温柔的按摩他们的耳朵了，他们有一种被好好对待的那个感觉。
0: 对，
3: 其实那个双向的付出跟交流是对两边都很重要的。
0: 对啊，
3: 觉得
0: 老人家他们就是，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还要跟他聊天，他们又像小孩子一样，他们也会怕啊，说不爱啦，我不爱用外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要连哄带骗啊，然后就可能会想到家里的爷爷奶奶啊，也会想要回去帮他们做服务这样子，
3: 蛮好的。
0: 对啊，
3: 那最后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除了你刚刚说你想要把你的教学推广到国外之外，你对自己的这个采耳的事业有没有什么期许呢？
0: 应该说，我其实当初在接到采访的时候，我就开始在回想说，哦，我的采耳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就其实我原本就是觉得这个服务很棒，这个采耳的项目让我很身心愉悦，所以我也想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我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在我开始做采耳的阶段期间，我遇到了蛮多贵人的。比如说，在我回来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想要开始做教学，我也是遇到一个贵人老师，他协助我招聘了第一班的同学。然后第二个贵人就是在我想要更快的让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遇到了我在展览认识的一个展览大哥，他叫培荣大哥，然后他就说你来参展啊，参展可以接触到更多美业的人，你的目标会更明确，让更多人看到你。我说可是我不会，他说你跟着我一起，我带你。其实我自己现在做培训，我会觉得说我希望我也可以有机会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包含就是他也想要创业，他也想要学习，他甚至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所以我的希望是有机会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然后帮助他们在创业之路可以就是更成功这样子。
3: 我相信你已经在做了，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学生然后口耳相传也好，或者是真的做出口碑也好，然后再回来找你，介绍别人来看看你，然后向你学习这些手艺。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的事情就是很值得跟大家多分享。
0: 对，
3: 非常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希望透过我们节目让更多人知道，其实采耳真的很舒服，
0: 有机会一定要体验哦。
3: 好，我要克服我的害怕。谢谢，
0: 不会，谢谢。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4: 妙精法师，
5: 大家吉祥。
4: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6: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4: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7: 印度饼。
4: 印度饼
7: 有没有大？
4: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8: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开场我就预告，今天一整集呢都要为大家介绍你比较少见到的职业。刚刚我们介绍了采耳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叫做软装设计师。老实说，我也是做这个节目，因为有这个访问，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台湾还有一种职业叫做软装设计师，其实就是当你的房子装修好了，所有的硬件都已经装上去了，墙也漆好了，你要在里面放什么呢？软装设计师会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来听听阿仙的故事。
1: 我布置的空间，其实我知道我不只是在照顾一个人，而是更多的是他的情绪。然后我知道，因为我的空间也把他们的这个情绪照顾好，所以他们可能就回到一般生活中，他们会更有能量去发挥自己想要做的事。我是软装设计师阿仙，在你的空间，我会以你的情绪为优先。2016年的时候，我就是结婚生小孩，我们搬到宜兰员山的深沟村。那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友善耕作，那我们当时就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在一个自然无毒的环境下，农村的生活下，一个更单纯的自然环境下面能够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全家就搬到那个地方去。

0: 对待伴侣。那那个转折点对我来说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关键，让我开始走上改变。我重新回来去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当初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可能还是像小女孩一样，就是躲在伴侣的身后，其实不敢，可能自己真正有一些很想要做的事情，但因为太害怕，所以就一直不敢把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给活出来。于是就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搬到了台北，自己租了一个小套房这样子。做过行政，做过服务业，做过自己的工作坊。我在音乐机会之下，我看到一个朋友，他把很美的房间就是放在网络上做出租，然后我就觉得，哎，房间好漂亮啊，房子好漂亮，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房子？然后他在做什么？我就产生了好奇，所以我就去询问这位朋友，然后我后来才知道说，哦，因为他们是做包租代管，所以把房子稍微做整理之后呢，做得非常漂亮，然后再做出租的动作。我其实是美术系毕业的，那当时我就想说，哇，好棒哦，也许我也可以用这样子的长才来做一点什么吧。对，那就我也去上了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探索到说，哎，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还是喜欢布置空间呢。我开始先准备我的履历跟作品集，对，把这些我曾经经手过的、照顾过的空间都整理成作品集，然后昭告天下，告诉大家说，嘿，我现在要布置空间了，有没有人想要来呀？对，先有点先这样子。选品的上面就是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创作者，所以在选品的上面其实比较不是说非常非常素雅，而是用一个比较多活泼的颜色下去帮他做设计。这个桌子它是居家先生的家具，然后它的品质本身非常好，这个业主他本身也有喜欢做瑜伽啊，喜欢跟朋友在这里聚会的需求，所以我在帮他挑选的时候采用的方式是帮他选一个能够随时移动的茶几。因为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把将空间里面去带入，就是放入一些植栽，就是不管是灯本身这个气氛，或是说它融蜡之后的那个香氛，其实味道都非常的好。其实因为我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情绪非常的多，悲伤啊、忧郁啊、焦虑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很多很多这样的情绪，其实我在早期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那通常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就是压抑它。那我也因为这个部分，也因为我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就是当我情绪非常非常丰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情绪在我能够照顾的空间都能够好好的支持到我，所以我就觉得哇，空间好重要哦！原来空间会给我这样的力量，是当我在那边哇乱吼乱叫啊，然后空间就是啊，他们就好好在这里陪伴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感动。跟我被空间疗愈的部分，会让我觉得能够做出疗愈的空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在学习 3D 绘图软体的时候，其实就卡了蛮久的。我过去的美术背景其实是习惯是视觉、平面视觉上的思考，所以在 3D 的转换的时候，我蛮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我后来的方式就是说，我整个丈量完之后，我会在空间待更久的时间，在现场直接去感受。OK， 我现在人站在这里，那我跟这个空间的距离，在我的身体上实际什么感觉？透过身体跟我实际的去跟空间做互动，去让自己身体去整个人去学习关于3D的这个部分。好，我这边看一下，对，有一个门是从这边进来。好，有另外一个地方，这边是另外一个门，然后加窗户。其实软装饰在台湾，其实虽然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软装设计的这个领域，但是其实真正在软装设计在市场上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颜色的话，我就会帮你选择比较浅色系的。
1: 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
0: 来到我面前的客户，就是愿意找我做设计。尤其是刚开始就是起步的时候，其实对自己还有点惶惶恐恐，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执行，所以我会觉得他们其实对我有很大很大的信任。 所以其实我会

0: 在这个信任的基础下，就是我会尽量去倾听他们的需求，或是说他们在这个空间怎么跟他们的家人去做使用。那我是，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美学的协助者的角色，那我去协助他们以及他们的这个家庭去完成这整个梦想。业主就是她本身是一个单身女生，自己一个人，但是因为她本身因为很喜欢下厨，所以偶尔有朋友来的时候也会能够一起在这边去共享这一个餐桌的空间。所以在餐桌的挑选上，就是我没有把它调得很小，就让它有一个空间，一个很完整的餐桌区域，能够跟她的朋友啊或是家人能够共享。然后那时候她也有提到说，就是因为像疫情之后，就他也蛮常是在做居家工作的，所以就是他有时候也是会在这个区域工作，所以这个区域的像譬如说餐桌的摆放，我就让他面向是可以看到一整个外面的景色，所以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可以享受就是外面的采光啊、大自然啊，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舒服的。我帮一个民宿做民宿的商业改造，它是一个一整栋的民宿空间。对，所以以一个比较非常放松大自然元素的风格下去做改造。那第一个非常大的改造就是网美墙，就是他们一入门之后就是有一片手工的晕染漆的墙面，然后搭配大座的灯饰，就是让客人一到之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梦幻的主题的不同的世界的感觉。对，然后后来民宿的主人就分享给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们的订房已经订到半年后了，已经是全满了。其实我最有成就感就是当客户走进我帮他们改造后的空间，他们那种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空间让他们家人之间情感能够更加的紧密，更加的亲密，这件事情其实也会让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大的成就感。那其实软装它只是一个媒介，透过软装，透过空间，其实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回到看的是如何爱自己。对，我们可能在生命中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从女孩、女人，可能到妈妈，到祖父，可能不同的人生的阶段跟角色，可是其实这些角色不断的一直在前进跟前行。对，那空间其实是一直也同样的在陪着你前行的，而我所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这样的空间，一起陪你前行。我知道空间其实有非常大的疗愈力，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一份疗愈力给分享所有有需要的人。
1: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只有你自己真的被疗愈了，你才有那个能量出来疗愈别人。我相信今天的故事都给大家这样子的感受，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
2: 都会比较酥麻痒哦，
1: 你一定要吃，
3: 哪有连续的哦。
4: 它这个振幅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整个触觉感达到一个
1: 我不知道你要摸我哪，
4: 这个就可以玩很久。
1: 不是，而且我有一种被撩的感觉，你知道，一直有人在摸我下巴，在撩我，
3: 所以像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我们要很会撩，所以就是最会撩的才有十。
1: 差不多了，我们初次见面就不要这么深入了。
3: 好 ，OK，
1: 谢谢。金刚三斗百事咒。

0: 4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都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负担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1: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做到80岁我都要做。
2: 对，哎呀。
3: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4: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3: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4: 一个人做3份工，
0: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4: 老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佛光会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做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啊，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 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就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仗是最后一仗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子烧，就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门不在于叫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无论平假日，十分老街都挤满了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在天灯上写满求财、求姻缘、求健康平安等等的祝福文字，一颗颗天灯就在欢呼声中缓缓升空。新北市坪西区的所有聚落中，十分老街一直都是最热闹的一处，而且十分这个聚落还是台湾天灯历史的起源地。
1: 来到十分这个地方，就是最宽广的地方，比较宽广，靠后进走。以前来就是种茶叶，种米，来这边的姓胡的家是有两个地方的姓胡的家是，一个是福建安溪。一个是福建惠安，安溪的就是种茶，啊，惠安的就是种田，他们靠海，就这样子。然后当初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有带来一些天灯的这些技术，因为我们这边开垦比较富庶，大概种茶，大概种地，万靠地啊，种稻啊，修行靠后，啊，修行靠后。收成好的以后，就是别的村庄是嫉妒还是怎么样，他们只要过年的时候都会来这边偷啦抢啦，都会来这边十分这个地区抢东西偷东西这样子。那，啊，后来就是因为老弱妇孺拢去山顶避，用阮家边啊山拢有咧山洞，民埔洞山洞啊样，啊拢避山洞，啊你要叫他们回来要怎么办？因为当初也没有联络工具，也没有电话，也没有行动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放天灯，裹天灯，天灯飞起去，你们在山区里面，这附近山区都看得到天灯，这天灯飞上去就表示说安全了，平安了，可以回家了，这样子，所以原因就是这个这样带过来的，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主片是工厂做的。
0: 多数外地人可能以为坪西天灯顾名思义是源自坪西，在十分出生长大的天灯师傅胡明树强调，人云亦云的坪西天灯应证明十分天灯，因为天灯确实源自十分，是基隆河十分聚落的两岸十几代人独有的集体记忆。
1: 那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土匪了嘛，哈。我们小时候的印象是，对面的南山村沿着基隆河，对面是南山村，然后这边是石文村，那两个村落就是各一边嘛有人养狗天天的，我们这边嘛有人养狗天天的，而且拿天灯到那个河边，就是河的对岸，在尬天灯，就是他们那边如果挥了一个天灯以后，他们因为天灯没有声音嘛。他们就放了一个排炮，那个小排炮，就放鞭炮说砰砰砰，哎，你看我们天灯飞上去了，那我们这边要赶快，哎，我准备一个天灯，然后又把它弄，就把它又飞上去了，然后我们也放个排炮给你看，我们也飞一个上去，就这样，所以一直玩到没有天灯了，就结束，大部分都是在元宵节当天晚上。
0: 制作天灯超过一甲子经验的胡明树，许多人都尊称他是天灯国宝，而胡明树对天灯的热爱就如同对家乡的感情一般。当年胡明树不但成立了天灯文化发展协会，积极推广天灯文化，还连年自掏腰包广邀外地友人齐聚十分释放天灯。
1: 明光没落以后，我们这边老街哦，讲句实在话，是你晚上只要天一黑就看到猫而已，没有看到人了，因为没有人了嘛，啊，也没有商机呀，啊，我当初也在外面也有赚一点钱，就是因为这样赚一点钱，我就买纸回来教人家怎么做，怎么我割一割，我就教人家怎么做天灯，然后做天灯做完了，做完没有人要买啊，那怎么办？就是呼朋唤友，你另。大家都进来放天灯，哇，进来上千人了， 上线那种场面是在石门寮地区是已经很，一老一辈人很就讲说，很久没有人没有石门街没有看到这么多人了、啊，但是都是我的朋友的朋友，啊也是进来放天灯，在石门国小办活动，就是舞台啦、灯光音响，然后放天灯这样子，然后放完了以后，就旁边有那个礼堂流水席，在恁家没搞过饱，没搞过饱呢，大家吃个饱。啊，大家都吃得很莫名其妙，也放得很莫名其妙。哎、欸，天天是棒香鱼，啊，假是假香鱼，他们都搞不清楚。
0: 胡明树自费主办了多年的天灯活动后，各级政府机关开始注意到这一项重要的地方文化，从平溪公所到新北市府，甚至总统府。每一年胡明树都会受邀制作超大型主题天灯，在天灯节中释放。而胡明树在1999年制作的跨千禧年53尺破世界纪录的超级大天灯，更是让胡明树一举成名，更让世界看见台湾。
1: 1999年的时候要跨入千禧，当初的那个公共电视台那个总经理叫李永德，现在是客委会主委，他来找我，他说你能够放多大的天灯？我说放那么大要看什么？他说这次跨度迁徙，我们要用天灯做代表台湾来放这个天灯。他说能不能高于53尺？我说为什么要高于53尺？他说冷笑话，他说公共电视台是53台了，所以说你要超过53了。我说好，那没问题。那我就做了一个天灯，就做18.98公尺。那个时候有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就是因为放了那个天灯，全世界有74个国家同时转播，有17亿的人口同时看到，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台湾人看到那个天灯，感动的哇都哭了。
0: 胡明树自豪地说，他亲手做出来的大型天灯，其他也会做天灯的人不但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制作释放超大天灯维持零失误的个人记录，也是令他连年受邀制作超大型主灯的原因。
1: 以前我们没有放过大天灯，以前都是放小天灯而已，但是会做一个比较突出大一点点的了。大一点点的就是用小天灯的纸去接，很勉强把它接成一个大天灯，那个就变成说很危险，为什么会爆？因为那个大天灯那个它那个热气吼，比一般小天灯热气要大很多，所以会怕会爆，啊，最用那个小天灯的纸去接，最大的只有做到高度8尺，因为我们做天灯都是用台球，讲几球啊，你也没有用公尺，也没有用公分了，就是背球同管了，后来就越做越大，8尺的、12尺的、20尺的，哦，再往上加更大都可以做，因为那个韧度够了。但是虽然是韧度够的话，我们还是会加强啊，而加强说哪一个地方，要需要张力比较大的地方，需要再补强，不要让它爆掉，因为元宵节的时候。总统常常来，总统啦、院长啦、什么外国友人啦，都会来。我们在现场表演呢，我是零失误的，我是从有天灯到现在是从来没有失误过的，是零失误的，唔捌漏气就对了，唔捌讲飞未起去，还是讲烧气，还是讲安怎我唔捌啦。所以他们就锁定我，就是每年的大天就是要找你，别人不能做。不是不能做了，他不敢找别人了，他不能说，这个人30几年没失败，你去找一个蔡家新人来骑，他不敢。所以说，现在能够做大天灯，剩下硕果仅存，只有我一个而已，只有我一个。他们要求的造型，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做给你们看。
0: 胡明树除了能制作超大型传统型天灯，其他造型的各式大小天灯也都难不倒他。 他的天灯技法打破了传统天灯四四方方形状，只要能想得到的形状他都能做得出来。
1: 你要什么造型我就顺着你们的意思啊，做给你们看，也飞得上去。像今年我们做了一个兔子，他就后来又要求说，兔子好像要吃红萝卜，又来一个红萝卜，啊，我也做了一个红萝卜给他们看，啊，也要飞上去，就这样子。他们要求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但是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说，他们的计价方式还是用二十几年前的那个计价方式。我说，你弄啊不爱花钱啊，你钱不多给我啊，事情要叫我做那么多，啊，我拢白做呀。我每年都是等于义务性的啊，为了这个活动也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啊。为了要观光，为了要大家有戏可看啊，那你爱拎哪？
0: 身为唯一能制作临时物大型天灯和各种形状主灯的国宝级师傅，胡明树也希望能有后辈好好承接他的本领。
1: 这个等于是一个传承，因为我之前也有传一个年轻人，他什么都会，也学的都很好。啊，我有时候没有在，我就交代他，我要做什么东西，他就会去做。结果他28岁暴毙，28岁就走了，走了就没有人再学了这样子。但是现在帮我做天灯的人，这个年龄层应该几乎都有。我现在70几岁了，少我10岁以下的哦，几乎每一年都有一个年龄层，我都有朋友，我都把他们当成朋友了，啊，我会教他们做天灯，然后他们啊，教他们不能干坏事，哦，教他们以后要怎么做啊，怎么做，反正就是年龄层都有了，包括现在小学的，啊，国中的，啊，有时候我在做天灯，他们也会过来帮忙。我会给他们工钱，啊，这个应该要给的，哦，就是时薪，别人是170，我给你200块，哦，时薪200块啊，多给你们啊，就是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让你们做电灯，啊，教你们做怎么做电灯这样子，哎。
2: 谢谢各位，感谢。
0: 来自全球22国近40位各国记者，在这场2023世界新闻媒体联会中，受邀到了十分地区体验台湾天灯文化。一行人来到了十分地区的信仰中心承安宫，详细的听着胡明树和翻译人员解说的台湾天灯历史。
2: 恭喜台湾拿金氏世界纪录，个人的只有我一个人。
0: 胡明树在庙前现场制作了一个约8尺高的大天灯，熟练的技法令各国的贵宾们看得目不转睛。为了随即释放，胡明树与助理还用吹风机加速吹干俯完成的天灯。天灯完成后，胡明树就在庙前广场与几位贵宾一同释放。
3: He's an artist, and he also he puts a lot of talent there, and I no wonder why he's so famous around the world.
4: It's my first time to see, and I didn't know about such a very big lantern. And 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the woman was taking a hair dryer to make the lantern.Make it perfect, and it's very nice experience to know about and learn about the culture of Taiwan.
5: But when you're done, do not just set them off. Let's come back and have a good photo, and then let's set them off together. All right?
0: So 近40位各国记者随后在新北市府人员带领下，来到了十分老街释放天灯。大家各自写上了祝福话语，有人写新闻自由，也有人写下祈求世界和平。
3: I ask for my family, yeah, to be healthy and be all together. So it was a very nice experience and very emotional.
4: I think it's very nice. I knew about the lantern from 10 years ago, but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Shufen, and I'm so happy to do the rising lantern.
0: 平溪最偏乡的里东市里里长正在做一个四彩天灯，这种五尺大的天灯就是十分老街上贩售的标准型天灯。
6: 大概接近天灯会做的会学习会做的时候是，将近四十年了。哎呀，也是从老人家那边学过来的。哎呀。
7: 街上好像会做，还是我们
6: 石
7: 分那边比较多。
6: 现在天灯普遍石分平溪，还有青铜，大部分的住家的商家大概都会做。这个的话差不多很快啦，像我的浇法比较简单，不会像把它复杂化，差不多，超半天就会了。半年，也连法都一样啊，也没有比较难啦，啊，只是做出来的颜色比较多啦，啊，因为五行五色啊，它的颜色五行五色，像我们去医院，医师都穿白袍啊，就代表健康啊，啊，红色代表好运啊，啊。粉红色代表喜，就是代表那个姻缘呐。如果没结婚的话，就选粉红色。啊，那个黄金就是黄色嘛，代表金钱啊，缺钱。如果需要大赚钱的话，

0: 求财力的话就是黄色。
1: 所以彩色大家比较喜欢放，然后才会价钱比较好。
0: 对对对对，因为它代表 多种需求。啊，蓝色代表有贵人相助。
2: 李明宏除了是连三任的里长，同时也是在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为了让地方更活络，他开班教授制作天灯课程给社区乡亲。而他所传授的标准大小天灯，因为制作较简易，一般老人家学习也能很快上手。
0: 春天的话都会有天灯制作教学，就是萤火虫季的时候都有会教学，所以说目前大概有三四十人会做电灯吧。这两年陆陆续续有人来这边学习的，原本大概十位了，现在增加个二十位有了。
1: 所以说原本大概十个乡亲在做电灯，就是家庭赚钱就是。
0: 哎，对。然后最后一道手续是把所有的面都把三张把它连好的把它翻过去，再示范那个，示范把这个框架做起来。这个为了环境维护环境，所以采用的材料都是可以回收。它的步骤是这样的。大概这个以前哦是比较都是用手工，现在有机器把这个竹子削成这样。然后天灯为了上去要平衡，所以你在制作这个框架一定要平均，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对呀。然后就把它分的平均这样。

0: 扣回来，哎，扣回来了再装，再装这个水。以前是用酱糊糊啦，现在进步了，用双面胶。啊，它这个连这个要从这个这边有一个扣油脂的地方，然后从这边开始连，然后就这样把它连上去。这个是双面胶啦，
1: 这个比
0: 较
1: 快。
0: 哎，这样就比较快。大概是这样，啊，等一下，把它装
1: 贴上去，
0: 对，大概是这样子。哎，设计当然是目前理事长是我，我就想把天灯啊跟石龙教育啦，跟地方产业把它结合起来，跟自然产业，然后还有人文地产情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东势这一块把它推销出去，让整个东势里能够啊在观光业还有天灯业还有，食材业，然后农产品这一块，还有蜂蜜、林下产业，还有山药、竹笋各方面，然后结合起来，啊，把东势里，人口再回流，啊，青龙能够回乡这样。六条形容七千国家八百乡村，九九团圆时全出力，一切平安顺遂，大赚钱。
2: 天灯除了可以让年轻人回乡，李明宏说里内不少长辈还会到处捡天灯，做环保动健康。
3: 目前捡天灯的大概我在想大概很多了，因为老人家没事啊去捡一个就10块钱啊，啊所以说老人家啦还是有时候店家啊为了环保啊店家也会出去捡，然后老人家也会去捡。捡回来交给店家，一个就。

0: 10块钱啊，所以目前在捡的人大概平溪有上百位吧。
1: 那我们里内的，像东势阁这边呢？
0: 东势阁这边大概有10几位吧。
1: 大概几岁来去捡？
0: 大概有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五六十岁都有。
1: 七八十岁也去捡？
0: 七八十岁在我们这边还算是很健康啊，很厉害的。
1: 还是年轻就是。
0: 对啊，因为空气好，因为这边像东势里平均年龄就是8.5岁啊，然后七八十岁的很多啊，90岁很多啊。全国最老的区是平溪区，最老的里是东势里。
2: 十分老街出生的杨秉义，曾在外地工作多年后，回到十分老街开设天灯工作室。店里许多创意小天灯都是他亲手制作，甚至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
3: 自己研发，因为我早期练美工，我练美工科，所以这些东西还算是驾轻就熟了。因为美工科它就是要有创意嘛，除了手巧之外，还是要有创意，一些创意在里面。对，也没有去说跟什么人去学习，就是看人家怎么做，看过一两次之后，大家自己去摸索，那摸索之后就改进啊，对，才慢慢的去研发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因为像早期没有这个小夜灯，那小夜灯也是从我这边开始做出来的。
2: 来到十分的外地游客，在放完天灯后，还能带回去的除了回忆和照片，使用的创意小天灯就是最好的纪念品。而这个手工小天灯也在杨秉义的巧思下改良过许多次。
3: 开这家店，那开了店之后，那时候游客也没这么多了。那时候这边我开店的时候，这边只有真正做这种相关的天灯相关的店家只有3间，我算第3间、第4间吧。那做了之后，因为我的想法就是说，做出来的东西尽量不要跟别家店一样。那时候就开始做这种用花布来做改变。那用花布做改变之后，早期的一个印刷的一般胚布印刷的市场就慢慢消失，因为花布做出来的每一颗灯都会不一样。那像早期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在用胚布印刷嘛，那胚布印刷图案是一样一致的，你印10颗10颗是同样的东西，印100颗100颗是同样的东西。那花布在制作的时候，你做了100颗100颗，每一颗都不一样。
2: 当平溪各家店家越来越多都以机械化生产小天灯后，杨秉义却始终没有放弃创意天灯客制化的这块小市场。
3: 因为大家都会考虑到一个价钱问题，因为客制的价钱总是会比较高，那大家考虑到价钱问题，所以客制化几乎很少很少。过年前我有接到一个新加坡的，他就是客制化，有做了一批，那做了要尺寸要他决定，然后帮他做了一批，大概30几颗大颗的，最大做到45公分，然后做完之后做可以折叠的，因为一般大的天灯是不能折叠，那我帮他做就是可以折叠起来。因为运送问题，你如果说不能折叠，30几颗要运到国外去的话，会用量很大。那我们帮他做折叠的，折叠起来之后，小小的一个东西，费用啊，就是运费的话，至少节省的3/4。
2: 走过3年的疫情，十分因为天灯再度回到过去繁华。在十分已有200余年历史的天灯，不但成为了地方重要产业，且规模越来越大。这一个代表台湾在地人文的国宝级民间文化，将带着许多人的祝福，飞得更高更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实我还在做流行创作的时候，制作人那个什么，对，就然说，那你就来我这边录音啊，那我这边可以让你录啊。
1: 他在说都几岁了，还不赶快来？
0: 就来录啊，
1: 有作品就
2: 要发就赶快发一发，
0: 然后就来录啊，这样子。

2022这年，新平、欧菲和庄凡组成的你太白了去晒黑，在文化部举办的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中勇夺河洛语组的首奖，也在同年获得流行音乐创作乐团类的制作发行补助，让这个汲取半岛文化和风土养分的乐团得以将长期蓄积的能量迸发绽放。

0: 透过这些年的演出，乐团虽然已经累积不少表演经验，但录制专辑对三个人来说却像是一项全新挑战，不少东西都得打掉重练。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录在做专辑的时候，就整个全部被
2: 调整，
1: 被调整，对，所以就不是我原本写歌的
2: 样子，
1: 对，也不是我习惯的样子，就完全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苦练自己的。
2: 他就要学弹吉他。
1: 对，因为我之前是吉他，是我只是我创作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到
2: 乐手
1: 很重很重吉他的声响。对，但因为现在要做专辑要录音，所以就必须得更精致，然后更精准的。
3: 那最后那三颗怎么弹？
1: 我真的觉得我们每天都在生长痛，就是所有东西都在大调整，然后所有东西，然后很多心态跟观念完全都在，都是没有想过的事情。对啊，所以要很一天就要消耗非常多东西，我觉得蛮过瘾的，就是好像成为一个专业一点乐团，好像就需要必须得面对这些事情。嗯，
2: 所以我们二月到现在，我们只有录一首歌的鼓和吉他，是因为。就是制作人觉得我们就是要先让自己进入状况，就是要 get ready，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练团，然后录就是练团的过程，把每首歌都录起来，然后再去听我们就是录的东西。

0: 们专辑还没发，都还没有他的。
1: 根本不知道。
0: 对。
1: 对啊，反应是什么？对啊。
0: 搞不好就是爆红一出，另外直接变主流，哎、欸，变主流音乐，
1: 或是变
0: 所有人都做两条形式，
1: 或是一变歌手，因为一变歌手不一定。
0: 对啊，就很难讲。
2: 现在流行音乐也是以前流行音乐出来。
0: 对啊，现在大家都在听，你看草东这么红嘛、啊，你看
3: 他已经不读。
0: 对啊，之前茄子蛋嘛，然后就现在很红的都是。所以一开始大家说的独立乐团啊，但他们现在都已经做到
1: 告五人了，
0: 对啊，对啊，告五人啊，他们都变得很红了，
3: 变成主流乐。
0: 就是现在台湾的音乐市场蛮多元的，因为你就是可以听到音乐的平台很多，所以大家听的东西就很多，所以也不会觉得我们做的东西比较特别，所以就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听到。
4: 爱上泥土，沾上泥土，爱上泥土，转着圈对自然。

已经过落山风时节的五月底，在恒春举办的南国生活节再度登场，还在台北持续专辑录制的三人特别南下演出。这天不时吹来的阵阵凉风迎接久违的他们，既吹着团员们的头发恣意纷飞，亦扬起现场听众内心的波动。

0: 没有，我觉得在红圈唱歌实在太舒服了吧？你们说对不对？
1: 风好大。
0: 对啊，就是
2: 风很大。
0: 就是我们也住在红圈很久了，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0: 都在台北，就是录制专辑这样子，所以就有种都市跟大自然的一个交错结合，这样蛮有趣的。所以在台北，其实我蛮不适应的啦，我觉得就是觉得好无聊啊。我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那个时候就想说，哎，刚刚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那个风微风徐徐，天哪，这个味道，这熟悉的味道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对，欢迎来到南国生活节，那我们是李太白聚赛，谢谢。
1: 而在徐徐风中，鼓手欧飞也以他温暖的歌声轻拂过每个人的耳际。

那个时候在讲情爱，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也在讲情爱，然后用四季去做比喻。我有点不是决定这首歌的去向的人啦，可是我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看到里面非常多很精彩的地方。那时候第一次录到阿嬷声音，她叠进来的时候，心平叫我听，然后我听了我就哭。

0: 除了巧妙以老调新曲互相呼应之外，乐团也带来这首以地方渔民生活为灵感的创作。
1: 风吹沙的地方，然后我就遇到一个渔民大哥，他就是在笑鱼仔，就是有在海边用那个渔网去捞鱼苗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用在数那个鱼苗，很有趣。他们唱数鱼歌，一尾来两尾，姜啊三尾来五尾，姜啊八尾，他们就是会用这样唱去算给买家听这样子，然后觉得哦，这个东西超有趣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想要做捞鱼苗的人？他说没有啊，因为这个工作就是养活了我，养活了的我兄弟姐妹，所以我也跟着做这件事情来养活我的长辈跟我的底下的子嗣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想说，他们只想要把自己的家顾好，然后一心一意的做着可以延续子嗣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比起现在的我们会有更多选择，可是却有时候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我也在反思说，那当初那个移民大哥，如果他也有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那他还会当渔民吗？对，那这首歌《数数》。

贴合半岛的风土民情，从老调中长出新芽。你太白了去晒黑，以音乐跨世代的包容力，展现出同样自生活取材的音乐元素，用丰沛的创作能量成功转移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宝藏。

0: 因为我们去的都不是专门在做音乐表演的地方，我们都是去咖啡厅，
1: 带着音响去
0: 书店这样，自己带设备去这样，就觉得他大家其实都蛮支持这件事情，然后也很友善。
1: 嗯，那所以有些店家真的非常非常有趣，像新品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花莲那个店家，
2: 因为他是花艺师，没有做过演出的场地使用，所以我也很开心他们就是也
0: 接受
2: 做实验，但弄一弄弄一弄之后，就是我们也点他们咖啡，点他们的甜点，然后氛围即室内氛围其极致好，
1: 而他中间还去叫他的朋友过来，
2: 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然后我因为他的甜点非常好吃，然后话结束之后，我就跟恒春朋友们就跟他们讲说，哎，要不要团购一下？那我们一团购就团购了40颗他的甜点。
1: 他根本是团购王，
0: 团购王，
1: 团购王。所以我们所以那个
0: 还是共的，还是讲共的。
1: 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新竹人，所以一直讲共。
3: 笑谈过程中的种种趣事和感想，用9天的时间跑遍全台。团员们用梦幻来形容这次的活动，许多瞬间都让人印象深刻。
0: 而且我们在就是巡演期间有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就是照样造句，就是要讲说你太怎么了去怎么样，然后就我们就收集了全台各地的各种你太怎么样去怎么样，然后大家都很有创意，然后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会突破框架，就是他写你太太来了去躲起来，
1: 或是你太胖了。微糖去冰什么之类的，你太胖了，微糖去冰。
2: 对对对，
0: 啊对对对，你太胖了，微糖去冰，那个去在那边呢，
1: 就觉得很厉害，很可爱。
3: 已经结束巡演行程好一阵子的这天，三个人又聚在一起忙碌着，为的是乐团即将正式发行的实体专辑。
2: 给你撕好了。
4: 好。
5: 还有很多吗？
2: 没有，剩3本。
5: 哦，要来算数据，大家要来那个
2: 找数字。
5: 没错，
0: 以前都一直大家都会说开玩笑说，你们发专辑，我们一定会去买，然后就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聊聊天，可以讲讲话，
1: 随便说说，对，
0: 就现在专辑在这里，自己的包，
1: 自己包，
0: 自己写，
2: 还好我们乐团有3个人，
0: 对啊，不用请工读生，我们自己包。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蛮辛苦的。
3: 除了自己的专辑自己包，其实整张专辑的装帧设计也都是由欧菲一手包办。
6: 一打开会看到落在 CD 面上面的一个歌词本，因为它是一个圆形，我们其实都跟圆形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觉得太阳嘛，它是发光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太阳其实走过一年的路径或是一天的路径，其实也是有一个这样子圆弧的概念，然后如果它在平面上的话，它这样子翻过概念其实有点像是平面和一个半圆体，很像我们看到日出日落，就是太阳沉到海里面的样子一样。所以我们庄凡也有讲过一句话，说他小时候很常看到日落，就想说为什么太阳到海里面没有嘶的声音，然后其实我们封面就是一个太阳落到海里面，然后就有一点点发泡，就有这样子的想法在。
3: 就像是桌游一样，将其展开后又是另一番风景，而当中还藏了许多巧思。
6: 希腊我们其实是改编自风港老调，然后里面就有讲到像是情情爱爱的部分，可是他们讲情爱其实都会用大自然的一些元素去讲，像他有一个歌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两只鸟，然后一

只被吓走的话，然后两只都会一起飞，所以我们就会就是有两只鸟，像这个鸟就有这样做一个这样的对应，这个就蛮有趣的，它是楚，然后楚的话其实是在讲丢丢当，然后这个这样看起来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可是它其实有一个折法，它其实这里都有压痕，然后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折，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过山洞的感觉，一面是只是进入火车的车洞，其实另外一面是出口啦。它是用刚好一个局全开，所以我们其实裁掉的纸很少，而且我们中间裁掉的东西会变成我们的门票，所以我们真的很环保。我们只有用到 CD 还有 CD 扣是用塑胶的，其他我们就是全部都是用纸，而且我们真的用就是很少很少的耗材，毕竟我们就是这么靠近大自然，然后这么喜欢大自然，所以想要响应这样子的态度和精神。

0: 有唱，我都
1: 唱。就乱聊，然后搞笑，
2: 搞笑，
1: 然后也会很认真的讨论某件事情，然后也会交心这样。嗯，
3: 就是感情蛮好的，因为我们最一开始认识就不是因为组团而认识，就是认识了之后才
1: 组团。
3: 对啊，
1: 对。
4: 认识多年，加上常在一起练团，三人间的默契早已不言可喻。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成为彼此的依靠，不但陪伴彼此走过生命中的高低起伏，也成为音乐世界里的最佳拍档。
1: 像我有很多谈很多东西，其实我都不太懂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在练团，我在到现在，就从以前创作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在谈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是
0: 他觉得听起来
3: 是，有时候他写一首歌出来，然后弹给我听，我说哇塞，你怎么会用这个和弦呢？好厉害哦！然后说哦，我不知道，我乱按的。我说哇，我自己都还要看一下那个和弦到底是什么，然后在那边抓他到底弹什么和弦。
1: 因为我就问他说，哎，庄凡那个几几几几几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这样按。它是什么
3: 和弦，然后我就帮他算，哇塞，这个和弦好复杂哦，
1: 奇怪，就歪七扭八和弦。
3: 对啊，
1: 对啊，然后对，可就需要他来帮我解读。
4: 尽管直到现在还在磨合中，但科班出身的庄凡已经逐渐能将新平口中抽象的音乐描述转化成具体的表达呈现。
3: 主要是他提供构想，然后我去帮他实践的。
1: 对，然后再细修。
3: 对对对。
1: 对，因为其实要怎么把我要的东西 key 到电脑里面去，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嗯、对，我需要一个。
3: 所以我帮他执行。
1: 对，我需要一个小的。
3: 他是我的脑袋，我是他的手。
1: 对对对，
3: 类似这样子。
1: 对，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乱试，然后试着我说，哎、欸，这样会不会打架？然后没有打架，我就觉得啊，有点开心。
3: 过关了。
1: 耶、yeah, ，没事。对，就是觉得、啊、自己有做到一点小事这样子。
0: 庄凡虽然是我们年纪最小的，可是他就是非常可靠，是最可靠。所以我们出去，比如说订房间啊，安排车子啊，然后就说，哎、欸，我们明天几点要集合？哎、欸，谁都不能迟到，什么？
3: 我是乐团啊，对，我身兼经纪人。
0: 对，
5: 因为另外两位团员他们都比较飘，对啊，所以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们拉回现实吧，然后。可能我又就是稍微比较比起他们擅长做行政方面的事情，所以就会比较多时候是由我来跟，比如说演出单位啊，或是要合作的单位做沟通，然后或是安排我们要出去表演的一些事物。可能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就也做得蛮开心的，而且就可以掌控大家的行程这样子。
3: 好嘞，这个是大院子。然后我到时候我们票务就请那个彩薇跟连秀帮我们处理、嗯，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地方，
6: 就这里。
3: 对，应该是会是，我可能会麻烦一个人在这边验票啦，然后一个人在这边，你们觉得嘞？
0: 我自己觉得这里可以不用有人，就是两个人都在这里就好。
3: 哦，直接在这边卖。
0: 对啊，因为这样他们两个。

0: 是李太太去晒黑。
1: 太开心了吧！就我们竟然巡回演出，然后终于来到第九场，
2: 最后一场。
1: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就是讲好说，我们一定会带着好作品回来。然后希望这次大家会，我们非常喜欢用我们这次的作品。然后我们把我们最新的编曲就是带到这一场来，然后我觉得回到这个地方是我觉得超棒的，就是庄凡他自己好像有一种
2: 那个摄像先生一直
1: 跑出来，对，终于回到家的感觉。
2: 我刚有人拿卫生纸，怎么回事？
3: 那才第一首，
1: 才第二首，嗯，
3: 才第二首。
2: 哇，好，很开心今天大家来到这边，就是我们地主场，在成功大悦就是其实这里就是我们算是太白开始的地方。然后今天有很多的歌要

0: 这里是吧
1: 改编自风港老调的曲目，将传统年代的情爱娓娓道来，每首歌都像在述说一个故事，让人沉醉其中。除了演唱专辑中的曲目，谭元也和大家分享北上录制专辑的感想。
2: 是在北台湾待
3: 的，
2: 就是大家脚步都好快，虽然说我们录音就是起床就是进录音室，然后回家就睡觉。
3: 你来恒春有不习惯吗？
2: 对啊，你是从北台湾搬到南台湾的。
4: 对啊，好像还好，因为我一直都在移动。对啊，反而我回到北台湾，我有点不习惯这样子，已经慢慢已经有一些南部人的基因在里面。
3: 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不管是不是在本地工作或在外地工作，我觉得好好爱你自己出生的那个地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就是其他用力多汗，就是你就是吸取那边养分长大的。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相信呢，大家活在这世上一定都想到得到的是一种平安、平静、一种平衡。我自己现在最近又多了一个平常心，就是希望呢有舍才有得，得到一个心灵的平静。但是我们常常会就是很执着，放不下。我想起这个《卧虎藏龙》里面啊，对不对？这个周润发演的角色，手握紧，什么都没有。手放开，你拥有这个全世界。其实就是这样，放下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自然医学博士王佑华王博士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佑华。
0: 王博士今天带来这本书呢，叫做《放下的力量》。我们都会觉得拥有才是力量，对不对？我们汲汲营营，求名求利，我们想要更多的力量，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些好像都是我们追求的。可是你却告诉我们，其实放下才是拥有真正的力量。
1: 是的，
0: 对。而且你是原本是这个学西医，然后后来开始研究这个自然医学，到研究这个情绪管理、心灵的课程，真的很好奇，你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OK， 我本来一开始是希望说走西医这条路嘛，但是后来我自己在要申请医学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然后车祸完以后就发现照了 X 光啊，然后做了种种的检查，他们说没有事，可是身体却很不舒服，就很痛，然后后来去找了一些中医推拿的这个方式才开始变好，所以我那时候在思考说，那我是不是要走真的要走西医这一条路，因为我父亲本身也是西医。那后来在国外就发现，其实我们从小出国中文没有到很好，然后读中医好像也不太行。
0: 因为你从小就移民到温哥华嘛，
1: 对，
0: 在加拿大，
1: 对，所以中文不太行，读中医好像也不 OK。那后来发现，国外有自然医学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所以我就去读。然后在这个研读的过程中，我后来发现到很多的疾病跟情绪有很大的关联，那你如果没有解决情绪这一块，那个疾病是不会好的。
0: 对，
1: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钻研往情绪跟心灵方面，所以就慢慢的就变成就现在这样子。
0: 所以你要教我们，就是说这个放下力量才是真正最大的力量。
1: 是的，
0: 但是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很难去有这个方法去学习怎么放下。
1: 对，因为在像我自己也是，像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有比如说想追求的女生追不到啦，然后学校考试考不好啦，等等这些，有没有想得到但是又得不到这些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去问一些长辈啦，或问一些师父啊等等，他就跟你讲说，孩子你要懂得放下，然后说哦好放下，那怎么做呢？没关系，你就要放下。然后就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如果是叫我放假的话，我可以啦。对，我还蛮想放假的。
1: 用讲的都会讲嘛，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放下是有一个技巧。OK， 那我后来就很钻研在说，我们如何去有这个技巧性的放下，而不是口头上讲放下这个东西。
0: 对，而且因为就是说，因为你讲说情绪才是影响生理、影响各方面，它是最原始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其实一切都是在我们的情绪上面。
1: 是的，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自觉的说 ，OK， 我现在真的是有这个负面的情绪了，或者是我现在已经有压力了？你要先有那个自觉啊，对不对？那一般人是可能都是已经累积到一种快要爆炸的阶段，他才发现说，我怎么一直在生气，我每天怎么在不耐烦，为什么这么不开心，都是到这个时候才发现。
1: 对，这个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放下，你还是可以把过去让你很不爽的事情再重新抓过来放下，因为你会不爽代表那个东西还存在，还存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可以放下。那慢慢的你把过去这些东西不断的这样子放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处在一个很觉知你自己情绪的变化的这个上面，那你会很快就发现，我的情绪出了什么变动，那我要不要去做一个放下，还是它是一个快乐的情绪，我去 enjoy 它就好了。
0: 对，所以就是说自己也要很不断的学习跟自己相处。
1: 是的。
0: 那你在你就是看这么多人当中，你觉得现在大家最常有的这个通病是什么？
1: 我觉得基本上你的通病，我觉得会比较像是，我们讲现代人的压力，是有没有很从早上起床，然后就开始累积到下班回家，那如果要加班也是很糟糕。那如果回家如果跟家庭关系又不好，那可能又是完蛋了这样。然后如果压力又很大，搞到晚上又失眠，一天24小时有没有都在压力的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的这就会讲说，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你的交感神经就处于太旺盛的情况下，就会开始产生压力，然后会对身体产生疾病。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是，有没有？这我们刚讲最大的问题在于， 太长时间的压力会变成说，大家有压力一直进来，然后没办法宣泄，
0: 对，
1: 然后就很容易变得很暴躁，然后再产生身体的疾病。嗯，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要做的事情，透过放下，让副交感神经处来跟它做一个平衡。嗯，对，两边的平衡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很放松，然后可以恢复健康。
0: 嗯，就是我们都是处于在一种很自我要求，好，你会发现，就是说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就是比较容易有这种压力，会给自己压力。但是有另外一种压力是他自己要求没有很高啊，可是别人一直给他要求啊，
1: 也是会
0: 这一种，也是一种默默的压力就形成了。
1: 对啊。
0: 他自己其实没有给自己压力，他也不需要有什么好放下的，但是别人就一直提醒他，最后他也是可能就累积了。
1: 对，所以这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基本上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状况，所以大家都需要来学习放下的力量。
0: 对，所以但是放下绝对不是放弃，对不对？
1: 对，绝对不是。因为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念跟价值观。
0: 好，
1: 今天我们今天会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会让你心情不好，负面情绪会出现，都一定是代表说这件事情或这个人讲的话抵触了你的信念跟价值观。信念跟价值观是我们从小跟父母、社会、学校这些学习出来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出现说，当一个信念跟价值观成立的时候，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今天比如说觉得自己很笨，事情都做不好，那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有证据、合理化解释跟情绪这三个因素存在。所以证据呢，我很笨，一定可能考试考不好啦，或做事可能笨手笨脚，这些是证据，这些是叫事实，那你无法去变动这些东西。OK， 合理化解释，你可能说小时候可能因为我在爸爸妈妈管教比较严，我一不小心然后就开始被打被骂，所以以后都不敢做这件事情，导致以后变得很笨手笨脚。OK， 这是合理化解释。然后第三个叫情绪，情绪就是这件事情整个带出来会有一个让你一个感觉，它可以是好或是不好。那在我们这个例子，它就是一个不舒服，可能悲伤，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好的那种情绪在，所以这三个东西必须都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蠢很笨，这个东西才有可能成立嘛。所以证据呢已经存在，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情。合理化解释这个东西是你大脑的一些小时候有没有开始这些东西，那些东西其实你去追溯的话会没完没了。有甚至有人会跟你讲说你去追溯，然后他会开始我们去做个催眠啊，然后他会说因为你前世杀了几个什么有的没的，所以他们现在来讨债啊什么之类的。对对对，会变成那这个也是没完没了的东西，而且无法证实它。所以在我们在处理这一块的话，我们完全去避免合理化解释这一块。因为这个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不一定有用，
0: 所以我不需要合理化解释。
1: 对，不要。然后我唯一能够动到是情绪这一块。所以当我们可以把因为这件事情我今天可能不小心打破杯子产生的负面情绪，我把它释放掉以后，这个整个它会瓦解掉。所以慢慢的我很蠢我很笨这个价值观或这个信念它就可以无法，它就基本上是无法存在。
0: 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情绪这边，
1: 对，它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
0: 好，那好，以举这个小明的例子好了。
1: 小明
0: 对，他很笨很蠢，他真的考零分了，他当然不开心。那他情绪他要怎么样调整？
1: 没关系，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的这个方法。但是我想讲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放弃跟放下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是，如果针对考试考不好这件事情，那么我们来想象，他是继续保持着我很蠢我很笨然后很负面的这个情况去读书比较好呢，还是我把负面情绪放下了再去读书效果会比较好呢？
0: 对，当然是后者。
1: 对，所以后者那个叫放下，前面那个叫放弃。对，那所以今天关于很多的事情，很多人会遇到放下或放弃这个问题，就会说啊，老师，或者是你叫我这个东西，你要我放下是叫我放弃的意思吗？我说没有，我今天要你的是，比如说你追不到某个女生或哪个男生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要你做的是放下这件事情带给你的负面情绪，不是叫你放弃去喜欢那一个人。但是大家会搞错，说我叫放弃跟放下搞不清，他觉得老师这样是叫我不要喜欢他。没有没有，你是把那个有没有他带给你的不舒服放下以后，其实那个你们的磁场会比较好，比较容易会在一起嘛。
0: 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再苛责自己说这个女生不喜欢你是因为我不好，或是我长得不够高不够帅，不是这样子。
1: 对啊，你看你会想跟一个男生每天跟他说佩珍我觉得我很丑我很没有自信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0: 如果是刚刚那样的话嘛，我会翻白眼。
1: 还是你喜欢说嘿有没有
0: 我懂你意思，就是所以不要有把那个负面的那个情绪是放掉的，放下的、嗯，但是你还是没有要放弃喜欢他或追求他，你还是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但是换一个更有自信的你去做这件事情，
1: 你把它放下了以后就变得更有自信，效果就会更好，有没有？成功率完全提升了。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这个方法，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讲很简单啊，像大家都知道，哎呦，要放下，要海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在一个火，这是在火上嘛，对不对？气头上，我起边那退一步，对不对？啊，我有时候退一步，我的俗了了啊，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跟别人过不去。我们今天要学这个放下的方法，是对自己好的。
1: 对，
0: 好，你学到这个方法，哇，你真的才是真正的自由跟海阔天空。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王医师来告诉我们呢，这个放下的力量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放下。其实它这个力量才是更大的。那我们刚刚讲，你刚刚说放下很简单，所以我们要怎么做？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测试的一个方法？
1: 我们先比喻一下，什么样叫做放下好？一般我们讲这个手可以比喻成是我们的内心好了。每天我们会有成千上万的念头会出现嘛？
0: 对。
1: 所以一个念头就这样。进去出现，我们想到它有没有？然后就消失，进去又消失。每天大概有6万到7万个念头，
0: 这么多？
1: 是的，但是
0: 我们真的想太多了哈。
1: 对，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正常脑袋的这个运作就是这样。但是会让我们觉得，你会觉得，其实我们在意的只有几个，为什么？因为那些东西是有跟情绪有连接到的。所以当你今天有这个东西，有情绪出现，一个念头有情绪，它就被黏住了。就很像我们把这个心，把这个念头紧紧的抓住的时候。那这时候呢，有没有我们手本来是可以抓住任何东西的？
0: 对。
1: 这时候抓住这个东西，我们刚讲有没有那个卧虎藏龙这个例子？
0: 对。
1: 手抓住的时候呢，然后你现在误以为你就忘记这件事情，可是你现在其实很紧抓住这个问题，然后这时候你开始，我要喝茶，可是为什么我没办法拿起这个杯子？有没有变成哆啦 A 梦了这样子？有没有
0: 伸手不见五指嘛？
1: 对，就无法。所以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重新了解到，其实我的手或我的心现在紧紧抓住某个东西，然后放下很简单，就只是这样摊开，然后把它这样子，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比喻而已。那当然这样讲还是一个很简单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来，我们看一下。对，来，所以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技巧，我们看一下叫放下的三个问句。那第一个问句呢，我们看一下它叫做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个感觉。所以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先接纳我们目前当下这个不舒服的任何的感觉。
0: 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譬如说，我现在小朋友放寒假，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工作很忙，我都觉得我没有时间陪他们，我非常的自责。
1: 对，
0: 我就觉得说，天哪，他们的童年已经快要没有了，然后他们只剩这可能是最后一个他们可以快乐的寒假，他们之后就会有一大堆的功课，一大堆的补习，这是他们最后一个寒假，他们就这几天可以玩，可是我却一直在工作，我都没有办法陪他们。然后每天早上起来，他们就会说：“妈咪，为什么你要一直工作？为什么你都不陪我们？”然后我就非常的难过，很自责。好，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放下？
1: 好，来，我们一样，我们先刚刚已经陈述的很好，所以刚在陈述这件事情的过程中，那个自责感已经带出来，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们讲，它应该是在心里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好，
0: 纠结，
1: 对，纠结。所以我们想一下，任何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想法，那个感觉，把它放到心里面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任何你想要做任何事情来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的，比如说有没有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请假或要干嘛，这些任何我觉得我可以做，但是不一定可以做成的，但是它可能会在思考这些的过程带给我更多的负面情绪或压力，对不对？因为其实可能工作真的就无法去辞掉，因为不然就没有钱嘛，对不对？所以把任何我觉得我还要再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这件事情的想法，那种感觉再放进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想稍微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还会有这种感觉吗？可以有点像把这个角色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一下。然后接下来这个感觉全部三种，我们以上三个叫三重接纳法，把三种就用透过这三种接纳，把这个所有的情绪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情绪，全部都让它出现在心里面。
0: 好，你说第一个是什么？
1: 第一个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的感觉嘛，所以在
0: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1: 很
0: 譬如说是很不好的妈妈，都没有陪小孩，忙碌的妈妈，
1: 对，
0: 没有办法顾到他们，这种
1: 很自责的感觉。
0: 第二个
1: 是把任何我其觉得我应该要做些什么，因为这些觉得我现在应该，可是我不能做，这个会带给更多的自责感，有没有？
0: 对，我应该要更多时间陪他们，应该要带他们去大自然，
1: 对，
0: 好去学习，然后带他们去，就是应该他们现在要开始学拿笔了，我要开始带他们去上这个什么硬笔课，学他们，对，就是这一些我应该要做，可是我可能还没有时间做的，
1: 对，先把这些，这是第二个嘛，
0: 第二个想法，
1: 第三个想一下，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0: 你说他们俩不是我小孩。小孩的话，
1: 没有，或者是
0: 什么意思？
1: 没有，就是如果是别人的小孩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还会有这样很自责吗？
0: 别人就是别人的小孩，他妈妈这么忙，是不是？
1: 对，你会不会自责？你会不会很自责？
0: 我会觉得小孩很可怜啊，
1: 对，
0: 也是有一点、啊，
1: 可是会稍微抽离的，对不对？
0: 稍微好一点，
1: 对，好，就这三个，我们先把这三个东西，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的感觉，都放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感觉就可以问，那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个感觉？不是说你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只是这个感觉，针对这个感觉，可不可以放下这个感觉？
0: 那我要回答，
1: 你只能回答可以或不可以。
0: 对啊，那我 我当然希望我放下这个感觉啊。
1: 对，没有，你不要就这样，你开始会进到大脑的思考，对，所以我们才说我只限定你，你只能回答可以或不可以。
0: 可以。
1: 好，来，那第二个问，那可以的话，我们维持这个，继续抓这个东西来问第二个问句。那我要不要放下这个感觉呢？
0: 所以我也只能回答要或不要
1: 的。是的，对。
0: 我要、嗯。
1: 好，那我什么时候放下这个感觉呢？你只能回答现在或再说。
0: 现在 ，right now。
1: OK， 好。做完这三个问题以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一开始那个自责的感觉。嗯。跟刚刚比较是不是有比较好一点？
0: 有，而且我现在头很晕，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那个会有开始出现能量上会流动，对。
0: 我现在头很晕，我讲真的耶。
1: 真的、啊、真的、啊，这是正常会发生的事情。
0: 这一切很神奇耶。
1: 对啊，
0: 我真的讲完我很晕哎、嗯，所以我现在是一个这样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
1: 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对。有没有可能节目会录不下去？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头很晕，是因为我刚刚已经给我自己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1: 没有，是一个叫做你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放下那个累积的压力，然后透过这三个问句的时候，嗯、没有，它是一个很得寸进尺的那个入侵你潜意识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嗯。可不可以放下嘛？那可以，可以的话，那我可以，那我只是要不要而已嘛，对不对？那如果我可以跟要的话，那什么时候嘛？有没有？它是一步一步很得寸进尺的在进攻你内在，说针对这个情绪要不要去处理它？嗯，所以透过这三个，你潜意识被冲击了以后，他发现，哎，其实我是可以不被这个情绪困扰的。嗯，他开始那个情绪开始有流窜到其他，有没有开始要释放啊？身体会出现一些可能不舒服，或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会觉得很舒服，都有这个不一定，对。
0: 哦，所以我就说好，我现在就要放下这感觉，我就放下了吗？
1: 没有，你要重复，可以重复，
0: 就一直不断重复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1: 重复操作到突然就觉得，哎，真的都感觉很好，这件事情到没有不舒服了以后，那你可能开始想说，对，虽然我很自责，但是我可能可以找其他的方法来带小朋友出去玩，可能有没有？可能可以找一些保姆或者是妈妈带我，有没有？
0: 那这种会不会是一种补偿心态？
1: 没有，那只是一个叫做事情都要做，那你不带着一个负面的情绪，然后用一个很清楚的脑袋去思考，我有怎么替代方案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0: 哦，这个方法真的很适合所有的妈妈们。你买个拿走，个拿脸嘛，就是你反正都要做，你就做，不要一直念，对不对？
1: 但这个就是一个唯一，我刚为什么讲一定要控制在可以不可以要或不要，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会进到大脑。我们讲有没有？刚刚你会合理化解释这种、嗯、有没有？讲我可以放下，可是有没有、开始？
0: 我希望啊，對對對，可是我就是淡出一大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限定可以不可以要或不要跟什么。
0: 那你在做这样的一个，这算心理治疗吗？
1: 这不算，这只是一个我们讲就是处理负面情绪而已、嗯。因为心理通常心理治疗它会比较牵扯到有没有？他会跟你讲一个因跟一个果，嗯，你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会感到很自责？因为可能讲

0: 小时候没有时间，所以有没有他跟你巴拉巴拉讲一大堆，但是我们不做这个，我们就直接针对这件事情的负面情绪处理掉以后，大脑很清楚，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
1: 哦，所以这不需要有博士在旁边或者医生在旁边操作，就是你自己可以一直不断的练习。是很容易成功的吗？
0: 非常容易成功，对。
1: 这是一种洗脑就对了。
0: 没有，它不是一个洗脑，是。
1: 对，我可以，就现在，然后放下了。
0: 我说脑袋很脏，洗一洗是 OK 的，这样的定义是正确的。
1: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常常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0: 啊、
1: 这个放下的三个问句、那如果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呢？问完之后，他的答案可能都是不要呢？我可不可以放下？不能，就是不行。对，我要不要？我没有办法，我不要啊！我什么时候我再说？
0: 没关系，但是你虽然嘴巴会这样子，但是当你只要有心想要去做件去问这三个问句的时候，代表其实你已经有想要有没有有想要去处理这个情绪，所以这个叫做我们一开始你已经有这个决定。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你只要重复在问的时候，一开始你可能会得到不可以、不要啦，然后再说啦。但是慢慢的，你只要重复问，最后你一定会得到可以、要跟现在。这是试过很多临床案例的结果。
1: 所以你要就先要先起心，才要动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最怕是你自己根本没有那个自觉想要放下，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0: 对，技巧很简单，真的在你选择要或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1: 所以这可以用在所有的事情吗？
0: 任何事情。
1: 那你自己当初是用在哪一些地方？
0: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案例，就我妈好了。我母亲她本身是那种，她很会煮东西，很会煮菜，煮很好吃，可是她就很讨厌洗碗。
1: 很合理，她都在煮了，干嘛碗还要她洗？
0: 对，但是因为有时候她就会那种，她有时候会累积个一两天了嘛，甚至两三天。那我就会觉得说，我就跟她吵了，妈，你这样子有没有家里好好的一个家里这样子？
1: 你说她在大发脾气，说为什么碗都她洗？
0: 没有，是我说、为什么煮？因为又要煮完，然后又不洗碗。
1: 你 complain 妈妈不洗碗？
0: 对，我 complain 没有，因为她自己煮，她自己吃。我有时候不一定在家吃，有没有？对，所以我就说，我也没吃到，为什么要我洗？
1: 原来是这样。
0: 然后后来就发现，然后她就会跟我讲说，啊，再说了，那个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反正就是你要知道嘛，就是女生只要会煮菜，就不会整理家事，这很正常嘛，对不对？那我就好，就会很受不了，就觉得哦，可是我不想洗，有没有？觉得上班回家很累的，为什么我还要再去洗碗？那后来就做这三个步骤以后呢，我就发现，哎，对吼，突然想到，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会觉得这个有问题的是我。碗没有洗，我妈完全没有问题，有没有？
1: 她无所谓。
0: 对，有问题的人是我，不是她，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就好，那没关系，既然我想要干净嘛，我就自己洗碗就好了。
1: 对，
0: 那我就开始洗。我洗了三天之后呢，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接下来她就开始每天洗。
1: 就妈妈就开始自己洗碗。
0: 对，她就开始自己洗碗。
1: 她不是不要洗碗吗？
0: 对，但是她就是突然就是，就是一个放下以后会得到一个很神奇的这个过程。对。
1: 很奇怪的就是妈妈就，我觉得应该是你在洗碗的过程当中，就是把碗都摔烂了。
0: 没有，
1: 妈妈想说再这样下去，我还要一直买碗，我在骨瓷哎，你会被人揍。妈妈只好决定自己洗，还是你都洗不干净？因为有些妈妈是这样，
0: 没有你，就是你，她如果都不在意的话，她干不干净她无所谓吧。
1: 也对，好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在意的人。care 的人你的输啊，对不对？其实你纠结的是自己，
0: 对
1: 啊。那其实你不去纠结的话，你就会发现事情并没那么严重，
0: 对。
1: 然后他自然好像就会帮你找到了解决方案。
0: 基本上这个就会提到像吸引力法则这样子，你内在变得正向，它就吸引正向的事件过来。
1: 还是就跟妈妈两个人就比看谁撑得久。那也是一种帮忙，
0: 一定是我输。
1: 但是这真的太神奇了。后来妈妈去自动就是去洗碗，她是心疼你。
0: 没有，她就变得完全自动自发，她心疼早就心疼
1: 了。那你觉得原因是什么？我还是很好奇啊。
0: 放下它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嘛，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1: 对。
0: 今天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在，叫做我们有一个负面情绪锁定在的地方，就比如说一个杯子里面装满了可乐好了。
1: 对。
0: 可是你现在想喝雪碧。那怎么办？
1: 去买雪碧啊？
0: 不是，是你已经有，可是你的杯子装满了可乐，现在有没有？
1: 哦，就是先把可乐喝掉，
0: 喝掉或倒掉嘛，对。所以你现在已经不想喝可乐，所以你要把它倒掉，然后再倒雪碧进来。可是大部分的问题是我内在是很负面的情绪，可是我想要好的，那基本上好的
1: 装不进来了，
0: 所以 你透过释放跟放下这个情绪，是把这个杯子倒。

0: 掉，然后再变成空的这个东西，你才倒任何东西，不一定雪碧，什么东西都可以。嗯，对，它是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过程。
1: 哇，这真的是，讲起来蛮简单，但我相信这个你如果常常去练习，它就会越来越容易了。
0: 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1: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2: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欢迎回来。今天呢，王博士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放下的力量。那我们刚刚学到这次很多有关这个负面情绪的管理，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负面情绪都释放出来，那我们才有办法把正面的这些感觉啊，正面的情绪啊，才能让自己这个容光焕发，打从心里的笑出来，对不对？但是我想要把这个力量放下力量放在更多的生活的层面上，是可以的吗？
1: 当然可以。
0: 好，譬如说要放下万恶的筷子，
1: 可以啊。
0: 观众朋友要放下万恶的遥控器，就一直锁定我们这一台。其实对大家大部分人来讲，美食是真的很难抗拒的，所以连这个方向也是可以放下的。
1: 当然可以。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回到刚刚的信念跟价值观嘛，今天其实我们讲，你今天之所以不能减肥，其实有一个因素叫做你觉得胖会的好处会多过瘦的好处，在潜意识中有一个这样的思维存在，所以它会导致说没办法去，可能你有没有觉得吃这件事情很快乐，
0: 对，
1: 所以你无法去做不想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套到这三个问句，当你很想，真的有时候你要分说除了正餐以外的时间，
0: 对，
1: 那你又很想吃的时候一样，我们可以问一下把那种很想吃的感觉
0: 也是用这三个问句。
1: 对，
0: 好，譬如说他现在实在很想要吃豆花粉圆，
1: 豆花粉圆，好，来，
0: 对，
1: 那我们看，来第一个，我可不可以放下很想吃豆花粉圆这个感觉？只是放下感觉就好。你只回答可以或不可以。
0: 我真的很想吃啊。
1: 没关系，那就回答不可以，没有关系。
0: 对，不可以。
1: 好，来，那我要不要放下很想吃豆花粉圆这个感觉？
0: 我不要啊，我要吃啊。
1: 好，来，那我什么时候放这个感觉？
0: 没有要放啊，
1: 没有
0: 要放，我想吃啊。
1: 好，很好 ，OK， 来，这样是第一轮，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可以再进行第二次。
0: 所以这样要玩一个小时，
1: 对，
0: 玩到豆花粉圆，
1: 玩到练体，然后你不放下，你就无法结束，所以你一定要放下。
0: 这根本就是一个自我折磨啊，这是一个自我折磨的一个轮回哎，所以就一直问到自己说不想、不要，现在不要吃。
1: 这是一个，那我们可以其实可以做一个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就是说来，那我吃下去对我什么坏处？跟不吃都有什么好处？可以再去思考一下。因为其实人之所以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有另外三个状况。第一个是你的目标不符合你的价值观嘛，对不对？
0: 什么意思？
1: 比如说想瘦下来这件事情，目标是想瘦，可是实际上你在做的行为并不是。
0: 因为瘦下，对啊，因为他可能觉得没有差，
1: 对啊，
0: 因为我瘦不瘦，对我人生没有太大影响。
1: 没错，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既然都觉得瘦不瘦对我人生没有什么差异，那你为什么嘴巴喊减肥呢？
0: 对啊，
1: 对，所以这就是你的行为跟你价值观是有一个差异的。第二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
0: 对
1: ，OK， 可能会不知道说，怎么做减肥效果会比较好。第三个就是负面情绪的干扰。对，所以以上这三个我们都能够处理掉的话，要做减肥或任何的目标都很容易可以达成。
0: 所以第一个的话，你应该是说你的价值观目标是

0: 相符合。
1: 对，那你要去想说，我今天为什么要减肥？那你如果知道说减肥，比如说减肥的话，我可以如果现在可以少，可能少进医院几次的、啊，然后
0: 短期以阿国来讲是短期一点的目标，譬如说会就是马上会有女朋友这一种。
1: 对，那这样你要不要减？要不要不要吃豆花？
0: 对，
1: 要嘛，对不对？你看。
0: 对，他就有
1: 不用三温具的，马上有没有？
0: 就是他这个减肥这件事情，让他立刻有一个
1: 价值存在的时候、哦，他只要人生的目标跟这个价值完全有放在一起的时候，减肥就变成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
0: 但是当他发现什么，瘦了5公斤还是没有女朋友，那怎么办？
1: 可以私下来找我做咨询。
0: 哦，我有私下找你，有女朋友介绍给他。就是说，这个目标是要他可以达到的，
1: 对，
0: 然后不是要做很远期，因为你跟一个人讲说，哦，你现在瘦，为了你健康，你可以多活5年10年，他没有立即的那个诱惑，
1: 没有，因为立即的诱惑是在我们可以讲，人类分一个爬虫脑跟那个没有爬虫脑跟一个叫人类的这个大脑，
0: 爬虫脑
1: 就是一个比较脑袋里面一个低等运作的那个东西，所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的血液只能流到爬虫脑的部分，你的行为比较趋于本能，所以就你只想得到是一个马上立即性的满足，但是我们人是有智慧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情绪平衡的情况下去思考，我们的血液是在整个大脑里流动的时候，你会比较思考的比较长远的目标，我会去想说，哎，长期下来，如果我现在不吃这个豆花粉圆的话，对我长期来讲有什么好处？
0: 哦，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爬虫脑在过生活，
1: 是的，就压力很大。我们讲人类的问题就是压力很大嘛，
0: 对，
1: 所以你会想说啊，这时候。压力大好了，吃一下豆花粉圆嘛，吃完马上爽，你会得到一个立即的爽度，但是你会忽略了长远的满足这件事情。
0: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类脑不断的呼唤，
1: 对，
0: 跟开发出来，对，就对了。好，那你刚刚讲了，还有第二个，就你刚刚讲是一个目标嘛，
1: 第二个是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0: 方法我们节目常常告诉大家，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个方法，
1: 对，
0: 好，所以方法要自己去找到正确的，
1: 对，找到正确的方法。
0: 然后你第三个讲，我比较有兴趣，
1: 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好，那负面情绪可能是因为他吃不到这个豆花粉圆，他就是他不开心，他也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痛苦，我要这样强迫自己，要这样子抗拒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吃的东西，这种负面情绪那怎么办？
1: 没有，如果真的很想吃就吃，那再去减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只是说在当下你有时候要思考一下，说以长期的目标来看，吃下去真的对我有好处吗？对，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是减肥变得很帅交到女朋友的这个长远的目标，那今天这个吃下去可能就害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要不要吃？
0: 就是我们都想说要人要单纯一点，念头要简单一点，但是到吃着你的时候其实反而要想多一点，三思而后行是用在这里就对了。好啦，所以这个方法哈，提供给大家，你就是一样是这三个问句，问到自己的这个答案都是肯定的，
1: 对，或者是去思考一下你真正想要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价值观各种东西要符合的时候，他就变得很好处理。
0: 那当然，你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呢，这个潜入问题的核心，这种找法，这种很容易，譬如说，你如果遇到一个。讲真的，就是一个人生。刚我们讲那个阿国那个吃东西，就是只是很肤浅、很表面的一个问题。我现在讲的是说，你存了十几二十年的钱被倒了，这一种的人生重大挫折，或者是你真的就是感情受挫被骗，
1: 对，
0: 或者是你可能你的随便讲，你一系。什么一夕之间，你什么都没了，这一种的重大挫折的时候，那这些这个这么蜂拥而至的这些负面情绪，这种挫败要怎么办
1: ？OK， 他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所谓的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话，是因为有一个我这个东西在，所以佛家讲的我执。所以我们把刚刚这些你讲的这些形容这些事件，我们一样把它比较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不是在你自己身上的话，差别在哪边？差别只是在于有没有。别人的故事跟我的故事加上我感觉到很不舒服很不爽很难过这个东西差别只在那个情绪而已但是之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希望说他们都会希望说我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是不是钱就可以拿回来，是不是女朋友就要回来。
0: 嗯，
1: 那因为其实你有一个背后一个更大理由，会变成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对，
1: 那其实我讲唯一的差别只是在有一个负面情绪而已，所以我们要先专注的是把负面情绪这个东西先处理掉，
0: 嗯，
1: 剩下的它会自然去运作，但是你不处理掉什么就都没有。
0: 嗯，
1: 对，所以一样就是

0: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会觉得一个像排山倒海这样子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其实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说前面它那个你的负面的情绪很大在你面前，感觉像一片大海或一个游泳池，你就往这个东西跳下去，就像自己有没有像静坐一样，如果有打坐习惯的就稍微坐下来一下，然后想着自己进到这一片你的情绪的大海里面，然后让自己往下沉，然后往下沉，它会那种感觉会像一个鹅卵石丢到水里面，这种就很自然咻就掉下去的感觉，你会发现自己往下沉到一个点的时候，你觉得到底了，就问自己，我还能再往下沉吗？如果可以就再往下沉，然后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到你不能往下沉为止，然后你会进到一个理论上你会进到一个感觉这个情绪已经不再影响你的那种感觉，对，那就可以像初定好了这样子，但是这个技巧我自己发现说它拿来用打坐还蛮好用的，就是一直问自己可不可以再往下沉，这东西很容易得到一个平静，就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所以就是在重大挫，就是在这种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你反而是要静下来，就是说可以再衰一点吗？这样可以再衰一点，就是是这种感觉吗？
0: 其实是
1: 可以再糟一点吗？
0: 其实是有一个技巧是这样子，真的就是问，可以再糟一点，可以再惨一点吗？来啊，再来多一点这样子。然后这时候其实你讲完以后，心情那个会出现一个转折，会觉得其实好像也还 OK 这样子。
1: 因为这怎么讲？自己没有遇到，有时候很难去感同身受啊。就像我们有亲戚朋友得癌症，那他说身边的护士一直在告诉他说：“你看看这些其他人比你更惨。”他是用这样安慰他，他说他一点都快乐不起来，因为他没有要跟这些人比惨。
0: 是，
1: 大家都是得癌症，大家都已经很惨，他不觉得看到别人比他更惨，他会让他 feel better， 他不可能，所以他说他永远比的都是自己，因为他就会怎么想说，为什么我会变这样？明明我以前好好的，为什么是我？所以他会陷在这个漩涡里面，那这种怎么办？
0: 因为其实癌症患者在我的这个经历里面，我发现是癌症患者有一种是。我们人通常比较属于在那种灰色地带，对，会有说可能是这样也好，但是你发现癌症患者他们讲话陈述事情会有一种说啊，反正天底下都没有好男人啦，然后这件事情不是一定只是这样子，不是那样，他会处于一种已经是非黑白到很分明的时候，那个代表说我们讲内在你的有没有信念价值观已经到非常僵化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变成身体就会变成有没有变成同样的一种对应的一种反应，所以其实慢慢的让他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世界不是像他们想的那个样子的时候，有点像说他如果现在集中在一个专注在一个很负面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必须引导他们去看到一个其实也有快乐的人生，还是有正向的那个部分，会帮助他在情绪上的处理，一样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去平衡了以后，副交感神经可以运作，身体就自然免疫系统会再运作起来。
1: 所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要找到那个方法嘛，因为你一直陷在那个痛苦里面是你是不会变更好，
0: 当然
1: 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放下的方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欢迎回来。我想呢，人生呢，我自己觉得啦，最当然最好的就是心想事成，祝福人家的话也都是心想事成。那我自己觉得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随心所欲，你想怎么样就

就可以怎么样？好，这都是大家最想要的愿望。那我们也都有听过这个吸引力法则，好，然后呢，你要有正面的能量，你要去相信，相信就会有奇迹，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有没有一个

0: 人很神奇，我们内在潜意识中有一个叫自动的那个导航系统。所以我今天把一个月赚22K， 把它变成说，我今天讲，哎，我一个月想赚22K， 这就要讲出来，完全觉得没有问题，感觉上 OK。我把时间缩短呢一半，我两个星期要赚到22K， 心中会怎么样？开始有点那个感觉，会不会就
1: 出来？是因为你讲的比较快吧？我两个礼拜要赚22K，
0: 没有，就是一波讲一般人，对一般人来讲的话，如果说你把原本一个月能赚的多少钱，把时间改成一半的话，那个压力就会开始出来。那我们再把它再缩短一半，变成一个星期要赚到22K 的话，那是不是那个感觉会？
1: 对，就更吸不到氧气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说，我今天有一个目标出来的时候，内在其实会有一个 OS， 一个反弹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你是觉得自己内在觉得不 OK 的话，有没有？如果我们今天去买乐透的话，是大家会有那种今天去买，可是你心中哎，老板给我一张中的，可是没有人会讲说老板给我一张不中的。可是你内在是自己去买的时候会讲说啊，其实不会中，那我可怜了，或者是得中了以后，听说六年后会很衰，然后全都会败光光，有没有？那你想有没有坏处多过好处的时候，那潜意识它会怎么样？不中比较安全嘛。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会变成说，潜意识为了保护你。因为你过去的信念系统告诉你说不要中乐透比较安全，所以大部分人都不会中，可是你还是在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讲有一个冲突的东西存在。所以必须第一个步骤一，你要陈述自己想要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
1: 就像你刚刚讲的，
0: 讲的任何事情都好，比如说中大乐透，多少钱，这一期多少钱，讲完以后内心看你有什么想法。那些 OS 都把它写下来。
1: 都要写下来。
0: 对。如果能中写下来不算什么吧，对不对？
1: 我现在就
0: 这么你这么不想，因为佩珍这么不想中啊，
1: 从来没有在想
0: 中乐透，有没有发现他超级不想中的？有没有？
1: 我觉得从来没有闪过中乐透这种念头。
0: 好，那我们可以举别的例子，但是说任何例子来讲，比如说想减肥来讲好了，
1: 好，
0: 我想减肥，然后马上一个，可是我想吃豆花粉圆，可是有没有？那个东西都要再写下来，都写下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跟你拉扯的潜意识在抗拒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一个一个去做释放。回到刚刚那三个问句。
1: 哦，所以这个陈述很重要，是因为你后面要把这些
0: 跟自己潜意识对抗的拉拔河，有没有拔河看哪边赢嘛？看你想中还是不要中的那个，看哪边会赢。
1: 所以好，举例来讲，就是说你要先把你的愿望非常详细的陈述出来啊，比如说你一个月，好，我现在开始我一个月要赚50K，
0: 对，
1: 好，所以很清楚的告诉自己，
0: 先告诉自己我要赚50K， 然后接下来看看内在有没有一个 OS 在反弹，
1: 好，
0: 然后可怜了，然后
1: 我朝九晚五，我哪有时间再去赚别的钱？
0: 对对对，
1: 好，然后我比如说我有陈述有这一个，再来是下班都累得要命了，
0: 对，
1: 好，其实22K 也够了，
0: 对对对，
1: 好，没关系，不够再跟妈妈拿，
0: 对
1: 这一类的，
0: 对，没错。所以
1: 这三个
0: 东西，每一个都自会各自有一个负面的情绪，然后再把它拿回去找刚刚三个问句去做释放，
1: 就是，
0: 然后
1: 我可不可以放下这个念头？
0: 对，我要不要放下？
1: 要不要？
0: 对，然后跟什么时候放下？
1: 什么时候
0: 放下？那当你把这些负面情绪都释放掉，它没有干扰的时候，你的目标跟价值观都完全是吻合的时候，你大脑自动会想到说，哎，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让我容易赚到50K 一个月，你会脑袋会自动想到那个方法，
1: 开始想方法了。
0: 对，但是如果在那之前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方法，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想要那个东西，
1: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否定你自己刚刚的许的愿望，你就觉得不可能啊，怎么会这一种的。
0: 对
1: 对对，那你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不会心想事成了，你一直在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了。好，那我们今天还要学一个方法，是释放那个负面情绪的
0: 技巧 EFT。
1: 这个 EFT 是什么意思呢？
0: 它就是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情绪释放技巧。它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三问句觉得有点那个，有没有要跑很久的话，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另外用一个也是同样的处理情绪的方法，它可以取代我们刚刚之前讲的任何一个，就是那三个问句都可以。
1: 哦，那三个问句如果你怎样都问不通，
0: 对，那你就会用直接面对情绪的方法。那就很简单，一样，我们首先先把那个情绪先抓到了嘛，这件事情让你不舒服的情绪先抓到了，比如说想吃豆花粉圆啊，或者是任何的负面情绪，想到了以后呢，第一个动作它就是很简单，轻轻敲眼睛的，轻轻敲这个
1: 眉心
0: 中间，对，
1: 这里。那有哪一只手指头敲吗？
0: 就通常两根手指头就
1: 这样敲。
0: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是敲在左边或右边的这个旁边，眼睛旁边。对，
1: 眉头这里
0: 或眼睛旁边，
1: 眼睛旁边、嗯。
0: 那第三个动作敲眼睛下面。
1: 那我在敲的时候，我需要想什么吗？
0: 我们先他就是专注在那个负面的情绪，但是。

0: 们先把这个步骤先做完。
1: 好，
0: 来先示范一下，然后接下来是敲人中，就是鼻子下面，再是敲嘴巴下面，然后再是敲锁骨，锁骨在就是这个地方，锁骨下面，然后接下来腋下这里。
1: 腋下
0: 不应该到腋下，再下来一点点这个地方，不是在腋下，是在下来这个手旁边的这个肋骨旁边，之后是头顶，头顶就是百会穴这个地方，总共这八个地方 ，OK， 那就重复敲这个动，专注在你的负面的情绪，然后敲这几个动作，敲完了以后，然后再回来看看这个情绪是比刚刚，减少许多，对，那它原理背后原理，因为这是中医的穴道。所以每一个点都跟一个穴位有一个做一个连结。那我们知道中医来讲有没有肝脏就代表说，那个愤怒的情绪嘛，肾脏跟恐惧有关嘛，肺跟悲伤有关，所以肝心脾肺肾对应到怒喜思悲恐这样子。所以敲的这些每个点都会跟一个情绪有关联的时候，所以它是一个通则。我们只要这样子敲，基本上所有的情绪都会被带到，都会被释放。
1: 所以我如果今天是一种很悲伤的，
0: 对。
1: 的时候很难过，我一样是
0: 一样
1: 是
0: 敲，对，
1: 一样都是。
0: 你要专注在那个很悲伤的情绪，然后一面敲。那你嘴巴可以讲，我现在很悲伤，你嘴巴可以随便怎么陈述都可以。你可以甚至像讲故事一样，你要想像你在跟朋友抱怨一样，但是只是多了这个敲的动作这样，然后把这个东西陈述完，然后觉得自己很悲伤，实在是太悲伤了，然后怎么会这么惨啊之类的，有没有？陈述完，然后深呼吸，吐气。然后再回来比较一下，跟刚刚一开始的悲伤比起来，有没有感觉好多了？那一样可以重复做到它不悲伤为止。
1: 或者因为到最后就是手比较酸了，
0: 没有，所以可以换手，
1: 分心
0: 有没有？可以换手。我刚刚留一只手的用意在这里。那也可以两边同时
1: 做。这是一种自我的一种。放松的疗法嘛，
0: 也可以是这样子讲，
1: 是这么说，然后再来，它也是一种情绪的转移，是
0: 情绪的释放，
1: 释放，
0: 对，
1: 好，所以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是
0: 也可以，如果你觉得不想用大脑去思考那三个问题的话，直接用敲的也是可以的。
1: 那你到什么时候会跟这个，就是说你的算是
0: 学生或客人吗？
1: 对对对，会跟他说，什么时候该用这个方法？
0: 通常我的会是在当下情绪比较有的话，就先做这一个用敲的，然后三个问句会比较适合说它是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比较那种根基比较很内在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比较适合那三个问题，但是当下自己情绪压起来的时候直接敲会比较快，对，
1: 因为我觉得以现在人来讲就是很容易动不动就是生气，小事就动肝火嘛，
0: 对不对
1: 我们常常网络上也看到很多人动不动就在发怒，
0: 对，
1: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学下来，
0: 对，
1: 那问题是他在气头上，他可能自己不想敲，我可以帮他敲吗？
0: 可以，这也是可以。
1: 我会不会被他打？
0: 也可以，可以帮，也可以。这个方法很简单，可以帮别人做，也可以帮小朋友做，都可以。对。
1: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学学看，因为我们现在情绪非常的这个 peace， 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平和，很平静。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哪一天情绪上来了，你一定要找到释放情绪的出口。
0: 对。
1: 千万不要想不开，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做这个伤。生气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嘛，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要生气，我们就放下，放下就有力量。
0: 对，
1: 而且这本书非常的轻，其实我也觉得也有很多的暗喻，应该怎么讲，隐喻在里面，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轻轻拿起，轻轻放下，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种最平和、最平静，然后用很平常心。平安的方式来过生活，这就是一个生活的智慧。非常谢谢王博士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Der fragt mich sicher auch viel verkaufen, teilweise auch die Bücher, alles
1: was.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啊。
0: 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来。
3: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我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5: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啊，就是到了 R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他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亲戚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这是几只？没错，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新北市的1、2、3、3支地区。在这个有山有海有田的地方，孕育出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听说今天我们要去找一种有着长鼻子的可爱小木偶哦。不啰嗦，来去交朋友吧。
1: 三只在哪里？三只在新北市的西北部，有种虫它叫做幸福虫，它到底哪里幸福？树上有满满的竹节虫，你可以找到几只？长得像百香果的果冻虫，它是谁？长得像牛魔王的锹形虫，它又是谁？这里的蝉有着像小木偶一样的长长的鼻子，哇哦，它也太特别了吧！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杰哥，杰哥，哎，杰哥，我们不是要去找那个？
2: 我知道你要找什么，我们要找小木偶。那个方向，
0: 那个方向，
2: 跟我来。
1: 不是阿杰老师故作冷静，实在是今天的蝉太吵闹，让他不能发挥听声音找动物的绝招。没关系，我们还有眼睛看。
2: 地上有个亮亮的东西，你找找看。
0: 杰哥，你说的是这个吗？
2: 哇，你现在观察力非常好哎，你可以拿起来看看。
0: 好。哇，也太美了吧，就跟彩虹一样哎。你看，感觉啊就很像上了一层亮光漆，然后有紫有绿，真的好美哦。
2: 这个它是一种紫丁虫，叫做彩燕紫丁。
0: 彩燕紫丁哦，
2: 因为现在刚好是彩燕紫丁的产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在旁边找一下，应该能找得到活的。好，你这个袋子，我们来找找看。
1: 没想到节目一开始就遇到了号称三只树林绿宝石的彩燕吉丁虫哎，只剩壳的吉丁虫就已经这么不灵不灵亮晶晶，相信活跳跳的它光芒万丈到会让人闪瞎眼睛呢。
2: 来，柳丁，等一下，你现在仔细哦，看一下这一丛里面。有多少只竹节虫？
0: 好哦，
2: 找一下。
0: 杰哥这样考我的话，就代表应该会有很多只在里面。我来找看看。竹节虫就是保护色很好嘛，所以呢，它就会跟树叶长得很像。竹节虫，竹节虫，我是没有看到啊。
2: 来，这边来，你看。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2: 看到了哦。
0: 当当，是它吗？
2: 是。我们再上来看一下。
0: 好。
2: 为什么我跟你讲找几只呢？因为竹节虫它们有伪装色，基本上白天都是停着不动的。因为这个植物刚好是它们在吃的，
0: 整个大家族都在这边就对了。
2: 是，
0: 这边有一只，然后啊，里面又有一只。
2: 最难找的在这里，
0: 在哪里？
2: 这么小一只。
0: 真的，我没有看到它。
2: 这个植物叫做长梗紫麻。
0: 长梗紫麻、哦。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因为刚好这个季节是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长出很多的嫩叶。那这时候刚好竹节虫的卵也都孵化，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竹节虫都还是落虫。那这些竹节虫，那它们要长大以后，我们才看得出它是什么种类，因为成虫才看得到特征。所以我们赶快去找我们的彩燕吉丁虫。
0: 没错，要找它的本尊。
2: 好，走。
1: 寻找彩燕吉丁虫的过程中，竟然有只蝴蝶大咧咧的就停在柳丁手上哎，哇，怎么会这样呢？
2: 那你现在这个手上做什么，你知道吗？
0: 在干嘛？
2: 他这个口气啊，一直在那吸，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流汗，所以他在吸我们身上汗液。
0: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哦，啊、难怪他都。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一个特别的植物，你可以猜猜看它是什么植物？
0: 杰哥，我怀疑它是蕨类，可是啊。一般蕨类不是那种叶子都会很多片吗？
3: 是，
0: 那这个是不是只有单片的？它到底是不是蕨类啊？
2: 它是蕨类，而且它很特别，它叫做浮石蕨。
1: 浮石蕨是台湾中低海拔常见的蕨类，它最喜欢生长在潮湿地带的大树树干上，看起来呀、啊、就像抱着树干，所以也叫做抱树蕨。想认识它，要从它的叶子开始喽。
2: 这个蕨类最特别的是，它有两型叶。
0: 两型叶，
2: 来，你看这两片叶子，
0: 嗯，
2: 这一片是圆的，对不对？
0: 对，
2: 然后这一片是长的，
0: 对，
2: 圆的这一片叫做营养叶，是它们储存养分的叶子。嗯，但是长的这片叶子，我们要翻过来看，
0: 是营养不良的叶子吗？
2: 哇，不是营养不良，
0: 那不然呢？
2: 你看它又细又长，嗯，它这边长的这黄色的叫做孢子，
0: 孢子啊、哦，我知道孢子就是种子的意思，
2: 这就是它的孢子叶。哦，仔细看，嗯，这个叶子下面这个绿色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茎。然后茎旁边这一根一根一根的就是它的根。
0: 那我来看一下哦，你刚刚说绿色的是它的
2: 茎，
0: 茎，哎，绿色的，啊、哦，这个是茎，然后咖啡色是它的根嘛？哎，真的耶，它都没有进到树皮里面去耶。
2: 在下面一点点，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棵树的树皮。
0: 对，白色的那个是树皮嘛？
2: 是。哇，
0: 所以这种根没有进去树皮里面的，就是着生的植物。
2: 是，因为它并不是靠着吸收这棵植物的营养来成长茁壮，而是靠正常的下雨啦，然后这些腐殖质的堆积，雨水冲下，它就吸收这些当营养。哦，
0: 感觉就很像它披着一个毯子一样。所以小朋友，下次你到户外呢，看到这种就是像披在树上一样的这个绿地毯呢，这个就是腐殖蕨，要记得哦。哎，杰哥。
1: 想要寻找布灵布灵彩燕吉丁虫，需要好眼力。可是夏天的山区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缺少了阳光，吉丁虫就反不了光了。所以啊，快走出森林，到亮一点的地方吧。哎，
0: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 你真的运气很好。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你看。
0: 什么？哦，这不是吉丁虫吗？
2: 要小心，它会飞。
0: 好 ，OK OK。
2: 这一只哈，从身体上面来看，可以发现它没有任何的刮痕，代表它是刚新成虫而已。
0: 刚也羽化成这个样子。
2: 是。
0: 哇，你知道吗？它现场看真的好美哦。我们跟刚刚的那一只比啊，刚刚那只比较大只哎，有没有？
2: 因为它们的幼生时期是在木头里面啊。那如果它吃的木头比较多又营养，所以它就挺大。来，走过去看看。它很厉害，是身上有个地方很像琥珀哦。
0: 琥珀，
2: 琥珀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就是那一种很漂亮的石头。
2: 找找看。
0: 好，
2: 琥珀是一个很漂亮的什么颜色？
0: 嗯，咖啡色。
2: 是。嗯，
0: 眼睛吗？
2: 非常棒，
0: 对，
2: 看出来了。
0: 你看，它的眼睛。是咖啡色的，很漂亮。
2: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外号，
0: 什么外号？
2: 幸福虫。
0: 幸福虫，它会带来幸福。
2: 这个外号哦是从日本来的，嗯，为什么？
0: 来，
2: 哦，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啊，
0: 像牛角一样。
2: 然后呢，我要跟你讲它的名字喽。
0: 好好好。
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

0: 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这个外号哈是从日本来的，为什么？因为日本啊，他们相传就是结婚的时候，女方这边的家长会送一只这个吉丁虫，在日本叫做玉虫，当作祝福她幸福，
3: 就是嫁妆的意思。
2: 是，
3: 杰哥啊，我发现他连脚都是绿色的耶。
2: 我想吉丁虫这样的昆虫很特别，就是它的全身，包含我们看到的背面、腹部、六足，通通都是金属光泽。
3: 对，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那种漂亮的天牛什么的啊，他们的脚上顶多要么就是有黑白黑白的色阶，不会像这种就是彩燕吉丁虫，它整个脚都是绿色的。
2: 台湾吉丁虫种类很多，但是它是又大又美又充满像这种彩虹的这种颜色的光泽。那因为现在刚好是它们成虫出现的季节，那所以啊，它们通常都会在这个林间飞舞，像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环境很适合它们。那它刚好停在这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3: 是因为它要传宗接代，找另外一半。
2: 不是，
3: 不是吗？
2: 它们的习性比较特殊，就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它很喜欢飞来飞去，在林间飞舞。那可能找它要吃的东西啊，找它的配偶。但是太阳不见的时候，因为它是日行性的昆虫，它准备要休息，停着不动就是在休息。
4: 新北市三芝区是在200多万年前由大屯山脉的火山爆发之后才形成的背山面海地形，因为人口相对稀少，所以这里的低海拔杂木林也比较完整，同时啊，也住了很多动物好朋友哦。哎，我们说着说着天色也暗嘞。
2: 哎，柳丁，等一下啊，你看这是牵牛花的叶子哦，你们看到上面很多洞洞。
3: 对，这个是为什么那么多洞洞？
2: 我跟你讲，这个季节哈，在这个植物上面可以找到一种很可爱的甲虫。来，你找一下吧。
3: 说可爱的甲虫。哦，杰哥，你说的是它吗？
2: 是的，你找到了。哎，
3: 它真的很可爱哎，这不是瓢虫吗？
2: 大部分人都觉得它是瓢虫。嗯，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身上的特征。
3: 好，它身上有很多一点一点。
2: 它叫大黑星。龟金花虫，
3: 大黑星金花虫，
2: 龟金花虫，
3: 大黑星金龟花虫，
2: 龟金花虫啊，
3: 大黑星龟金花虫。
2: 是
4: 这个龟字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一共有700种金花虫，就只有这种看起来像迷你小乌龟的，才能叫做龟金花虫，而它们背上的龟壳就是最好的辨识特征哦。
2: 这边又一只跟刚才那一只不同，你有没有发觉它身上黑心不大一样？
3: 真的耶，
2: 它的体色跟身上的那个黑点啊，每一只都不一样。然后有的啊黑点很多又大，有的就像这只一样点小小的，没什么花纹。很多人看到以为不同种，其实它们是同一种。你看，顺顺的它就爬上来，它以为我是一片叶子，
3: 真的耶，
2: 非常可爱。
3: 而且刚刚那个像哦，
2: 刚
3: 好飞起来，好，
2: 然后又被我接住了，来换你了。
3: 好好好。我终于把你的名字，哎呦，飞走了，
2: 飞走了，
3: 哇！
2: 好，没关系，我们再找，还有别只。
3: 好，
2: 这边还一只，
3: 哎呦，好。哦，杰哥，这只的颜色跟刚刚又完全不一样，
2: 这一只就漂亮多啦。
3: 刚刚那只是百香果，这一只是火龙果。
2: 你可以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有没有？它的旁边这边都是透明的。
3: 对，
2: 那它中间那个粉色的跟橘色的那个是在刺鞘上面的颜色哦。哦，
3: 所以不是它的肤色？
2: 不是它的肤色。
3: 我以为是它的肤色，所以它打开也是这个橘色就对了。
2: 是，非常漂亮。哇，
3: 它会吃其他的小昆虫吗？不会，
2: 它是植食性的昆虫，
3: 所以
2: 它只吃叶子。
3: 哦，它是吃素的哦。
2: 是。
4: 大黑星龟金花虫和小木偶有非常大的关系，它们不但都是吃素的，出现的时间地点也都很接近。既然找到了大黑星龟金花虫，小木偶应该就在不远处咯。
2: 哎，我看到，来，
3: 哦，锹形虫哎，哎，它的颜色好咖啡哦。它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鬼燕锹形虫，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哎。
2: 它跟鬼焰锹形虫最大的差别是，鬼焰锹形虫它的体色是黑亮的，但是它呢，
3: 就是咖啡色的，
2: 对，
3: 很亮的咖啡色，
2: 是，然后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大颚，鬼焰锹形虫呢，它的那种长齿形的大颚是又直又长，但是呢，它的大颚是这样子弯出去，
3: 像牛角。

0: 地啊，都是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低海拔杂木林。嗯，那因为这几年我们的这个杂木林一直开发，
1: 对，
0: 所以它的栖地一直在消失，所以它不好找。嗯，我们今天能找到它，真的非常棒，
1: 真的哦。
0: 然后还有一个特色，
1: 什么特色？
0: 这一棵树，
1: 这个，
0: 你先仔细观察一下它的树皮。
1: 好，它的树皮一个一个。还蛮明显的，这种会剥落的。
0: 是，然后再来就是它树叶是菱形的，这棵树叫做乌桕。
1: 乌桕树，
0: 找高沙巨锹形虫。嗯，第一个要认的就是乌桕树。
1: 它只在乌桕树上面出现。
0: 它都会在晚上的时候从下面爬出来，停在树干上。
1: 哎，
0: 停在树干上就这样不动哦。它爬到树干上面就是为了。用它的触角，搜寻气味，可能会有母虫发出来的讯息，它就会嗡嗡嗡爬过去找母虫。
2: 原来高沙巨锹形虫也知道低的地方容易收讯不好啊，要爬高高才能接收到母虫发出来的简讯。嗯，知道了约会地点，才有机会当爸爸妈妈哦。
0: 来来来来，
1: 呀，
0: 哇，来换你，
1: 好换我，来你别讲我啊。
0: 你仔细看锹形虫哦，锹形虫如果生气的时候，或者它警戒状态，它大概会打得很开，
1: 好，
0: 然后随时张牙舞爪，你只要动，它就过去，砰砰砰就夹。但是以它现在大概合起来的状态，就是它觉得
1: 安心了，
0: 安心了，所以它大概合起来，然后它的触角开始在感受周围，感受讯息。我们今天找到它，运气非常的好，因为找到这一棵树，跟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1: 小木偶不会就在这棵树上吧？
0: 就在附近，
1: 那我们就赶快让他回去喽。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重点任务。
0: 哎，柳丁去哪里啊？
1: 我们不是要去找小木偶吗？
0: 是啊，小木偶就在乌桕树上。
1: 啊，乌桕树上就会找到它哦。
0: 是啊，我们往上面找找。Okay.
2: 冬天会掉叶子的乌桕树，又叫做木蜡树。它不但是高沙巨锹形虫和小木偶的好住处，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制作蜡烛和肥皂，可说是对人类非常有用的植物哦。
0: 哎，等一下，
1: 怎么了？哦，又是一只锹形虫，哇！
0: 你看它跟刚才我们发现的一不一样？
1: 这只感觉有点像高沙巨锹形虫，可是又有点不像，因为它颜色不太像啊，它比较黑耶。
0: 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大型跟小型的个体差很多
1: 哦。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体色上的变化，大只有偏黑的，小只有偏红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只是小只偏黑的
1: 哦。
0: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大颚，
1: 好，它的大颚
0: 跟刚才那只有什么差别？
1: 好，哎呦，比较没有那么弯，然后再来呢，它的那个锯齿啊比较少，
0: 因为像一把剪刀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剪刀牙。高沙巨锹形虫最特别就是它成虫小只的，大颚呢就像剪刀一样，然后成虫大只的，它的大颚就非常的弯曲，非常的强壮。自然的这些生物很特别，你看连锹形虫大小都差那么多。来来，我们把它放回去，然后我们来去找我们的小木偶。
1: 啊，对，
0: 好，走吧，
1: 拜拜。
0: 哎，等一下，什么东西？哎，柳丁来，你看，先过来，先过去，先不要急着过去。
1: 我看到了，哇，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哦。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
5: 要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4: 什么意思啊？
7: 出事了，大事。
3: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8: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
0: 哎，等一下，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找一下，有啊，
1: 哎呦，
0: 在动啊，
1: 哎呦，在这边，这边，这个是？
0: 你找到了。
1: 为什么这边会有螃蟹啊？
0: 这一只呢，叫做宫崎泽蟹。宫崎泽蟹最重要就是它身上
5: 是很漂亮的紫色，嗯，它的关节都是非常亮丽的橘色。
1: 杰哥，我发现一件事情了。
5: 哦，讲，什么事？
1: 它两边的螯不一样大。

0: 它有可能，嗯，这个比较小的这边是曾经断过的，那脱皮完断掉的地方就会慢慢长出来。换你呢，观察一下它身上有没有特殊的东西。
1: 攻击者先，我看一下身上。嗯，为什么这里有突出的东西？
0: 螃蟹几只脚？
2: 八只脚。
0: 对，然后加两个螯是十只脚。
2: 对，
0: 但是呢，你现在看一、二、三，加上螯，这一边才四只而已。
2: 它的脚断掉了。
0: 它脚曾经断掉过，但是它脱过一次皮后，已经长出一个小小的脚出来。哎呀，有没有看到这个透明的？
2: 对，
0: 是小小的脚。嗯，然后等下一次脱皮的时候，这会再大一点，然后可能脱两到三次皮以后，整只脚就长出来了。如果它到成蟹以后，断掉以后可能就不会再生，因为它不再脱皮。哦，你还没有看到我要请你找的东西。
1: 好 ，OK， 我认真了，再找看看。你说的是眼睛旁边这个东西吗？
0: 好，非常好。宫崎泽蟹它身上非常多的寄生虫。哎呦，
1: 那我这样不就是要洗手？
0: 这些寄生虫呢？你现在看到有没有这个白白的？
1: 对。
0: 还有在脚旁边这边很多。
1: 脚这个也是吗？
0: 非常多，这边脚上面这边都有。
1: 哎呦，真的耶！哎呦哎呦。
0: 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小心，跟这些螃蟹接触过后，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3: 只有在台湾北部才看得到的宫崎泽蟹也是台湾特产，别的国家看不到。可是，一路上该看的、不该看的，我们都看了，就是看不到昆虫界的小木偶。哎，小木偶，你到底在哪里？快点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0: 哦，小心哦，结果结果，
1: 小心，
0: 小心，找一下。你要看到树干上面有一个白白的、长长的，就应该是。
1: 凸出来的那个东西，白白的，就是。
0: 哎，柳丁来，你看，先过来，先走，先不要急着过去。哎，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有没有看到？
1: 我看到了，嚯，好翘哦！从这个角度看，好翘哦。
0: 对啊，然后我们慢慢的过去。慢慢的，你先不要动，然后我到另外一边去。
1: 好，
0: 因为他们很特别哦，他们要是被惊动了，就会开始左右左右移动。
1: 它会很快就飞走吗？
0: 他们会先用非常有力的后腿跳走。
1: 哎呦，
0: 来，你可以慢慢靠过来，我们一人一边，比较不会对他们造成干扰。来，仔细看一下。哇，
1: 近看更美。杰哥，这个就是我们找了一整天的小木偶哦。
0: 是，就是它。哇，
1: 太可爱了吧！你知道吗？它的鼻子啊，真的很翘哎。所以，因为鼻子很翘，所以才叫小木偶。
0: 这是它的外号了。
1: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0: 它叫做渡边式长吻白蜡蝉。
1: 长吻白蜡蝉呢？它的鼻子怎么那么特别？这真的是它的鼻子吗？
0: 这个其实是它头部一个特化的器官，有没有？像小木偶一样。
1: 真的是小木偶。
0: 来，它跟蝉是同类哦。然后最特别的啊。你知道吗？它曾经是保育类昆虫哦。
3: 曾经是保育类昆虫的渡边式长吻白蜡蝉，喜欢生活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山区。从侧面看，也像是有提把的灯笼，所以呀，也有人叫它提灯虫或是灯笼虫哦。
0: 渡边式长吻白蜡蝉啊，最容易观察的树就是乌桕，因为它们的口气啊是刺吸式口气。
1: 它的口气在哪里？
0: 跟一般的蝉一样，就是下面这边有一根
1: 啊，我看到了。
0: 那一根收在它的头下面，
1: 尖尖的，所以它会用这个口气，然后去吸这个乌桕树的树枝吗？
0: 是，吸树枝的昆虫代表它是哪一种昆虫？
1: 代表它是植食性的，因为它是素食的。哎，它什么时候会出现？
0: 以正常的时间来讲，它就是以我们的夏季为主哦，秋天到春天这段时间基本上是看不到成虫的。
1: 嗯，我好想要摸摸看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的，我猜是软的。哦。是硬的，而且很硬，很硬耶！
0: 你不觉得它的名字后面有几个字很特别吗？后面三个字，
1: 三个字，白蜡蝉。
0: 是。哎，
1: 它身上会有蜡吗？
0: 你仔细看它哦，翅膀后面这边有没有看到白白雾雾的一层？
1: 有哎，
0: 那就是它自己身体分泌出来的蜡质。哎，
1: 所以每一种蜡蝉都会分泌这种物质吗？
0: 有的蜡蝉它分泌的。这些蜡质啊，可能是在身体上面，那有一些可能在翅膀上面，那它是身体跟翅膀都有。
1: 哎，那这个蜡质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功用？保护自己？
0: 他们的蜡的功用，万一啊有它的天敌出现，想要捕食它，可是那个蜡会脱落， 所以可能咬一口，没咬到，可是没咬到那一瞬间，它已经扑通一跳就飞走了，
1: 一个防御的机制。
0: 是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3: 渡边是长吻白蜡蝉最喜欢搞小团体了，所以每年夏天他们会成群结队的出现在乌桕树上，也因为这样很容易被天敌们一网打尽，所以数量越来越少了。
1: 他们一整个晚上都会在上面吗？
0: 照理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行为，就是当人靠近的时候，还是当他觉得有危险的时候，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就会一直往旁边走。那白天他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停在树上。其实你仔细看他的花纹跟树皮有什么关系？
1: 其实他的花纹跟树皮长得很像，他的保护色很好。而且你要从侧面看才会发现有一个东西是这样凸出来的，因为它的那个颜色啊，跟树皮其实几乎都已经快一模一样了。
0: 我想这就是昆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伪装色，把自己伪装在环境里面，它的颜色可以跟环境融合在一起。嗯，
1: 太可爱了！我们今天找了一整个晚上、一整天，就是为了找这个超可爱的小木偶。
3: 今天的小木偶奇遇记终于圆满落幕，一路上我们遇见了布灵布灵亮晶晶的彩燕吉丁虫，年纪小爬很高的竹节虫，喜欢穿着黑点点的大黑新龟金花虫，有着红红脚趾的宫崎泽蟹，还有可爱的小木偶，渡边是长吻白蜡蝉。下次有机会来到三只，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来好好玩自然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即将在10月3号，也就是明天登上台北大巨蛋演出的《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剧，表演者以及工作人员日前已经从菲律宾抵达到了台湾。为了在当天呈现出最动人的演出，主要演员们更是为了艺术落法，在金光明寺由佛光山法师进行，要以最好的姿态重现星云大师的弘法人生。
1: 虔诚合掌，接受法师进行落法。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浩瀚星云音乐剧演员，准备在10月3日登上大巨蛋演出。为此，演员们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带领下，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为艺术落法仪式。
2: 各位并不是在演星云大师，而是我现在每一位就真实的是星云大师的分身。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信徒，因为各位星云大师而觉得我们的身份被大师提升，就再次跟大师跟佛陀相
3: 遇。
1: 由佛光山都监院投单书记慧平法师以及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分别为主要演员的男女众进行落法，透过庄严仪式象征此刻成为星云大师化身。大众齐聚在大雄宝殿佛前礼拜，希望借由此次演出不仅演绎星云大师一生为教为众的无私奉献，更透过艺术把这样的精神持续远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不止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佛光精舍展开报恩关怀行，准备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席琴献唱，要来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4: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5: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师重道呢，就想到啊，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4: 连续3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星云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6: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7: 我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天也是第3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4: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以木星之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礼请到佛光山满提法师主讲，吸引了将近200位的民众聆听，引领大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8: 佛光山凤山讲座上，满提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学习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让原本容易被贪嗔痴牵引的心逐渐安定清明。
9: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台湾规格不高，跟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8: 满提法师提醒，修行不止在觉察本心，最终人要回到人间，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将慈悲与智慧实践在生活之中。
10: 核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把道场，把这个核心要去理清楚，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当下是什么。
11: 日常是道，也就是说，任何的日常都是道场。
10: 那我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就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也就是人间佛教十一住行都可以展现。
8: 最后，满提法师勉励大众，学佛应该是很快乐的。如果在学佛过程中有不快乐，就让它如做梦般过去，把美好留在心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到了长堤市的海滩，有将近百位佛光会员同军和家属一起捡拾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新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3: 近百位佛光会员携带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11: Breathing through, breathe.
3: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12: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3: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秀。

0: 到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日前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中秋晚会，有超过200位的信众、会员以及社区民众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活动突破了传统的节庆形式，不但有素食晚宴、艺文表演，还有亲子游戏之外，更结合了公益捐血，要把中秋团圆转化为关怀社区、服务大众的实际行动。
2: 慷慨激昂的二胡表演为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的中秋晚会揭开序幕。除了二胡外，笛子、小提琴、古筝、电子琴、敦煌舞等艺文轮番演出，也成为晚会的重头戏。这次中秋晚会以节庆团圆为起点，透过乒乓球、汤匙、运球等亲子游戏，让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在欢笑中增进家庭情感，并且以晚秀捐血的方式传递爱心，实践星云大师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这场晚会让寺院成为连结家庭与社区的平台，将佛光山人间佛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精神落实于社区，让中秋佳节不只是共享团圆，更成为彼此关怀、传递温暖的时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中秋活动，有近100人一起来欢喜团圆，展开联谊。透过了精彩表演以及趣味游戏，佛光人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在欢笑声中交流。接着我们跟着镜头前往到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新人在超过100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期许未来不只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以及慈悲淡记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3: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100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只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素食料理也能够兼具创意、美味还有环保的理念。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园艺到餐桌素食烹饪挑战赛的总决赛，9位选手在90分钟之内运用了在地食材以及不同的烹调手法，端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素食料理。
3: 切菜、备料、翻炒，9位选手各自在料理台前忙碌。从天然蔬果出发，运用在地食材和不同烹调手法，挑战素食料理的创意美味。
4: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Mahayana Philani food guide, which is shaped in pagoda, where I am connected right now. Vegetarian is environment free, carbon footprint is lesser, and sentient beings are no harms.
5: Actually, the best thing about making roses is parang you are offering love and affection and care dun sa taong pagbibigyan mo ng pagkain. What we call this an inspiration of making more of a vegetarian dish for my...
3: 从食材搭配到摆盘，不仅要好吃，也要吸睛。原本朴素蔬果经过巧手料理，变成色香味俱全作品。7位专业评审从风味、口感、创意设计、摆盘美学和规范遵守，仔细品尝评分。
6: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all the vegetarian dishes that I ate. I didn't know that vegetarian dishes can be this delicious and even the presentation so beautiful. A lot of chefs and the cooks, they were very creative.
7: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a lot of chefs, no? Even home cooks. We were surprised that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a lot of dishes that can be really filling, very creative, very innovative, and can really be considered up to date.
3: 不止挑战大众对蔬食的刻板印象，也从一餐一食推广爱护地球的绿色生活，让慈悲、健康和环保不只停留在理念，而是实践在日常的每一餐。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8: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9: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0: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8: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11: 满志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8: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澳洲南天大学举行2026年年度的毕业典礼，55位来自澳洲、不丹、印尼、菲律宾、哥伦比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一起完成了学业。多元文化在校园里面交汇，也让毕业生在专业知识之外，学习用智慧与慈悲来回应未来的人生。
1: 接过毕业证书，脸上露出笑容。5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在南天大学完成学业，其中32位是澳洲幸运大使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学生。他们透过不同文化交流，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
2: It was so beautiful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is was just so wonderful to be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an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ed compassion, our shared humanity, and to be connected in community here.
1: 来自印尼的威利是一名教师，在南天大学，他学到用不同角度思考佛法，也把慈悲与智慧当成未来回到教育现场的重要养分。
3: The things that I have studied here, the humanistic value, for example, loving kindness,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y will equip me to become a better teacher in the future.
1: 从不同国家来到同一座校园，再带着各自收获走向世界。南天大学期盼毕业生把课堂里的智慧与慈悲带回日常，在各自不同岗位上延续人间佛教学习的价值。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长许博义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走访寺院、了解社区以及教育服务之后呢，更是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也期待未来深化台澳之间的连结。
4: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义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现登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5: 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4: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多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行有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的时间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也从文化体验当中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4: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幸运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6: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4: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性用法国综合报道。
0: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呢？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活动，参与者从静坐还有呼吸开始，再拿起画笔，跟着当下的心念自由创作，也透过了禅修结合艺术，学习看见自己的念头，也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1: 坐稳身体，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外面世界慢慢拉回自己。伦敦佛光山以一念一线禅心自在为主题，先从禅修开始，引导参与者观察念头的升起和变化。静坐过后，拿起画笔，没有指定图案，也不要求画得漂亮，大家跟着呼吸自由落笔，把当下感受画成一条条线，一笔笔色彩。从禅修到禅画创作，也成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7: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对，它也是一种自我的写照。觉得能唤醒我们内心的佛性。
1: 32位参与者在一念一线之间练习觉察自己，把禅从蒲团带到画纸，再从画纸带回日常，也让忙碌城市里的人们找到一段安住身心、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植物敲染拓印活动，带领学员们把天然的色彩和纹理拓印在布面上，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也从亲近自然延伸到环保与新宝。
1: 学员仔细挑选花叶，排列成自己喜爱图案，再用锤子敲击，将天然色彩纹理留在布面。近30位学员齐聚西莱斯户外，透过植物敲染拓印制作独一无二作品。
8: 我们自己的心也要跟这个大自然一样的亲近，那就是一个更深层的收获嘛。那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放轻松，好好的学习。
1: 讲师带学员一步步完成作品，就连路过执行法师也加入敲染行列，透过手作体验自然之美，也将环保与新宝理念融入创作。
9: 花是要放在衣服上，然后这个垫在上面，我们敲的时候一定要扶住，因为它会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扶住我们的这个垫子。
1: 学员用双手留下自然色彩，重新发现生活中随手可得美好。植物敲染不只是完成一件作品，更让大众在创作过程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将环保与新宝落实日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以及活动回顾，也透过了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旧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10: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11: 1988年成立的，就是在完成这个西莱斯在1988年。
10: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一须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3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新马寺3好幼儿园举办主题展，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交通工具的模型，从巴士、火车到跑车，还有环保飞机，来认识轮子滚动的原理，也要把生活中的观察融入学习当中。
1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举办轮子让世界动起来主题展，活动以轮子为主题，从交通工具出发，让孩子认识轮子滚动和生活之间的关联。主题展也吸引百位家长到场参观。除了交通工具，展览也延伸介绍轮子在生活中的不同运用，让孩子从熟悉的经验出发，进一步了解轮子的功能与原理。活动将概念延伸到佛教文化，以轮持续滚动的意象连接法轮常转，让孩子在探索生活原理的同时，也接触佛法所传达的文化意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同样是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安排了说故事活动，透过图卡、绘本还有手偶，把动物的保育故事呢带进到了幼儿园，让孩子们透过观看、互动和游戏来体验到不同的说故事方式。
12: 想要请问看看有没有小朋友有听说过台湾这个国家？有吗？
1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说故事活动，孩子们坐在前方观看，老师和学生透过图卡进行故事演出，搭配动作和讲解，引导孩子跟着故事情节一起互动。活动也搭配绘本和桌游，现场可以看到孩子围坐参与活动，透过图卡与游戏接触故事内容，让阅读不只是看书，也增加实际互动的学习经验。这套生命教育绘本以动物保育为主题，透过四个动物故事，把爱护动物与自然的观念带给幼儿学习，也让孩子实际体验纸质居这种由图卡搭配演出的说故事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
1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6: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代社群媒体发达，社会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更是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1: 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2: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3: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4: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3: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5: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3: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不声援，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大医院全新的健康大楼在日前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特色医疗以及一站式的服务，将耳鼻喉科、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够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是更加的便利。
6: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7: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6: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8: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9: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6: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10月份的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举办肝癌卫教展览，要来教导民众认识肝癌，一起来守护这个沉默的器官。而肝癌治疗现在呢，已经从标准化的单一治疗走向了复选题，量身定做的个人化治疗，让患者能够维持更好的生活品质，并且找回健康。
10: 当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我最害怕的不只有癌症，还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1: 根据卫福部统计，肝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第二名。本身已经洗肾15年的黄先生，年初在检查时意外发现肝脏长了15公分的癌细胞，
12: 就割掉70%的肝脏跟那个肿瘤一起割掉。那技术很好， 割掉一年了，然后最近复发，做这个组织碎化刀。
11: 今年肝癌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像是手术、局部放射、药物等治疗，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让过去治疗选择有限的肝癌病人有了更多找回健康的机会。
13: 对癌症的病友来讲，现在治疗不再像过去那么单纯，不是手术就是栓塞，就是标靶免疫治疗。现在治疗绝对不是单选题，而是互选题，所以多专科团队是很重要。
11: 医师指出，多专科团队的价值不只是把不同医师集合在一起，而是整合不同专业，为病人找出当下最适合的治疗策略。这已经成为现代肝癌治疗的趋势。而适逢十月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也在一楼举办肝癌卫教展览，教导民众一起来守护肝脏，远离肝癌威胁。人间新闻胡仁奇、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在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了跑步还有功能性的训练，标靶的是呢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型体能赛事。而现在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的中正国中校方是利用了下课时间举办迷你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了六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一起来挥洒汗水。
3: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14: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15: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3: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八大项目简化为六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16: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3: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17: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3: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高雄市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的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的是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来搜集路面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8: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19: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20: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我们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这个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务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8: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1: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18: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0: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还有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传活动，直接是将连结车开进到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让学生可以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来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21: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22: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23: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21: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24: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25: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26: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21: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7: 使用路会一定要随时注意，严守人离火时的严格。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炉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内清洁和保养。

0: 前进到 MVP。
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文化部每一年都会选送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艺术进驻单位来进行交流，透过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要来激发艺术家展现更宽阔的创作视野。去年总共有16位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透过了联展要来向大家呈现。
1: 物件、摆设以及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诠释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2: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1: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寻光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任性黄永熙、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让孩子们远离3C，并且进一步的与人互动，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了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来参加。除了透过战斗陀螺的比赛来可以来增进亲子互动，也要让孩子们有机会认识到新朋友、交流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会全数的捐给彰化家扶中心。
3: 感谢分享，谢谢。
4: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5: 玩得很开心，
6: 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
7: 妈妈抱宝宝的时候都是就是抱宝宝嘛，
8: 姿势
7: 这个位置，就是当您把这个手指大拇指打开，这个虎口拉开的被过度使用，这个肌腱它会在这边被过度使用，就如果抱宝宝啊都会是这个姿势，所以才会说是妈妈手。
8: 所以就是长时间维持这样的姿势，
7: 对，或是一直反复，因为我们抱宝宝就是放下来再抱起来、哦、再放下来再抱起来，对。
8: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啦、嗯、中医最常跟大家说是这个体质辩证嘛，
9: 对，没错。
8: 所以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看，妈妈手常见的原因跟身体的状态有什么关联吗？
9: 主要是会分成三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痹症，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痹症，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都麻痹了一样的那种感觉。那、啊、如果你痛到动不了的话，也很像麻痹一样。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可能比较 lean day 的人，就是真的身体比较虚寒的人。然后如果说常碰冰水啊，可能没法液或者常洗碗等等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然后第二个的话，可能是会跟年期荷尔蒙的变化有关系，或者是年纪变大了。男生也不要太觉得自己
8: 很安全，是不是？
9: 对对对，如果说年纪变大的话，肾气比较不足、我们身体的关节液组织液分泌没有那么稳定的话，有可能会在我们手指末梢这边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嗯，对。然后第三个的话，有点像是气血比较不足，然后经脉失去濡养。哦，这个讲的很像很严重，其实就是说身体的营养不够、那营养不够会想说，现在正为什么会营养不够，其实是大家的生活作息啊，或者是吃东西都没有很规律，所以如果说长时间就是营养不足啊，吃单一的就是素食类或炸物等等的，就有可能就会让你身体是营养不够的情况。

0: 然后又再加上那个生活作息的不均衡，就有可能气血失衡的这种情况。
1: 像刚刚这个吴医师讲，好像很多更年期的妈妈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但是我就想，会不会一般人也容易有妈妈手呢？
2: 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如果只要是就是这样重复性的这个虎口打开啊，不管是往大，就是大拇指的方向，或是往小指的方向，都会像上班族，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往外开，所以如果滑手机这样，就是单手滑手机，因为有些人是这样滑，可能就还好，但是如果他是这样子
1: 单手滑的，
2: 或是说他在打键盘的时候，如果说靠得不够近，他们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去打，就是因为你还是要把手指打开嘛。那如果没有支撑的时候，他们打一打，可能一开始会这样，打一打就会变成这个外张。所以其实上班族也是会发生就是妈妈手的状况。
1: 所以有一些动作我们应该要极力的避免。那吴医师常看到哪一些动作还有可能会引发妈妈手，也算是危险动作的？
0: 我刚刚想到的是，会不会钢琴家也有可能？如果他们手指要这样张那么开的话，要
1: 这样很快，
0: 好快哦，对，要很快。所以我觉得可能音乐家也有可能。对，那但是临床比较常见的确就是像上班族，就是我的门诊的话也有很多上班族的类型。然后除了这个上班族之外呢，还有很多是像厨师，或者是说餐厅的，就是餐饮业的服务人员，他要端盘子或者是拿锅铲啊等等的，长时间这样子去使用，也都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
1: 好，所以妈妈手不是完全只有妈妈会得到的，
0: 是，
1: 所以他有一些危险动作，长期重复的，比如说像打电脑，是不是，或者是厨师，这种都算手部劳损的动作，
0: 对，
1: 也很容易得到妈妈手。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手很痛，不然我吃个止痛药，贴个什么什么什么贴布，应该就会好了吧？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2: 就是如果妈妈手她不去做治疗的话，第一个就是她会越来越没力啊，因为就是像特别是因为妈妈手顾名思义就是妈妈很容易发生嘛。那其实为什么都会说新手妈妈特别容易发生，就是因为在生产过后的那个松弛素，就是大家知道生完后妈妈就是这个关节比较松，
1: 都会打开，
2: 对，关节比较松，所以说当关节比较松的时候，又重复的例如说照顾宝宝，洗奶瓶，装奶粉，这种扭转的动作特别多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管这个妈妈手，我们就是放任让她自己好的话，第一个就是可能这些肌腱会有点退化，那退化的表现就是会变得没有力，那或是说你会觉得活动度变得比较少一点点，那会让你的生活功能会比较下降一些，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为了要抱宝宝就觉得手好痛，那不然等一下再抱好了，或是说为了要煮饭啊，吼，拿个锅铲什么，就觉得那不然就是会让生活的品质会有一点受损。
1: 好，那不过我相信很多人就是会觉得说只是小毛病，休息一下就会好了，吃个药它就会好了，通常都是忍到真的不能忍了才会去找医生，所以我相信吴医师一定也看过很多人就是忍了小毛病后来变成大问题的吧。
0: 对，没错，而且尤其我们现在在提倡预防医学，希望大家在就是还没有疾病开始变严重之前，就先赶快大病化小，小病化了。那其实临床上也蛮常遇到，就是例如说可能就是这样小小痛，那他会到门诊求助，其实真的已经有一个大的影响了。例如说可能翻身睡觉压到，就会让他的睡眠品质不好，那睡不好其实一整天都会蛮糟的，那就影响到一整天的生活品质。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就像以前那个豌豆公主那个童话故事，就是睡在那个上面哦，有一点不舒服，你一整天就会整个精神不好。
1: 哇塞，你竟然会讲到豌豆公主，你是跟我同年龄的人吧？
0: 没有，小时候都会学，
1: 小时候真的有念过豌豆公主的故事。我每次都在想说，豌豆公主到底是要传达一个什么
0: 公主病的概念？
1: 对，她就是一个公主病。所以我小时候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她为什么？她是在告诉我说，她很娇贵，只要有一点点一颗豌豆，他都觉得很不舒服。
0: 那我们把它换成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要以小看大，就是不要忽略小警讯带来的大危险。
1: 天哪，我以前看这个故事都不知道它真正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结果它真的是像你讲的这样。
0: 对，
1: 就是不要忽略一个小警讯，它很可能就让你整天整个人都不舒服。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妈妈手的问题，请大家不要再忍耐了。所以现在的医疗应该是很容易就可以治疗好的吧？ 对，现在
2: 对啊，所以现在就是除了一些

0: 治疗，当然我想就是吴医师也是有一些这个针灸的疗法。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喂教这个个案，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妈妈手，我们会说啊，那你要尽量把你的手维持在正中的位置啊，不要都拉在一些为了抱宝宝啊，或是为了做一些工作上的事物，维持在一些比较极端的这个角度去做事情。对啊，就是会特别提醒他们在姿势上要特别注意，其实有注意的话，这个受损的情形会好很多。
1: 所以如果我是真的长期维持一个重复性的动作，会造成妈妈手。可是在那之前我是不是应该就感觉到疼痛了？所以他是不是有一些前期的检测方法可以告诉我们说，我要提醒自己在这个姿势下去很可能会变妈妈手。
0: 对，通常我们都会我们刚刚有说妈妈手的定义就是这边比较疼痛，但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疼痛之前，就是你在做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这边就开始隐隐作痛，或是你会觉得卡卡的。那还有我们很常摸到就是他的手背这边就是会比较紧，甚至我去这样压它一下，它可能都会就是会是有一点点疼痛的样子，
1: 所以连这边都会有，
0: 会，它会
1: 这个不是什么网球肘吗？
0: 会闪，因为都是一样，都是肌肉，
1: 都是这一条，
0: 都是前臂的肌肉在使用，所以其实你去按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它应该都有一点过度使用的状况。
1: 所以这是一条龙就对了，因为我自己有得过那个晚睡到症候群网球肘，我没有得过妈妈手了，但我得了一个网球肘，超痛的，所以我无法理解妈妈手应该更痛，
0: 都很痛，
1: 都很痛。好，所以这个吴医师，如果像你遇到病人，他跟你说，不管是晚睡到症候群或者是妈妈手疼痛的话，来找你的话，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2: 其实我们通常当然就是都会先用针灸的方式当下缓解他的疼痛，
1: 当下就可以缓解，
2: 对，当下就可以让你觉得说至少比较舒服，晚上不会说真的让你到睡不着的程度。那其实除了针灸之外，就是缓解当下的疼痛，我还是会建议就是当下我们也会把脉嘛，去问一下他的睡眠啊，是不是有真的睡不好，或者是二便啊等等生活的状况，去辨认他的体质，然后会给他药，就是会希望说中药跟针灸两个是可以合并在一起的。然后有些比较严重的状况的话，它就是比较严重的粘连，我们也有小针刀的疗法，那个就是真的也是更蛮痛的，所以我觉得就看大家自己决定，你要痛一时呢，还是你要慢慢的痛这样子。
1: 基本上我个人的想法都是痛它都已经痛了，我就用一个更痛
2: 以痛治痛，
1: 对不对？长痛不如短痛，就赶快接受那个小针刀的治疗，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对，
1: 所以是可以治疗好的，
2: 是可以治疗好的。
1: 所以大家也不要都觉得说很害怕接受治疗，但接受治疗可以治疗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还是有很多人很烦恼，因为他们觉得为什么我都治疗好了，但他还是不断的复发呢？休息一下。

0: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1: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2: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0: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3: 好，疼痛不是问题，问题是治疗好之后他又疼痛了。嗯，好，所以来请教一下吴医师啊，很多人治疗好了之后，过一阵子妈妈手又复发了，您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4: 就是大家会先觉得说，哎，好像好了，我就开始已经放
3: 松了，又来了，是不是？
4: 对，我放松了，我就开始继续去做我平常要做的事情，然后都不管了。那其实就是疼痛好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那你身体这边还是算是一个热点。如果说它要发炎或者是要怎么样，它还是会先从你原本受伤过的地方开始发作。所以这时候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带护具。就是你已经好了差不多，觉得大概只剩下一两分痛，没有那么不舒服的话，日常生活中做一些可能像抱小孩的姿势，或者是好，如果说觉得带护具抱小孩不好抱，那就可以先在抱小孩的时候先不要带，可是日常生其他的状态是可以带着的。就至少说在我们可以聊可以控制的范围之下，是去限制我们的对我们的那个行动。然后再来当然是中医的观点来说，有些穴道就可以教给大家。然后这边有一些穴道，像刚刚有提到曲池穴，其实刚刚就是有说到，我就觉得哦，这就是曲池穴，我们的手这样子折起来，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肘窝这边，这个叫做曲池穴。所以按压这边，如果说有妈妈手的话，应该也会觉得很疼痛。那有网球肘当然也会。那再来的话，还有就是，其实妈妈手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肌腱的关的中间嘛。那其实肌腱中间就是我们说到的阳溪穴，完全就是一个穴道。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容易去触发的热点。那平常也可以多这样子按摩。那其实按摩这个地方，阳溪穴比较难找啦，因为你要去撑出一个你的一个
3: 凹槽，
4: 对，一个凹槽，它是在一个就是两个肌肉的中间的地方。
3: 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胖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4: 并不是这样
3: 说，还是太瘦会找不到这个凹槽。
4: 如果你说你胶原蛋白很丰厚的话，你会有可能找不到，所以还是要可以用指节去按摩。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我需不需要备一些特殊的工具，我才能做一些肌肉的按摩或者穴道的按摩？其实不用，我们指节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去按摩，或者是说平常多热敷也 OK。对，因为如果说觉得这边太难找到的话，我们直接手整个手浸到热水里面，或是用热毛巾这样包起来，都可以是一个热敷的舒缓。对。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像是列缺穴，列缺穴找的方式很好找，就像我们就比两个七，然后这样子扣在我们的要怎么讲？
3: 交错是不是？
4: 交错扣在我们的这个手腕内侧，然后就是我们食指放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列缺穴，然后它是在手腕的内侧，所以也是这样子往下延伸的这个地方，就是列缺。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去多按摩。然后最后一个最有名的，我觉得是合谷穴，应该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这个穴道了，就在我们的虎口中央。那这边也是跟我们的肌肉附近相关的，所以用指节去这样按摩，或是你平常快要睡着要提神的时候，也可以按这个穴道，然后就会让你觉得痛到想要醒来，那你就是会提神，然后也会帮助我们鱼际这边的附近的肌肉有舒缓啊，或是增加气血循环的状况。
3: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穴道可以教教大家，对不对？
4: 对，没错。
3: 如果觉得疼痛不舒服的时候，就按一下这个穴道舒缓一下。但是如果我们从身体机能结构来看，妈妈手复发最常见的原因会是什么？
5: 就是我们一直重复说的过度使用，因为它已经是被定义就是过度使用造成的这个力学的损伤。对，所以其实就是代表说，其实可能他在潜意识中做了很多手部的使用，但是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啊，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一直重复让他觉得不舒服。对，那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佩戴一些护具去做一个防护。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抓到，其实也许佩戴护具是一个方法。
3: 好，那这个抱小孩啊、拧毛巾啊、提重物啊，这些日常的动作，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手腕上面的伤害？ 我们刚刚都说妈妈是抱小孩，但事实上其实很多上班族也会出现妈妈手，是为什么？
5: 就我们刚刚说上班族其实我还是觉得跟3C的习惯有关啦，
3: 就以前没有那么多严重的妈妈手案例，是不是？
5: 没错，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有这个地方不舒服，那我觉得跟滑手机这个习惯是离不开的，
3: 有关系的。
5: 对，那当然你说就是键盘的高度啊，就是可能他为了要身体为了要适应这个高度，那还有就是说他
3: 像拧毛巾提重物为什么也很容易造成妈妈手，
5: 因为拧毛巾就是会扯到一个最低的角度，就是如果他拧毛巾他
3: 手腕的角度，是不是？
5: 对，他就拧到一个就是有一些极限，或者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力，他没有力气，所以他就是可是他又要重复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用一些比较奇异的角度，但他可能他已经做得很顺，所以他不是不知道说原来就是这个动作会让他不舒服。那提重物也是，因为有些人提重他可能拿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拿，他不会是就是像 hold 在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正中的位置，或是他提重物的时候那个重物没有靠近自己，都是比较远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建议说如果你要重物的话，越靠近身体是越好的啊，或者说就算你拿东西也是抱自己靠近身体是最好的。
3: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中医的角度啦，就说你怎么看待长期劳累造成的筋骨问题，是不是跟体质是有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有某一种体质人是特别容易出现妈妈手的症状？
4: 对，那如果说像刚刚提到的像 Lean Day 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说四肢比较冰冷，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风湿寒痹型的类型，对，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就是

0: 气血亏虚类型的，这个气血亏虚类型的，就是可能说你的营养不足啊，或者是像长期这样使用，刚物理治疗师有提到，就是我们长期的使用，然后又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那自己会，然后晚上回，就是比如说，如果是厨师工作，或者是像餐饮业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清扫的工作，平常就是常常用到手去拧毛巾，然后又接触冷水，然后回家又觉得我要放松，我要滑手机，那这样继续去使用你的手的话，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然后第三个肝肾不足的类型，就是像一开始提到的，像更年期的妇女、更年期的症候群，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其实就会减少我们身体各项荷尔蒙的一些指标，除了荷尔蒙之外，还有像关节液、组织液。这些都会下降，那我们的末梢也是需要这些关节液去濡润的，不然就会很像脚踏车的那个铰链，或者是有叽叽呱呱、叽叽呱呱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的关节不够濡润的这种感觉，所以这可能会是跟肝肾不足类型也有关。那如果说年纪稍微比较大，例如说可能进入四五十岁，无论男女性，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1: 好，那很多人就是家里面都有准备一些冷敷包、热敷袋的，好，所以他只要觉得疼痛的时候，他就来冷敷，或者是他来热敷，这个有用吗？
2: 通常就是如果有红肿热痛，这一定是冷敷的。就是其实你看起来它泡泡的，然后你摸起来这样羞羞这样，那就是一定要冷敷。那热敷就是它可能就是纯粹的疼痛，那也没有热热的，就是可能就是使用的时候你觉得微微痛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都觉得是可以热敷，然后效果应该是蛮好的，就促进血液循环。
1: 所以任何时间都可以，不用在乎一定要早上啊，或是睡觉前热敷这样子。
2: 没有，
1: 不舒服就可
2: 就
1: 以
2: 不
1: 用。
2: 舒服就可以使用。
1: 好，那在妈妈手发炎的期间，我在饮食或生活上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我会不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加重我手部的疼痛？
0: 好，如果说以饮食来看的话，我在想说，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要尽量减少它发炎嘛。那大家会知道吃烤炸辣，这个就是绝对会容易引发发炎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容易忽略，就是甜的东西，因为甜的东西其实会容易让我们身体发炎的，所以像是手摇饮啊，就是如果是上班族，就是觉得要喝个手摇饮才能够，叫做舒压一下的话，那尽量还是不要有太多甜食，或者说下喝个吃个下午茶，有那种吃下午茶习惯，喜欢吃一些精致淀粉的话，这种容易在身体累积太多的甜分，就会让身体发炎。那如果说是像肝肾不足类型的人，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筋骨呢？就是我们可以多吃黑色的食物，啊，当然是原型食物哦，因为就有人问我说："哎，喝可乐可不可以？"就是可乐是 no no 的，就算是无糖可乐也不行。对，因为要是原型食物，例如说像黑豆啊，或者是杜仲，或者是说木耳啊等等，这些黏黏的东西也能够增加我们身体关节液的生成。
1: 所以食物还是要好好选择，对不对？
0: 对。
1: 好，很多人常常会问我，是不是这个妈妈手休息就会好？一定要来做物理治疗处理吗？一定要来针灸吗？有没有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复健动作？
2: 有，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除了做物理治疗或是针灸，可以做一些按摩。我觉得按摩这是大家最比较容易可以做到的。那我就是拿那个网球来做示范，或是大家家中有按摩球也行。但是我是觉得网球的软硬度比较适中啦，有时候按摩球偏硬哈。那其实按摩的话，我们当然。其实妈妈手，我们第一个想就是她可能手指也偏紧，就是整个手掌也偏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会请她，就是拿一颗球，就是这样子去滚一下她的这些大鱼际肌啊，还有她这个指节附近的肌肉，我通常会请她找一个可以放手在上面的桌子，就不会放在自己的脚上，这样比较轻松。好，所以就是会做一些这样子的按摩，你就想象你可以这样一节一节。就是一根一根一根，去做一个滚动的方式，做按摩。所以你可能可以在看电视啊，或什么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按摩。那这样其实是很舒服的，
1: 所以这是左右两只手都要做。
2: 那就是如果我是右手不舒服，我就是滚右边。那如果您是左手不舒服，你也是可以就是用球去滚左边啊，甚至你可以把手就是放在。就是桌子上，去做这样的按压，就是放松我们手掌附近的肌肉。
1: 感觉就是好像足底筋膜炎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2: 对对对，因为手掌也

0: 是五指啊，
1: 啊，
0: 对，所以也是可以这样去处理的。
1: 嗯，所以家里面要准备一颗硬式的网球，
0: 硬式的网球，对，其实这个
1: 嗯，
0: 网球是被打过的，所以它有一点软。但是我觉得，
1: 哦，
0: 对，不要，对，可是其实基本上一般的网球大概的硬度是这样
1: 都
0: 啦，
1: 可以
0: 都
1: 的，
0: 可以的。
1: 好，
0: 对，然后这是第一招，就
1: 嗯。
0: 是你可以把手附近的小肌肉做放松，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嘛，这个就是这两根嘛，哦，
1: 对，
0: 这个肌腱，所以你可以就是手
1: 哇塞，你的
0: 握，
1: 肌腱真的好明显
0: 对，我
1: 哦！
0: 是很
1: 我怎
0: 明
1: 么
0: 显
1: 没
0: 啦，
1: 有那么明
0: 所以
1: 显
0: 大
1: 啊？
0: 家如果看这个
1: 好，
0: 是很
1: 你
0: 明
1: 真
0: 显，
1: 的很适合
0: 对，
1: 做
0: 教
1: 恐
0: 科
1: 怖
0: 书
1: 书
0: 教
1: 卖
0: 科
1: 的，
0: 书示范，是这样，就是有两根这样，所
1: 嗯，
0: 以其实你就是抓着，你大概这样就知道说这个肌腱的位置嘛，那你就是手轻轻的抓着肌腱，然后把它有一个往大拇哥方向去
1: 嗯。
0: 做一个。稍微有一个牵引的感觉就可以了，那大概拉个10秒钟，然后就可以就松回来，就是做一些肌腱的放松，这两招是大家可以先做的按摩，
1: 那当然就说我们这个妈妈手造成的原因，很可能就是长期的姿势不良，或者是体质虚寒造成的。那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怎么样来调整呢？先休息一下。

0: 每次看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最害怕就说，请问要针灸吗？对吧？好，
1: 对，
0: 其实大家都知道针灸很有效，但是都会紧张，
1: 都会紧张。对，
0: 所以中医在治疗的时候用针灸、用推拿，还有中药来调理。嗯、那在妈妈手这件事情的治疗上面，通常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医最强项会在解决哪一个部分？
1: 我觉得最强项的话，应该会解决就是当下立即的疼痛。嗯，对，你如果说真的，就像我刚刚说
0: 到，痛到受不 了，
1: 对，痛到受不了了，不然你原本是很会忍的。我发现现代人超会忍的，就是会忍到说，可能已经影响到生活工作，再下去不行的话，他才会来门诊求助。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针灸是蛮有信心的，可以帮他当下至少减缓2-3成的疼痛，就让他回家睡觉。不会再因为这个手痛醒来，然后再来，如果说进入一个疗程的针灸的话，我们会去控制在他的疼痛感至少在剩下2-3成，就是如果你原本是痛8分，那如果经过一个礼拜的针灸，是可以让他的痛感降到5分以下的。那但是要经过再长期，如果我觉得可能至少要到1个月左右的持续的针灸，他才能够把他的痛感降到2-3成。啊，在这当中，当然就是希望说也可以配合中药的治疗，然后去一起让身体的体质更好。因为这可能就像刚刚豌豆公主的预言，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小警讯，可能身体还有其他地方就会一起出现。因为很多患者，我觉得大家都蛮可爱的，大家来门诊找我的时候，就可能主诉假设是妈妈手，但是针一针就会说，医生其实吼，我脚之前也有受伤过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针灸，还是我们下一个疗程再开始？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不用啊，我们人都来了，对，来都来了，就一起针这样子。”那但是，而且可能他，我在想，他可能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才讲，是他已经可以

0: 适应针灸的痛感，而且他才想说我跟你揭露更多我的资讯，然后但是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进行的，例如说假设他妈妈手说不定他之前有网球肘，那这样他可能这个上半身的循环一直都是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才会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东西就这样突然出现，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要求助中医去做针灸的治疗的话，也可以一并的把你的身体状况揭露给医师，然后让他能够做更全面的一个调整。然后像刚刚就是物理治疗师说到的那个网球，就是虽然说我通常可能大家就会想要先放松就是受伤的那一只
1: 手，
0: 可是我觉得很常遇到，就是我有代偿，就是你一定是会右手痛，我就先换左手拿，然后久而久之左手也会不舒服，所以我会建议大家都可以两手一起并行，两只手都一起用，这样
1: 都做，
0: 对，都做。就是如果说像膝盖痛的话，你也可能换左脚的承受力，身体会有一个是想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可能左脚承受力会比较多，那左脚又会开始痛，那手一定也一样，可能右手滑手机滑一滑不舒服了，那就理论上你就会想要换左手，久而久之有可能左手也会开始不舒服，那所以如果说学会这个放松的姿势的话，就可以记得两只手都要一起用，
1: 都要做。好，那请教一下诗文，妈妈手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这个伸展训练的重点会是什么？
2: 伸展训练的重点就是放松我们就是前臂的肌肉，就是其实不只是不只是内侧吧，这应该算内侧，这外侧也是要做训练的。那所以其实我们伸展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请他稍微压一下他的手掌，然后做这个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0: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1: 一点点角度就酸了耶。
2: 对，所以其实大家的这个掌侧的这一边的小肌肉应该也是蛮紧的啦，
1: 很紧很紧，
2: 对对对，也是这边内侧是我们常常会需要去伸展的部分。那当然前侧也是可以伸展，不过前侧的伸展感会偏少，内侧的伸展感会偏多，那一样也是请他伸直，然后稍微可以做一下内外旋转的部分，去伸展一下前臂的肌肉。
1: 哇，这个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赶快自己试试看，
2: 对，可以试试，
1: 你就知道真的很酸呢，
2: 很紧，
0: 对，很酸
2: 这个位置。
1: 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滑手机，是不是？所以内侧整条肌肉都觉得很紧哎。
2: 对，
1: 好，所以动不动撒不狗息啊，我们要来放松一下我们内侧的肌群。好，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吴医师。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妈妈手来的时候，我当下就是要解决我的痛感，
0: 对，
1: 所以我一针就马上见效。好，所以除了治疗疼痛本身，中医对于身体的循环的恢复或者是体质的调整，会从哪一些方面来着手呢？
0: 其实如果说要辨别体质的话，我都会先问两个最重要的部分，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好、睡得好跟拉得好嘛。所以这三个部分就是也是可以用来，大家也可以，观众朋友们也都可以用来当做自己检视一下你的生活品质跟你的体质怎么样的。那如果说像睡得好的话，就是睡眠的状况是希望能够在半小时内就可以入睡，然后中间尽量不要起来，一觉到天亮，然后或者是说也不要早醒，有时候可能早醒这件事也是一个睡眠的警讯，大家可能会在意的是我睡得进去，可是忘记说可能睡觉早起比较早醒来，那这样就可能会是一个状况。我会跟大家说，就是你在你闹钟设定的半小时前是不是就醒来了，自动醒来了，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睡眠早醒的情况。然后再来是拉得好，那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尽量在一两天就是能够规律的去上厕所一次，那我会觉得如果超过三天的话就会有便秘的这个状况，那可能就会跟体质，那就是比较虚寒或者是说没有力气去上厕所，那就是气血不足的类型，这个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再第三个是吃得好，那就是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说到，希望大家能够均衡的饮食。现代人其实不怕说他不是说没有钱去吃大餐，或是没有钱让自己吃得很好，可是时间没有很规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要养成一个生理时钟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算说可能工作关系只能吃到两餐，或者是怎么样，那尽量都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吃。因为你的肠胃它也是一个你的，等于说你自己的员工。那如果说你突然在晚上老板给你一个加班，你自己又很不爽， 那你的肠胃一定也会很不爽，就是晚上突然要睡觉的时候，他觉得哎、欸、我要睡了啊，怎么突然有东西要来了，我又要开始工作了、嗯、那这样久而久之也会让他闹脾气，他闹脾气呢就会让你身体的养分吸收的效率变不好、嗯、那再来的下一步就是可能会让你的手这边的养分跟气血循环就会开始不好，就会造成最终的这个结果、嗯、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回推出身体很多其他原因去造成这样的结果，这样、
1: 嗯、所以营养还是很重要，营养要顾上、嗯、好，那如果在家里面想要做舒缓的伸展，当然刚前面有讲了不要只做手掌部位嘛、嗯、所以我的手腕手臂都要做到伸展，这样才可以有效预防妈妈手的复发，对不对？
2: 对、嗯、就我们刚刚有讲到是手腕手掌的按摩嘛，
1: 对，
2: 那我们刚才也有讲到就是哎直接伸展，那当然这个球不只是这样子按摩、嗯、我们当然也可以把球放在就是手背的下面，然后我们当然可以另外一个加压、嗯哦、然后去做一样是做前臂的这个加压，对，滚动跟伸展的部分、嗯嗯啊、这就是按摩的一个方式、啊、对，然后再来当然如果要处理这个妈妈手，还有一个除了我们伸展这边也可以就是拨动一下这个肌腱的位置、嗯啊、所以当然在拨动如果真的是很急性的疼痛，我不建议大家这样搓揉啦，一定会更不舒服，所以其实可能就是抓到这个位置然后往某一个方向轻轻的波动就可以了、嗯哦、就是觉得哎、欸，好像有做到一些就我们刚刚说这两条嘛的轻松的按摩、哦、然后还有就是用球、哦、去加强一下我们前臂的按摩。
1: 嗯，好，这个大家都说预防重于治疗，好，中医里面还有一招叫做养筋。嗯，好，养筋怎么做？什么是养筋？
0: 养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对照我们的五脏的话，就是会属于肝的，嗯，会跟肝脏这个脏腑有关系、嗯、所以那肝脏的脏腑呢，它最开始最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情绪、嗯、所以其实我们身体要好好的舒压跟放松、嗯、因为其实临床上也遇到很多人，他有时候睡不好或者是有时候紧张起来，他整个人的肌肉是紧绷起来的，那那个肌肉紧绷起来的话，他的筋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受到我们身体气血的循环嘛。如果以现代医学来讲的话，你的血管就会收缩，你在紧张的时候你血管收缩、嗯、那血管收缩我们带进去的养分跟一些含氧量就没有办法那么高、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养筋呢，就是先让自己的身体是能够是一个情绪舒缓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建议大家要找出自己的舒压方式、嗯、要虽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已经有100个人跟你说哎、欸，听音乐可以舒压，那你真的有没有去做呢？嗯，那你真的要去做你才能够找到你真的舒压的方式，去好好的养你的身体，那养你的肝脏，养你的脏腑，然后你是可以放松的状态。嗯，对，
1: 好，我把身体养好之后，可是我的手还是常常疼痛，那我可以用那个护具、护腕来保护它吗、嗯、我如果长期使用它会不会反而有反效果？
2: 对，在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建议一定要戴护具的，那护具是一定要护住大拇哥的方向，就是说这个大拇哥直接是一定要被包住的，要不然你一直重复这个动作，那当然就前功尽弃啦、嗯哦、所以说如果护具的话，我们妈妈手选择的护具一定要能够护住大拇哥的地方。那我们也有看到一般的护具是如果你选错护具，你没有选到护到大拇哥，你只有选护手腕的、嗯、那就会对这个妈妈手的保护效果比较偏弱、啊、或者有一些是护到整个、欸、整个掌面这边都有护到，但偏偏就是这个没有护到，那个就是比较是偏、啊、像刚刚说到的晚睡到症候群、啊、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手腕不要一直重复做这个事情，可是没有护到我们的大拇哥、啊、所以妈妈手的护具选择要注意一定要护到我们的大拇哥的地方。那第二个是如果、我们一直长久戴它，这个肌肉就会不出来工作了，因为他就觉得啊有人可以帮我的忙，那我就会偷懒，所以事实上你如果疼痛程度就下降到20-30%的时候，你就要把它解开然后去做你原本该做的事、嗯、但是如果要负重，例如说你可能还是得拿重物啊、嗯嗯、或者说重复可能上班，就是可能你知道你这小时就是要来打字或是什么，那你最好还是护一下、嗯、那但是除了这些负重以外的，那你事实上你是要把它拿掉、哦、做你一般该做的事情、
1: 嗯、啊！你看我一直保护我的手，然后我又去中医针灸调养、嗯、我不就是为了希望 以后妈妈手不要再复发吗？但为什么它那么容易复发？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金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妈妈到了这个熟龄之后，筋骨恢复的速度也会变慢嘛，好，所以这个常跟我们的荷尔蒙有关系。但会不会说不同的阶段，妈妈手的保养也需要不同的方法或策略来特别加强呢？
1: 我在想不同的阶段的话，如果说
0: 像年龄不同，
1: 年龄不同，对对对，
0: 50跟60跟70跟80。都得到妈妈手的
1: 话，如果是70到80的话，希望他们是可以尽量享清福的年纪了啦，
0: 不要再去
1: 对叫底下的人做，
0: 叫三十的去做
1: ，就是不要再残害妈妈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但是还是尽量鼓励长辈都可以多出去走走啦，就如果说爬山啊这些等等的。然后再来的话，我会蛮建议，可能如果说。其实像熟龄的重训这件事情我会蛮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可能年纪到了，可例如说40岁50岁以后，就是或者是正进入更年期之后，荷尔蒙的下降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很快，那如果肌肉流失速度很快的话，对于骨质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我们手这边我们也是一个肌肉嘛，所以它如果流失速度很快，有可能也会流失到我们的手这边，就是像我们想象老人的手就是细细的啊的那种感觉，所以要尽量的把我们的肌肉 hold 住，这个时候去重训，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个熟龄可以考虑的问的那个方向。
0: 不错哦。好，那当然有得过妈妈手的人就知道说，好不容易针灸小针刀，中医调理，又做了运动，又做了热敷，又做了护腕，好不容易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怎么一下子又受伤了呢？
2: 所以就是重训，对，我们现在要讲就是怎么训练它，让它肌肉更有力量，因为有可能就是我们把症状都降下来了，但是事实上力量是没有回复的。好，所以我们就其实大家可以在家拿500cc 的就是矿泉水保特瓶，因为应该通常都是圆弧状的，你会比较好去抓握。那我们做的话，通常我会请大家手一样是放在桌子上，好，不要放在这样子，就不然身体会歪歪的哈，就放在桌子上。有几个，第一个你可以从就是往上，好，就是开始重新恢复一下这个力量。那如果你发现你一开始这样拿很没有力气，你就把水倒掉一半，从250ml开始练。嘿，我都
0: 不要逼自己，是不是？
2: 对 对，有时候我说，如果你真的你，因为有的时候在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们连拿500ml 他们都觉得有一点重啦。那我就说，那你就倒掉一半，然后就直接开始，就是做这个像掌面朝天花板，然后掌心朝自己方向的活动。好，当然要一点负重哦，因为才能锻炼到我们手背的肌肉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把虎口朝天花板，然后做一个向上的运动。所以如果是这样，就会是这样子去做，就是把它抬起来。好，那一样就是看你的这个力量。那还有一个是掌心朝下，然后一样是做抓握的部分，然后做往上啊抬力的运动。那这些渐进式的阻力训练，通常都会建议说，真的没有很痛的时候，就是可能只有痛2-3分，就可以开始锻炼了。不要在你那种真的很剧痛的时候再拿，
0: 还在训练，
2: 效果不好，效果不好。对，所以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个拿水瓶的运动，比较偏是训练我们的前臂的训练。

0: 好，那如果说真的想要训练就是手部的力量的话，我们也可以拿就是橡皮筋，或是在家有法圈也可以尝试啊，就是把它做撑开的动作，好，就是训练我们手指头指节的力气，然后再慢慢的盖回来，好，然后再一次撑开，好，去锻炼一下我们手掌的肌肉跟手指的力量，好，然后再收回来。哦，这都是可以试试看的。
1: 那当然，这个我们想要请教吴医师，在临床上面有没有遇到患者经过调整生活方式，或者干脆直接换工作，然后就成功降低复发的状况？
2: 有，是有的，是有的，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可以配合物理治疗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就是来中医针灸跟吃药之后，把痛感降到两三成，然后再送去给物理治疗师训练你的肌肉，对，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不会复发的一个妈妈手的治疗。那如果说像临床的话，我自己遇到的是他的状况。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好，那妈妈手真的有可能不会再出现吗？如果一直治疗不好，到底是方法错误，还是说我真的肌肉流失太严重回不来？
1: 如果说，那我还是要看那个个人本身。如果说真的一直治疗，真的很用心在搭配的话，那我觉得也会跟真的体质上有关系。那我们就要给自己身体一点时间，因为我都会觉得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你会。今天只是一个结果发生出来，它就是像我刚刚说到，可能是最开始连吃东西就没有那么规律，那你要先从你的习惯、生活习惯有一个大破大立的改造，才能够最后是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这样。
0: 那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诗文，因为妈妈会得到妈妈手，就是因为家务太多了，小孩太小，是不
1: 是
0: 搞不好还要双薪家庭，还要当上班族，对不 对？好，所以很多妈妈照顾家庭，她就没有时间运动。那我怎么样利用零碎的时间来保护我的手腕，至少我生活例子里面可以避免一些动作是比较危险的。
2: 就是我们有三个，就是姿势的改变，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第一个就是记得时时提醒自己的手腕要处于一个正中的位置，不要常常卡在这个啊或这个啊，就像扭毛巾的时候好像这样出去。好，在扭毛巾的时候，可能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尽量不要让自己的手腕在一个最极限的位置。好，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把手腕保持在一个正中的位置，你的肌肉会比较好用力。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当你在拿重物的时候，最好还是把重物靠近自己。好，像抱宝宝的时候，宝宝可能也不要距离太远，或是你在换尿布的时候，这个尿布台的高度是不是符合这个人体工学，不要这个自己找一个位置可能是很不好弄的，或是你在喂奶是不是这边都可以垫一些枕头，而非靠自己的手去 hold 住宝宝，那就是要找一些外物的协助自己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五个指头最好都能够出到力气，而不是只有大拇哥，因为其实妈妈手最困扰，比较困扰就是你的大拇哥一直重复出力嘛。那事实上这四指都没有在帮忙，那它就会负荷过重。所以就是这三点，第一个就是五个指头一定要都是均匀的出力，好，然后再来就是能够不要到极限的角度，然后再来就是重物靠向自己，这就是如果没有时间运动，那姿势的改变是一定要的。
0: 好，所以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我最想要问吴医师的是，像我们刚前面提到了针灸这件事情，然后说可以马上减缓我的痛感，对不对？那小针刀呢？小针刀跟针灸在妈妈手这件事情的治疗上面来讲，是不是小针刀恢复比较快呢？
1: 应该说小针刀会是针对比较已经有点像病入膏肓的那种类型，就真的说粘连比较严重，甚至有点鱼际肌是萎缩的状态的时候，就真的比较像严重类型的，我会建议用小针刀的方式，因为它的小针刀就是大家听好像刀有点恐怖，它其实也是跟针灸的针具有点类似，就像针灸的针具一样，只是它前面是做成一个比较平面型，像是刀子的形状。可它的主要的学理也是都是在于它把肌腱的粘连，把它用针灸这样针刀的方式去切开。因为我们针灸是针是这样尖的嘛，我们就是针在穴位上，但是针刀的概念比较像是我们是针在肌肉层，就是有点像筋膜层，把它的筋膜掰开，然后如果说我们这样粘连粘在一起，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啊，道路阻塞了，我们气血也送不过去，所以针刀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粘连打开，然后后续再靠其他的热敷或者是说用吃药的方式去补足那个气血，才能够让我们的鱼际肌如果已经萎缩了再把它长回来。
0: 所以有可能说我先用小针刀，然后再用针灸
1: 也可以，也可以，因为针刀真的是蛮痛的，所以应该不会有人会希望说每次去针灸都是用针刀的，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比较急性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时候用针刀先去把粘连的筋膜把它切开，对，打开，然后之后再用针灸的方式去送气血到这里。
0: 那您这个你的个案里面，就是通常如果要用到小针刀跟针灸还有中药同步调理的话，多久可以把妈妈手治疗好？
1: 治疗的好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像他，我们可以会抓个1到2个月左右。那可能第一个月的话，会先建议说那个针灸的频率是要比较频繁的。然后再来，如果到第二个月，如果说针灸痛感都见到20-30%，那我们就会像物理治疗师刚刚说的，我们就是加入一些重训的动作啊，或者自己的生活调理。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的吃药还是能够不要放弃，就继续是吃药的，然后到第二个月，然后再 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如果说哦都还蛮稳定的哦，都不错哦，那就先让他自己回归这个山林，自己去游历一下，看会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出现。嗯。

因为妈妈手它的确会反复发作，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好好调理好自己的身体。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诗文跟吴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要人参禅成佛，而是要人参禅开悟，不要求证得果位，而是要解脱自在。

0: 收看幸福创业小吃摊，我是世元介，
1: 刘胜志。
0: 大家有没有要创业的朋友们，今天有福啦，甚至要把商业机密交给各位了。嗯，甚至其实无论是在课堂上或者是在幸福食堂做的料理呢，不只是家家户户都有办法轻松上手，
1: 是
0: 更是造福了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
1: 对，
0: 很多因为上了正志的课现在都财富自由。哎，
1: 这么好，那我还在努力。
0: 我们是在这个跟大家解散，
1: 是
0: 对不对？那些世俗的东西在幸福食堂是没有的。
1: 对哦，我们还是要凭自己的努力。
0: 没错，一步一脚印，
1: 踏实向前行，
0: 喂饱自己的家人。
1: 没错，
0: 对不对？带来什么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凉拌木耳。
0: 凉拌木耳，
1: 对。
0: 哦，这应该算小吃摊这个常常会看到的食物了。
1: 对，
0: 它通常有的时候会是免费的小菜。凉拌木耳是不是在韩国的店也会有？
1: 对，蛮多的
0: 小菜。
1: 对，那它的风味来说应该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台湾会偏酸辣啊，韩国那边会偏油香跟清淡的味道。
0: 今天是台湾米，
1: 不叫台湾味道。
0: OK， 这个也是我们去那种面店、饺子店，
1: 对，
0: 用保鲜膜包的，
1: 对，
0: 一盘，
1: 对，
0: 收你的三四十块，
1: 对，
0: 你不自觉就拿五六盘，
1: 哎，对，
0: 面的可以卖便宜一点，
1: 是，
0: 真正要赚钱，
1: 靠
0: 这一个啊，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好，学起来，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把这个木耳哦，或者是你用川耳，其实也可以。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把它切到差不多小块小块。
0: 好。
1: 那这个新鲜的木耳的话，它胶质比较多。所以你可以有时候煮一些料理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0: 泡发的呢？
1: 泡发的水分比较少，
0: 了解。
1: 所以我会希望大家用新鲜的，
0: 了解。
1: 那川耳也是可以的。
0: 好，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木耳或者是川耳呢，其实营养价值都特别高，尤其是铁质。
1: 对，
0: 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贫血的朋友啦，或者是想要补铁的朋友啦，川耳或木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1: 是
0: ，but。如果有月事的女生，或者是要正期怀孕的女生，记得不要吃太多哦，不要吃太多，可以吃啊，不要吃太多
1: 哦。
0: 幸福食堂关心，
1: 关心。
0: 来继续。
1: 好，再来是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哦，有点像片状，这个等一下我们加进去凉拌的。
0: 好的。
1: 那像那个木耳啊，也是叫血管的清道夫啊。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啊，你可以吃完之后呢，就会比较好一些。
0: 没错。
1: 好，然后油，好加进去。好，先下去炒。下去炒。
0: 哦。
1: 好，姜。这个姜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凉拌菜会偏冷啊，所以你可以加一点姜进去。
0: 把它中和一下，
1: 对，好，姜放进来，
0: 好，
1: 好，然后呢，辣椒，把它切成圈也可以，好，好，还有香菜，前阵子香菜很贵，现在好一点了，
0: 尽量使用，
1: 对，
0: 跟你说
1: 不够，
0: 前几集香菜自由，
1: 对，
0: 我们前几集甚至来哦，大家注意看哦，几乎。都有香菜，
1: 对，
0: 我们还有一次加码用

0: 好，这个酱里面的话，我们就加入的是豆瓣酱。嗯，豆瓣。好，还有一点点花椒油，哦，就是麻麻的，哦，这个有点花椒油，比较麻香麻香的。嗯，好，还有白醋、糖、香菇粉。
1: 好，所有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
0: 还有香油，哦，这个油脂一定要够，哦，所以会加一点香油，然后搅拌均匀。好，就是一个这个酱，哦，这个酱其实可以腌很多东西，例如说我们今天是用。木耳，哦，甚至说你要加一些像杏鲍菇，哦，或者是腐竹啊、干丝啊、小黄瓜腌一腌都可以把它加进去。
1: 如果今天只是单纯下一个水饺，能不能当蘸酱？
0: 可以，没错，
1: 也不错，对不对？
0: 也可以，

0: 把它热热的拌进来。
1: 哎呦我有天哪，
0: 这个呢很多的做法都会叫你先什么过一下冷水啊，洗干净再拌，
1: 是，
0: 但我会建议大家热热的时候拌，因为这个呢酱汁是冷的，我的食材是热的，就会热胀冷缩，可以让你的食材快速的入味，就不用说等很久。
1: 了解。哎，
0: 你看香气
1: 就出来了，我旁边闻到的味道，我跟你讲什么味道，就是饺子店，
0: 对，中式
1: 饺子店，你进去里面会闻到那一股，
0: 对，
1: 带一点点醋酸、醋香的那个味道，
0: 对，就是这个味道啦。好，炒香的杏鲍菇加进来。这道菜呢，好，这道菜因为我们有烫过，所以那个木耳很容易就赶快吸酱汁，大概差不多放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
1: 了解。哎，这个真的是创业神器哦，无论是什么样的餐厅，好像都可以当一道清爽的开胃菜。
0: 对啊，
1: 这个我们现在做的是比较温的，对不对？嗯，它冰起来也可以吃，
0: 冰的也可以吃，
1: 也可以吃。
0: 好，就把它淋上来。
1: 哇，好赞，好赞哦！哎呦喂呀！
0: 好，然后上面呢可以加一点点的辣椒片，还有香菜。OK， 好，
1: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对，
1: 很香。但这个就是开胃了，你走进小吃摊、你先闻到的这种醋香，
0: 对，
1: 你就会先开胃了，
0: 就会先拿好几盘。
1: 你那个菜单一上来先闻到，哇、哦，好像都可以化了，
0: 对。
1: 然后老婆就在旁边，不要点那么多，吃不完啊。
0: 然后最后吃的都是他，
1: 对。先来品尝，
0: 好 ，OK，
1: 先来品尝，
0: 入味了，好快啊、
1: 哦，瞬间入味，酱汁完全巴附的食材，然后木耳的软 Q 度刚刚好，
0: 好滑哦，
1: 滑滑的 QQ 的，你不说我还以为上面有抹一层淀粉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下去煮，然后小黄瓜这样切片，薄度我觉得刚刚好，因为它刚好是透的，
0: 是
1: 它可以快速巴附酱汁，杏鲍菇煎的这样子恰恰的，
0: 对。
1: 也是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锅气的味道在上面。
0: 对，因为杏鲍菇你煎过之后它会排水，然后你酱汁它又在吸水，所以很快就入味。
1: 没错。
0: 对。
1: 然后这个酱汁我觉得很舒服的是，它不辣，也不酸，
0: 对，
1: 也不咸。
0: 对。
1: 哦，然后那个甜味，刚才有加一点糖，对不对？
0: 有。
1: 那个甜味会淡淡的在后面衬托出来。
0: 是。
1: 它会帮忙把所有的食材的那个甘甜感再释放出来。
0: 对，没错。
1: 对，那不喜欢香菜的，我觉得其实香菜在这一次不见得是必要的，
0: 或者是芹菜也可以，
1: 没错、没错。好，然后辣椒也没有到很辣，很舒服，
0: 对，
1: 好吃，
0: 对。哦，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它快速入味，就是你做完之后，你放到那个保鲜袋里面，好，把它空气挤掉，绑紧，让它腌制一下就可以出餐了。对。那其实我这样子刚才做完拌一拌，就可以马上吃啦。
1: 而且这个是感觉是开胃菜，冷的，
0: 对，
1: 但加了一些姜进去、那个寿司变得是温和的，
0: 对，更暖一些，
1: 温柔的，
0: 对，
1: 不只是这样做，我觉得延伸料理我现在光想就有好多种了。也许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不是小吃摊，今天大家想要创业的可能是咸水鸡，
0: 也可以，玉米笋啦、小黄瓜啦、笋片啦，也都直接下去，
1: 是不是？豆包，
0: 对，
1: 都适合，
0: 都可以。
1: 我跟你讲，卤菜都全部撒撒，摇一摇，晃一晃，一桶一盘，全部一起吃。
0: 对，
1: 哎呦，
0: 有年哦，创业东西都出来了。
1: 对啊，而且你可以这样子先煮好，用好一整盒，丢在冰箱里面。
0: 对啊，
1: 晚餐吃完之后宵夜、看个剧，对不对？對啊、打开来抓一把，放在盘子这样。哇，哎呦，我天哪！再配一个无酒精气泡饮。
0: 对啊。
1: 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简单快乐方便好做，
1: 没错，人夫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0: 而且就想到家庭好吃，
1: 想到、
0: 就是、对，
1: 想到存折，还是做这个好，
0: 要出去吃，好，在家做好了，
1: 习惯那个数字上面都有老婆跟小孩的脸呢，
0: 对啊，我们今天还是保守一点好了，
1: 好。开胃了，我相信应该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0: 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
0: 后面很强哦。
1: 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
0: 甜甜
1: 冬粉啊， 因为 buff 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的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

0: 欢迎回来幸福创业小吃摊，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带来什么样的商机？
1: 这道菜名呢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0: 麻辣肉丝冬粉，
1: 对哦，
0: 我没有印象哎，
1: 它就有点像有肉丝的蚂蚁上树。
0: 了解，那它是属于大菜类还是属于小菜类？
1: 有点像配菜啊，
0: 配菜
1: 就是比较中式的一道料理，
0: 是不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以韩式的菜名来比喻的话，有点像那个杂菜，
1: 有差不多，
0: 有点像，
1: 但是偏中式的麻辣口味。
0: 了解，
1: 我觉得杂菜很好吃，
0: 对不对？嗯，下次来一下，
1: 下次对韩式欧巴一下，哎，
0: 好不好？好，来。准备了什么？
1: 好，主要的话我们用的是冬粉，这冬粉的话就是绿豆冬粉啊，
0: 了解，
1: 比较细的
0: 啊。
1: 如果宽的话其实也 OK，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细的。
0: 好，
1: 然后还有这个是素肉丝哦，这素肉丝我们只要泡水就可以了哦。有时候我们在炒什么金酱肉丝啊，或者在做一些肉粽啊，你都可以用这个来做。
0: 这个我好像是第一次
1: 看到，
0: 看到，
1: 对，这个还蛮好吃的，
0: 好
1: Q 的。
0: 好， okay.
1: 那首先的话，我们先把姜。切成末，
0: 好，
1: 好切末。
0: 跟大家说一下哦，冬粉固然是好吃，但是如果有在健身或者是注重营养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可能在摄取上面要稍微小心一点哦，因为冬粉其实。好像吃起来没负担，但其实它的淀粉还是高的。嗯、
1: 对，
0: 等于说如果你吃太多，或者是你甚至是煮汤，它都是把最精华的东西吸在里面。哇，对，所以吃饭吃冬粉的时候，可能浅尝哦。今天做的料理就是开胃菜，浅尝，
1: 对，
0: 健康就可以了。
1: 对，像火锅的时候都会有这个
0: 哦，对，很多人喜欢就觉得啊，冬粉你就看起来没有负担，这样透明的，一定很好吃，精华都在里面。
1: 对，吸光光。好，
0: 好。

0: 把它炒到有点那种焦焦的就可以了。
1: 好，
0: 那像这个蚂蚁上树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些像素碎肉粒啊，嗯，或者说像植物肉下去炒也可以。
1: 了解，
0: 那个就叫蚂蚁上树了。
1: 了解，
0: 因为它就有点像一根一根，然后有那个细细的房子蚂蚁
1: 爬上去这样子。
0: 好，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调味，好，加入这个豆瓣酱，

0: 好，炒出它那个红油的这种颜色，主要就是经过这个热油，然后把酱料炒香。
1: 哦，
0: 哦，有点麻喽，香味出来
1: 就好吃喽。
0: 对，然后加一点水。好，那他等一下把它煮滚。
1: 好，
0: 好，再来呢，这个
1: 咖多菜多，
0: 剃头刀，
1: 这也是一种创业。
0: 对，
1: 哎、欸，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我们儿时的你，
0: 有一点听过了。
1: 好，冬粉下去，
0: 对，下去，好，让它慢慢的收，慢慢的收，
1: 了解。
0: 好 ，OK，
1: 好，那我问你一下，甚至等他收支的这个时间
0: 是
1: 在创业。我们这次是幸福创业小吃摊，
0: 对，
1: 想必你一定有培育很多正准备创业的学生。
0: 对，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业主，就是可能来增加餐厅的品项的啊，会比较多。但就是比较多创业的啊，例如说餐厅啊，或者是工厂都有。
1: 了解，
0: 对啊，
1: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0: 有
1: 真的致富的吗？
0: 看大家赚钱，我都蛮开心的啦。因为其实就是上课，虽然是花一点点钱来上课，但是学的品项很多。那你可以藉由学到的东西去贩售，研发一些新的，像糕点啊，像月饼嘛。哦、我看到同学已经有在卖，接单然后接了几千颗吧，我觉得很开心。虽然他们赚得到很多钱，我是开心的，我是满足，我是有成就的。嗯，对啊。那我觉得我把我学会的东西教给大家，大家可以变成他们为生，或者甚至说他们学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1: 而且我还听说你在课堂上有可能会，比如说同学在创业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什么样的食材，
0: 对，
1: 你还会牵线说，哎、欸，这个谁的哪一个同学他的食材很棒，你还可以牵线这样子去大家一起共同经营，对不对？
0: 对，或者是说我有认识什么厂商，我觉得很棒的，我就推荐给大家。
1: 哦，
0: 对啊，你们直接去对接就好了。
1: 好赞。
0: 对啊，
1: 好赞哦。
0: 对啊，觉得还不错。
1: 这个真的是用料理跟大家结缘的老师。
0: 对啊，我最喜欢什么呢？我教完之后，他们煮完给家人吃，家人觉得好吃，这是最开心的，因为这才是把料理传递给最亲近的人的一种方式。
1: 没错，
0: 对啊。
1: 我说我也是，就是我常常在幸福食堂里面学到料理之后，回去煮给家人。
0: 对，
1: 就是我真的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真的，
1: 好棒哦。

0: 那个有些同学学完之后会开始接单，接订单，哦，有时候帮他们宣传啊，有时候有活动啊，或者是他们有去哪里摆市集，都会传群组说大家今天可以去那个市集帮他捧场一下。哇，对啊，
1: 哎，你这一声令下，不是2000就是8000人，很可怕，你造成交通堵塞。原来我家巷口那天就是你叫大家来的。
0: 对啊。哦，号召好辛苦哦，差不多5-6台游览车嘛。
1: 有爱的老师，甚至这么有爱的在教育他的这个开发他的产品，
0: 对，
1: 跟这个让大家因为料理结缘，可以得到赚钱也好，创业也好，
0: 对。
1: 那我也必须要在这边跟大家说，一本新书，
0: 耶、yeah。
1: 总共有120道料理，是甚至等于算是你最近
0: 这近4年的自己研发的一些料理
1: 精华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不藏私的要去让大家知道。
0: 对，
1: 所以呢，看完《幸福食堂》，如果可以的话，也去购买甚至的书。
0: 耶、yeah, ，
1: 我相信一定很精彩。
0: 谢谢。
1: 料理有时候你光看影片来不及记，没关系、嗯，甚至你来《幸福食堂》的应该。书里面都看得到吧？大部分
0: 也有，
1: 也有
0: 哈。
1: 好，也有一些，当然是幸福食堂没有播的。
0: 对，
1: 所以买回来就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
0: 对、啊，
1: 跟着盛智老师做，
0: 对，
1: 准没错。
0: 对，
1: 来，
0: 之前有人问说，哎、欸，你把这些你上课的东西啊，或者说你学好的东西呢，都变成书给分享给大家，你会怕说大家不会来上课？我觉得没有差。的、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这些教完之后，我还有新的东西啊。
1: 源源不绝，
0: 对，我觉得都还蛮棒的，
1: 甚至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好，
1: 就是简单的东西会变得很美味。
0: 对，好，我这个做法是，我会加入醋，好，你可以先关火没关系，然后加一些花椒油，
1: 好，
0: 加进去拌一拌。
1: 你看一下刚刚说的冬粉，是不是把汤汁全部吸进去
0: 了？好，水分也很多，哎、就不会说里面呢都是太干。我喜欢吃那种有点口感的。
1: 我也是，
0: 试一下，
1: 太干就变炒冬粉了。蚂蚁上树就是要有一点湿润。
0: 哎呦，有辣哦！
1: 哎呦喂呀、啊！
0: 好，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香菜在里面拌。
1: 好，
0: 这样就会在中间。好，
1: 哎呦，好漂亮！
0: 耶、yeah ！
1: 它其实讲白了，感觉就真的像是麻辣版的蚂蚁上树。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也是下饭神器。
0: 对，而且你可以放在那个像有点像砂锅上面，让它慢慢的加热，它就会把它有点烤到有点干干的，所以就蛮好吃。
1: 很赞，
0: 对，
1: 很赞。蔬菜也可以再放一些。
0: 是，
1: 这个家里面自己做算是一道大菜了。
0: 算是。
1: 刚刚在桌面上面看到的这个食材，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开胃菜，
0: 嗯、
1: 一个小菜，没有，这个算是一道大菜了。
0: 算是。
1: 有时候一些川菜馆啊，
0: 对，
1: 都是必点的，
0: 也是很下饭的。
1: 没错，你如果今天有一个包子。
0: 嗯，
1: 对不对？有一块饼，
0: 对，
1: 放上
0: 夹，
1: 对呀、啊
0: 嗯，也很好吃，
1: 是不是？
0: 对，
1: 好，来品尝一下。
0: OK，
1: 呀，太赞了，这个用汤匙。
0: Q，
1: 你先请。
0: 赞，我有一点辣，因为那个酱锅炒到很香，
1: 直接来。
0: 有麻有辣。
1: 哦呦，
0: 后面很强哦，
1: 后劲的麻跟辣才上来哦。刚下去的时候是酸酸甜甜，然后那个素肉丝，哎，好吃哦。那个 Q 度，那个嚼的口感不错。
0: 是。
1: 然后我觉得冬粉啊，因为八副的汤汁，
0: 对，
1: 所以它很精彩，但它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咬，它是一抿就不见了。
0: 对，很软的那种。
1: 然后最后吞下去之后，反扑上来才是麻
0: 跟辣。
1: 跟辣。
0: 对。
1: 我这个如果自己。小朋友或者是你不敢吃辣的，也许那个辣椒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
0: 对，豆瓣再少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嗯、没错，但是香是非常的香，
0: 是的，
1: 这个非常的下饭。
0: 嗯，
1: 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吃香菜，
0: 对，
1: 应该是刚吃完之后，然后再来一把香菜，哎呦，
0: 然后再多一多汁，
1: 对对对，
0: 啥的冰淇淋，
1: 粤式吃法，
0: 对。嗯、就是生菜跟配置沾在一起，蛮好吃的。
1: 哇、哦！
0: 或甚至说，你可以用一些像罗曼啊，把它夹上去，哎、欸，也可以吃。哎，蔬菜跟这些都可以吃。
1: 没错，哎、欸，这个很赞哎。这个好像可以有很多延伸的方式来吃这个料理，对不对？
0: 对。
1: 好，刚才的这个木耳，跟这一道我们的麻辣版的，
0: 对，
1: 蚂蚁上树，
0: 对，
1: 正确名字叫什么？
0: 这个叫做麻辣肉丝冬粉。
1: 麻辣肉丝冬粉，好，两道菜我觉得都很下饭。
0: 是，
1: 今天饭可能这两道菜要准备多一点，
0: 要准备多一点。
1: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注意的地方是我刚才有把这个豆瓣酱用油下去炒香，好，炒到香气出来，油这个都变红色之后才可以加调味料，不可以加先加水再加酱，会没有味道。嗯，所以炒完之后呢，收汁完，你可以盖上锅盖让它焖一下，不会这么的干。这上面呢淋一些像起锅醋还有花椒油就可以完成。
1: 刚才起锅醋真好，我没讲到，
0: 对，
1: 它那个锅那个醋一呛之后，它整个味道全部完全吸进去，
0: 对，
1: 然后多了一点点那个锅气在，
0: 对，酸甜味。
1: 哎呀，真的，回家赶快自己煮一次。
0: 对，回家自己做看看，
1: 跟着甚至主厨煮看看好不好。两道料理交给大家，幸福创业小吃摊，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有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对不对？也许这两道就可以让你真正在你的菜单上面更丰富。
0: 对，没错。
1: 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去上盛智老师的课。
0: 哎，谢谢，谢谢。
1: 直接现场教学，那个感受很不一样。
0: 对对对。
1: 看到他的样子，食物都好吃。
0: 对，真的哦。
1: 帅，
0: 谢谢啦，
1: 对不对？好，再次谢谢盛智。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哇，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哦！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新北市和桃园交界的达观山哦，也就是拉拉山。在这边，除了水蜜桃很有名之外，听说有很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我们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达观山在哪里？达观山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交界处。来到风景美丽的达观山，我们遇见了闪闪发光、镶金边的绿色宝石，找到了来台湾放暑假的红尾翁，碰见了一年只会出现两个礼拜的水晶花，还有喜欢比力气、争输赢的盔甲武士。想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出没吗？快快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老师，
2: 欢迎柳丁。
0: 我们来这边要看看什么？
2: 我们要找一个小动物，叫做绿蜥呱呱呱。
0: 绿蜥呱呱呱，什么是绿蜥呱呱呱？
2: 嗯，我们先找到再说嘛，好不好？
0: 哦、好。绿蜥呱呱呱，是西瓜吗？
1: 绿蜥呱呱呱，会是跟颜色有关的红配绿吗？还是跟声音有关的小歌王小歌后呢？大家一起张大眼睛，竖起耳朵，跟着一起找找看吧。哎，只是话才刚说完，崇威老师好像已经发现了什么哎。
0: 崇威老师，你在看什么？
2: 有看到吗？
0: 你是说那个黑黑的东西吗？
2: 对。哦，快点，快点，
0: 好好，拿起我的望远镜。哎，站在枝头上那个是什么鸟啊？
2: 对，你看到了吗？
0: 哦，我看到了。
2: 那个叫红尾翁，
0: 红尾翁哦，
2: 对，哦，
0: 它的样子很可爱，它的头是黑灰色的，然后它的腹部有一点点橘色、橘咖啡色的感觉。你刚刚说红尾翁，所以它的尾巴应该是红色的喽，
2: 红褐色，
0: 比较像，对，像红褐色的感觉。
2: 哎，你看你飞。
1: 红尾翁其实是夏候鸟。什么是夏候鸟？就是夏天要生小孩、坐月子时，才会从南洋地区飞到台湾中高海拔的山区放暑假。等到孩子大了，再大家一起飞回家哦。
2: 哎，你看你飞，
0: 哎，真的，
2: 哎，又回来。你看他这个行为啊，这个叫做定点捕食的行为。
0: 定点捕食
2: 就是说，他站在一个比方他觉得视线不错的地方，在那边观察有没有昆虫啊，这些他的食物，好，然后飞出去取食，再立刻再回来。
0: 哦，等于说这个地方是他的一个观景台的概念就对了。
2: 然后再飞出去抓，再回来这样子。
0: 那意思就是说，这附近有很多他可以吃的东西喽。
2: 他看得到，然后他可以吃。其实环境中有很多他可以吃的小昆虫，一般我们在正常状况之下不会观察到这样，不会发现到。
0: 是不是很像老鹰？它可能就站在很高的地方，然后看下面的猎物，跟老鹰很像吗？
2: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其实老鹰一般是在要发动攻击前会是盘旋的状态比较多哦，是盘旋，然后盘，因为它看到什么东西，然后这样子冲，
0: 就猎食了，
2: 直接从树枝往下跳，然后就冲的没有很多。
0: 就是这个红尾翁是其中一个。
2: 对啊。
1: 崇威老师说啊，喜欢登高高的红尾翁会出现在这里，应该是把鸟巢筑在附近。哇，它实在太敏捷了，一个不小心就飞不见了。没关系，我们再找找，一定能找到。
0: 崇老师，所以这个季节啊，通常啊，就是鸟巢它会比较在哪个位置？
2: 它在树枝中间，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樱花树。哦，其实这个季节在樱花树上应该有一些小动物。
0: 哎，这个山樱花我们是不是之前有看过？
2: 对啊，我看到
0: 什么东西？
2: 小心眼。
0: 哎，它的颜色好漂亮哦。
2: 对啊，
0: 很亮哎，很像那种金属光泽的绿色。
2: 对，从另外一边看。
0: 好。哇，它跑得好快哦。
2: 我稍微有点吓到它。
0: 而且它下面的脚红色的耶。我知道了，这该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绿蜥呱呱呱？是啊。嗯，
2: 你答错了。
0: 不是哦。可是它颜色有绿色又有红色的啊，
2: 那你注意到它的那个绿色的部分啊，有什么像特别的感觉？
0: 就是很亮啊，整个跟那种亮光器一样喷上去一样啊，会闪闪发亮的。
2: 对，
0: 其实我觉得蛮漂亮的。
2: 那个我们说叫金属光泽，
0: 金属光泽。
2: 对，所以它就叫金绿带春象。
0: 金绿带春象。
1: 台湾只有三种带春象，喜欢住在低中海拔山区。金光闪闪的金绿带春象是三种带春象之中比较常见的。不知道它们和其他的春象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黄斑春象，大盾春象，我就发现春象的外形啊都很像，都像一个盾牌一样，哎，
2: 对啊，但是外形是像没有错，但是它上面的花纹是很不一样的，
0: 花纹哦，我想一下哦，啊，黄斑春象它好像是有点黑白黑白的斑纹，然后那个大盾春象就是很光滑，然后有个面具在它的背上，这个它很像。很像那种绿宝石，就是那种闪亮亮的绿宝石，
2: 绿宝石
0: 会很想，会让人家很想要去摸它。
2: 可是最好不要摸，因为每一种春象啊，它至少都会放出一些臭气。那如果严重一点的话，有可能会让你的皮肤受伤，这样。
0: 可能会灼伤吗？
2: 有可能，就是少碰一点这样。
0: OK OK。
2: 那我们身边附近还有很多的樱花树，我们再去找看，说不定会看到那个配对中的个体这样子。
0: 好啊，好啊，好啊。这个也是山樱花树。
2: 对啊，哎，看到了，看到了。你在那边不要动，
0: 好好好，
2: 我从这边看。
0: 好 ，OK。我看到了。
2: 对啊。
0: 他们两只黏在一起。
1: 当然啦，现在正值金绿带春象的繁殖期，这可是相亲相爱的时间。每对爸爸妈妈都在努力孕育着他们的下一代呢。
0: 而且他们交尾的时候会一起移动。
2: 其实是这样哈，其中一只想走了。那它就会想办法拉动，那公的比较小，母的比较大，所以通常是母的把公的拖着走，
0: 就是跟先生讲说，哎，先生赶快走啦，快快快，
2: 然后我们就不要打扰太久，而且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要去找红尾翁，
0: 对，我们要找到那个，努力看能不能找到草，
2: 看能不能找到草，OK， 赶快走吧，
0: 走吧。
1: 达官山那么大，树那么多，是要从哪里找起呢？通常红尾翁为了躲避天敌，会把巢筑在隐秘的地方，所以往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找就对了。
0: 陈文老师，那我觉得红尾翁很厉害，它是夏候鸟的话，等于说它在整个夏天就会完成传宗接代的所有事。什么？
2: 那有个鸟巢。
0: 你说那一坨吗？
2: 对，对，
0: 我看一下，
2: 它那个开叉那里。
0: 哎，有哎，
2: 鸟巢里面还有鸟。
0: 哎，对啊，这个是红尾翁吗？
2: 对，它是红尾翁。
0: 它是红尾翁。可是我发现那个巢的颜色怎么跟我一般看过的那个鸟巢颜色不太一样？它是绿色的耶。
2: 鸟巢的样子啊，跟不同的鸟种以及当地的可以取得的材料有关系。一般我们看到是只是有树枝而已嘛。它这个有树枝，有一些地衣，有一些松萝，这些材料在这个环境中非常多，而且。更可以帮助它，就是算是伪装，然后天敌更不容易发现这样子。
0: 原来哦，
2: 对，
0: 原来红尾翁的巢居然是用地衣还有苔藓做成的。可是崇文老师，为什么它要在巢里面这样一直转圈圈呢？
2: 它转圈圈，然后压一下压一下动作，所以我估计这个巢里面还没有蛋哦，还在筑巢中，蛋还没有下出来。它这些动作都是把鸟巢就是把它稳固
0: 啊，做得更踏实。
2: 对对对。
0: 那我们有机会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2: 有可能。其实翻筑巢对调查两栖爬虫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0: 哎，真的有哎。
2: 有人看着我。今天你走运了。
3: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4: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么从头来过都是有决心去做。
3: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0: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发现其他的，搞不好有幼鸟之类的吗？
1: 有可能。
2: 就像上学，有人会早到，有人会迟到一样，红尾翁生 baby 也是有早有晚的。现在啊，是红尾翁的繁殖期，只要有耐心、细心观察，我们呐、一定能看见红尾翁的小 baby。
0: 在哪？在哪？嘘，嘘。
1: 那棵树也很大。
0: 有好几只在那个草里面哦。
1: 很大。
0: 头伸出来了，它的颜色好可爱哦，是那种黑白黑白的颜色哎。为什么它的幼鸟颜色跟成鸟？差好多、
1: 差很多啊，对不对？它必须要让天敌在空中，通常是猛禽的、看往下看的时候，没有办法直接看出那个是幼鸟。
0: 哦，原来哦，所以它等到它脱毛了之后，就会变成成鸟的颜色了。
1: 它会对，这会变成成鸟颜色，然后差不多它就可以离巢了，然后 就自己去飞了这样。
0: 哎，崇威老师、你看那个母鸟啊，都飞回来之后，怎么决定要先给哪一只吃？
1: 通常啊，就是反应最大，嘴巴张最大，然后最激烈的那个，他会先给他，
0: 就叫最大声的。
1: 他不太会叫，但他会把嘴巴张开，然后就啊，然后就等，就是起食，然后他就妈妈会先给那个。
0: 那这样如果说旁边的都不叫，他们就永远都吃不到了。
1: 有可能啊，所以他如果错过好几次喂食的机会啊，他下一次就会反应更大。他同一只吃饱了，他起食的那个反应也比较弱，他另外一只强，他就轮到他了。
0: 原来哦，
1: 这段时间草很拥挤嘛，那他们就会想说，出来走一走。他走一走的同时，他也会练习拍翅膀。对，然后这时候爸爸妈妈会减少回来喂食他们的频率，逼迫他们想要从巢离开的一个因素。
0: 哦，有这个因素哦。
1: 因为太急，他就想要跳出来，他跳出来就会运动，然后慢慢的话，青鸟的那个喂食频率也会降低，让他觉得说，妈妈好像不回来喂，他想要自己找东西吃，
0: 让他自己发展出一个就是可以自己去捕食的能力。
1: 对对对。
2: 崇威老师说啊，看起来这些红尾翁宝宝们都已经蠢蠢欲动嘞，大概再过一个礼拜就可以学习飞翔，离开这个鸟巢喽。
0: 所以那个绿蜥呱呱呱啊，怎么了？
1: 你看那个
0: 什么东西？这毛毛虫好特别哦，哇、它毛好长哦，这个是什么毛毛虫啊？
1: 我是要你看的是那个白色的植物，不是毛毛虫。
0: 你让我看它上面的白色植物哦。
1: 对，
0: 白色的植物看起来很像是竹子类的东西耶，但是它上面的花又还蛮特别的。这个是什么植物啊
1: ？OK， 我直接跟你讲哦，这个植物叫做泛亚上须兰。
0: 泛亚上须兰。
2: 白色透明的泛亚上须兰是植物界的一项奇迹，它不但限时限量，还是个行动咖啡馆呢。因为啊，它每年出现的地点都不一样。比较奇怪的是，它为什么没有叶子啊？
1: 其实这种兰花呢是一种腐生兰，而且它并没有叶绿素。
0: 腐生兰，等一下，什么是腐生兰？
1: 腐生兰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跟一些共生细菌来共生，这些细菌会帮助它把地面下来这些枯枝落叶分解掉，它变成养分就给它吸收。一般的植物，绿色植物，它们都是因为有叶绿素，
0: 才能行光合作用，
1: 才能行光合作用，所以它的能量跟养分是从阳光来的。它没有叶绿素的前提，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有这些共生菌，所以它才不需要有叶绿素。
0: 原来哦，所以这个就是腐生的意思。
1: 腐生，对。
0: 崇威老师，那你说它既然是腐生的啊，那它为什么还要再长出地面？
1: 它长出地面呢，就是为了要开花，会有一些香气，香气又吸引其他昆虫来帮它授粉。
0: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关系，然后让它的那个花粉种子可以再散播出去，
1: 再散出去，再繁殖。那其实那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算蛮幸运。它一般
0: 是哦，
1: 对，一般只有五月、六月，最多到七月，可以看得到它成长。它其他时间它都是以块茎的形式在地底下蛰伏。
0: 等一下，块茎，什么是块茎？
1: 块茎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营养块，在特定季节的时候才会生出像这样子的地表上的植物体。然后这个植物体如果时间到了，或者是雨下太大，或者是有动物碰到它，导致它受伤死掉的话，没关系，它的块茎还在，它的明年又可以再长一次。
0: 只要它这个底还在的话，它还有机会再长出来，就对了。
1: 对对对，
2: 没错。泛亚上须兰就是这么神奇的植物，生长在北台湾空气最清新的达观山，海拔2000多公尺的达观山自然保护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神木群以外，6000多公顷的面积中也有阔叶混合林和天然林。 因为交通不便，而且是保护区，所以没什么开发和破坏，可以说是北台湾生物们的天堂乐园哦。
0: 哎，陈老师，你为什么在搬石头啊？
1: 其实搬石头对调查两栖爬虫类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搬到的动物它有可能是夜行性，它白天在睡

0: 觉。
1: 哦，躲在石头下面睡觉。
0: 对 对。
1: 咦，那我来帮你搬。那这边好像蛮多石头，这个还蛮大，可以吗？所以像旁边都很多。哎，真的有哎。
2: 表面看着我。

0: 其实仔细看还蛮漂亮的耶，
1: 就是有那种红色然后黑色纵纹，然后它头上有一个白色的横的条纹。
2: 横的条纹，
1: 嗯，对，我们可以去把它带回来吗？
3: 它是保育类，而且有毒。
1: 很毒吗？
3: 听说蛮毒的，但是有一个原因哦，就是鱼鸟是带纹刺蛇，到目前为止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咬过人，咬过任何人。
1: 所以它虽然有毒，但它不会咬人。
3: 它温驯，然后它少见，所以基本上人光要看到它就已经很困难，何况还是被这么温驯的它咬到。
1: 哦，那它平常都喜欢栖息在什么样的环境？
3: 它喜欢潮湿的森林底层，那最高可以到中海拔，可能大概1500公尺左右。
4: 保育类的鱼鸟是带纹刺蛇，喜欢的居住环境是台湾北部的中低海拔森林。它非常害羞，受到惊吓时会把身体盘踞起来，将头埋在身体下哦。
1: 它是台湾特有种吗？
3: 台湾特有种。哦，
1: 台湾还有哎。
3: 这个鱼鸟是带纹刺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1: 武器？
3: 你有听？
1: 这只好眼熟哦，它是不是那个台湾深山锹形虫？
3: 差一点，
1: 差一点哦，
3: 差一点。
5: 威猛！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8: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9: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3: 这个鱼鸟是带纹刺蛇啊，虽然不咬人，虽然很温驯，但是呢，你知道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小的武器呢？
1: 武器？在身上的哪个地方？
3: 在尾巴的末端。
1: 尾巴的末端？
3: 对，最末端的地方，仔细看，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质化的尖刺。角质化就跟指甲的意思差不多。哦，
1: 就是硬硬的吗？
3: 硬硬的，然后刺刺的这样子。然后如果说，假设你去抓它，它不会咬你，没有错，但是它尾巴会转回来，用这个地方试图要刺你。
1: 等于是说，它也是一个就是保护自己的装置就对了。这个构造是跟蜜蜂后面的那个针其实有点类似，
3: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蜜蜂的针，它连接到肠子，那不太一样。哦，
1: 那它这个武器还蛮厉害的耶，就是尾巴上面有刺，
3: 蛮吓人，
1: 真的蛮吓人的。
4: 听起来是吓人，但这刺只是一种角质层，被刺到啊，就像被指甲抠到一样，轻轻的提醒你不要碰我哦，这样而已啦。不过啊，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嘞，我们的绿蜥呱呱呱还没有着落哎。
1: 哇，陈伟老师，这里很宽哎。
3: 对啊。哇，
1: 简直就是一个秘境。
3: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这边有可能会找到什么？
3: 我其实不是太确定，但是就是反正又等一下用心找啊，然后来找看到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样。
1: 好，那我们走吧。好大的一个树。这个好
3: 高。柳丁。
1: 什么？
3: 你看。
1: 这是那个锹形虫哎。
3: 对啊。
1: 这只好眼熟哦，我觉得我好像有看过它。
3: 你有看过吗？

0: 特征外观
1: 卖关子哦，好，
0: 对、啊，嗯，
1: 他身上有好多那种金色的细毛，
0: 亮亮的嘛，对不对？
1: 对，
0: 毛啊。
1: 然后他的那个耳凸，很大，
0: 耳朵很大。
1: 再来他的那个前面的犄角，蛮长的啊，对啊，这到底是什么啊，崇老师？
0: 好，这只叫做高沙深山锹形虫。
1: 高沙深山锹形虫，
0: 对，
1: 所以它也是深山锹形虫的家族喽。
0: 对啊，
2: 台湾一共有九种深山锹形虫，高沙深山锹形虫不但脾气不好，战斗力也是最强的，就像很多武功高强的人一样，都喜欢住在海拔比较高的山上哦。
0: 那你看这个耳朵，就是深山鼠锹形虫的一个共有的特征。只是这个特征，有大有小啦，然后形状略有不同，这样子的差别而已。
1: 哇，哎，它身上的金色的毛真的好漂亮，很像一层那种金色的绒毛。
0: 对啊，你可以摸摸看，真的真的有感觉。然后这个耳朵的部分啊，高沙深山锹形虫它是比较圆的，就像我们现在看。

0: 然后这样，但是台湾深山蛟蝇中，我们有另外给它一个俗名，叫做蛟耳。
1: 啊，你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嗯，那时候我观察到的台湾深山锹形虫，它后面的这个耳突啊，比较有棱有角哎。
0: 对啊。
1: 然后它比较圆呢。
0: 对啊。
1: 而且啊，它跟台湾深山锹形虫的那个前面的犄角比起来，好像真的短很多啊。
0: 这比较粗短一点。
1: 嗯，
0: 对啊。
1: 它看起来很像一个牛角倒过来的形状。
0: OK， 它有个大植物在接近基部。
1: 嗯哼
0: 哼。它如果台湾深山锹形虫在接近中间。
1: 哦，对，我记得那时候好长哦，就是它到那么长哎、
0: 嗯。
1: 所以像这个高沙深山锹形虫，它的个性呢，跟台湾深山锹形虫一样，也是很凶吗？
0: 其实个性有个体差异的哈。那这只至少这只看起来，我们觉得。欸、好像还好，
1: 嗯，
0: 但是他如果遇到一只同类，
1: 嗯，
0: 有可能遇到就会想打架，
1: 就会开始决斗了。
0: 对啊。

0: 夜越来越深了，到底绿蜥呱呱呱在哪里呢？
1: 哎，你有听到吧？
2: 这个声音吗？嗯？哎，楚老师，嗯，为什么你一直在躁动啊？
1: 因为这个声音如果没听错的话，它应该是末世树哦。
2: 啊，末世树蛙哦。
1: 对，他们如果在里面啊，然后再发出叫声啊，那个洞会有一种回音的效果。
2: 哦，就是一个扩音器的概念就对了，
1: 对，让声音变更大声。
0: 竟然会自己准备音响唱情歌，这末世树蛙也太聪明了吧！难道这位歌王会是我们要找的绿蜥呱呱呱吗？
1: 哎，小弟，啊，看到了，
2: 在哪里啊？
3: 我看到了，他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1: 对啊，绿色。
2: 哎，我可以近看他吗？
1: 可以拿过来。哦，
2: 好好好。哇，还蛮大的耶。哎
1: 呦，哦。对啊，你发现了吗？
2: 我发现了，他的脚里面为什么颜色这么漂亮？是红色的，外面有那种一颗一颗黑色的那个
1: 黑色点点。
2: 这该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西瓜吧？
1: 对啊，绿西瓜。
2: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绿西瓜。
1: 对啊。
2: 嘿，它的眼睛好可爱哦，它的眼睛这样子里面有那种橘色、黄色的，跟我们之前观察过的翡翠树蛙有点像哎。
1: 第一个体型啊，翡翠树蛙大了它不少。嗯，对。那第二个话，翡翠树蛙的这个眼睛虹膜是金黄色的。那它是橘色，
2: 对，是金框眼镜的耶。然后还有一个是中国树蝉，
1: 嗯，中国树蝉我们说小绿西瓜，嗯，就因为它是黄色，然后有一些点点，嗯，对，那这个是红色，嗯，
2: 所以你说它会占据每一个排水孔，
1: 对，
2: 然后呢是作为它就是要求偶的一个地方哦，
1: 对，一个地点，然后让它鸣叫更大声这样子。
2: 也就是说，这些排水孔就是这个末世树蛙的蜜月洞房，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对，
2: 哇，太特别了吧！
0: 情歌王子末世树蛙平常啊也是生活在树上繁殖其实才会下来到水边挖个洞或是躲在石缝里面摆摊唱情歌哦。
2: 这个吸盘，那个是吸盘吗？
1: 对，那个是吸盘。
2: 它的脚上吸盘好明显哦，是所有的树蛙都有这个吸盘吗？
1: 对，所有树蛙都有吸盘，而且吸盘特别发达。
2: 那它可以离开水生活多久？就是在树上，
1: 只要森林里面是潮湿的，比方树叶上的、树皮上的，哦，这些潮湿的水分就可以帮它保持它的湿润。哦，对，
2: 所以还是要一个就是很潮湿的环境才 OK。
1: 对，哇，
2: 今天真的好开心可以看到你哦，找了好久哦，
1: 真的很可爱，
2: 真的耶，这个绿西瓜太可爱了。
0: 费尽千辛万苦，这趟达官山的寻瓜之旅总算不虚此行了。像绿宝石般的金绿带春象，总是居高望远的红尾翁一家，美丽又温柔的鱼鸟式带纹赤蛇，要靠运气才能见到的泛亚上轩兰，裹着金色绒毛盔甲的高沙深山锹形虫，当然还有可爱的绿蜥呱呱呱、末世树蛙，这么多有趣的动植物，果然入宝山绝不空手而回呀。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一次我们提婆达多品提到呢，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性的正因佛性，每一个人都是具足如来的智慧德相，那为的呢要强化这个观念，所以特别提出提婆达多这样子的恶人跟畜生道的农女哈，来作为证明。不管呢畜生道也好，不管呢恶人也好，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只要你愿意修，必然能够成就佛道。那既然强化呢每个众生的一个正因佛性的重要性之后，在后面的劝持品就特别要告诉你，究竟我这样子说有没有人能够扶持这样的经典教义呢？所以后面呢劝持品就来说明呢，如何能够肯定我们前面所说每个众生的一个正因佛性的理念，愿意来扶持法华经。那在劝持品事实上呢，它在内容上非常简单，它只是要告诉我们，面对释迦牟尼佛在问的当下啊，有五类的人在佛陀面前就发愿说，他们愿意弘通法华经。那第一类呢是药王跟大乐说，菩萨呢将近有两万的机化菩萨。什么叫做机化？就示现在人间，从事相上面呢，他实际呢在弘化的人。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以会里面的五百个罗汉哈，就是我们佛陀的弟子们，他们听到佛陀这样说，他们也愿意呢发愿要流通法华经。那第三类呢是八千学跟无学，所谓的学呢就是我们呢还没有证得果位的人，在佛道上要不要学呀？无学是表示已经出离三界的罗汉。所以通常呢，如果我们呢写信给人家，尤其对方呢是一个学佛者，我们通常都会写学人或者是末学，就是我还在学习。那这边的学，它是指的呢初果、二果、三果的罗汉，因为他还没有证得四果的罗汉，还在学习，所以他们就称为学人。那这里面有八千的哈的罗汉呢，这个学无学的学人愿意发愿流通法华经。那第四类呢，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印度里面第一个你众的比丘尼大爱道哈，跟耶稣陀罗总共有六千个比丘尼，

愿意发愿呢，流通法华经。那第五类呢，就是八十万亿那由他所有的菩萨哈。那为什么数目要这么多？就是意思是，只要呢跟能跟法华经这个理念相通相应的人，其实都可以弘扬法华经这样的观念哈。就是我们在听闻法的当下，你认同这个理念，我相信呢，你在修学佛法过程，如果你碰到呢跟你有缘的人，你也会告诉他，哎呀，我在佛法里面学到什么样的观念，那这些观念能够帮助我们。那事实上是指呢，只要跟你相应有缘的这些菩萨们都可以来弘扬法华经。那下面你可以看到呢，这五类里面所发愿的弘通法华经的国土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你看哦，下面我们说呢，此方跟他方的弘经，第一个我们说二万菩萨呢跟佛陀说呢，他希望呢在此方，就指的是娑婆世界哈，表示呢这二万的菩萨药王跟大德说菩萨哈，他们是比较有勇气的，比较勇敢的，不怕困难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在经文上面呢，他就说明呢，因为娑婆世界的人善根薄弱，没有远大的志愿，一点点的佛法呢，他觉得很满足了。要有时候呢，学着一点，就容易产生我慢。哎，我们自己回忆一下哈，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啊？这在说呢，娑婆世界众生的根性。然后他又说啦，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贪着利养。那因为呢，对外的贪着，就容易呢，伤害我们的善根，所以让我们的善根不能增长。那你要想要解脱，这条路就越来越远啦。所以这样呢，娑婆世界的人呢，虽然难教化，可是呢，示现在娑婆世界的这些两万的菩萨，就药王菩萨这些两万的菩萨，他们都愿意呢，修持上叫做坚忍啊，坚持忍耐啊，要去弘通法华经。而且他说啦，如果呢，我有能力的话呢，我可以让他摄受的，我就让他摄受法华经的法。如果呢，我有能力量能够折服他的，我就折服他。就是只要有缘的，用任何方式，就让他呢对佛道上面哈，对自己产生真正的信念。你说我们弘法的过程，你对对方有任何的要求吗？基本上一个弘法的人只是想帮助对方，让他能够产生信心，然后找出自己的光明的路。可是你说信仰佛法的人每个人都那么好度吗？好不好度啊？不好度的，不好度，可是又很容易退失，对不对呀？也许呢，你呢两三年慢慢接触过程，好不容易来到道的道场，也许你没有三个月，人家的一句话一个脸色就可以把你呢前面呢所积聚的福德因缘一笔勾销，再见。会不会这样啊？会这样，当然有很多的实力，但是只能说呢，每一个人的福德因缘不一样，你的得度的根基、机遇、缘分也不同，那每一个人都要去接受。你会有这样，其实过去也你也曾经对别人的正道的学习有一些阻碍嘛？那我们说我们呢，能不能从自己的修持门上面好好能够自观？对娑婆世界行菩萨道，你有信心吗？

0: 有没有啊？真的有吗？不用问大家，我老觉得我们问自己就好。如果你深信佛法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中华娑婆世界是很苦的，就是因为娑婆世界的苦，你才能够真正发慈悲心。有慈悲心的人，你在修道的上面才容易增长福德智慧。如果世间呢没有这些苦难，我相信你就会想：既然没有苦难，我干嘛学佛干什么？人没有遇到苦，是不容易反省的；没有遇到挫折，你是不会想办法要去解决这些困境的。因为人生呢，人的根性呢，就是苦乐参半嘛。我们呢，都会遇到苦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要反省；遇到困境的时候，才会知道呢，哎，人生为什么这么苦？我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困境？那有的时候是走投无路了，才要求助于神明，求助于宗教。这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的根性，但是真正的要修学智慧，也只有在比较苦难的地方，才能够成就菩萨的智慧。因为你又没有苦，你就发不起真正的菩提心。
1: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2: 对，
1: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2: 对，
1: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2: 嗯，
1: 啊，廖俊碰碰，
2: 嗯，
1: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2: 嗯，
1: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3: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哦，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4: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
2: 嗯，
4: 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你对佛法的理解多少，你就会自己选择。你就业呢，在此方弘化呢，在他方弘化啊。所以下面你会看到呢，我们有四类的声闻。哎，他说啦，这个娑婆世界啊，人多必恶啊，怀真善慢，功德呢浅薄，嗔浊残取，心不实故。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人呢、啊，大部分人呢都不是好人呢、啊。我也觉得我们都不是好人。如果要真正说好的人呢，大概只有释迦牟尼佛，叫做好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称作好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还会发脾气，还会有贪嗔痴，所以我们不能叫做完全的好人。我们有没有真善慢呢？啊，我们怎么去除真善慢呢？这是重点呢。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很容易有我慢心，可是如何能够去除我们的真善慢，才是我们自我修行的功课之一嘛。功

额浅薄，这个功德呢，跟福德的观念要去理清楚。我们修福报哈，福德很容易修，修福德呢，是我发心做义工，啊，诵个经，我参加个法会，我呢随喜赞叹。那个都是你的福德，哎，常常呢行善说好话哈，这也是你的福德。但是为什么叫做功德浅薄？是因为呢，我们呢在修的过程，我们常常执着有相，执着呢，我这样子呢，这样子做要有等值的报酬。你就不容易有功德，因为你执着有相嘛。既然有所执着，你的功德就会有限。那真正的功德是从你的心性上来说的。一个人不执着外在，不执着你所做的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所以这边还告诉我们说，什么的功德浅薄，就是我们很容易计较。在这个计较的过程里面呢，你所修的福德就没有啦。那你说你所做的不会消失的，你的因果也不会辜负你的，但是它很容易就没有了，就像存钱一样嘛，你花多少钱是很容易知道的，可是呢，真正心性的功德，它是源源不断的。一个人有心性的功德，他到哪里所结的缘都非常的广。你说你一辈子的顺遂，我们就坦白说。你为什么能够顺遂？是因为你过去修的。你为什么今天呢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应该说啊，成就。如果从我们一般的白手起家来说，你没有前面的努力，你会后面的成果吗？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举个小例子啊，其实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人都看到。整个大陆的发展，只有星云大师最走得出去。哦，他走到哪里呢？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赞叹，然后非常的欢喜。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师父自从到大陆探亲，1989年开始，他在大陆播了多少的因缘种子？我们只有想呢。哇，这个人丰功伟业，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想，这个人成功的背后，他呢要忍受多少的苦。我讲这些话呢，是我的心得，因为最近我们在整理师父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师父今天呢在大陆，他能够走得出去，是因为他已经播了太多。福德因缘的种子了，那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呢，在世间上啊，有一句俗话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我们不要只是想看到别人亮丽的成果、成功的表象。我们要去体会人家背后所付出的牺牲奉献，跟他的辛苦。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绝对不是呢，你短暂的时间，马上他就可以获得这些智慧的。他必须要累积慢慢修来的。所以他说呢，为什么功德浅薄？真正实修的人，其实很有限啊。所以功德不容易有嘛，所以有些人修到很多的福德，可是功德真的是不容易修。一个能够放下万缘，做他该做的事，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菩萨。不在于他做的多跟少，而在于呢他的心念，嗔着禅取，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性上面都会有的。我们会不会闹情绪？

气呀，发脾气呀，有时候不要烦恼账啊，一定会的嘛。那所谓的残取呢，就是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我们总是要去恭维啦对方。有时候呢，为了自己哈，维护自己、保护自己，那么多少呢？有时候你还是要做一些表象的工作，其实那个都叫残取。但是我们呢？在一个世间上来说，假设我在公司里面，事实上我不喜欢这个主管，可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这份工作，对不对？那有时候我只有配合嘛。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能够真心呢去面对吗？我可以跟主管说呢，我实在不喜欢你，但是我不得不向你说好话，你敢这样说吗？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敢讲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如何能够真的、真实的面对我们世间所有一切？我觉得这是需要修的，取决你要跟不要嘛，可以跟不可以，这种尺寸的拿捏，会有一些因缘际遇的问题。所以智慧很难修，就是这样。我既不残取，可是面对我自己又很真实。又能够呢圆满呢，我的生活上面哈需要的条件，啊真的需要智慧。那因为我们有残取，当然心就不太能容易真实，不太容易有真心。有人说呢，我很真心啊，可是我都常常受伤啊。我很真心对人，可是呢，别人对待我的时候，他都不是真心的，因为你回过头才发现，他都骗你的。我说没有，只要你是真心的，他骗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你。你不要因为外向，一个人的真心，也许你说我面对他很真心，可是我得不到真心的这种相对待的啊，我们这个待遇好的啦。同等的，这种分量好了。可是我们要想，我们真的真心对待别人的当下，我们也不可以希求别人要用这样的心态对待我们，不是吗？因为世间的根基本来就是很难意料的，你怎么可以说我要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用真心对待你？不是每一个人的根基都跟你一样啊，所以我们也不可以要求我真心对待别人的当下，我所获得的是相反的结果，那本来就是必然的。因为一个真正菩萨在行道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我种了真心，他怎么伤害我，他不会想这些的。纵然他伤害他，他也会生怜悯心你真的不懂，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会看到呢，这四类的声闻说什么？我们还是在他方啊，受持弘扬《法华经》。为什么叫他方呢？因为娑婆世界太苦了，然后人呢，那个烦恼又这么重哈，又不好度。那他方当然比较容易啊。那为什么不这样容易？我们以娑婆世界来说，一样的规矩，一样的社会，可是因为制度不一样，福利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澳洲，哇，那是人的天堂。每个人呢，日常生活里面都非常悠闲自在。他们不喜欢台湾，因为觉得台湾太忙了。但是台湾现在慢慢也走向了，这个为了休假嘛，周休二日，对不对啊？最好呢，通常不要工作。台湾呢？最好呢，所有经济都停摆。你看看你怎么生活？全部如果全部都要靠外来的，我就看看你台湾怎么进步。就是我们只有想到自己，你有条件吗？我倒觉得呢，不是不可以有福利，我们可以同样要求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有好的福利啊，
但是你要看看你国家有没有那个条件呐、啊，你的社会有没有这个条件，你的人民本身的素质够不够啊？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是你是必须要去思考的。但是我们只有一昧，我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没有关系啊，反正共业，共业中也有别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只有自由努力。外在的环境呢，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境，我们对外的是一个适应能力跟智慧嘛。

0: 我们学习佛法，告诉你说你要学什么？哎呀，那个太难了，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这个持咒也是一样，我那个持咒那个咒语太长了，有没有比较短的？一样啊，就是我们呢，你付出多少，你所得的成果就多少嘛，只是这样子而已，没有所谓那个好跟不好，你修什么因就得什么果嘛，就是这样啊。就像学生呢，就问我说：“老师怎么训练一个人思考？”我说：“要读大部头的经典，怎么样才能够叫做大部头？”我说：“像《华经》28品，像《华严经》80卷，像呢《大般涅槃经》。”他就说：“老师，那个要看到什么时候？”我说：“看书是有方法的。”你没有整体的概念，你怎么能够有智慧？所以我们说啊，在佛法的过程里面，凡事都要去学习，不能拣择。哎呀，这个比较简单，我倒觉得呢，你可以拣择，拣择跟你比较相应的，你觉得比较欢喜的，你容易受持的。而不是选择简单的，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哎，我要选择呢，这个法门里面呢，我修持起来跟我比较相应，乃至呢，我在修持上面呢，我能够产生法喜。你是要找这样的法门，不是讲简单跟容易的问题。所以声闻呢，当然他害怕，我娑婆世界的人呢。都不是好人，所以很难度，所以我宁愿在他方就好。说 你看那个500罗汉呐、啊，8000的声闻呐、啊，他就觉得娑婆世界太难度了，所以我们在他方就好。那、另外呢，你说比丘尼呀、我们说大爱道啊、这个耶稣陀罗呢，他们都还受到佛陀呢的授记，对不对啊、然后呢？当然，他也要弘扬《法华经》嘛。可是弘扬《法华经》的里面呢，听呢，他还是跟佛陀说：“我们还是在他方就好。”所谓他方呢，就是没有像娑婆世界人呢，这个烦恼障这么重，这么难度，心性呢，这么颠覆了，比较好，容易摄受。但是我们说呢，最后的80万亿的菩萨弘经里面，他就说了，我们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弘扬呢《法华经》。可是他呢，下面告诉你，为什么在娑婆世界里面呢，弘扬《法华经》会比较困难？他说，基本上你会碰到三类的人会反对你哈。第一个呢，就是世俗的人，一般呢反对《法华经》，就我们说。世俗反对《法华经》的人，你在弘扬过程，那也很可能也会受到呢一些的伤害跟侮辱毁谤，因为法门非常多嘛，所以你在弘扬过程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认同你啦。所以经文上面说呢，有诸无智人呢，恶口骂利等，及家刀杖者，我等皆当忍。那这个呢？在忍耐的过程，在安乐行品会告诉你，如果你发现呢，在娑婆世界里面弘扬《法华经》的，你基本上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行为，到目前来说呢，我们还算很幸运的哈，我还没有碰到反对《法华经》的人。这是我觉得。台湾佛教还是挺兴盛的哈，还有呢，佛教徒的素质也慢慢在提升，这也是佛教呢在这个时代弘传上面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呢。那第二个呢，他说道门的真上慢哈，说一样呢，同修佛道的出家众哈，有些人反对你呢修这个《法华经》，在 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有些比丘啊，他说邪智心残许，未得未为得，我慢心充满。说这些人呢，常常呢自己本身还没有智慧，就说他很有智慧；他还没有证悟，就说他很有证悟。啊，充满我慢啊。那这类的人呢，我也还没有碰到。我很喜欢挑战的，只是呢，我说华经到目前来说哈，我还没有碰到。可是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确实有碰到哈，只是很可惜，他听了我几次的课就吓坏了，就跑掉了。我等着他来找我，可是呢，他通通没有出现。因为一开始呢，他其实呢已经到了好几个上菩提课程里面呢去问难了哈，所以他们就跟我说：“老师，你要小心，一定有一个人呢会去找你的。”我说：“我这个天生啊就是白目，所以我挺喜欢呢找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可以有一种挑战性。”所以他拿了大概四五十页的东西给我看，当然指责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呢里面呢的东西才是对的。我说好，那我就跟他说啊，我看一看，我这个礼拜呢我努力看一下，啊，你下个礼拜再找我。我那个礼拜真的非常用心，看了他四十几页。而且我也找出五十几个问题，我就是等着他来找我。可是很遗憾的，他从此就消失了。当然还有直接寄信两次三次到山上哈，就是去讲我说我是魔啊。但是我发现呢，这里面所说的一些，就是我觉得我一看他的信件，我就觉得他没有条件，就是他没有条件让我呢回他的信，因为里面就已经知道他一个相关的资件，跟他一个学佛背景，他都有自我介绍嘛。你现在看他每一次的 A， 不是 A4 哦，是 A3。那个格子啊，就是那个稿纸，起码都是五张，连续寄了好多次。那第一次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啊，不用再说了。有时候呢，你问问题，如果问到重点，我还会想办法呢，找时间回你。可是我如果发现呢，你所问的跟你的知见有问题的话，我当然就不用回了。但他过来呢，因为我没有回嘛，所以当然他也没有再写了。连续好像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厚厚的，而且都是手写的。说法的人要有政治正见，你要能够经得起别人的考验，别人的问难，有时候才能够厘清嘛我们对佛法本身的理解，乃至自己本身修持上面说法上面有没有偏斜。可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一看呢，我一看就知道他的问题，那就不用再说了。那第三呢，浅圣的真善慢呢，受到世间的人恭敬，然后怀我慢的这些高僧，我们是小僧啊，所以我们也碰不到高僧。所以他就说啦，或有阿念者，就是阿念者就是一个极静处哈，那一在空闲，就一般来说呢，有很多住金色的，都是一个人修，然后慢慢修，就觉得禅修也好啦，念佛也好，或修其他的法门也好哈。所以慢慢在修的过程里面，也许二三十年，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一个人修还挺不错的哈。所以智慧行真道，所以呢，就亲见了人间的人， 是吧？这些人呢，一天到晚在外面混啊，走来走去的啊，心呢那么散漫啊，都没有在实修。啊，这些人就贪逐利养，以白衣说法为世所恭敬。就意思说呢，这样呢，他呢自己修的过程呢，都自己认为他修得很好。那既然修得很好呢，当然就看不起其他的人。可是他自己因为未得嘛，那无形中呢就会标榜他修得多好，然后他多有功德，当然就受一般人的供养喽。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你为什么？
0: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像六通的罗汉呢，其实这一边呢，所谓的六通的罗汉，事实上不一定指佛法里面证得罗汉的圣者，也就是说，通常呢，罗汉是有六神通嘛，所以叫做六通罗汉嘛。可是我们说，因为你没有觉得你是不是真的证悟的，你就觉得你证悟的吗？你有一点点，我说一点点哦，神通也好，知道因果也好，通常就会觉得我已经很满了。而事实上呢，我们呢在层次上面，如果没有佛法的验证，我们是不容易理解的。我们的层次到哪里？可是这些呢，在极尽处修，看不起别人，而是因为呢自己呢觉得他修得很好，当无形中也会有很多人供养他吗？心里面呢，虽然呢在那个极尽的地方，就像类似住金色啦、住山里面啦这样子修行，可是心念上面还是非常念着世间的事。当然也会批评你啊，你说法过程里面呢、啊，这要好好修啊。所以像早期来说，太多人，当然不是只有在家信徒，包括一般的很多的佛教，都说佛光山的出家法师是没有修行的。当然我不会言啊，我的姑妈师父也跟我说，你去佛光山干什么啊？人家都要做工啊，浙江啊，根本呢没有时间修行，你去那边干什么？我这个人呢，不渡虎穴焉得虎子，就是白目。我倒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因缘。你看到、啊、那时候的佛教，本身很多在一个形象上面来说，他都觉得佛光山的法师是没有修行的，一天到晚办活动。如果佛光山的法师不办活动，不设这么多的社教课程，请问你们从哪里进入佛门？我们呢，世间的根基有千万种，对不对？喜欢法会的，他不一定喜欢来听课啊。有些人来滴水王吃饭的，他不一定喜欢参加法会的，他喜欢参加活动的，他也不一定喜欢参加共修的，对不对？这是众生的根性，如果没有施设很多的方便前桥，我们就不能让呢不同根基的人，他可以透过他的因缘，能够接触到佛法，能够种下一点菩提种子。也许在向上说：“哎呀，对呀，这些法师都没有修行。”可是真正的修行，事实上不是你坐在那边呐、啊。你坐在那边就可以修，叫做修行吗？那桌子椅子也很有修行啊，不是吗？不是我每一天到晚呢，每天呢，我都是在寺庙里面就早晚客送，我就表示我很有修行。真正的智慧不是这样子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要研究经教？你就会知道，佛陀告诉我们那个烦恼障啊。你没有遇到尽是不容易产生的。我这个人就是很白目，所以常常遇到一些异人。异人就是现在一般说呢，就是通灵的人。当然通灵有很多种啊。我有一次呢，就问到一个学者，他自己也是通灵的人，可是呢，他的通灵呢有点跟人家不一样啊。我就告诉他说：“我请问一下啊，这个通灵的人啊，有没有层次的问题？”他就一直笑。我说：“我问的问题太粗俗了吗？”他说：“不是，师父你很会问问题。”我说：“我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说：“通灵的人呢，本身有些是因为业力，他的业力关系，所以他可以看得到；有些呢，他会借外力。”有些就是什么神明啊什么进来哈，可是呢，他们呢，智慧是有限的。也说有些人呢能够看，但是他不能听。

可以看到那些众生，可是我没有办法听到那些众生的音声。可是有些人能够听，但是他不能看；有些人能够听、能够看，哎，对不起，他不能跟他沟通。

看到的是八万劫以来，对不对？所有的生灭相。可是佛呢，他是超越八万劫之后，他说其实通灵人就是这样，你本身的福德智慧到哪里，你所见的就是到哪里而已。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告诉你的，那只不过是给你参考。就说啊，请问一下神明呢？他就说，师父不可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呢，人家神明哈，当然也有一些福报跟智慧的问题，这个都是跟他们修为关系，所以我们不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就好像说呢，我们在人间一样读大学，可是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对不对？哎，一样的读书，也在读书过程里面，有些人高中毕业，有些人大学毕业，有些人是研究所毕业，哈，那个程度也不一样。所以他说，我们不可以用这种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各有他们的就是福德力跟他们的发心，这样。所以我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只有佛法最究竟，佛法不讲究这些，可是呢，它讲究你在人间上的实地的修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经典教义文思修，你才能够走入正道。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持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家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要哪学，我嘛不要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道业上要做到，从忍辱中去除无明，从作物中培养福报，从修福中增长智慧，从感恩中获得快乐。

0: 最印象深刻就是原来有蒙古人，很酷，蒙古超跑的部分，对，也是记得蛮印象深刻。然后记得他皮肤蛮白的，然后高高的，算是蛮少见的蒙古球员。
1: 白萨说到他也会踢足球嘛，然后又是摔跤的这个传统出身的。所以感觉上他这种各种拼劲，不管是在脚法上啦，或者说在场上这种防守的态度，应该都跟他从小从事运动有关系。那当然绝对是在篮球场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守好手。欢迎收看场外声音篮球 TopPlay， 我是林志龙。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1: 毛毛，你知道我们现在台钢有三位外籍生，那其中有一位外籍生蛮特别的，他的身材可能没有特别出色，可是他在防守方面。真的是用他的技巧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得分都是可以帮助球队很多。
0: 而且他每次上场的时候整个气势就上来。
1: 对，所以你们就是很辛苦的要帮他加油一下。
0: 没错。

0: 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蒙古刺客白沙。
1: 欢迎，
0: 欢迎，
2: 嗨，白沙。
0: 本场比赛开始，白萨出生自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曾经是我们足球的代表队，后来加入了篮球队，开始成为一名篮球员。
3: 白萨，就是最近其实蒙古的这个三对三篮球也是很风行，可是你原本并不是打篮球，是踢足球。你小时候是怎么样接触这两项运动？
4: 对，就是小时候我踢足球跟篮球都有玩，但是那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加入的就是第一个运动就是踢足球，然后加入一个 U13 的就是一个比赛，然后拿过第三名。
3: 对，那会踢足球是因为这个当地天气的关系，让你没有办法一整年都可以打篮球的关系吗？还是说你这次原本就喜欢足球？
4: 原本就喜欢足球，然后就是因为冬天蒙古太冷，所以没办法打，就是踢足球在外面，所以就是那时候变成就是换篮球这样。
3: 那想要插话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到蒙古的印象就会想到摔跤。那你觉得摔跤对于打篮球有什么帮助？
4: 蒙古没有就是职业篮球，那摔跤的话就是有职业摔跤，就是我们就是摔跤 Asia 或是 World 就是上面的，所以就是他们现在还是会就是比较接近就是算一般职业篮球嘛，就是他们越来越就是不需要工作，只有就是打篮球可以就是帮助家里或是生活之类的。对，所以一个是差别就是那个职业还是不职业的。
3: 当时在蒙古的时候听说你还不知道台湾这个地方，可是怎么会有机会而且是来台湾就是打篮球哦？
4: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大一，然后那时候很想要就是去读书别的国家，然后刚好有我来过的那个中州学校的董事长，他去蒙古找几个球员，然后刚好有机会就是选到，然后那时候第一年是2016
3: 嘛，
4: 对，来台湾。
3: 那你当时在加入了中州以后，就觉得台湾这边的 training 训练方式跟你以前在蒙古受到的训练你觉得有很大不同吗？那主要在哪些地方？
4: 也很
3: 不一样，
4: 很不一样。因为在我在蒙古的时候就是一到礼拜一到礼拜五只有一天练一场，我来台湾以后就是一天两场，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所以就是训练的时间也蛮多的，然后训练的东西也不一样的，就是两个小时，或是有时候超过两个小时，就是很 high level 的 practice。
3: 当时我记得是徐志超教练，他以前在不管是国家队或者说是职业篮球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 shooter。那他带队会对你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影响，你觉得在哪？
4: 那时候是我的投篮也没那么好，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就是打空档就要出手。每次有时候就是我还是要打空档，就是切入上篮还是传球，比较喜欢这一种的。但是他就是每次跟我说，你要先 shoot， 你先投篮，先投篮，先投篮。然后你可能练球前过来找个投，找时间就是投个100还是200，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偷懒进步的地方也是那时候就是超过一次就是跟我讲多偷懒了。对，
3: 你自己以前在蒙古的时候是不喜欢攻击的人吗？是比较喜欢防守吗？
4: 还是喜欢就是攻击的，但是我觉得防守也是篮球上面就是很大的一个
3: 很重要的部分，
4: 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哪一天你的投篮状况不好，你还是可以就是帮助到球队，就是会

0: 防守，对，就是防守就是对方的就是最好的得分的球员之类的。
1: 嗯，对。那毛毛，因为他们当时也不止一个球员来，那你应该会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交情吗？
2: 所以呢，我今天有点害怕访问，因为以为就是白沙只会讲英文，发现你中文真的超级好的。
0: 谢谢。
2: 对，那我现在就可以那个大胆来问问题，就是那时候哪像。就是来台湾打拼的还有沙鹿跟苏格尔，你们在大学那个时期的时候是怎么互相鼓励的？
0: 因为他们两个是比我晚一年来的，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就是习惯台湾的就是练球啊或是失误，就是我很多东西有教他们，有时候就是帮他们翻译，就是因为他们一开始也是跟我一样都不会讲
2: 中文，
0: 然后就是我们几乎可能台湾有很多就是 celebration day 嘛，就是过年啊或是中秋节之类的，队友们他们都回家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宿舍，然后
2: 一起庆祝，
0: 一起没有一起去体育馆训练，所以对，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次就是抓一个人他不想练球就是啊走，所以跟我们两个打沙漏，还是沙漏有时候不想练球，就是另外两个就是抓他去体育馆练球，
1: 逼他去。哎，刚好你提到吃的，就是到台湾一定跟蒙古的吃的不太一样嘛。我们以前看说电影啦，看小说，就觉得说，哎，蒙古好像说一直在喝酒，然后吃很多肉。那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说？大家有误会
0: 啊，有误会。然后吃肉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很喜欢吃肉，羊肉、牛肉之类的，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多吃肉。对。
1: 但酒没有真的喝那么多人，
0: 就还好吧。
2: 真的吗？
1: 不是像原住民，就是大家就是一天到晚在喝酒这样子。好，那说到当时中州找你们过来，确实也打出了还不错的成绩。那你在这个 UBA 的时候，也能曾经是单场到30分的比赛。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比赛吗？是不是就是这一场30分，还是有其他让你，比如说你防守特别出色啦，或者说对方跟你打得很激烈的比赛？
0: 就是那时候我其实中州打5年。然后从甲二开始打到那个第3名，所以那个也是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感受的一个时间，所以因为台湾的就是 UBA 也是就是很多很好的球员，就是大家都努力才可以就是进那个4强，所以那时候是最。是 good memory。
1: 好，所以在 UBA 打出来算不错的成绩，可是你以比如说身材啦或各方面条件，可能没有到说特别 outstanding 出色。那你还是决定要加入了职业的选秀，有特别的原因吗？有人特别的鼓励你呢？还是你就觉得哎，这是我赚钱的好方法这样？
0: 因为。我来台湾以后，我刚刚讲到就是蒙古没有职业篮球，所以我知道台湾有职业篮球，然后就是刚来台湾的时候有遇到很多就是困难的，但是那时候就是只有一个梦想，就是我现在在台湾，然后有职业篮球的地方，我是学习篮球，所以我的目标就是要加入就是台湾的职业篮球。所以那时候就是一直追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努力，然后对，就是追到的梦想。
1: 所以就是一直希望是能够把打篮球当做你的职业，然后可以赚钱过活这样子的原因。
3: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4: 我现在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5: 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3: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反正是

0: 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

0: 算加罚。2022年11月首场担任先发，对上全椒海神，全场攻下3分6篮板7助攻。三超杰赛后表示，新上场有点紧张。
1: 好，所以你当时加入了 T1，当然在打法方面一定会跟大学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从数据上来看，就是说你一样在篮板的拼抢、防守端做了很大的努力。两个不同的程度，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2: 我觉得也差别也很多。因为学生篮球就是打快，然后每次就是快攻之类的，然后如果变成职业篮球，就是会 focus 很多，就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1: 细节的。
2: 对，就是不管就是play 上面，或是就是防守上面，就是比较细节的。
1: OK， 那你说到细节，刚好后来碰到一个超注意细节的科纳教练，他给你们的影响，或者说你的打法方面，在他的体系 system 里面，你觉得有很受惠的地方吗？还是说，是说他的要求比你想象的更严格这样？
2: 因为他就是很 high level 的教练嘛，就是他来以后，就是我有很多东西就是学到的，很多我不知道、没有想过的东西，就是跟他学过。然后像到现在还是会就是一直继续学，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会叫你做你完全不会做的动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你大概就是你的 potential 在哪里，所以他会就是要求就是你会做的动作，所以按照就是跟着做他叫你做什么就还好。
1: 那的确这两个球技你也是不管在攻击或防守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成员。说到 potential， 那你自己看呢，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特色的球员？
2: 我是就是 aggressive defender， and 就是会投篮，就会切入上篮，或是就是对方手就是可以分球，就是我觉得我是就是combo guard，
1: 就是双位的打法。那你说到这个 aggressive 的 defense， 如果说要把你放去守到像五号位那么高的球员，你也都没在害怕嘛？你说你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 aggressive 这种侵略性是怎么样子去督促或者 push 自己？
2: 因为我就是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的特色，就是我不会场上就是遇到什么困难的，就我第二就是试试看，然后就是帮助球队，然后就是不管球在哪里或是我守谁。
0: 那我这边很好奇，就是因为你在台钢练也一段时间了嘛，那你现在在球队里面跟谁感情最好，或者是最妈吉？思考一下。
2: 对，就是我们的球队的 chemistry 都很好啊，就是大家都跟他很好。然后我去年跟那个张志豪跟那个钟岳仁，跟他们两个同一间，就是住一起，
0: 宿舍。
2: 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跟他们两个比较多，就是
0: 接触。
2: 对。
1: 那刚刚提到说，现在蒙古的篮球也发展的比以前好了。那如果说现在国家队要征召你回去打，你会？

0: 很愿意吗？还是说要保护自己能够在台湾赚钱？
1: 没有，就是一两年前开始，就是他们叫我回去打，对国家队，但是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一次在这边赛季中的时候就有时间遇到，所以比较没办法去，可能今年八月应该会回去打国家队。
0: OK， 对，还是会很希望回去。那你的计划呢？就是一直就待在台湾，直到说你的篮球生涯退休呢？还是说你可能中途想要回去帮助蒙古发展篮球？
1: 我觉得还是会就是回去蒙古打篮球，因为就是那边也是还是会很多球迷，还有他们想要看我就是在自己的国家打球。但是现在我先在台湾就是打到哪里就先打完，才可能以后会去蒙古退休之类的。
0: OK， 那因为在蒙古打篮球的人确实不多嘛，所以你打出这样的成绩，应该也会有一些当地的媒体啊新闻会报道你。你有没有印象深刻说，哎，让你看了觉得很兴奋，觉得很开心的报道？
1: 有好的跟不好的，
0: 都可以哦。
1: 没有，就是因为我是算是蒙古人，在国外就是guaranteed long term 的 contract，
0: 一直在外面打球的。
1: 对，打球的。然后最近就是他是为什么后来不帮助到就是国家队？对，
0: 有点那个，
1: 对，有点
0: 就是抱怨这样子。那好的的呢？
1: 好的就是，对我刚刚说的，就是我是蒙古第一个人，就是在国外，职业运动就是做个比较长的，
0: 打比较久的，是好的部分，是这样，
2: 好的，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篮球知识网的小游戏时间啦，让观众更认识白萨。那一样，每题20分，那总共5题，那最高获胜者就是我们本集的篮球知识王。我们先来我们第一题，白萨看得懂中文吗？看不懂。那我用
0: 念的，
2: 念正常速度应该也 OK 吧？来，我们的第一题，以下哪一些不是蒙古料理？A 蒙古烤肉 ，B 羊被子 ，C 鸡柳条 ，D 马奶酒。
1: So this is the which one is not Mongolian food?
0: Yeah, which one is not?
2: 好，现在是作答时间，应该都写完了吧？
0: 复选题哦。
2: 复选哦，可以，哦可以选。好了，一二三。
0: 我只有写 C 耶，因
2: 为一样是 C 呀。
0: 蒙古烤肉不是吗？
3: 因为台湾的蒙古烤肉不是，
0: 你应该如果说是台湾式的那种蒙古烤肉，可能就不算是蒙古料理。
2: 原来如此。
0: 因为他们如果说是蒙古烤肉，可能他觉得是蒙古那边的烤肉。
2: 蒙古烤肉的话，跟台湾差别在哪里啊？
0: 你有在台湾吃过吗？
1: 我上次有去夜市吃过那个。他写蒙古烤肉，
0: 那可能也不是真的很正统，
2: 应该很不一样吧？
1: 对，不一样。
2: 原来如此。
0: 那这样要算吗？
2: 那这样怎么办？
0: 都得一分。
2: 平手。那就各扣20分。
0: 我也一分。
2: 好，那我们到我们的第二题，以下哪一个景点不是蒙古的地名 ？A. 蒙马特 ，B. 乌兰巴托 ，C.乔巴山 ，D 达尔汗，
3: 这蛮简单的，其实蛮简单
0: 的。这四个我都没看过哎。
1: 哎，这个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因为那个编成中文。
2: 对，那这怎么办？那我也没办法翻译。
0: 哦耶，这样我们就 even 了。
1: 我最后知道了乌兰巴托。
2: 怎么办？他猜乱猜，
3: 乱猜，
1: 乱猜吗？
2: 乱猜，我们那个
0: 猜一个。
1: 你可以帮我念再一次吗 ？A 是什么
2: ？A 蒙马特。B 应该知道了。对。C 乔巴山。D 达尔汗。这个是用英文念吗？乔巴山。
0: 应该不是吧？
1: 第一个什么？
2: 蒙马特。
1: 蒙马特。
2: 蒙马特。
4: 是。
3: 中文看起来很像啊。
0: 蒙马特。
2: 加点 Murmurator， 超那种感觉吗？
3: 你
2: 了解什么 ？Murmurator。
0: 我对蘑菇超不熟，而且在小说里面看过的也都忘记了。
2: 这我也不会。
0: 金庸小说。
3: 哦，我翻开了，
0: 好。
2: 好，来哦，来 ，OK， 一、二、三 ，A、B、C。哦。
0: 我
2: 厉害。
0: OK， 甘拜下风。
2: 哦，原来如此。那志荣哥今天负四十分，没有啦，扣四十分。
0: 会不会是史上最惨的一次？
2: 应该是。来，到我们第三题，请问白萨在 UBA 一级赛事中拿下最好的成绩是？
0: 这个刚才有问到。
2: 八强 ，B 四强 ，C 季军 ，D 亚军。好，
1: 季军是什么？
2: 季军
1: 啊 ，third place 哦。
2: 然后他插了，他现在要重新写答案了。好，一、二、三 ，C。
0: 对，他可能会误会是亚军。
2: 厉害厉害！
0: 终于破蛋。
2: 第四题呢？以下哪一个球队是白萨最爱的球队 ？A. 台钢猎鹰 ，B. 新竹工程师 ，C. 台新战神 ，D. 台湾啤酒。
0: 不好说，万一他搞不好喜欢别的球队。
2: 对啊，说不定不一样。一二三 ，A 肯定是 A 的，绝对只有这个题。好，那最后一题，现在目前那个志荣哥加油。
0: 我应该追不上，没关系，随便了。
2: 好，第五题，白萨在霹雳哥单场最高得分是 A 二十五分 ，B 十九分 ，C 十七分 ，D 十八分。哇，这个感觉蛮难的。
0: 我都在注意他的防守，谁管他得分？
2: 这个挺难的。好，没事，猜猜
0: 合理吧？
2: 来，一二三，五哦，
0: 对吧？
2: 厉害厉害，这首歌厉害。没事啦，没事啦。
0: 十几分里面猜一个比较高的。
2: 对，虽然说有遗憾之珠，但是我们的今天一样，恭喜我们白萨成为我们的篮球知识王。好的，节目最后呢，请白萨给粉丝一些话。
1: 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没有在台湾出生，但是就是从国外打篮球，就是不管就是台湾还是蒙古，就是每次支持我，谢谢。
0: 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白萨，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这种心理素质很强、奋战不懈的精神。
2: 没错，场外之音篮球 Talk 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1: OK，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猫猫。
1: 欢迎收看
2: 九局之外。
1: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一支职业球队的成型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要有很好的球员，以及很棒的教练团，这是一个球团的组成，才有办法上场比赛嘛。但是绝对不能忽略的，也就是辛苦的后勤人员，也就是球团的领队。领队所做的决策，领队所想的事情跟做的规划，都会影响到整支球队带来的整年的战绩，以及影响到整支球队的运作以及士气，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而且是目前六支球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人气最高的一位领队。
2: 好像是。
1: 我们欢迎台钢雄鹰的领队刘东阳刘领队。
3: 协志好，毛毛好，
2: 你好，你好，
1: 东阳领队好，麻烦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1: 是是是，东阳领队算是这个话很少，平常我们聊天也都聊得不多。然后呢，当然面对镜头他可以侃侃而谈，因为他必须要跟这个大家宣布一下，就是球队相关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像今天要录这一集之前呢，毛毛就一直说他超紧张的。
2: 真的，就是因为毕竟领队我很常看到他，但是平常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一点。对。然后我就想说，啊，这有点不敢讲话。
1: 因为在他心目中，他觉得哇，领队就是在这个位置，天哪，我要坐在这边访问他，哎，我就觉得很有压力这样子。
3: 不过我刚刚也有讲，因为球季间碰面的时候压力都比较大，
1: 是是是，
3: 每一场比赛战况的起伏不定，然后又背负着战绩的压力，
1: 所以真的
3: 就比较不好意思一点。
2: 对，
3: 不过休赛季现在球季还没开打前，
1: 是放松的状态，
3: 对对对，处于
2: 放松，那我就不客气了。
1: 现在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确实过去我们在场上只要碰到东阳领队，他都比较不苟言笑一点。那刚好今天借由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呢，也可以来跟东阳领队聊聊天，让大家更认识领队这份工作，然后也更认识你。这样想请教一下领队，就是说当初你是一开始就接触了职业棒球这项运动，才进到职业棒球这项职业的吗？还是说是有别的原因呢？
3: 我应该是说大学毕业，后来退伍后，然后就到日本求学嘛。
1: 是。
3: 那后来回台湾之后，就进中华职棒联盟工作。啊啊。那大概有超过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都在联盟服务。啊。对，所以当然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棒球圈。
1: 好，那接下来要请那个领队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很多的粉丝朋友们一定都会非常的好奇，领队这个位置他要背负的重担还有工作有哪些。所以请先让领队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领队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3: 那当然每个球队的状况不太一样，不过以我们这边的台钢雄鹰的状况来说，就是有关球队的部分跟像另外一部分就是行销，这两算是两个主要的大部门。目前都算是雄鹰的领队这边的工作的范畴啦。对，所以举凡在当然因为现在就是分工也越来越细了嘛，所以其实主要的执行还是我们底下很辛苦的同仁在负责。不过以大方向来说，这两个主要的部门的大方向都是属于台钢雄鹰棒球队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处理的。对，所以大家看到的也许像球员的球员教练团的组成啦，洋将的寻找啦，然后比方说 FA 的补强等等的，这是属于球队的部分。那另外像球队行销的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行销的创意啊，行销的活动啦，啊，主题是这些的规划。那当然现在是我们底下行销部门的同仁，他们会 他们也很多他们的 idea，
1: 是就等于有点分工
3: 了。对、嗯、那以大方向来说，还是球团的领队兼总经理这边来。
2: 没想到领队的工作压力这么大，
1: 压力很大，而且其实只要球队的战绩好与不好的时候，都是大家除了骂教练团，或者是说教练团怎么样之外，说你领队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会什么什么的？好像就必须得要去接受这一些负能量這樣。
3: 所以这个就是会比较严肃的主要原因。
2: 原来如此，
1: 记得要体谅一下。
2: 而且每次在球场看到那个领队的时候，就是匆匆忙，领队好，然后就他就赶快走。
1: 对，也只能这样了。
2: 对，
1: 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但领队，你是一个会去常去看，比如说粉丝寄信给你啊，或者留言的人吗？
3: 我。就说当然脸书上或者说网络上的讯息我们大概都会浏览，
1: 是，
3: 对，那主要是希望能够发现问题的所在，我们不可能不管球迷想什么，但是也不可能每件事情
1: 完全照着他们的想法，
3: 对，所以在这中间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那我想这有时候也是作为一个球团领队或者说所谓的经理人比较困难的地方，对，
1: 所以
3: 有些比较没有办法完全符合球迷期望的，就请大家多多见谅。
1: 大家你们讲什么领队会听会看，但不要强人所难，因为有些事就不是你讲就可以完成，你知道他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
2: 没错。
1: 那对于领队这个职务来说，签下球员或者说在这个谈判上面有没有需要哪一些的技巧或者是说方向？
3: 其实像当时我们大概那除了条件是一个，当然不能有就说应该还是要有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够诚意的条件嘛。
1: 对，
3: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是集团的这部分给我们资源上面的挹注。
1: 哎，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啊，算了，不要聊了，不要引起一些争端。我就个人有点好奇，就是说到底这个他是有一个预算让你去操作呢，还是这个是
3: 没事，你不要再赖我。哦，
2: 资讯。
3: 对，那我刚刚讲除了我们的条件上面不能太失礼之外，那另外一个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台钢集团这边打造黄鹰学院这个基地，其实它是给我们在去谈判的时候一个很好而且很巨大的一个筹码。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完全
1: 完工，对，还没有完成，
3: 但是我们只要把那个蓝图就是说告诉他们一个月之后就是长这样子的训练基地，那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够吸引力的。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情感因素去请了选手，
2: 原来这方面也请了，
1: 也不要讲请了。我觉得其实台钢雄鹰一直以来做的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在地化这件事情。那对于选手来讲肯定是四处奔波，
3: 对，
1: 我相信也是因为您的诚意，球团的诚意，然后子鹏还有这个王维忠才会愿意说好，我接下来就努力的为自己的家乡，为台钢雄鹰来做一个贡献。那接下来的一个小环节是比较有趣的，也就是说呢，身为一个球团的领队，我相信领队一定会对自己的球员非常的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长相哦，所以我们要来做一点小小的测试。
3: 毛毛的笑容有点，
1: 我们请毛毛来拿一下，
3: 有点诡异。
2: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会不会？
1: 是的，这个板子上呢，就是在台钢雄鹰，就是所有球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三位选手，也就是浣熊三兄弟的头像。好，那这三个选手啊，现在五官看好像有点恐怖，因为是模糊的。可是我们要请领队来一一的把他们的五官拼凑起来，每一个人会有三个部分：眼睛、鼻子以及嘴巴。
2: 等等等等，道具在这。
1: 来，
3: 这要一个人完成吗？
1: 对，当然，
3: 很高的难度。
2: 我觉得我连我自己都没办法。
1: 你往中间好了，你往中间好了。
2: 这样可以吗？这样
1: 可以。这样子啊，翻开来。
2: 哦，好难啊！
3: 这个，
1: 他不是他眼睛是一颗的。
2: 这个我。这就是考验领队。
1: 对，领队请，你就拿着一个，然后你觉得那是什么？我觉得最难的是鼻子，
3: 但我觉得这个是
1: 超难，
3: 这个是曾子佑的眼睛哦，吧？
1: 怎么判断？
2: 好像有一点，
3: 对吗？
2: 是卧蚕的感觉吗？
3: 我不晓得，
1: 是因为卧蚕吗？
3: 这是子佑的。
2: 可是我觉得怎么感觉都很像。
1: 好，那你把它贴上，你觉得它是子佑的左眼还是右眼？
2: 好想看哦。
3: 对吧？
2: 是吗？
1: 看样子这是眼尾，没错了。
2: 疑惑了一下。
1: 好， 哎，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先凑出一边啦、
2: 啊。对，你可以把那个像的
3: 眼睛
2: 只右先圆吗？
3: 这是傅林，应该是。
1: 哦，好，
2: 这么厉害的吗？
1: 这是傅林的眼睛，
2: 这么厉害的吗？
1: 这个眼睛这个方向确定是对的吗？
3: 我是照这个字的这样子，应该是照字的那个、欸、是吗？
1: 字是最后他们要对答案用的，
3: 我是
1: 說你要看图哦。
2: 哦，说那个啊，
3: 没、啊、有、啊、正
1: 正反，这个左右眼你确定？
3: 哦，这我就不晓得哦。哦，这样子，
1: 好像比较对哈、哦。
2: 有吗？有吗？
1: 我们也来协助一下。
2: 这我觉得
3: 子右对不对？嗯，我。

0: 觉得是子幼。
1: 对啊，对，这样子好像有点轮廓。
2: 子幼也是很可爱。
1: 那这个，
0: 这个好难哦。
2: 哦，其实只要你把那个这三位选手的眼睛特别独立出来，你就发现他们的卧蚕都蛮深的。
0: 对，都很大颗哎，都是桃花眼。
2: 讲好听一点是卧蚕，讲直白一点，学名上叫做眼袋。
1: 哦，
0: 好像有那个感觉吗？
1: 有点感觉，
0: 有点感觉了吗？
2: 好，来来来，继续继续，剩两个眼睛了，那这样没意外，应该就会是最右边的，这是那个啦，那个
0: 有吗？有吗？有这个感觉吗？
2: 好像不错啊，
1: 对吗？
2: 我觉得好像不错。
0: 还有那个鼻子跟嘴巴，
1: 鼻子。
0: 鼻子超难的，
1: 鼻子真的没办法。我先
2: 把对，先拼嘴巴，先拼嘴巴。
0: 这个嘴巴，欸、他们都是薄唇型的，他们都是薄唇型，
2: 薄唇型哦，
0: 这都蛮像的。
2: 念婷的嘴巴感觉比较厚，感觉念婷嘴巴、啊、
1: 这是念婷哦。
2: 我算是有提醒到吗？
1: 对对对对，
0: 说服了，
2: 有提醒到吗？
1: 哎，这是子幼。
0: 对，嗯，哦，现在就是鼻子了。
1: 对吗？
2: 因为
1: 哎、欸，对啊，这样这个应该蛮清楚。
2: 感觉这三个人只有吴念婷会笑到，
0: 好像有哎，
2: 露这么多，
0: 好像有哎、欸，我这样看。
2: 那这个郭富林的就稍微含蓄一点点，然后他这个就害羞一点。好，剩三个鼻子。
0: 这个鼻子，
1: 抱歉，鼻子我就真的是，
2: 那尽量拼吧，尽量拼吧。这个稍微把它弄下来一点。
0: 对，好。这感觉比较
2: 很有趣。哦。浣熊三兄弟，哦哦哦，好
0: 好，
2: 经过了一番折腾，你有没有要修改的？还是你觉得这样应该是没错的？
1: 毛毛看一下，
0: 我觉得子幼的眼睛是对的，
1: 对不对？
0: 对，
2: 子幼有大小眼这么严重？
0: 好像
2: 有一点，
0: 有一点，好像有一点，
2: 对
0: 对，
2: 好，那
1: 哎、欸、对哦，嗯、
2: 那郭富林的眼睛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是，对，
2: 鼻子说真的太难了，
0: 太难了，
2: 对，好，没问题，我们领队已经做出了决定，
0: 好，
2: 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什么。
0: 先来看子幼好，
2: 哎，毛毛来对一下
0: ，F L， 哦，眼睛对了，眼睛对了，哎，对了，哎，子幼对了，完全对，
2: 眼睛、鼻子、嘴巴都是对的，
0: 都是对的，
2: 好
0: ，bingo，
2: 接下来看看郭富林，
0: 好。
2: 是对的哦，
0: 对，也是对的，
2: 两双眼睛是对的、
0: 哦，眼睛好像哦，
2: 对啊，
0: 超级像的，
2: 所以这样子已经有不错啦，已经有90分了啦，对不对？
1: 好啦，
2: 掌声鼓励，
0: 算是领队，算是领队。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都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不过因为我本身认人算快的，所以像我们的选手，大概来没多久，大概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
8: 都叫得出名字，
7: 大概都可以。
3: 好厉害哦！
8: 哎，你知道有关于认人这件事情，我们都超痛苦。
3: 就
8: 身为一个演艺人员，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啦，就比如我们这样，因为大家就比如走到哪儿进电梯或什么，大家会说哎，鞋子哎，会打招呼，会认识这样，然后可能会小聊一下啊，是是是，啊，但我都哎。

0: 那接下来呢，要请这个领队来跟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球队的经营还有未来蓝图的部分哦。就是说，有因为领队的决策往往就会影响着球队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想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有关于球队后续的规划。首先就是目前台钢雄鹰这支球队，领队你目前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1: 啊对。
0: 拉拉队应该 是应该是很棒
2: 的，拉拉队里面的毛毛，
1: 会讲话。
2: 我觉得当然拉拉队的确这就 Winstar 在球队成军这段时间也真的替球队加分很多，
0: 是是是。
2: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雄这一个地方，因为经营原本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其之前有很多球队离开嘛，那所以当初来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不看好，所以经过这几年算是慢慢有一些成果，那也在观众人数方面像去年就比第一年也成长了那1000人以上，对。那重要的是我有觉得在高雄这边像我最近走在路上，我看到穿雄鹰的不管是 T 恤球衣戴雄鹰的帽子的人真的变多了，然后我走在走在街上或是什么的，就是有真的是看到有穿我们，
0: 对对对，就觉得喜欢跟支持的人越来越多
2: 了，对对对对，然后不小心被认出来的几率也变高，对对，所以对，然后就觉得啊，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己荣耀不应该在我们自己，但是表示球队被
0: 看见
2: 看见，
0: 对，
2: 这一点是觉得蛮开心的，
0: 肯定的，肯定的，对对对，就连我们自己像我，你看，哎，这个都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1: 没错没错，
0: 对啊，连我们自己在这相关里面工作，我们要买的喜欢的球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
1: 超级喜欢，
0: 所以就包括像那个雄鹰的帽子等等的，我也有时候去录那个饥饿游戏的时候，我也就会直接带去这样子，所以真的很棒啦，就是领队是非常辛苦努力经营到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那当然目标一定是放得更长远，对不对？好，那再就是请问一下，就是你觉得目前球队最需要补强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当然因为最近刚刚前面也跟鞋子还有毛毛聊到，因为赵源受伤了嘛，
0: 对，
2: 所以变成捕手这个部分的战力的缺口的确对球队来说影响蛮大的，那如果现阶段要补强，但是这个因为球季也开打
0: 快开始了，
2: 对，所以这个也有它困难的地方，不过以现在来说应该在捕手这一块的补强是对球队来说比较
0: 重要，
2: 迫在眉睫，那我们可能就要接下来想一些其他的方法，
0: 这个每年的球季开始就刚好都有发生了一件就令人比较措手不及跟遗憾的事，这样，那去年是文杰，今年是张兆元，那还好就也补进了刘诗豪，
2: 对，
0: 算是就是很棒，也非常有经验的，有大赛经验的选手，可是你说要他扛完一整季也非常辛苦，那当然变相的对于很多新的捕手来说就是你们的机会，要懂得自己去争取，
2: 没错没错，
0: 如果你可以递补上来，教练团都不想把你换下去了，那就是你自己的机会，
2: 对，因为像赵源他本身也是原本在统一，他是扩编选秀来到台钢雄鹰之后才有比较多的机会，那他自己也抓住这个机会，所以就像刚刚鞋子所提到的，其实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对，没错，
2: 对上的年轻的选手尤其是捕手现在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了解，好的，那下一题就是领队当中心目中的雄鹰，在现在开始的3年之后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2: 现在因为中华职棒有6个球队，所以现在战绩的不确定性可能真的比较大，竞争也比以前激烈，因为在之前都只有4个球队嘛，那现在变6队，所以它的不确定性因素变大，所以有时候战绩这个东西，当然我们是希望说比方说3年之后我们可以真的是成为一个很稳定，那每年都能够在加入到季后赛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的一个球队，
0: 是，
2: 那如果每年都可以稳定的进季后赛的话，我觉得球迷就会持续他们的热度来支持这个球队，
0: 了解，
2: 对，因为冠军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嘛，那我觉得每年至少都能够维持在季后赛这个范围里内 以内

0: 的话，对于台钢的球迷，对高雄的球迷来说，就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了解了解。
0: 那当然，另外就是希望我们球迷可以每年每年的成长，在高雄这边被更多的市民、被更多的球迷认同，成为一个真正落地生根的一个在地球队。我觉得这个是三年后，我个人很希望能够达成的目标。
1: 懂。领队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朝着这个规划在前进了，所以我相信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特别是今年也做了非常完整跟很棒的补强，
0: 谢谢。
1: 所以连我们自己都非常的期待今年雄鹰的成绩，然后球迷朋友们会越来越热情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题外话，有关于这个大巨蛋啊，每次我们在巨蛋比赛的成绩好像就是奇怪，在室内就打得比较辛苦。身为领队的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然，连我自己进巨蛋都觉得冷，会不会我们球员？
2: 那你有看到？
1: 所以是因为空调的关系吗？
0: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因素配合在一起的，对，但这个有时候解释也解释不上来。
1: 对，就这，你以奇怪，你以战绩来看，就确实好像进大巨蛋的比赛的成绩，好像就真的，还可以再更好这样子。
0: 对对对对，而且像魔音也蛮特别的，因为魔音在到了大巨蛋，他的成绩好像也比较不是很好，有时候这个我们也不太能，
1: 所以真的是因为冷气太强。
2: 我也觉得，所以我们才穿太阳进到球场。
1: 对呀，对对对，太阳很重要哈。
2: 领队有看到粉丝有穿太阳。
0: 有。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请领队来跟所有的粉丝朋友们说一下好了，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
0: 真的很感谢有这么多的球迷，尤其是在高雄在地的球迷支持我们，让雄鹰可以从零到有，一步一步走到今年进入到一军的第三个赛季。那今年我们也经过了一些补强，那也相信也给了球迷带来很多的信心，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努力的打好这个赛季，希望能够进军到季后赛，甚至到后面的总冠军赛拿到总冠军，给球迷带来更多的信心跟感动。
1: 谢谢刘领队，谢谢。相信您的这个做法，然后还有诚意哦，对待球员、选手以及球迷朋友们的一个态度，大家一定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也相信今年我们一定会拿到一个非常棒的成绩。那么领队的工作绝对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决策，有可能就对于胜负以及球队都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2: 没错，领队用看不见的方式打造大家看得见的未来。
1: 对，每一步的布局啊，每一次的选择呢，都会是在为这支球队呢注入一个，还有累积一个非常长远的力量。
2: 那期待下一次呢，再和你一起发现属于棒球人的九局之外哦。
1: 谢谢刘领队，谢谢，
0: 谢谢，谢谢毛毛。

0: 那月薪是多少？
1: 月薪？你给小朱原来开多少月薪啊？我们是这个数。
0: 月薪50000，50000年薪。
1: 哎，不是，现在吧还给不了这么多，但是呢，我们每个项目都是有提成的，啊。
2: 我关心的是基本工资是多少？
1: 1个月5000。
2: 是不是有点烫了吧？这个以后会更多的。对，因为我们公司肯定越来越好。是的。不过说实话，弟妹，你刚才进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公司来了第一个客户呢。贵公司到现在连一个客户都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有一个客户，而且不止一个。
1: 我们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客户跟我们密切的联系着。对，潜在客户还是非常多的，啊。哎，别放下，
0: 对，
1: 多喝点，多喝点，这会儿应该正好。
0: 我还有事儿，你们先忙。
1: 哎，不是，那我们送送你。
0: 二位留步吧。
1: 不是你干嘛干嘛？你这把老底儿都跟他说了干嘛呀？你这让他觉得不靠谱，回头他就不让小柱跟咱们这儿干了。
3: 我就是要把咱的底儿告诉他。
1: 为什么？你想这种女人多强势啊，控制欲多强啊！就让他来了，探完了，觉得咱们公司不靠谱，小柱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干不了两天，乖乖的回去找他去了。只有这样，小柱反而在我们这儿干下去了。
3: 什么鸡贼呀你！什么叫鸡贼呀？我这叫目光长远，并且为了他们的家庭和谐而着想，懂了吧？什么都是你对。可是整个这局都是在你计划之内的，对吧？但是收白鹰这事儿是在你计划之外，对吧？ 但是助燃的媳妇去夜场，这又是谁干的呢？哎，我说你这太坏了吧！你这不破坏人家夫妻感情、家庭幸福？哎，哎，你这不是作孽吗你？
4: 不就去了回夜场吗？人要变坏，不是因为娱乐场的存在。
3: 如果说他连这点诱惑都扛不住，我敢用他吗？
4: 你记住，会背叛家人的人，迟早也会背叛公司、背叛朋友。
3: 可是你这是考验他呢，每个人都会有弱点、有缺点，但如果这个弱点、缺点成为了污点，那这个人迟早会拖累公司。我也不敢用他，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够心机的呀！
4: 我是负责。
3: 那你收助燃、收白鹰，包括让我参加，这都是经过你这人格考量的。 哎呦，你瞧，哎，你瞧这路上多严重啊！还是骑自行车好。哎，疼大脑袋，一说个事儿，哎，说正经事儿你就跑是不是？我看你跑哪儿去啊？你住我们家，我看你能跑哪儿去？哎。 乖乖的跟我走，follow me。哎，回答我问题。

0: 什么问题啊？刚才的问题，堵车啊！哎呦，你看这边更严重了。哎，
1: 有点差。真的？哎，
0: 我估计前面可能好点，但是也比不过骑自行车。
1: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你也考验我来着？
0: 咱俩多少年你考验我？要不咱俩再比比？
1: 你不是我，我为什么要受你的考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
2: 说了，我那是负责，我那是负责。啊，
3: 你能不能骑快点？
4: 陆晨，你给我站住！
5: 陈，唐总好，唐总好，
6: 唐总好。
7: 各位好，哎，什么叫各位啊？来来来来来，唐总，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这位策划部总监沙洲，这位市场部总监侯志，鄙人法务部总监祝然，唐总。 自从我们叫你唐总之后，你是不是也应该改改口啊？叫我们沙总、侯总、祝总。我觉得祝总说的对，唐总，您看门口这新的
8: slogan 怎么样？纵
9: 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挺好，真的挺好，特别像我们几个。
10: 这个是哪位总想的呀？各位总啊！嘿，你们都是总，就我一个是员工，那我以后我听谁的呀？哎，
9: 小白，你先甭着急啊。这个目前这个阶段呢，还没有你合适的位置。但是呢，唐总
11: 作为咱们辉晶的老大，出门办事不能一人去吧？
9: 你作为秘书跟着他啊，从今以后呢，你就是这个总经办主任级别呢，跟我们一样。
7: 白蜜，大白蜜，什么呀你？合着你们几个一上午都在这儿想头衔呢？
11: 没，我们一直忙活。
7: 你说，我跟你说啊，我这一上午可没闲着，我就琢磨呀。你说咱们这工作室现在资金紧张，怎么才能让客户到咱们这儿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要保证每一个客户都能找到自己的口味，光喝茶太单一。 请往这儿看，咖啡机，我特意从事务所搬过来的，在我媳妇儿的眼皮子底下，那真是虎口拔牙呀！哎，白米刚给你做了一杯，你赶紧尝尝，那味儿正不正？唐
9: 总，跟你说啊，我也没闲着啊，承认抹布了吗？这屋子各个角落犄角旮旯我都擦遍了。 最关键啊，
12: 我在网上啊，精心的给咱们公司找了一棵发财树。你别看它现在个儿小，但是它的能量很大，它会随着咱们公司的不断成长，将来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怎么样？我也没闲着啊，唐总。你们都知道吧？这开公司啊，最讲究的就是风水了。我呢，找人帮咱们看了一下。
9: 咱们公司啊，就差一招财猫，我当时一想，这不有现成的吗？当当当当，哟，把它拿下来了。你们搞什么？你们不知道老沙他过敏吗？
11: 我对这玩意儿过敏。
9: 这谁的毛啊？老唐的，一直跟这楼上放下来。各位，你们知道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没来吗？ 因为我去跑了8家公司，向8家公司去推展业务。如果你们要是也能像我一样，哪怕每个人每天只跑2家，一天下来，咱们加在一块儿也有16家，有16家潜在客户，一周下来呢80家，一个月呢320家，这一年下来起码也有好几千家吧。哪怕咱们只有1%的成功率。 那么这也有好几十个客户，这几十家公司里边，哪怕1家公司我们只能创造10000块钱的利润，这一年下来也有好几十万。各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哪个人兜里能掏出几十万来？

0: 花了大半天时间，就搞这些什么树啊、什么什么咖啡机，还有迷信活动，这有什么意义？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方便面和行军床，好吧？哎呀，
1: 唐总，大喜的日子，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老唐，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大家伙没活干，这不先自己都找点活干吗？
2: 就是，你一个专业的都跑不来客户。
3: 我们上哪儿跑去？哎，
2: 谁说我没跑来客户？你跑到客户了？真跑着客户了？
0: 你怎么跑的？
2: 你赶紧说说呗。
3: 我先把三儿放上去，咱们十分钟，以后开会。
4: 有活干了，
3: 有客户了，咱们
2: 忙活忙活。
0: 就有活了，
5: 你赶紧给我做一份咖啡，我得听听。
0: 行。
5: 真是隔行如隔山啊，这钱这么好挣啊？
6: 哪儿呢？刚开始开会，慢慢来得啊。
5: 你是不是也想问我，客户在哪儿呢？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知名酱油品牌口服剂的商标纠纷案于我市二中院开庭审理。据悉，口服剂为中国驰名商标，隶属于中石集团，于2015年将商标租借给被告方先上仙公司使用，使用期5年。先上仙公司认为，该品牌在乙方运营期间内成为知名商标，乙方应该拥有优先回购权。
1: 现在网上啊，铺天盖地都是这个口服剂痛斥先上仙添加剂的通稿。
2: 对不起，我打乱一下，咱们代理的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1: 被告，先上仙。
2: 那这官司没什么可打的，完全没有法理依据啊，口服剂肯定胜诉。
1: 这个口服剂虽然占理，但是先上仙的民心和口碑得由咱们给他挽回。
3: 小朱，
1: 你现在不是律师了，咱现在不是在打官司。
2: 哦，差点忘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律师了。
3: 就是，
2: 不是一时半会儿没缓过来。你继续继续。嗯，
1: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线尽可能给它拉长，啊，把这个案子做到人尽皆知。嗯，即使先上仙败诉，咱们也要把他的这个口碑、名号给他彻底打响。
4: 哎，明白了，咱们这单要是完成了，能挣多少钱？
1: 现在还在比稿阶段，也就是说还有其他几家公司也在竞争。至于能不能赚到这份钱，这主要就看咱们各位的本事了。
4: 好，那咱们就拿这次游泳当成是学游泳。嗯，咱们几个人呢都不是专业，除了老唐，但是我们要全力以赴。
5: 共创辉煌，
6: 全力以赴；
7: 共创辉煌，
8: 全力以赴；
9: 共创辉煌，
10: 全力以赴；
11: 共创辉煌。
12: 谢伟二，
4: 来，开干！
13: 差点资料啊！
14: 说到那这项目。你们到底能不能接呢？
15: 曹总是这样，您只是想搞几场路演，找个广场发发纪念品什么的，真的没必要找艺勋，性价比不高，不划算。
14: 划不划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送上门的钱都不要。
15: 那请问您的预算是多少？
14: 你们报价呢？
15: 全案推广的话，300万。如果您觉得价格合理，我们会竭诚为贵公司服务。啊，
14: 回去跟公司稍微商量一下，回头再联系行吗？
15: 没问题，期待与您合作，慢走。
14: 好。
16: 哎，那个曹总的包。
14: 哎呦，
16: 包
14: 了包了包
4: 了。哎，曹总，不好意思，
14: 疏忽疏忽。好，留步留步留步啊！嗯，
15: 你觉得他后面会联系我吗？
17: 够呛，一看就是吓跑了。
15: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种小公司找个借口推了就完了，你以为我很闲吗？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亲自接见。
17: 错了，邵总，我们后面这康里康总不见了。
15: 等会儿，什么总？
17: 康总。
15: 康什么？
17: 康里。
15: 请他过来。

0: 哎，这个涂黑的脸的人是谁啊？
1: 康利，人渣甭理他。
0: 嗯，为什么涂黑他的脸啊？
1: 人渣，
0: 你涂的啊？好幼稚哦。

0: 康总，
1: 嗯，
0: 播完了。
1: 啊，怎么样，硕总？这歌还行吗？有没有火的潜质？
2: 潜质不重要，关键要看怎么运营。
1: 预算有的是，开个价吧。
2: 歌曲线上推广，歌手线下活动，加上口碑维护、形象包装，至少300万起。
1: 没问题。
3: 这样，
1: 赶紧把这个方案给出了。如果歌手那边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硕总啊，说句心里话，这个项目可是一块大肥肉。我要不是因为不懂得销售啊，我就自己干了。哎。也没办法，这些年啊，我当导演当的温馨呢。
2: 康总太谦虚了。哎，我怎么听说您之前也是做公关的呢？

0: 听谁说的？您之前在哪家公司高就啊？嗨，不值得一提，跟你们易迅没法比。
1: 奥美，蓝标，
2: 拓维，哪儿？我怎么之前没见过您啊？我之前就在拓维啊。
0: 我以前是唐总的助理。谁？
2: 唐总啊？
0: 唐晨啊？啊！啊哈哈，圈真小哈、啊。那个，我跟唐总啊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2: 真的呀？哎，那您不认识我们硕总吗？哎，
3: 康总坐半天了，茶还没上一杯，还聊上天了。哎，
2: 不好意思，我这就去。
0: 没规矩，康总别介意。啊，没事儿。那敢问，硕总是唐晨的熟人？哎，康总刚才好像说，您跟唐晨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啊，算是吧。不过我怎么感觉硕总对我，比对我手上的项目？
2: 还要更感兴趣呢。您别误会，第一次跟您谈合作，想要多了解一些情况而已。<笑>理解，理解。<笑>
0: 那行，那我先撤了，回头我等着您的方案。好，谢谢您，
2: 慢走。
0: 走了。
2: 啊，不送。
4: 姐，怎么就谈完了？不多聊会儿啊？哎，您坐吧。那这项目，咱接吗？
5: 不接。
6: 哎，老干爹，这事儿老让我跟着他一起。
4: 这事儿一点道理没有。
6: 老干爹，
4: 你们能不能换一个人？你想咱
6: 让他，
4: 让沙主任。
6: 别说了，别说了，行吗？
7: 咱能不能一个一个说？
4: 来来来，我啊，好不容易从这报社里边出来了，我以为从这以后我再也不用写那八股文去伺候那些广告商了，可现在倒好啊，我成一专业写广告的了，还得让我去联系什么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网红是吧？让他们写文章给我这点评。我以前在报社的时候，那都是别人求我的份儿，我这还越活越回旋了。还有啊。
8: 我这人不善于搞这个人际交往，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就跟这坐着啊？我踏踏实实写我的稿子。
9: 那你还想不想当这媒体部老大了？下一个，
10: 我来吧，没力度。
8: 哎，当初说的好好的，我从事务所出来，哥们儿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就那商标纠纷案，先上先找谁重要吗？ 我跟他死磕就完了，干嘛呀？让我回我媳妇儿那打探什么消息？你没事吧你？你这不胡闹吗？我来这儿就是为了求一清静。
4: 拉不下脸是吧？拉不下脸就只能喝西北风。
8: 下一个，
11: 起开，我不想去超市做什么市场调研，采访大爷大妈丢不丢人啊？
8: 是。
11: 暗访这事儿，原来势头都摸摸干过好几年，这不以为跟着你能挣大光明干点事儿了吗？怎么到头来又得回去干那见不得光的事儿去啊？
8: 我不去。你觉得做市场调研是见不得光的事儿？那你对这行业误解太深了。做不了，辞职。下一个。
11: 老大，我没有别的需求，我干什么都行。
6: 我能不能不跟他一伙？
1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呀？我还嫌弃你呢？我也不想跟你一伙。老大，我跟你说，这活怎么着？我都不想跟你。行行行，别吵了，行吗？咱们头一天上班，一分钱没挣着呢，一个个的毛病一箩筐。钱磊，干不了，行，都回家吧，回家舒服。
13: 不是，老唐，这怎么变成回家了？
14: 我不回家，打死我也不回。

0: 再见。
1: 我也不去，我不想回去上班去。
2: 我也不想回去卖酒。
3: 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四个围着我说的，我都缺氧了。这样，我到外边透口气。
4: 再一个，咱们单独聊聊，叫的谁谁出来。老沙，你先跟我来。

0: 玛莎，我知道你不喜欢社交。以前在报社写篇稿子，主编审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要负责好跟媒体的对接。除此以外，你还要随时更新那些知名记者、微博大 V、KOL 的报价，要随时了解他们的个人喜好，啊，专业板块，隔三差五的要跟他们嘘寒问暖，保持联络。 现在信息时代，我们一定要重视媒体，学会跟媒体打交道。老沙，我跟你说实话，媒体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可以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你别说了。
1: 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小朱，我跟你说实话，法务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甚至咱们公司能不能撑得住，全靠你了。
0: 靠我？
1: 你看啊，你以前在你们律所，你没接过什么大案子，接的都是那些庭外和解、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大案都在你媳妇手里。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你去找你媳妇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不明白。
1: 让你去偷师啊！你想，你媳妇儿一个女人，她自己成立一个律所，这说明什么？说明她是一个极有能力的女人，你就应该向她学习，
0: 否则这辈子你就想让别人介绍你是黄玉蓉的老公吗？
1: 所以说。
0: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如何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法务部总监，这就是你最应该做的任务。
2: 行了，你别说了，我懂了，我一定会带好这个头的。
1: 侯志，我跟你说实话，市场部，市场这块是最重要的一环，谁掉链子你都不能掉链子。甚至说咱们这公司能不能撑得住？
0: 靠你了，兄弟！真的假的？你不会跟每个人都这么说吧？
1: 怎么可能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甲方是秀女，消费者是皇上，我们如何把这个秀女把她精心打扮，送到宫里去，让她见皇上？要点是如何让皇上一眼就能挑中，就选上。
0: 啊，
1: 知道了这个，我们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2: 而如何知道，这就是市场部最清楚的。听你这么一说，这市场部确实挺重要啊。
1: 所以说呀，何志，我把这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你还抱怨，
2: 老大，
1: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好意。
2: 大哥，你别说了，我真知道错了。市场调研这个重任，我一定和白鹰完成任务。带好这个头，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3: 小白，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个，这支队伍太难带了。我知道我这个部门要做的就是努力工作，配合大家，配合侯志。
1: 要不说还是你最懂事，你比他们仨都强。
0: 行了，去忙吧。
3: 放心吧，老大，我一定努力工作。

0: 姑娘，干什么呢你？
1: 阿姨，我这儿买酱油呢。
0: 这么买东西啊？
1: 那怎么买啊？
0: 选好了商品放到购物车里，到收银处把钱付了，明白了吧？
1: 阿姨，我明白什么呀？
0: 我就说一遍啊，慢慢想去自己。
1: 阿姨，您是不是拿我当小偷了呀？哎呦，阿姨，我不是小偷，我就看看这几款酱油这个口味怎么样。
0: 那你是记者？
1: 我也不是记者呀。
0: 你不是记者，你又拍又写的，你要报道什么？
1: 阿姨，我就想看看它这个配料表和成分。
0: 我们这些都是合格的产品，是从正规厂子来的，没有那
1: 您放心，阿姨，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拍一下。
2: 媳妇儿，嗯，干嘛呢你？这怀着孕呢，到处乱跑。哎，
3: 不好意思呀，阿姨，我媳妇儿她不做饭，啥也不懂。
4: 怀孕了？啊，几个月了？
3: 两个月了。
4: 这三个月之内啊是最关键的啊，也不早说，我以为你是记者呢。
3: 这不瞒您说呀，阿姨，我们之前啊都留了俩了。
4: 俩了？
1: 您咋不说仨呢？
3: 你有那体力吗？所以您看呀，现在啊他都魔怔了，每天就看这酱油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剂呀、增味剂之类的。阿姨，您可是行家，您跟我们说说这酱油哪个能买，哪个不能买。
5: 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这个酱油啊跟这个防腐剂的比例，它是这么看的。
1: 您继续
5: 看着啊。哎，
3: 你还真生气呀？哎，来姐，我来帮您拎，来包。您去。
1: 侯总，您这嘴可够欠。哎
3: 呀，咱这不都为了东西？你说啊，刚刚要不是哥们儿我，你能查出来点什么呀？
1: 是吗？那人刚才说那专业知识您记了吗？这就叫专业。
3: 还别说，你还真有点当狗崽子潜质。
1: 骂谁呢？
3: 哎，不是，我这个意思啊，是咱俩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简直是个绝配。
1: 走吧，下一家。
3: 得嘞。

0: 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偷鸡摸狗了？
1: 没偷鸡摸狗啊。
0: 那你手上拿着什么？给我看看。
1: 不是老婆，我碰见一个案子，我就想看看你之前做的案子，我做个参考。
0: 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跟我要？
1: 我没不光明正大的呀。
0: 哥。
1: 老婆，来。苏啊，老婆啊，你看啊，这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现在好歹也是一个部门之长啊，我得要求进步啊，对不对？
0: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华大律师，我警告你啊，
1: 我现在在向你学习，请你看在多年同床共枕的份上，倾囊相助，不要误人子弟。
3: 哎呀，老婆。这今夕不同往日了嘛，原来我都是在你的庇护下，现在我也该出去成长成长了。
0: 要我说呀，不出三月你准得哭着回来。
1: 那我万一要是成功了呢？别人不就说你御夫有术吗？
0: 说吧，什么案子？
1: 口服剂和先上线的案子，听说了吗？先上先找我们做公关，
0: 这么大的公司
1: 啊，
0: 找你们
1: 啊？
0: 他们是不想赢了吗？啊？
1: 怎么说话呢？
0: 合同签了吗？
1: 没呢，快了。
0: 我就说，
1: 老婆，我记得你说过，你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案子。你跟我说说呗。
0: 你是金人头，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合着你们男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只要一有新鲜的就来精神，是吧？
1: 怎么说话呢？真以为我跟你玩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这是我进入辉晶之后经历的第一个案子。虽然我们现在不是被告的代理律师，但是全公司上下就指望我一个人呢。咱俩夫妻一场，我什么时候问过你帮忙啊？求你点事儿怎么这么费劲啊？
0: 你们公司就是矮子里拔高子，全指望你一人了，是吧？
1: 那可不是嘛！我现在可是我们公司法务部总监。
0: 行，给我看看吧。
1: 哎。

0: 这合同就有问题啊。
1: 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小学生向您虚心求教。
0: 法务部总监，
1: 正是鄙人。
0: 我老公官真大。
1: 哎呀，还行吧，公司第四号人物。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哎，小唐，该联系都联系了，这是报价表，这个舆论口径，还有未来媒体宣传这方向，我都已经想好了啊。首先呢，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个口服剂的商标已经易主，先上先会以全新面貌迎接市场。另外啊，我也问了这专家了，这专家说呀，所谓零添加的酱油根本不可能实现。
1: 也就是说，口服剂说的这个新产品上市，从某种程度上说，那就是欺骗大众。
2: 对，
3: 干活去了啊！
4: 老大，弄明白了。2000年的时候，中石集团和先上先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双方约定口服剂的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时任中石集团的总经理胡宝安又与先上先签订了商标延长使用合同。
3: 现在中石集团怀疑胡经理当时收受了贿赂，口服剂的商标被严重建租了。
2: 不是，你说人话行不行？结论就是，官司一定输。但是以我手头上掌握的材料，任何一条都能让这事儿拖仨月。好，
5: 老大，我们也调查完了，
2: 这消费者呀，对先上先的品质认可度很高。
6: 而且养成了一定的消费习惯，商誉肯定没问题。
7: 这是我们的调查报告，目前比较简陋，后续我们会继续走访调查，把它补充完善。
6: 好，大家辛苦。这个原本啊，我还想，毕竟这我们接的第一个项目，难免会有不少困难，但没想到大家做的这么好。这样，我会把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做一个总结。 然后提交给先生先。好，干活了。
8: 那。

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就是这滋味儿。
1: 哎，你再查查错别字，打官司差一个字可差十万八千里啊！
2: 哎，侯志，你刚刚吃完东西，这手洗没洗？
0: 洗了。哎，这
3: 几位大哥看完没？也给我看看呗。
4: 有电子版的，给你们每个人都发邮件了。
2: 你瞧，这都什么年代了，这弄得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4: 整理好啊，我明天就带上这些资料去见县市县的负责人。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呗，我给你当司机。
2: 不是，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哎，带那么多没用的人干嘛呀？带一个律师足够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去啊，我自己去就行。咱们又不是打群架，去那么多人干嘛呀？
2: 别，起码呀，你带着小白去，到时候他做一记录。你想啊，你代表咱们辉晶整个的形象，形单影只的，显得多寒酸呀！啊，
4: 好。

0: 真香哎！唐总，里面请。哎，哎呀，老唐啊，好久不见呐！我这两天念叨你呢，行业里没有了你，有水准的报告是越来越少了。
1: 别给我戴高帽子，真觉得我们这方案好，赶紧把合同签了。我这不也是打工的吗？来来来，在里边坐，来，你那方案我看了啊。
2: 也就你能做出来，无论从条理分析到市场调研，绝对是一流水平。坐。老李啊，你就别夸我了，你就给交个实底儿，这合同到底能不能签？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
1: 那个，老唐，我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案子吧，给易迅了。

0: 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发封邮件？
1: 不是什么邮件？
0: 我们这个团队啊，虽然人少，刚刚成立，但是你也看到了，我们为了这个案子费了不少功夫。虽然没能合作成，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们发封邮件，让我们的团队知道，大家努力的结果起码得到了肯定，给一个评估。当然，如果你能在措辞上再多表达一份没能合作成的遗憾和惋惜，就更好了。
2: 啊，明白明白，这算帮什么忙啊？小事情，我现在就发啊！哎呀，我现在就给你发了，老唐。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因为幼稚园那时候我们看我们整个在那个大老雷，以前我们那个每个地方大老雷的、啊、都有那种大拜拜，都有很多镇头大庙，那时候开始有这种兴趣，超四十岁那一年，然后就因缘机会就有机会，就趁我们有这个能力啊，然后才来创这个师馆，因为本身泰山也没什么师馆，就是比较正统、看正式的师馆。我为什么比较喜欢台湾师呢？不过台湾人，我台湾人的尊严啊，我当然嘛行，我阮台湾人的，我唔是香港人，我是广东人，我是闽南人，我讲台语，我讲台语，我讲台语。人生命有限，你不可能做很多事，可是选择一样你心里面最想做的事的时候啊，你又慢慢去成就它的时候，哎、欸、用杠杆的起来。而且这条路不好走，你越是不好走的时候，你会列入一个定性，你明白，列入一定性，咱走的这条路。

0: 舞狮在台湾俗称朗塞、帕塞，人身藏在竹子、木头以及动物毛皮等制成的拟式道具后，搭配着乐器伴奏，结合武术和特技，跳出狮子的各种姿态，在庙宇祭典中担任要角，为宗教庆典炒热气氛，驱邪避凶，酬神助兴。早年台湾族群械斗纷争众多，民间盛行习武保身，武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基础才能展现狮子的勇猛、灵巧和风采，而团员之间的搭配合作有助于凝结精神与向心力，共同抵抗外敌。加上农耕社会缺少休闲活动，朗塞兼具舞蹈表演性质，成为了地方子弟强健体魄农闲时的娱乐管道。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工业时代兴起，农村人口外流，舞狮这项民俗技艺有日趋没落的景象，而教育部认为传统技艺教育有其传承的必要性，因此自民国80年起就开始经费补助学校狮队，而舞狮活动的重心也由民间渐渐转至校园中向下扎根。泰山早期逢年过节时就有狮阵出动在泰山境内著名的三级古迹顶泰山岩及下泰山岩前表演祈福，并也在各处采接朗塞，向店家要红包，形成了客家塞朗塞热闹的景象。
1: 请吉我
0: 而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在地特色，泰山便将当地信仰和地方文化结合，举办了泰山狮王文化节。每一年泰山的镇区之宝大华狮都会出席这场盛典。这样的地方特色文化至今持续了超过15个年头，每一年农历9月18日显应祖师圣诞绕境祈福期间，当地也会齐聚全国各路好手争霸狮王宝座，民众也能趁机一睹各家狮馆精彩的技艺表演。而泰山狮王文化节也逐渐成为了泰山人每一年最期待的重要活动。
2: 仓库，那阵是我的仓库，这东西都是在里面，这阵子没时间去整理，因为太忙没时间整理，
0: 位在泰山大科路上的角头狮馆，地理位置虽然偏僻，但却散发着淳朴民风。墙上挂着两头前额犄角突出的狮头，更添庄严威武。这间狮馆承载着创立人李俊兴儿时的梦想。
3: 以前大部分人家里都不是，都不是很好过啊。你说要想要去外面跟人家参加那个，父母又不愿意让你去啊，因为毕竟家里穷嘛，然后就变成说很多像类似这种宗教方面那种民俗团体是这种，我们只能眼睛一直在那边看着人家在跟我拍啊，干嘛爹出红桃啊？其实我们也想要表现啊，也想要让人家知道啊。
4: 这个用好，等下再玩。
5: 来一下。
6: 你觉得你弟弟是什么样子？
7: 好了，不错啦，做人不错，很随和啦，啊，很善于对朋友，大家都很不错。
0: 李俊兴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还有三位姐姐。由于原生家庭不齐全，养成了他自小独立的性格， 国中毕业之后便出了社会，参与喜欢的正投社团，也在里面找到了家的温暖。
3: 从我懂事幼稚园，要读幼稚园之前，家里就有点破碎，因为你没有家庭温暖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能够让你觉得有温暖的一个地方，甚至就刚刚讲团配啊，一个团体就很多，在那边会结交到很多跟我们很自信的朋友，然后大家一起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奋斗，然后你就感受到那一种他温馨比较亲情的那种。
0: 尽管比同龄人还要早熟，但李军兴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梦想。一次参与泰山

0: 恩狮王文化节，发现泰山竟然没有一支属于本地的狮团来做开幕表演，感触很深。于是他在40岁那一年，决定开创自己的狮馆，为泰山辟一条狮路。
1: 我们来怎么会啊？
2: 要不要拆开啊？
1: 这种算表演用，所以就比较表演专用的旗子。
0: 决定好目标，就得开始实践。在追寻狮路的过程中，李俊兴的妻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搜集资料、做足功课，找到了最著名的狮团来教学，还亲自下去学习锣鼓。
3: 他很喜欢超越挑战，跟自己比赛。他想要每一天都要成长，每一天都要比一天要好，甚至他想要超越很厉害的人。他心目中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目标，或是一个人物，他会有一个目标，他会想要去超越、去前进、去站到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他会一旦决定了做什么事情，他会就是往里冲，他就是不管怎样咬紧牙根，他也是要达到目的。
4: 我们就要照规矩来，这也是我们百多年来的北方的拳，这头叫做专杆庆。
0: 号称狮穴的北头有着丰富的狮团文化，狮团以庄为中心，称整桃腮。全盛时期拥有将近20多个狮团，其中由在地义师洪来旺老师傅所成立的狮头旺剧团，自民国99年就被国家列为无形文化资产，现在传承到了第二代洪文定师傅的手上，而他也是李俊兴的启蒙恩师。只不过提到了拜师，李俊兴一开始还闹了个笑话。
1: 拜师过程这个就很丢脸，
2: 真的啊，
1: 因为林靠杰四代，他们是四代传承，从他爸爸，可能他阿祖那边都有，他们是很四代在传承，啊，相对在这方面，他们地位性就很高，哦，那不可否认，那他们地位性原本就啊，我们这种只是人亲人讲的，然后半路出家啊，半路出家最会想，你敢来，吃了才知影讲要修炼，对不？然后就是变两步，然后分界。阿拉讲讲话就是较无，有可能啦，有一些礼节什么礼貌，我们比较不懂，所以他第一次看到我，他当然印象会不好，他真的给我拒绝。
4: 泰山角头西，迄阵是我伫阮北投的社区大学伫上课，我都爱遐哩教，啊，结果我大姐，哦，就狮头旺的大女儿洪明珠，她就把他们引荐过来。可是我就看到他们要来拜师学礼，那怎么会穿个拖鞋呢？哎，又是古香菇哥恰冷恰风，哎呀，第一次我看的不是很舒服啊。哎，后来他又再一次来，又第三次来，看到他们很认真的，真的有心要学。后来相处了在一起，原来他是一个，哎，足有讲义气哦，还足有认真哦。对这个人师哦，想要来做些发展，甚至甲我讲泰山吼，拢袂好个，伊嘛想要去创一下叫武财神哦，爱来服侍，看嘛讲地方会较欢迎无？哎，我就感觉哇，这个少年呢，哎，还蛮有一些想法的哦，跟我在当地设计的做些团形是可以吼互相来做结合的，所以我才有这个意愿讲好。专工阁嫁去泰山去甲因教。
0: 虽然第一眼给人印象不好，但凭借着真心诚意与努力的学习，李俊兴终于打动了洪文定师傅，也一直谨记恩师的教诲，生怕师馆名称里的“角头”一词被一般社会大众误解。
4: 大家好，我是狮头旺剧团团长洪文定，大家午安。
1: 伊洪大哥伊有甲阮讲个，就是讲，咱今学这個，上主要是修身养性。 你明白？啊，就是一种凝聚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跟团队精神。所以有当下人外口人嘛会想讲，哎、欸，阮西款的名，啥物角头山、角头山，其实阮这是属于根据以前呐、啊，古时候啊，古时候他们就是地方性的称呼，哦，包括公庙，哦，就啊，我们西款就是以前北部就是会用角头山来统称，因为是每一个角头，哎、啊，要保护每一个乡里、每一个镇啊的，毕竟天高皇帝远，以前嘛。嗯、啊就所以说今天我们来弄这个角头市就是要传承以前的那一种意念，因为以前的人是重情重义，是为乡为民，然后来组织这个团体，跟现在的外面的人家所讲的黑社会那是无同款，因为阮是标榜阮就是地方性的一个传统历史。
3: 过程很辛苦，因为生活也要顾，还要顾创造这一个团体，还要顾这些孩子们，有很多方面的事情要处理，然后会牺牲掉自己部分时间，会有所牺牲啊，因为只要是想要为社会去服务的人，他就必须牺牲他自己某一个部分，他就是想着大家，他的心都在大家身上，所以有曾经有抗拒过，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思都在外面，他就是在爱大家，就是大爱那种，对，曾经有没办法接受，可是后来渐渐的体会，然后加上自己加入参与，然后陪着他们一起，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努力收获到后面其实也没什么损失啦，就是自己觉得有意义就好了，对，然后他觉得开心，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支持他。
0: 克服了拜师学艺的困难，也如愿申请到了政府合格的执照，但还要解决场地和成员招募问题。回想当时的一股热忱，李俊兴笑说：“实在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1: 辛苦的地方，讲来讲去都是经济啊，经济、啊、钱的问题啊，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富二代、啊。哦，然后那时候有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过程中，我们曾经有觉得说，我们是太看得起自己了，你明白？把自己想放大，其实我们根本就可能哦，能力都还不足啊，你明白？然后就刚刚请完讲的，雄雄想到啦，然后热情起来的时候，可是都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能力，然后就去走这一条路，像阿迪亚他们来西馆，很多都家庭不好，后来他们都有来西馆住。啊，你看，那么多人啊，有时候来，哦，吃一下饭的，就一道就大道的，有时候甚至要两顿。真的啊，自己又要工作，想办法赚钱来补这个缺口。所以讲啊，这样。我老婆也算不错，她跟我撑到现在。哎，我两个人就炸炸，对不？然后你要建设这样一个师馆，虽然这一间师馆以前是废墟，可是你从废墟一直到现在这个样子，虽然不是说很好很好很好，可是过程中要花很多钱，人力跟心力跟金钱。然后这些阿迪亚，他们也真的很好，都没第二句话啦，一直跟我在这样干下去。白天工作，晚上我们大概都七点又开始工作。建设这个师馆，一直到有时候十一二点，哦，大家才回家解散回家，才回家睡觉啊。这个师馆就这样搞出来。
0: 在师管草创维艰的阶段，初来乍到角头师团的又多是正值青春叛逆的孩子，但也还好有他们一路相挺，师管才能持续经营到现在。尽管曾年少轻狂，而如今大伙儿也都成家立业，脱胎换骨，只要是出阵的前戏，都能看到成员们义不容辞的回来帮忙。
5: 当时候的我国中啊，就是都不会想啊，然后就爱乱搞事啊，然后每天就是混吃等死啊，然后每天就是想说能过一天算一天啊，就是他们都跟我讲，你这样子整天这样混吃等死也没钱赚啊，什么都要靠家里，是能家里是能靠，就是能也没办法让你靠一辈子，慢慢的去适应，就去工作，哎呀，就是都他们都帮助很多。如果当初没有加入这边，去别的地方会是怎么样？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
6: 国中毕业之后吧，刚毕业比较常跟一些有的没的朋友啊去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然后父母就会担心啊，然后到后面认识阿强，跟因为阿强是国中同学，他后面就慢慢就来到叔叔阿姨这边之后，就家里人就比较放心，比较看得到人，找得到人。
7: 摇，都摇走了，靠那么近。哎，那是他的眼镜。哎，这里。
3: 然后改变最大是那对兄妹，就是泽如跟星野。泽如是先来的，他的妈妈带他来我们这里，然后他的妈妈来跟我们讲说，他的小孩可能他本身个性就比较自己封闭，他不太会跟人家说话，然后他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他会紧张，他紧张会讲不出话来。对，然后他妈妈说看能不能就是让他来参加我们这种活动啊，然后可不可以让他就是有办法就是活跃一点，然后我老公就说好啊，带过来我帮你教，然后之后他就过来我们这边筛光那边坐一阵子，然后对啊，每天都给他粗操啊，带他去跑步啊，然后操体能啊，然后叫他喊口号啊，就叫他叫，就是喊，你就给我一直喊，因为他连讲话都不敢说嘛，然后就加叫加喊，喊到他满意为止，加跳加跑，做到100分，然后之后他就整个大转变，然后一起带他们去参加全运会，让他们去感受舞台的那种经验，去增加经验，然后让他们去看看外面人家，他看到别人这样哇。好棒哦，我也可以这样，我就跟他们说，别人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你们一定也可以。你们四肢健全，你们没有比别人差，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8: 还可以吗？还可以。
9: 可以。OK。
8: 可以对我比个中指。
9: 不行。

0: 他很棒，没有他就没有我。
1: 他是属于一个有灵性的动物，
0: 没有他就不会有团体，没有他就不会有活动，不会就会有庙会，也不会有表演，所以我们都要会好好的爱惜。
2: 每一年农历的五月初二是新庄地藏庵大众老爷诞辰，在前两天会进行暗访及日巡活动，而连三天的宗教盛典便是大家所熟知的新庄大拜拜。由于大众老爷实在灵感，许多信众愿意担任降脚还愿，来表达对于神明的感谢及敬意，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共同参与这一场在地民俗盛宴。
3: 韩办就是，它也是我们地藏庵的宽降佛的，就是最独特、最神秘的一个仪式。好，它的用意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请神明出巡嘛，对不对？那我们是当他的护卫将军。那这个坦班的意义就是跟我们古代我们出军打仗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官员他要出巡的时候，坦班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请示神明，就是说我们要禀告他我们要出巡到祭，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仪式里面有一个点兵点将的动作，就是说我们要出门了，不管什么部队，也不是，就是你的兵将都要做一个叫阅点阅的动作，那这些兵将全部都到了。那我们才能够护卫神明出巡，它就是类似一个我们一个就是军队的仪式了。
4: 对神明，我们为神明，大家都为了神明在做事，这是一个新庄的传统嘛，所以我们要尽量维持它，让它延续下去。
5: 我们从礼拜晚上开始到现在，大人大概都睡不到十个小时，就礼拜五到现在都睡不到十个小时。他就是为了这一次的盛事，可以让他圆满这样。
6: 昨天又满个差不多接近半夜两点多，等于其实都没有什么睡，差不多睡半个小时而已，就被朋友叫起来去那边等了。
7: 有些要简单的图腾啊，有些有要求说要凶一点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尽量让这些有要试画的体验的要求他们的要求，我们尽量画到他们满意这样子。
8: 因为就是被不看好，我们才会更加努力来这么多成长的路，才会有这个角头是我们的师傅。也感谢我们的新哥，他真的很用心在帮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9: 我女儿从小幼稚园开始就跟着我们打鼓，可是她的小时候都在这种打鼓啊、出顶桃啊、然后比赛啊、然后这种文化，台湾这种文化，他都在文化这种传统记忆里面在成长。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带他陪伴他，人家家里跟着小孩子一起做什么事啊干嘛，我们就是整天没闲做事看戏啊，然后放假的时间就是带着他们去哪边表演，哪边出顶，哪边干嘛干嘛这样子。所以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他快乐吗？对，可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给的太少？
10: 就是很酷啊，很帅啊。让大家都目光移不开我的感觉吧，就是大家就看到哇，怎么这么厉害？就一个女生，小女生也可以打鼓打这么厉害的，很多人是可能没办法，有些人音感不好，天生就没办法去打这个鼓，但是既然我可以的话，我就想要去展现，一定会想要再传下去啊！毕竟爸爸努力这么久，10年呢，人生的多少都费在这里了。对啊，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啊，当然要沉下去。刚好我也有这个兴趣，也喜欢这件事。
9: 我曾经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想要过平凡人生活。他问我说：“你的平凡是什么？何谓平凡？就一辈子这样子吗？就是啊，可能哦，用钱啊，这缸啊，啊还是说干嘛？就这样一辈子平平的这样子过完？”他说他不想要过那种生活，
11: 就感觉人生没有白活。因为像人讲的，你除了做事，你就赚钱，饲某囝，啊，过来好像到死了，你也不知道你能做出什么点东西啊。可是我今天有去走试管这一条路，至少我死了之后，我还曾经走过思路这一条思路啊，刚刚好像比较充实一点，比较没有白活这一辈子。
2: 在开辟思路这一条路上，历经了风风雨雨，让李俊熙一家人更加的团结，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走过荆棘开创之路。李俊熙并没有因为童年的不美满而怨天尤人，反而不忘初衷，带领着泰山角头师团传承台湾诗意。纵使这一路走得辛苦，他却不曾白活。
12: 人对自己都要有信心。记得一句话，相信我能，我将无所不能。不要觉得自己不能，真的。凡事只要你没有努力过，你不要说你不能，只要你努力过，一定能。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我这个年纪从18岁到现在已经学了22年的建筑，会一直，你对于美的建筑跟好的建筑的定义会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因为你不同的时空背景跟潮流都会一直改。但早期在其他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想这么多，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对设计或对空间有没有主导权，因为毕竟我们是人家的一个伙伴。我们回到自己家乡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才有真正有时间去思考什么样的建筑是美，或者怎么样的建筑对环境是好。所以应该是从2016我们三平建筑成立之后，我们才慢慢回到家乡之后才思考这个问题。

0: 最重要的今年是它未来是一个数位新创嘛，包括数位的整并跟青年人的创业基地的整合。所以我们在思考的是这个基地如何回应基地本身的纹理跟公园跟既有城区跟北区市场中央市场的连结，所以跟都市的纹理是一个重要的脉络。
1: 翻转旧建筑成为以数位科技为主的青年创业培育基地，设计团队除了呼应主管机关对建物所赋予的意义和目的外，也着重建筑所在地和周围环境的连结。
0: 朝向公园这边是侧面跟背面，然后我们用一种扩张网的方式去把建筑物做包裹，然后它有几个不同的效果。第一，它是一个建筑跟都市的背景，所以我们朝向公园这边，它是一个有趣的背景。从白天到晚上的时候，包括晚上的灯光计划，可以提供这个公园跟这个角落一些晚上的灯光的变化跟照明。
1: 将旧建筑的外部用扩张网包覆，不仅达到隔热和光雕投影的功能，也改变了建筑本身的氛围。而当中别具巧思的，则是特别运用扩张网调整建物整体的角度，来呼应一旁限定古迹朝阳门的轴线。
0: 所以我们把这个轴线呼应在我们建筑物的外墙上，所以整个外墙有转一个15度的向度。所以很多人来到广场都会发现说，是不是这个建筑原来就长这样？其实不是，那是我们为了呼应这个轴线，所以这个广场包括我们的铺面，包括我们的朝阳门跟建筑会感觉蛮一致的。

当时我们跟营造厂进来打开的时候，它是原如果没有记错，原来是木做天花板。然后我们敲掉的时候，其实它就闻到很浓的那个块木味。那我们就想说，完了，因为只要是块木的东西，其实就是已经算国宝了。所以你大概已经没有打掉这条路，你只能修复它。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屋顶都敲掉之后，发现它的栅木构造非常完整。所以我们就把一些锁件啊、榫头抽换掉，还有一些烂掉的、腐朽的一些细木跟拉杆换掉，然后就把它栅木构件完整的修复，然后包括一些除锈啊、防虫的处理，把它处理好，

0: 在传统构造下做最科技的运用，在空间中不违和的调和两者，对李科义来说是活化改造屏东数位轻创中心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1: 也蛮感谢那时候的主管机关的县处长跟县长啊，因为他们要得到他们支持才有这个经费去整修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花那么多钱去整修这东西，但是对我们建筑人跟文化人而言，其实保存文化让之后的小朋友跟之后的屏东人可以看到我们有这样的建筑物，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0: 努力留下历史的痕迹，让建筑有了温度。此外，在数位轻创中心的一楼，也透过大片落地窗的设计，不仅引进窗外的光线和风景，也让一般民众能更亲近建筑。

0: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案子，然后看到我们之后跑回来，跟我们联络说，哎，原来屏东有这么样的不同的建筑设计跟建筑的奖项，其实还这点我反而比较开心，就是可以让比较多人看到屏东，啊，就跟我们回来家乡的初衷比较吻合了，就是我们希望很多人可以透过不同人事物看到屏东，然后来屏东走一走，然后大家会跟我们回到家乡工作的理念跟初衷比较符合，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开心的。
1: 希望透过建筑让大家看见屏东，一直是李科毅回乡创业的初衷，而会投入到建筑的世界里，或许某部分也是根植于自身的家庭背景。
0: 当然我们从小我们家就是建筑师事务所嘛，就我们家就是我以前在楼上长大，我到国小还住在这边三楼，所以以前到国小之前，这边都有很多同事啊，哥哥姐姐在画图和上班啊，然后可能下课下午没事或假日就被爸爸带去工地，以前就骑那尾四排，然后站在前面去工地这样走一走看看啊。
1: 高中时期曾想念广电科系的他，后来还是因缘际会推甄上了逢甲大学建筑系。
0: 说实话，从小对建筑是很有概念跟习惯，但是其实在选志愿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当，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志业或职业来选。那我是大四那一年的时候遇到一个蛮好的老师，叫做高友成老师，然后彭志峰老师，然后他觉得我很适合念建筑。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有一次评完图的时候，我被一个老师叫旁边去，然后说：“哎，说赵毅，你以后一定要当建筑师，你当建筑师对社会是有帮助的。”其实我当下是很疑惑，就是老师跟我讲这话干嘛？就是我只是一个学生，但是我那句话我记到现在，所以可能是一个启蒙吧。然后从大四开始，我设计就会比一般的同学好一些些，然后就一路出社会到现在。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空间记忆的人，就是我空间我可以记得很熟，就是我可以记二十年前我去过的地方的空间，我现在画出来我可以叙述的出来，但是文字啊、历史啊、数学啊、物理我记不起来，所以有可能就是老天赏口饭吃啊，有时候是蛮感激，就是老天赏了一口饭吃，这个东西我学得特别快，然后又稍微好一点点，所以我就会更努力在这个产业里面。也应该这样讲，应该是建筑选择的我，就是他觉得我适合做这一行，然后我就一毕业之后做到现在，然后毕业的时候去台北念研究所，然后出社会，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开始接事务所的业务，然后又考上建筑师，然后开始在不同案子中间穿梭啊、移动啊，然后就到现在了。
2: 这是一个小住宅案啊，那案子的总面积是
3: 多少啊？
2: 200平方公尺。
3: 200平方差不多260平。
2: 那60平呢？1平啊，说。
1: 返乡创业，延续父亲所走的路，最开心的莫过于是在事务所负责打理财务和行政的妈妈薛淑蕊。
3: 以前真的是很开心啊，有她来继承这样子，她做的会比她爸爸更好。你看书读的多嘛，看的也多这样子。我觉得他对事情还蛮认真，蛮执着的。然后他会跟我说，他可能是天生就是吃这样饭。他对客户的讲的事情都记得很清楚，都不会忘记这样子。而且他对工地，他也是很认真会去看，会去注意一些细节。爸爸从小就希望他这样子。那我怀孕的时候也想他用当建筑师。其实我蛮热爱这一份工作，因为我觉得还蛮有成就的。
0: 是这个要生吗？是这一块吗？
4: 这一块要生。
0: 水塘间，这边带得过去吗？水塘间。
4: 3米。
0: 我2014年的时候了，那时候我们有三个逢甲的建筑系的同学啊，我们三个都是屏东人，那我们大概都是2013、2014的时候回到屏东。然后回到屏东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就聚在一起嘛，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建筑的工作室，我们可以做建筑啊，做室内。那我们就开始想很多名字，突然觉得三个屏东人，三屏好像蛮好听，但是三个屏东人如果用屏东的屏，感觉就有点没有个文化底蕴，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取为屏树的屏，因为它跟建筑跟土地比较有关系。 当然，另外一个初衷是三坪大概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建筑物的最小面积了。我们希望可以从三坪这么小的空间，就好好去思考它跟设计它，然后做成一个好的案子。所以这大概是一个设计的初衷，就是连三坪这么小的空间，我们都愿意好好的去思考它。
5: 因为一些机会的关系，也知道就是自己的同学有在屏东做建筑师事务所，所以想说，不然回到自己的故乡，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的故乡，然后借由做建筑这件事情，去更了解自己的生活、过去生活、生长的环境。自己过去大概快八年的时间在外国，你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种，当看到西方文化很进步的同时，你会回来反思自己，是说那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事情可以拿出来跟别人分享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正好就是在我再回来这几年的过程当中，透过建筑的实践，透过跟在地这边的人的接触，慢慢的找回了自己，然后慢慢的也去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比较踏实的一个事情。
1: 留在家乡一起打拼，这些年萧元松也和团队跨到公共建筑的领域里，为屏东风貌的改变尽一份心力。
5: 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也经手了屏东县政府的一些公共建筑案子，然后也参与了屏东县的景观总顾问的计划执行的咨询委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也是蛮深入的去真的去了解所谓的公共空间，还有跟屏东市民的一个关联，还有包含城乡风貌这些事情。

那我们的期许当然是希望，因为其实公共建筑某个程度上面来讲蛮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大家都有机会可以走进来的一个空间，所以它一定传达了，蛮可以去传达我们作为一个设计者可以去传达给别人的一些意念跟想法。

0: 我觉得这个空间最有趣的是它，我们做了一个不均质的空间规划。因为早期的图书馆或早期的教室，它其实是均质的，而均质的缺点就，优点就是它井然有序，缺点就是它会被均质的框架框限住。可是我们把这空间做成一个不均质的几何形跟高低的错落之后，它就会变成很多的可能性。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你可以坐在书架上，你可以在角落每个地方去阅读，或找一个地方去学习。所以我们在设计那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有跟 TFT 有很密切的讨论，他们需要怎么样的空间跟教育环境跟，空间跟建筑跟环境的教育方式，所以我们就朝他们的目标去做一些，设计上的改变跟调整，然后最后提供给他们很有趣的教育空间。
1: 在唯一一个空间，它最重要的是它的功能性，能不能去回应这个地方的一个需求。那大家对图书馆的定义就是，我想要去吹冷气看书，或者是想要有一个很安静的休憩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所。可是它附带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性，例如当有一场研习啦，有一场可能讲座活动啦，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举办的。那通常大家会很常去做这样子活动的场地都是学校，所以我们这个场地反而是被第二个优先去思考的一个点。因为空间够大充足，人数也可以去满足那个活动的需求，所以这个功能性是非常，用两个字来讲，方便，然后对大家来讲是舒适。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在使用的时候收集到大家的回馈，就是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舒适，这其实是整个空间里面给大家的第一个感受。像现在大家在这个场所这一间，它其实好像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办公室，或是好像是一个交流对谈的一个会议室的感觉。那其实这边已经做了大概我自己也数不出来的课程了，我们有在这边跟孩子上过课，也有把桌椅子全部撤掉，在这边做艺术的创作等等等的。所以一个空间它其实坐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功能性其实只是次要的，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空间赋予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使命。那我们这里是一个教育场所，我们赋予它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交流的场域、互动的场域，所以它会因应这些学习者的需求去变换。
2: 不只让建筑变得具有生命力，成为可随时因应教学需求去转化的一个有机体。在户外公共空间的规划上，团队也结合基地所在地点四重溪温泉的文化脉络，设计出造型特殊的座椅。
0: 我们座椅是用那个水泥的涵管，那个涵管就是我们在输送排水啊、给水的涵管，然后把涵管做成街道家具，就是呼应温泉乡的概念。因为早期我们温泉的水源也是这样灌溉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有思考过，是不是拿真的温泉的涵管来施作啊，但是考量到工期跟一些法规跟强度的问题啦，所以我没办法用旧的材料去做，只能用新的涵管去做街道家具。

0: 接到的任务是它之后会变成一个旅客跟创生的活动的基地，就是变我们现在四重溪的青年旅创基地嘛。所以我们想到的是这栋房子其实在 这里大概已经是50年了，所以它在50年当中扮演着派出所的角色，其实在这个居民的集体记忆里面是很深刻跟很深层的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来观察跟访问在地人的时候，他们聊了很多关于这间派出所的故事跟他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于是李科毅不仅将派出所的拱窗元素保留下来，并且还将其强化，搭配减法的设计概念，成为空间与会的亮点。
0: 之前的数位轻创的概念大概是用加法，我们加了一些皮层做一个绿建筑跟一些灯光设计的东西，那这个案子是用减法，我们把一些空间减掉，让多余的东西拿掉，让它原来就有特色的东西更成为它的亮点，所以这个案子刚好成为一个蛮有趣的对比，是一个减法的设计。然后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这个案子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戒指，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一个媒介，就是它可以让人来这里体验，来这里简单的一个旅游资讯的交流啊，或是创生基地的功能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房子、这个戒指、这个空间去看到环境跟自然的美丽。
1: 就像这个新建楼梯的开窗位置，便藏着不少巧思。
0: 就是这个楼梯做的位置的时候，我们在它的开窗的地方，我们做了蛮多的巧思跟模拟，就是我们把窗户做成不同大小的比例跟位置，因为我们这个位置看过去的角度刚好是四重溪的这整个河谷的对岸，所以它可以看到树干、树冠、树根跟蓝天跟云的状态跟远山，所以我们会希望每个窗它就像一个框景，然后把大自然框成不同的作品跟画，啊，这就是大自然的创作。然后所以把人导到二楼三楼的时候，他可以透过移动的过程中去感受到环境，然后就呼应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媒介跟介质的一个状态。二楼这个走廊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做法，就是它呼应刚刚讲的减法设计，我们把空间内缩成一个走廊跟回廊的形式，所以它原来外墙的拱形它就会变成它会变这个回廊跟阳台的一个造型，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回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到外面，然后看到这个广场跟我们想要做的一个广场的意象，包括我们新做的入口的拱门，它也是呼应这个拱形的意象，然后跟建筑物的主体的元素是很有强烈的一个呼应。因为它原来就是一个既有的派出所跟对这个居民跟社区有集体记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最后改造完跟整修完的时候，让它看起来是很协调，或者让它看起来原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语汇跟材料的选择跟颜色，其实我们是沿用原来的材料颜色去做表现，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老的建筑物它应该是承接以前的记忆，然后让未来的人来使用它之后可以延续到未来的一些使用啊、活动跟用途上，我觉得这是那时候在设计上比较有琢磨跟用意的地方。有些人会讲一些比较宏大的观念，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城市的伟大不是建筑有多新，而是历史有多久嘛。那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我们是殖民文化，我们历史本来就相对很多国家是很短的，但在这很短的情况底下，我们如何把有趣的部分跟重要的部分保留下来，然后传承到未来，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建筑人的课题之一啊。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种既有建筑整修的时候，都会很小心又很注重保留故事跟文化的一些延续性，
1: 让建筑成为文化和记忆的载体，这是李科毅面对旧建物改造时的思考。从位于屏东市区的数位轻创中心，到四重溪的屏东青年旅创基地和屏东教育创新基地，这三个由三屏建筑所规划打造的空间，分别荣获了2023年建筑原野奖旧建筑景观营造类和校园建筑景观类的肯定。
0: 对我们自己事务所是很士气很鼓舞啦，就是各位每个参与的同仁跟营造的伙伴啊，跟设备厂商跟主管机关，大家都很开心，
2: 就觉得好不可思议，为什么三个都得奖那么厉害。我也觉得哇，这儿子真的是有才华，三个都得奖。 所以让他爸爸会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爸爸一直对爷爷奖很在意这样子，他看了你看了之后，哎，就有爷爷奖，就有爷爷，他都会想要去看这样子。
3: 然后这是三个，
2: 对，都得奖，对对对，他在天上应该很开心。

他小时候，他爸爸都会带他去工地看看在盖房子嘛，他常会带他去工地看，他可能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样看这个环境长大这样子，所以他在他喜欢玩那个积木机器人，然后他每次排那都排得很棒很厉害，一摆出来造型都，你就会想说，哎呀，你这厉害啊，这造型都会很对称很配合，

0: 都不帮他，然后我爸都会把他承担起来做，然后我觉得善良就是解决问题吧，就是建筑的最大的功能还是解决人的问题，但很多人的问题是很难被解决，但我爸都会愿意试着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被他善良这个人格特质有影响跟感动，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啦。有些疑难杂症的问题，如果业主本质是需要他，我们就会尽力去帮他处理。
1: 像是协助屏东长治百合部落的族人争取第三期永久屋建造的可能性，就是其中之一。
0: 它是第三期的自地自建，但是已经没有天灾了，所以政府愿意拨动，政府愿意提供土地给他们，但是居民没有钱，就是目前是钱不够去盖房子。可是你一定要有个建筑师帮他做一个全区规划，做一些设计案跟新建计划，他才能有办法去找钱。所以他可能前面这段东西是一个无偿或是很低价的一个服务项目，所以他找到我们，那我们当然就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去帮他做一些说明会啊。这个案子已经持续到现在应该是第三年，那我们是尽力去帮他们的族人跟他们的部落去争取一些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就是善良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嘛。对，建筑本来就它一定的它公益的公益跟社会性的层面，比如做私人住宅的时候，它就没办法达到这种公益，因为私人住宅做完之后，你大概只有从外面看才看得到它的造型，那里面的空间感你感觉不到，因为毕竟是私人住宅。可是如果你今天做教会或者做公部门的空间，你就可以让民众在里面生活使用啊，跟驻足。所以有时候公益性跟都市性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公共部门的空间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会跳到公部门里面去承揽一些案件。至今其实我每个案子在思考中，我还是会思考每个案子的价值性跟冲突性跟社会的目的性，所以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东西。所以很多业主都问我说，我们到现在好像做了一二十年了，是不是很厉害？其实我有时候晚上或深夜的时候，或者在看这些东西，都会觉得其实自己还是非常的渺小。AI 开始出来，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很多新的课题，包括全球现在近零排放，所以可能过几年公部门建筑要近零，就是你几乎不能排放碳，你的碳足迹要降到很低，那你要近零排放的建筑物。那第二个是 AI 啦，就是 AI 的出现，可能之后绘图跟设计会变成AI 辅助规划设计，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一个课题。不过这个还在发展啊。它因为跨到建筑设计可能还在发展一些东西，所以说以后建筑可能会更导向更智慧跟更快速。如果以后 AI 如果它可以整合数据的话，比如说我自地自建一个房子，然后业主的组成、业主的身高体重跟生活模式，我可以输到里面去，它所有尺寸跟家具跟厨具等等，它说不定可以更符合业主的人体工学，说不定未来会产生这样的模式。做建筑还是蛮幸福的，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事物啊，然后你可以好好的思考生活跟我们居住的地方。当然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啊，但至少我们有这个环境跟条件可以去琢磨，我觉得都蛮好的。地震完那五年是没有人念建筑，因为大家觉得考什么科系那种会倒。真的没有，那五年没有念，那时候成大很好考，就是那时候就什么都很好考，但现在很难考，我不知道什么，要问周老师。现在全台建筑系有29间，然后成大要69几分，
2: 70，
0: 那为什么不当牙医啊？
2: 他们我们本来就可以当牙医，
0: 去当牙医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2: 不知道为什么。
3: 因为我们桌上有

0: 问题就是，虽然我们都是师资辈，但你可能图画完之后业者说，为什么要这样画？为什么不要那样画？
1: 嗯哼，
0: 就他会肯定很多疑问跟反问你。可是你当医生不会啊，你开药给他，他不会说为什么要开这个 A 药厂，为什么不开 B 药厂？
2: 还有个问题，
0: 为什么不加剂量？
2: 医生跟药厂比较，我还有可以补充，就是医生是你要先付钱，你才会拿到东西。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种事是你画完了，你还问说。
0: 我可以清款，
2: 我这个
0: 我可以清款
2: 你还满意
0: 吗？然后还要给你杀价。

参禅有什么用？禅就是开悟，只要一开悟，生死的边缘没有生死，寒暑的时候没有冷热，荣辱的当头感觉平常，生活中处处都有禅悦法喜，这就是禅者的自在解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艾伦，欢迎收看10月2号人间新闻。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即将在10月3号，也就是明天，登上台北大巨蛋演出的《爱与希望》浩瀚星云音乐剧。表演者以及工作人员日前已经从菲律宾抵达到了台湾。为了在当先呈现出最动人的演出，主要演员们更是为了艺术落法，在金光明寺由佛光山法师进行，要以最好的姿态重现星云大师的弘法人生。
1: 虔诚合掌接受法师进行落法，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浩瀚星云音乐剧演员，准备在10月3日登上大巨蛋演出。为此，演员们在菲律宾教区总住持永光法师带领下，在佛光山金光明寺举行为艺术落法仪式。
2: 各位并不是在演星云大师，而是我现在每一位就真实的是星云大师的分身。我们全世界各地的信徒因为各位星云大师而觉得我们的生命被大师提升，就再次跟大师跟佛同享。
1: 由佛光山都监院头丹书记慧平法师以及金光明寺住持游国法师分别为主要演员的男女众进行落法，透过庄严仪式象征此刻成为星云大师化身，大众齐聚在大雄宝殿佛前礼拜，希望借由此次演出不仅演绎星云大师一生为教为众的无私奉献，更透过艺术把这样的精神持续远播。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中秋团圆不止和家人相聚，也能够用陪伴来表达感恩。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带领了将近60位的佛光义工前往到佛光精舍展开报恩关怀行，准备丰盛的料理，还邀请到了布袋戏歌后席琴献唱，要来陪伴退休法师以及佛光亲属一起来感受中秋佳节。
3: 一道道料理端上桌，佛光义工忙着准备中秋团圆餐。近60位云林佛光义工来到佛光精舍，用一顿饭和一份陪伴，提前与退休法师和长者欢度中秋。
4: 知道我们精舍呢有这些退休的法师，他非常的这个尊师重道呢，就想到啊，一年一次尽一份心，中秋节来跟大家团圆。
3: 连续三年在中秋前夕回到佛光精舍陪伴长者，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看似平常相聚，也将星云大师赐给精神落实在关怀付出中。
5: 感恩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感恩长寿，感恩大师给我们能够好好跟他学佛，来推扬推展人间佛教。
6: 我今天很欢喜哈，我来自美，今年是第三年回到我们佛光精舍。
3: 佛光人将心中感恩化作实际行动，陪伴关怀长者共度中秋，在服务和付出中体会报恩不只是一份心意，也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真实关怀。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凤山讲堂日前以木星之旅为主题举办了佛学讲座，礼请到佛光山满题法师主讲，吸引了将近200位的民众聆听，引领大众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并且将修行落实在日常生活。
7: 佛光山凤山讲座上，满题法师指出，学佛就是学习时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让原本容易被贪嗔痴牵引的心逐渐安定清明。
8: 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当然规格不高，跟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那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7: 满题法师提醒，修行不止在觉察本心，最终人要回到人间，以出世的心行入世的事，将慈悲与智慧实践在生活之中。
9: 核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把道场，把这个核心要去理清楚，我现在是在做什么，我当下是什么。
10: 日常是道，也就是说，任何的日常都是道场。那我感受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呢，就在日常生活中。那这也就是人间佛教十一住行都可以展现。
7: 最后，满题法师勉励大众，学佛应该是很快乐的， 如果在学佛过程中有不快乐，就让它如做梦般过去，把美好留在心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要来响应国际净滩日，洛杉矶佛光人前往到了长堤市的海滩，有将近百位佛光会员同军和家属一起捡拾垃圾，从清理海岸做起，也要将环保与新保的理念落实在行动当中。
11: 近百位佛光会员携带同军团及家属来到长堤市海滩，与当地社区团体及义工一起参与活动，共同清理海岸环境。
12: Breathing through, breathe.
11: 西来寺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勉励大家，清洁外在环境的同时，也要重视内心的环保，并提醒大家做好暖身，避免捡拾垃圾时受伤。
13: 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今天净滩的这个活动，像我们大师说的这个环保与新保嘛，除了让我们整个环境更加的这个清洁，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
11: 参加者沿着沙滩分组捡拾垃圾，仔细搜寻分类及收集废弃物，陆续将数十袋垃圾送往集中处理站。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参加，透过亲子共同参与，让环境教育落实在生活中。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日前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中秋晚会，有超过200位的信众、会员以及社区民众携家带眷一起来参与。活动突破了传统的节庆形式，不但有素食晚宴、艺文表演，还有亲子游戏之外，更结合了公益捐血，要把中秋团圆转化为关怀社区、服务大众的实际行动。
7: 激昂的二胡表演为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在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的中秋晚会揭开序幕。除了二胡外，笛子、小提琴、古筝、电子琴、敦煌舞等艺文轮番演出，也成为晚会的重头戏。这次中秋晚会以节庆团圆为起点，透过乒乓球、汤匙、运球等亲子游戏，让不同世代共同参与，在欢笑中增进家庭情感，并且以晚秀捐血的方式传递爱心，实践星云大师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这场晚会让寺院成为连结家庭与社区的平台，将佛光山人间佛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精神落实于社区，让中秋佳节不只是共享团圆，更成为彼此关怀、传递温暖的时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办中秋活动，有近百人一起来欢喜团圆，展开联谊，透过了精彩表演以及趣味游戏，佛光人一边品尝着美食，一边在欢笑声中交流。接着我们跟着镜头前往到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新人在超过百位亲友的见证之下，在佛前缔结良缘，期许未来不只以爱建立家庭，更要把理解、尊重以及慈悲淡进婚姻，在信仰的陪伴之下携手走过人生。
3: 在法师带领下，两位新人缓缓走进佛堂，在超过百位亲友见证中来到佛前，多伦多佛光山举行佛化婚礼，在庄严祥和气氛中，共同见证两人展开人生新阶段。主持觉凡法师担任证婚人，勉励新人在婚姻生活中互敬互爱，彼此扶持。两人婚前更皈依三宝，受持戒法，将信仰化为经营婚姻的一份提醒。来自不同国家及族裔亲友齐聚佛化婚礼，不只见证两人结合，提醒新人学习理解、尊重与包容，让两人携手经营家庭，共同成长。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素食料理也能够兼具创意、美味还有环保的理念。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与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园艺到餐桌素食烹饪挑战赛的总决赛，九位选手在90分钟之内运用了在地食材以及不同的烹调手法，端出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素食料理。
3: 切菜、备料、翻炒，九位选手各自在料理台前忙碌，从天然蔬果出发，运用在地食材和不同烹调手法，挑战素食料理的创意美味。
14: I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Mahayana Philanese food guide, which is shaped in pagoda, where I am connected right now. Vegetarian is environment free, carbon footprint is lesser, and sentient beings are no harms.
15: Actually, the best thing about making roses is parang you are offering love and affection and care dun sa taong pagbibigyan mo ng pagkain. What we call this an inspiration of making more of a vegetarian dish for my...
3: 从食材搭配到摆盘，不仅要好吃，也要吸睛。原本朴素蔬果经过巧手料理，变成色香味俱全作品。七位专业评审从风味、口感、创意设计、摆盘美学和规范遵守，仔细品尝评分。
16: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all the vegetarian dishes that I ate. I didn't know that vegetarian dishes can be this delicious and even the presentation so beautiful.A lot of chefs and the cooks, they were very creative.
17: We were able to discover a lot of chefs, no? Even home cooks. We were surprised that they are able to create a lot of dishes that can be really filling, very creative, very innovative, and can really be considered up to date.
3: 不只挑战大众对蔬食的刻板印象，也从一餐一食推广爱护地球的绿色生活，让慈悲、健康和环保不只停留在理念，而是实践在日常的每一餐。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8: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1: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22: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级之外》。
23: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4: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3: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澳洲南天大学举行2026年年度的毕业典礼，55位来自澳洲、不丹、印尼、菲律宾、哥伦比亚等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一起完成了学业。多元文化在校园里面交汇，也让毕业生在专业知识之外，学习用智慧与慈悲来回应未来的人生。
1: 接过毕业证书，脸上露出笑容。5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学生在南天大学完成学业，其中32位是澳洲新民大使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学生。他们透过不同文化交流，重新认识自己与世界。
2: It was so beautiful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is was just so wonderful to be with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and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our shared compassion, our shared humanity, and to be connected in community here.
1: 来自印尼的威利是一名教师，在南天大学，他学到用不同角度思考佛法，也把慈悲与智慧当成未来回到教育现场的重要养分。
3: The things that I have studied here, the humanistic value, for example, loving kindness,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y will equip me to become a better teacher in the future.
1: 从不同国家来到同一座校园，再带着各自收获走向世界。南天大学期盼毕业生把课堂里的智慧与慈悲带回日常，在各自不同岗位上延续人间佛教学习的价值。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新任驻雪梨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长许博毅首度参访佛光山南天寺，除了出席南天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走访寺院、了解社区以及教育服务之后呢，更是肯定南天寺在这30多年来深耕澳洲所搭起的交流桥梁，也期待未来深化台澳之间的连结。
4: 上任不到一周，许博毅首度来到南天寺，由佛光山澳牛总住持蛮可法师接待，一行人也在大雄宝殿现登祈福。从一座寺院走进社区，南天寺深耕澳洲30多年，不止弘扬佛法，也长期陪伴新移民、台湾青年以及背包客适应当地生活，展现人间佛教在异地扎根，也融入当地社会的力量。
5: 他能够看到南天寺在这段时间之内，不仅在过去30年之内这样的一个成长茁壮，以及能够透过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跟澳洲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层面有做过更多的深入的互动跟交流，不仅是有南天寺自己的一个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就与骄傲。
4: 在澳洲扎根30多年，南天寺从弘法、教育一路走进社区，也和当地不同族群建立起长期交流。新任驻雪梨处长上任不到一周就来到南天寺，除了了解多年来的在地成果，也希望未来从文化、教育和青年交流继续合作，让台湾与澳洲之间都有一座彼此认识的桥梁。人行有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响应2026年欧洲文化遗产日，一连2天的时间开放寺院，吸引了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也从文化体验当中来感受到人间佛教的真善美。
4: 热闹舞狮登场，古筝声也在寺院响起。配合欧洲文化遗产日，法华禅寺敞开大门，让法国民众用不同方式走进中华文化，也认识佛教。静下心品一杯禅茶，两天有超过1500人走进道场，从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带到亲手体验，以六根感受寺院生活。现场也透过星云大师百年诞辰特展及寺院导览，带领参访者进一步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
6: Ça a été deux jours extrêmement magnifiques. Des personnes se sont présentées, ne connaissaient pas du tout le bouddhisme ni le temps. Ils sont ressortis émerveillés. Donc, je suis vraiment très fière d'avoir fait découvrir cet merveilleux endroit. Et je pense que nous aurons beaucoup de personnes qui reviendront au temple. Et ça, c'était très important.
4: 法华禅寺透过文化遗产日敞开寺院大门，也让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在交流与体验中认识彼此，让文化的传承多一份理解与连结。人性用法国综合报道。
0: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要怎么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呢？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举办活动，参与者从静坐还有呼吸开始，再拿起画笔，跟着当下的心念自由创作，也透过了禅修结合艺术，学习看见自己的念头，也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1: 坐稳身体，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外面世界慢慢拉回自己。伦敦佛光山以一念一线禅心自在为主题，先从禅修开始，引导参与者观察念头的升起和变化。静坐过后，拿起画笔，没有指定图案，也不要求画得漂亮，大家跟着呼吸自由落笔，把当下感受画成一条条线，一笔笔色彩。从禅修到禅画创作，也成了一次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7: 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棒，对，它也是一种自我的写照。我觉得能唤醒我们内心的佛性。
1: 32位参与者在一念一线之间练习觉察自己，把禅从蒲团带到画纸，再从画纸带回日常，也让忙碌城市里的人们找到一段安住身心、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洛杉矶协会举办植物敲染拓印活动，带领学员们把天然的色彩和纹理拓印在布面上，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也从亲近自然延伸到环保与新宝。
1: 学员仔细挑选花叶，排列成自己喜爱图案，再用锤子敲击，将天然色彩纹理留在布面。近30位学员齐聚西莱斯户外，透过植物敲染拓印制作独一无二作品。
8: 我们自己的心也要跟这个大自然一样的亲近，那个我们那就是一个更深层的收获嘛。那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放轻松，好好的学习。
1: 讲师带学员一步步完成作品，就连路过执行法师也加入敲染行列，透过手作体验自然之美，也将环保与新宝理念融入创作。
9: 花是要放在衣服上，然后这个垫在上面，我们敲的时候一定要扶住，因为它会动，所以我们一定要扶住我们的这个垫子。
1: 学员用双手留下自然色彩，重新发现生活中随手可得美好。植物敲染不只是完成一件作品，更让大众在创作过程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将环保与新宝落实日常。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举办童军迎新活动，除了安排寺院导览交流以及活动回顾，也透过了跨桥仪式迎接新加入的童军家庭，让旧童军在木桥上完成晋级。
10: 一群穿着童军制服的孩子在寺院前整齐列队，手上的旗帜随着队伍移动，法师也来到队伍前方，和童军一起参与活动。从室内到室外，这场迎新活动让新加入的童军家庭先从认识环境开始，逐步融入团队。
11: 1988年成立的，就是在这完成这个西莱斯，在1988年。
10: 法师带着童军和家长参观寺院，沿途介绍建筑与佛教文化，也透过问答和孩子互动。室内活动则安排大家观看过往童军活动影片，认识童军团的活动内容。幼童军依序跨越由17片木板组成的桥，这17片木板分别象征幼童军团狮子、狼、熊3个阶段，以及童军12条准则，完成跨。

0: 大桥后，童军在众人掌声中领取募资奖牌，也象征走过不同阶段后，迎接下一段童军旅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举办主题展，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交通工具的模型，从巴士、火车到跑车，还有环保飞机，来认识轮子滚动的原理，也要把生活中的观察融入学习当中。
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举办轮子让世界动起来主题展，活动以轮子为主题，从交通工具出发，让孩子认识轮子滚动和生活之间的关联。主题展也吸引百位家长到场参观。除了交通工具，展览也延伸介绍轮子在生活中的不同运用，让孩子从熟悉的经验出发，进一步了解轮子的功能与原理。活动将概念延伸到佛教文化，以轮持续滚动的意象连接法轮常转，让孩子在探索生活原理的同时，也接触佛法所传达的文化意涵。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同样是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安排了说故事活动，透过图卡、绘本还有手偶，把动物的保育故事呢带进到了幼儿园，让孩子们透过观看、互动和游戏来体验到不同的说故事方式。
2: 想请问看看有没有小朋友有听说过台湾这个国家？有吗？
0: 佛光山新马寺三好幼儿园说故事活动，孩子们坐在前方观看，老师和学生透过图卡进行故事演出，搭配动作和讲解，引导孩子跟着故事情节一起互动。活动也搭配绘本和桌游，现场可以看到孩子围坐参与活动，透过图卡与游戏接触故事内容，让阅读不只是看书，也增加实际互动的学习经验。这套生命教育绘本以动物保育为主题，透过四个动物故事，把爱护动物与自然的观念带给幼儿学习，也让孩子实际体验纸质居这种由图卡搭配演出的说故事方式。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4: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5: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代社群媒体发达，社会的风气呢也普遍的注重个人外貌，尤其在青少年的阶段，对外表更是在意。而蒙调查指出了，台湾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想要变得更漂亮，来取得他人的认可，甚至呢因此出现了情绪低落的问题。
1: 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起来化妆，还有夹刘海跟头发，
2: 我要瘦下来，所以我就用很极端的方式，不吃东西。
3: 镜头前的自白，分享为爱美所做的努力，想要变漂亮是不少人的心愿，尤其青少年往往对面容更在意。而蒙调查报告指出，35%青少年面临容貌焦虑，其中戴口罩更是常态。
4: 40%以上的比率呢，是为了遮掩自己的表情。情绪，或是不想让别人啊，特别是同侪看到他的肤况，或是他脸上的等等的问题，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对容貌产生焦虑，所以用口罩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疏解。
3: 想要遮盖脸上的瑕疵，不少孩子把口罩长时间佩戴当成第二张脸。除了化妆、减重等方式，更有进阶考虑医美的比例逐年攀升。对此，心理师建议，应该把个人价值扩张于颜值之外。
1: 我今天在某个领域上，体育、美术、画画或者是什么手作方面上是擅长的，或是我今天的个人特质上面，我觉得更多的是去扩张这件事情，而不让它只聚焦在只有漂亮才是好的。
3: 容貌焦虑牵动情绪，鼓励家长应优先理解青少年心理防卫机制，若发现孩子因外貌出现严重低落情绪，应及早寻求专业咨商协助，避免忧郁自伤风险。人性网友请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大医院全新的健康大楼在日前正式的落成启用，这一栋地上14层的新据点主打特色医疗以及一站式的服务，将耳鼻喉科、眼科、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的进驻，未来病患从门诊检查到手术化疗全部都能够在同一栋大楼里面完成，不必再奔波跨栋，看诊是更加的便利。
5: 宏伟大楼耸立在台北市的中山南路旁，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地上14层，地下4层，主打一站式医疗据点，正式宣告落成启用。
6: 那在这栋里面呢，其实除了教学服务之外，还有整个研究的一个内涵在这里面，所以我想除了整个服务从病人的角度来讲。那有一站式的服务，也对于整个，我想整个医疗，一定是一个未来更大的一个这个提升。
5: 如今台大医院全新健康大楼将耳鼻喉、眼科、泌尿、皮肤以及乳房医学等专科完整进驻，病患从门诊看诊检查到住院，另外手术甚至化疗全都能在同一栋大楼里一气呵成。
7: 我想对于台大医院在走向这个新的一个医疗方式，那健康大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那我们的团队在照护的过程里面呢，那也借由这些新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投入呢，那能够提供更完整更高质的一个照护。
8: 健康大楼正式启用，
5: 随着启动仪式顺利落幕，也象征台大医院迈向崭新的里程碑，未来将大幅提升整体照护品质，也将为民众带来医疗新气象。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适逢10月份的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举办肝癌卫教展览，要来教导民众认识肝癌，一起来守护这个沉默的器官。而肝癌治疗现在呢，已经从标准化的单一治疗走向了复选题，量身定做的个人化治疗，让患者能够维持更好的生活品质，并且找回健康。
9: 当知道自己得了肝癌，我最害怕的不只有癌。

0: 癌症，还有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根据卫福部统计，肝癌是台湾癌症死因第二名。本身已经洗肾15年的黄先生，年初在检查时意外发现肝脏长了15公分的癌细胞，
2: 就割掉70%的肝脏跟那个肿瘤一起割掉。那技术很好，割掉1年了，然后最近复发，做这个组织碎化刀。
1: 今年肝癌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像是手术、局部放射、药物等治疗，而且效果也越来越好，让过去治疗选择有限的肝癌病人有了更多找回健康的机会。
3: 对癌症的病友来讲，现在治疗不再像过去那么单纯，不是手术就是栓塞就是标靶免疫治疗，现在治疗绝对不是单选题，而是互选题，所以多专科团队是很重要。
1: 医师指出，多专科团队的价值不只是把不同医师集合在一起，而是整合不同专业，为病人找出当下最适合的治疗策略，这已经成为现代肝癌治疗的趋势。而适逢10月肝癌月，台大癌医中心也在1楼举办肝癌卫教展览，教导民众一起来守护肝脏，远离肝癌威胁。人间新闻胡仁奇、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在最近几年风靡全球的 High Rocks 是结合了跑步还有功能性的训练，标靶的是呢全民都可以参与的混合型体能赛事。而现在这一股热潮也吹进到了校园，新北市的中正国中校方是利用了下课时间举办迷你的 High Rocks 体验赛，设置了6大关卡，要带领着师生一起来挥洒汗水。
5: 扛着沙袋跨步向前，握紧拉绳，奋力拉起重量往下蹲。风靡全球的混合体能赛事 High Rocks 在校园里也登场。
6: 这些都是我以前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然后它也让我学到了一些有关肌力运动的训练。像划船机的话，就用屁股还有手的力量，然后让用核心来发力，才可以有力气，才可以推动那些东西。
7: 平常都是窝在教室里面写写题目什么的嘛，那在下课时间可以过来这边做一些肌力训练，就是很不错。
5: 推动校园运动风气，新北市立中正国中引进专业器材，将 High Rocks 8大项目简化为6项，让学生利用下课时间进行挑战。
8: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跑步结合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对，那我们利用下课的时间，然后进行快闪的活动，所以我们把 High Rocks 的项目精简化，包含了人体很自然的动作，跑、跳、投掷，然后甚至蹲的动作。
5: 在指导下使用器材，不少学生是感到既新奇又陌生，挑战驾驭这些平时少用的设备，学习操作上的技巧与正确的运动观念。
9: 比如说，我以我的这个推拉雪橇这个项目为例，我们的身体的角度很重要，因为其实比较费力，在推的时候我们的效率会比较低，所以说其实角度到位的话，他们推起来也会比较顺畅。那比较顺畅的过程中，会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所以说，其实在过程里头，他们有成就感之后，他们就会很常会来接触这个运动。
5: 打破对运动的既定印象，透过师生间协力挥洒汗水，让短短的下课时间变身体能挑战，也为校园生活增添大不同。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高雄市的市区公车现在不止载客，还多了一项道路巡检的任务。高雄市府目前在47辆的市区公车加装了道路影像回传设备，利用的是公车每一天行驶的路线来搜集路面资讯，也将会透过科技协助发现坑洞还有道路异常，来加快后续的维护作业。
10: 这个巡检系统目前已经有47辆市区公车配备，并透过车上设备记录路面状况。系统侦测到疑似坑洞后，会自动将资讯回传后台，由公务局派员前往确认及维护。整个过程都由系统自行完成，驾驶不需要介入。
11: 对于路况的一些即时的状态，原则上驾驶不会有徒增另外的负担了。
12: 只要锁过去，可以去侦测到，后台就马上知道这判断。 他有一个我们训练，他会判断说到底是不是坑洞的方式去做。那判断以后，我们就后台里面传，我们公共局就派人赶快去做维护。
10: 面对道路巡检导入 AI 科技，高雄市议员黄柏麟认为，市府各局处面对新的设备与技术，都应该善用 AI， 提早发现问题，及早因应，降低民众用路。

0: 时可能产生的安全疑虑。
1: 各局处只要有新的设备、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透过 AI 的技术去落实，可以节省大量的能力，而且提早去面对因应，就不会有很多市民朋友有安全的疑虑。
0: 高雄市府透过公车行驶路线协助搜集道路影像，增加道路巡检的涵盖范围，未来也盼持续累积相关资料，建立更完整的道路图资，提升道路维护效率。联讯高雄综合报道。
2: 持续来响应交通安全月，民间社团还有台中监理所在彰化县立鹿港国中举办了宣传活动，直接是将连结车开进到了校园，透过实车的模拟以及驾驶的视角体验，让学生可以实际看见大车的危险区域，来学习到正确的避让观念。
3: 连接车转弯的同时，后轮一一将气球碾爆，让孩子们看见内轮差的实际范围。现场也安排学生坐上驾驶座，从驾驶视角观察车外，亲自体验大车前方及车旁的视野死角。
4: 明明在下面看到很多人，但其实上去之后，有很多人会就是可能因为站在车头前面或后面，然后因此这样失去生命，就是有点恐怖。
5: 也要站在大车的视线死角跟内轮差的地方，会像刚刚那个气球一样会被碾爆。
3: 活动结合彰化监理站专业指导，让学生透过实际情境认识大车行驶时可能产生的危险，也希望从校园开始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6: 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学生提早建立正确的用路习惯，
7: 让孩子可以知行合一，将课本上或者是老师宣导的知识落实在实际的情境当中，
8: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他尽量闪远一点，来达到这个交通安全的平衡。
3: 透过连结车实际体验，让学生不只从课堂认识内轮差与视野死角，也能实际感受大车驾驶的视线范围，建立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的用路观念。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9: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0: 我现在
11: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10: 我现在
12: 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9: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13: 反正也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9: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文化部每一年都会选送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艺术进驻单位来进行交流，透过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要来激发艺术家展现更宽阔的创作视野。去年总共有16位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透过了联展要来向大家呈现。
1: 物件、摆设以及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全是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2: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1: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循光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为了要让孩子们远离三 C， 并且进一步的与人互动，在彰化市区举办了一场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吸引了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来参加。除了透过战斗陀螺的比赛来可以来增进亲子互动，也要让孩子们有机会认识到新朋友、交流技巧。而这一次的活动报名费也将会全数的捐给彰化家扶中心。
3: 彰化的分享，谢谢。
4: 亲子公益战斗陀螺比赛登场，小朋友带着陀螺下场较量，家长也陪着孩子一起参与。现场除了有陀螺对战，也有不少亲子共同体验，
5: 玩得很开心，
6: 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也可以顺便交流一下陀螺的技术，
5: 因为会带着陀螺一起认识相同喜欢陀螺的朋友，然后就会开始打开了这个话题。明明不认识，第一次认识，第一次看剧，第一次见面，然后也可以好像朋友一样就开始玩在一起这样。
4: 这场活动也结合公益，参赛者的报名费将全数捐给彰化家扶中心，让孩子参加比赛的同时，也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7: 是大人会使带着这个囡仔共同来参与到咱这亲子的这个活动，让咱的亲子活动吼，会使让因的家庭会使更加融洽，更加甜蜜。
4: 现场除了有战斗陀螺竞赛，也安排亲子一起参与体验，让大小朋友都能投入自己喜欢的活动，在比赛与互动中享受同乐时光。而参赛者的报名费也全数捐出，将这份心意送到彰化家扶中心。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罹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爱与陪伴，父母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用尽更多的心力。在新北市就这么一间文创咖啡馆，业者是一对新儿的父母，他们投注了毕生的积蓄，要来为孩子打造梦想城堡，让他能够尽情的创作，投入生活。
8: 你的金在银在里面，请慢用。
9: 谢谢。
1: 熟练端着餐盘，这位亲切服务客人的大男孩，他是玉馨，不仅和店内顾客相处融洽，放眼望去墙上的这些作品都出自他手。患有中度自闭症的他，平时很难久坐，但唯有画画能够让他安定下来。
10: 开始他慢慢画之后，我就会去看他画些什么东西，那我后来发现他越画越复杂，越画越多，越画越满，然后我觉得他在画他脑袋里面的东西。对，那其实我也很惊讶，因为我不知道他脑袋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东西。那也透过画画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到说，哇，他其实很辛苦。我觉得脑袋里面充斥了这么多的画面，然后甚至有一些是很冲突的，那我觉得我们也就是透过他的画去了解

0: 是他们的行为，其实还蛮脱，比较脱序的行为啦。那情绪也很容易就是高涨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像一般民众对于自闭症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对。那我想说，哎，如果说有一个友善空间，然后增加一些互动交流的机会，那家长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也可以是孩子以后接轨社会的一个前哨站。
1: 透过这座空间，不仅让玉馨安心创作，也培养她能够走出自己的未来出路，在无私的爱中持续成长茁壮。原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2年前，这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

0: 现在剩了600万，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因为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何自悟修行？要自我关照，反求诸己，要自我更新，不断进化，要自我实践，不假外求，要自我离相，不计胜负。

城门、砖墙、市中心林立的商店、火车连接邻近城市，日治时期的新竹一派热闹繁华。新竹是北台湾最早开发的城市，小巧的旧城区中留下了许多有百年历史的老屋，该如何面对这些老房子，就成了新的课题。

0: 我们以前真的是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骑着脚踏车来到新竹城里面来娱乐、买东西，所以对城市的这个想象里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因为我没有一个老家在旧城区里面，所以我就去找我认为有历史、有文化、有跟在地连结的这些老房子，重新整理过以后，赋予它新的内容。
1: 新洲屋已经将近20年没有住人。去年从科技业退休的陈天顺独资买下新洲屋，他预计在今年将新洲屋改造后重新开放，成为他继书店、工艺品店、民宿之后的另一家店。
0: 它是采取非对称的这个建筑，在那个时候很多都还是用木造砖墙，它就用了 RC 的结构。一个房子在90年前它就可以有这么突破创新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喜欢它不只是它的硬体、它的外观、它的立面，我更珍惜的是这栋房子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跟在这里面居住的人。
1: 戴家是新洲屋的第一代屋主，在日治时期开了新竹第一家百货公司，经营了40年后，1974年转手第二代屋主，改名为升龙百货。1981年房子租给丽婴房，1999年丽婴房退租后，这栋房子就成了空屋。
2: 好，谢谢。

0: 新埔啊。哦。
1: 阿嬷，你知影讲这几个内面吼，是有亲情无？
2: 我请啊，
1: 拢新娘。
3: 新娘内面有一个。
4: 听过你的电话。啊
1: 啊啊！对。
5: 了解前任屋主们的历史，是陈天顺做老屋改造的功课。三楼带家的小花园，地上不同颜色的彩砖代表着一间间的独立房间。这些前人的使用痕迹，都会在新的新旧屋被保留下来。
6: 我没有老家那样的包袱也好，也可能是那样的使命，所以即使在老的房子里面，我可以赋予它跟现代人生活比较有关联的内容。所以
5: 相较于保存自由老家的屋主，向他人买下老房子的陈天顺，更能将老屋做符合商业利用的改造。
1: 工艺橱窗不是留一个那个孔？
3: 对，
1: 那个就是
6: 我们找到了六十几年的一个老房子，是一个非常美圆弧形的一个建筑，我们重新整理之后再让它活过来。
5: 陈天顺收购原本不同用途的老屋，打造成调性相似的文创商店。未来新旧屋会变成结合新竹当地食材与文化的复合式餐厅。
6: 透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城市的很多跟生活有相关的这些元素，让移居到新竹来，不管他是做研究的人，或者是做科技的人，他能再重新认识这个城市，因为他而骄傲，而认同他。
5: 对陈天顺来说，老屋是他经营的舞台，借由他认为和在地文化有连结的商业行为，让更多人看见他想呈现的新竹。
6: 来这个老房子里面，不管是透过消费或者透过参观，他来认识这个城市的连结性就会出现了。当初我的考虑是，我希望它不是只是保存，而是要活化。我认为在我财力还能支持的情况之下，我并不需要透过要用历史建筑的方式来争取这些整修的预算。如果我们提报以后，政府的一些规范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最重要是怎么样子让它可以自给自足，它要能找到一个商业运转的模式。现在想想，或许家里人就觉得说啊，你能在城里面做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好像也圆了自己在小时候进城做一件事情那样的成就感。
5: 从新洲屋走路五分钟，会抵达北门大街上最大的街屋式建筑周易记。现存精致的外观是日本大正时代流行的华丽风格。这座北门街上的地标，差点要被卖给建商。周友达在最后一刻买下长辈的产权，成为屋主后，他才发现，想重新住回老屋没那么简单。
7: 现在看得到的周易记的立面，大概是1935年地震的时候，我阿公出钱去修的，然后贴上白瓷砖，做上上面的这些泥塑的这些雕饰。我民国70年离开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是应该是一样。
8: 这个我应该几岁呢？搞不好还没有念小学吧。爸爸从台北带塑胶的充气的这个游泳池回来，然后我们就在院子里面充起来，然后放水，在这边玩。周易记最特别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庭院，有自己的天空。生日的时候买一个蛋糕，就拿一个小椅子在这边照张相，都很平常的事情，还蛮喜欢在这个院子里面。那有一张照片我很常说，就是我跟我弟弟坐在门口。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小时候的我还坐在那边等我回家。
5: 周友达想要回家并不容易。民国83年，周易记遭小偷。已经搬到台北的周家长辈觉得空屋管理困难，因此将周易记装上保全系统，除了有管理权的长辈，谁也不能进去。
8: 其实那个时候还蛮沮丧的，就是我明明小时候

0: 住过的地方，很喜欢的地方，可是其实我没有办法进去啊，我也没有主导任何的主导权。爸爸跟我说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民国100年的5月的时候，我叔叔其实他们跟就是买卖的中介谈好了一个价钱，然后他们要来买。然后我爸跟我说啊，你明天早上拜拜的时候就跟祖先讲说啊，对不起，因为其他兄弟都要卖了，所以我们只能跟着卖。那我才回过头来跟我爸说，哎，那我们把它顶，我们可不可以把它顶下来，然后我们自己修就自己住。然后我爸就答应了，就说哦好，我问问看。就打电话跟我叔叔讲说，哎，那个，比方说他说把他顶下来，这样好不好？他说哦，好啊，自己人当然最好。我第二天就签约了，我用祖先留下来的财产去处理祖先的房子。
1: 周友达买下周一记的第二年，北门街上一个月之内有十几栋老房子被拆除，买下老屋的建商要改建成大楼。
0: 让我突然觉得说，哎，如果房地产是这么好的话，我现在没有把这个房子卖掉换成现金，也许有一天我儿子会把它卖掉换成现金，好吧，那就申请资金跟股籍把这房子留下来。
2: 对我来说，修这个房子，我的初衷就是修一修，我想住进来，
1: 想把自己对周一记的感情传给小孩。但周友达不确定，在台北大楼长大的孩子们会不会喜欢住在老房子里。
0: 我是一个念工科的小孩，然后我在汽车公司上班。当我整理完产权了以后，真的可以想要开始修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完全不懂。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就找了对古迹有兴趣的人，然后他们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再一层找了大概将近10个人。
3: 他好像是2013年的时候，那时候来找我，那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把他的房子列为古迹。那我想说，哎，到底是不是很坚持这件事情？因为一般人也许不知道，他可能很初步的只认为说他想要列为古迹，可是一旦有文资身份以后，他所有修的一些过程，甚至要做一些里面要去做一些装饰装修，有时候都会被政府给管制。
1: 周友达在团队的帮助下，在2013年成功让周一记被指定成古迹。对周友达来说，老屋是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周友达想保留家人生活的痕迹，但该如何动工修复还在讨论当中。
3: 但是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们去拆掉这个木门这件事情，是从你阿公那时候。
0: 我爸爸想要卖那个苦茶油，
3: 对，
0: 民国60几年的时候。
3: 哦，那。当然建筑物的价值要是没有这些故事的时候，光有一个空壳也没有什么意义哦。但你一定要把所谓的生活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建筑师或是审查老师他不知道的事情，那他纯粹会就建筑物到底可能怎样的状态会比较好。
0: 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问过我叔叔，这个灯是可以被使用的吗？他说他小时候他们用过。油会从这个芯会吸到这边，然后点燃了以后插上去，然后用这个油芯的高度可以调整火的大小。
4: 我们也许其实可以做上下两层光线给人家看，但是不
5: 你说下面也亮吗？
4: 对，就是下面我们也可以让它微亮，然后当然上面。
0: 民国83招小偷，上面很多一些佛像都不见了以后，现在只能看那个照片。旁边有一个油灯，然后一对烛台，那现在只留了烛台跟弥勒佛下面的这个台子。后来哎，还好有个机缘，刚好可以买到厂家很接近的那样子，真的非常接近的这个灯。我想说，哎，那这个灯如果我再带回来的话，我单单只是摆着，我觉得都还蛮好的。如果它可以亮，当然是更好。
6: 你好，我要护驾。
0: 不用，可以。神明厅上面有一个储藏室，它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看过。然后我们是要整理。家具才发觉有这一对灯，
4: 就是它一定不会是用被人家那么清楚的看到光源，就是我们主要要呈现的其实是反话嘛，
0: 不能说恋物，其实就是它就是证据，以前祖先用过的东西啊，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慢慢去把它找出来。文化中心我不敢讲，可是我希望它是一个客厅， 当你想理解新竹老城区，你可以很轻松的就进来坐在这边，可以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资讯，可以感受到你想要感受到的氛围。
6: 但是就是他没有开放他。
0: 其实我们都有一起讨论过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是免费让民众很容易就可以进来，什么样的状态下我们用加值的体验让经过的人他愿意付费进来有不一样的收获。
6: 整理成类似像这样子一个
0: 要盈利啊，我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存一点钱准备下一次的修复。
5: 我们台湾的古迹绝大部分住宅类的里面其实没有住人，当然它是老房子，很多人会觉得住在里面不是很舒服，光这个问题就代表我们在古迹活化再利用的过程我们都缺少了当代的思维，也就是你要让这个房子可以延续下去，你不应该把它当成是故宫的古物什么都不能动。我觉得这些老房子只要有备用都是好事，那关键是在备用的过程能不能尽可能的留下那个房子有特色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只要能做到，有没有文化资产身份对我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0: 我选择的是我要留下这个房子，我留下它的记忆，我想要再住回去这个地方。曾经有人对市长提案说，新竹市人是不是可以大家募款，然后把周遗迹买下来，然后把它保留下来。那时候我爸爸就很生气，保不保留下来是我的事情，卖不卖也是我的事情，为什么要你管？碰到要开发的时候，如果它是私人的财产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强制让它就是要登录成古迹，强制它一定要留下来，我觉得是有点争议的。那我们确实需要尊重持有人。有很多的例子是在争议中就被拆掉了，那个是最可惜的，什么都没有了。
7: 从2019年开始，我们针对北门街开始做空间记忆采集计划。那时候就是跟周遗迹团队他们去寻找，比如说在地的一些耆老或者是一些特别的店家、特别的朋友，先让他们跟我们分享说他在这个地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对于在地的人来说呢，理解这个背后的历史跟故事当然更为重要，因为那个就牵涉到你未来想要怎么做，你到底是想要改造它，还是纯粹修复它，还是你要重建它。当我觉得你理解这整个城市、这条街还有你这栋房子的背景之后，我相信你会做一个很好的决定。红安堂它是一个很长的街屋啦，那它前面是一个店家嘛，进到里面就是属于一个生活的空间。接近天井的地方通常会设置厨房跟厕所嘛，因为这两个空间需要有通风的需求。那街屋为什么会那么长？因为大家都要做生意嘛，或者是大家都要从那里进出嘛，所以每一户人家面对大街，他都要想要有一个沿街面。因为以前受限于建筑物的技术跟材料，我们只能做这么高的房子。可是当我们现在可以垂直的盖房子，然后我们有各种通风排水各式各样的系统去辅助，让我们的空间品质变好，那传统的这个街屋阳光水平利用空间的这件方式本来就会越来越少。
1: 红安堂与周遗迹一样在北门街上，一样都有百年历史。不一样的是，住在这里的谢家人没有想过要把老屋变成古迹，就只是继续生活在这里。
8: 我之前是做那个什么仓管啊、生管啊、银保啊，大概5年前左右，觉得说我父母他们做的是有点累了，那我爸会希望说，在他这一代就把红安堂收起来啊。我爸妈从头到尾都没有叫我跟弟弟回来一起接，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啊，这样子收掉是真的很可惜，可是也没那么伟大说要做一个传承啊，只是觉得说那就回来家里帮忙，至少让爸爸妈妈不要那么累啊。刚好我弟他也是觉得说，他也想要回来做，那可能就要包了吧。
9: 有
8: 生
9: 意吗？
10: 有啊，
9: 来进一斤花吧。
10: 啊，一斤花200多，
9: 一斤200多。
10: 带谁去摕去冰箱啊？对。
11: 做一包哈，46。
9: 那我的价格没办法。
12: 嗯，
9: 他
12: 哪有退
9: 一
12: 咯？没啦，
8: 我觉得那个心态真的是很有趣。 就小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好快点长大，希望能帮忙家里，看大家那么忙啊，你只是在旁边看电视而已啊。可是等到你到了那个，你已经可以就是说家人叫你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会有那种想要闪躲啦、绕跑的念头这样子。因为我爷爷他是会作诗的，那他有时候下午在顾店，就一个人会在那边想那些平仄的问题，还有那个对仗的那个问题。那如果是在后院的话，你就会看到他有时候他会在那边晒药啊，看药膜发霉啊，有怎么样，新不新鲜嘛。我就觉得说，就是在重复他做的事情吧，就是你以前有看过他这样子做，那你也是做，也是会想起他啦，对啊，还是会，对。这个地方是小时候我在红安堂最喜欢的地方，因为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然后这边是那个石子地嘛，那坐在上面很凉快，然后可以在上面睡觉啊，然后发呆啊，都蛮舒服的。
12: 我要做这个吗？
13: 不要了，手一直按着才
12: 对。我知道。
8: 弟弟想要在家里安装一些可以支撑的那个扶把，保护奶奶不要跌倒，因为自己钻洞比较没有经验，然后这边就是去钻到水管，结果那天所有水管都爆开了，对吧？
14: 天气那边
15: 啊，
14: 嘴角。
15: 谢炳奇，你的爸爸是哪一个？
12: 我的爸爸是哪一个？我不是爸爸，爸爸。
1: 一百年来，红安堂出了一代又一代人，房子也有些改变。大约30年前，隔壁失火，红安堂面向大街的木结构在高温下容易受损，消防局建议要加强结构，于是就以铁皮和钢条做局部改建与强化。
8: 那时候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吧？我觉得100万应该跑不掉吧，可是你还是要以安全性为考量，所以安全性比遗留下来的建筑重要。
1: 对谢家人来说，老屋不必是古迹，不必背负文化使命，老屋就是家。
8: 因为我觉得可能提报成历史古迹或者是建筑的话，会有蛮多自轴的地方吧，就是说你也不能翻修啊，你也不能动啊，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翻修过了啦，所以应该现在也没有那个什么提报的资格了。
16: 谁丢在一起的？
8: 我觉得那是一个传承啊，就是当年我爸他们是这样带我们长大的，那现在换我们带他们这样长大。
12: 好，我也要。
8: 好，你也可以。相对性会有一种安全感、啊。

0: 现在有一些老旧空间的这个修缮，他还没想清楚到底他以后要做什么，就开始修了。你修好了以后，你不去活化它，过两三年之后，它又开始变成文字馆，它又开始衰败，它又进入了一个负面的循环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想好它的营运的内容。
1: 我是住在里面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原来的样子是有感情，所以我会觉得我要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2: 我觉得说我们家倒是不会那么干涉到那么的，就是说哎，祖产不能动啊。如果到了那一天，子孙到了那一天，那一定是遇到了不可逆的状况了，他也有他的苦衷，那你就让他去做啊。我觉得他们卖掉也是把这句话贯彻到底啊，对后代子孙好一点，不用那么的拘泥于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吧。虽然是住在老屋里面了，可是我觉得你继承的应该是他的思想跟他的意志啊，而不是他的表面而已。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这里是录影棚，不要带宠物进去。
2: 我怕主人被淘汰，我要进去帮他加油。我要趴在门口做无言的抗议。呵呵呵，还是混进来啦。评审您好，我叫吉有钱，我可以送钱给您，请不要淘汰我家主人。好难看，你表演的没有主人好。不要吵我，我在沉思。不要吵我，我在练功。
3: 我们高声呼喊。
2: 主人你还是要多练一下。要不要我帮你合音？导演阿贝，吉有钱送钱给您，下次就开个猫与善的距离，好不好啊？
4: 仁爱基金会晨曦中心带着一群原本被照顾的天使，透过音乐走入社区，也用一场场的表演得到大家的肯定。Uncle 就是很好，值得被看见，再来一次。那么我们的网红们喊 Uncle 的方式应该跟别人不一样吧？
5: 用音乐来做 Uncle。
6: 用我的时间来做志工，用我的捐款支持天使。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只有热情，还有爱跟我的美色。出发前呢，我本来想要鼓励他们的，结果是我被鼓励到了。
4: 很好，接下来就来看你们90秒的影片，是不是也可以让别人来为你们喊一声 Uncle？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一点点。
7: 他们不是做不到，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8: 我们看到他的不方便，他更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厉害。
9: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由他的努力来做决定。
10: 我们来替他们应援，
11: 最后被鼓励的却是我们自己。
12: 今天我看到的不是障碍，而是能力。
13: 我相信呢，导演其实原本可以用一般的方式呈现，比如说电视台，那他不想要用，他想要用我们这种网红，然后跟流量做结合。那这个影片就该是用一个非常特殊、非常创新、非常有活力跟不同反响的方式。我选择用一个短剧的呈现方式，在这个影片当中。
0: 评审看片，
14: 我是吉奈，我重生了64次，身边跟着11位来自不同时空的使者，而我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找回消失的魔幻之术。传闻中恢复异能的方法就藏在这个秘密组织里。为了查出真相，我隐藏身份混进了他们之中。没想到才刚潜入，我就发现他们每天都在进行不同的实验，人体强化的复健改造，人见人爱的疗愈兵器，
15: 超可爱的，
14: 还有随时补充异能的爱心补给。
16: 你好坏，
14: 我把

0: 所有情报一字不漏的传回时空总部，带着大伙继续深入。但奇怪的是，我的魔幻指数始终没有恢复。正当我感到困惑的时候，所有人突然聚集在一起，同时拿出专属自己的贴身兵器。我心想，终于要露出真面目了。就在第一个音符落下的瞬间，对我啪！下一秒弹奏了这首一切歌颂赞，我的魔幻指数开始从身体涌出来。
1: 原来恢复异能的秘密就在音乐当中，每个音符都带着一种叫做爱的能量。就在魔幻指数恢复的那一刻，我也终于想起了一切。六四正是仁爱基金会故事开始的那一年，而这场重生从来不是要我逃离轮回，而是让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接住他们给我的力量，再把我的力量传回给他们。一首歌结束，我们会喊 Uncle， 而一份善意结束，我们也会期待他再次响起。我也会用我的方式再喊一次 Uncle，
2: 超级奶奶的啦！
1: 下一次的 Uncle， 你愿意一起吗？
3: 评审讲评。
4: 海莉好，有钱好，
5: 有钱
4: 好。其实我看到你的影片的时候蛮兴奋的，就是我觉得你的文案啊，还有整个兴奋很奇怪吗？就是看到就是觉得很像沉浸式的那种拍电影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发想很好。但就是我会觉得，既然都完成这样，何不把它再极致一点？像中间有一些视角，感觉是可以是从你的那种偷窥的那种暗暗的那种方式去更神秘一点，因为我觉得你的文案很神秘嘛。然后是它是有故事性的，你是有人物小传的。
5: 对，
4: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把它玩的极致一点，会觉得好像有点可惜。
6: 一开始就是用戏剧的方式去抓住观众的目光，然后不是那种看过就会忘的作品。对，我很喜欢前后呼应的设计，就是它很增加记忆点，然后情感也会更有延续性这样子。透过这些画面可以看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然后结尾的安排就是有邀请观众加入的感觉去画下句点，我觉得会想继续留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就觉得很新鲜。
7: 哇，这个影片我就是从头到尾我都看得笑呵呵，但是吼，吉奶奶的造型不对啊，对不对？就是你都要做出这种魔幻感，就是刚讲的，你就要跟
4: 他
7: 玩到底啦，对不对？
5: 好。
7: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节奏，我觉得还是节奏有一点忽快忽慢，这有点可惜，就是你那个转折点没有抓好。
5: 啊。
7: 因为到对蛙爬那里，其实你应该让对蛙爬更。棒，就是让大家知道你要转了，而不是那时候
5: 对。
8: 那这次很开心可以来到仁爱基金会参与这个活动。那这次我其实蛮有一些感触的，因为我自己的家人就是糖宝宝，就有糖宝宝，所以我就会回想到我之前每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很开心跑过来，然后跟我说：“姐姐，我想要跟你一起拍跳舞的影片这样子。”然后这是到这个仁爱基金会呢，看到这群小天使们就是在台上闪闪发光，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很开心的样子。然后我也就是回想起来我的家人，然后就觉得其实他其实也跳得蛮好的。对，如果可以再给他更多的陪伴，然后再陪他多练习几次，他说不定也可以就是像他们一样，就是成为一个闪闪发亮的表演者，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中找到自己的成就感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他说 ，Uncle 加油！

0: 评审看片。
1: 如果什么都替他做好，真的是在帮他吗？因为我的家人中也有身心障碍者，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特别真实。
2: 我们今天来到仁爱城西发展中心，
1: 在这里陪伴不是什么都替他做，而是一次两次很多次的练习，让他慢慢发现原来这件事情我也可以。
2: 哦，你把它封起来哦。
3: 把它封起来，
2: 会不会不小心夹到手？
3: 不会，
2: 好厉害哦。
1: 有人甚至找到了自己的舞台，看着他们，我其实也想到了自己的家人。也许他可能走得比较慢，也许一件我们很快就会的事情，他会需要练习很久。
3: 讲什么？
2: 讲？
3: 没有啦。
2: 好哟，你骗我。
3: 你骗我。
1: 那今天我明白了，慢一点不代表到不了。每个人的步伐不同，都值得有自己的舞台。
0: 评审讲评。
4: 我非常喜欢那一段你跟现场那个互动，而且是很真实，加上你自己本身家里也有这样子的家人，我觉得你会更感同身受。那这个感同身受我觉得在慢慢铺陈出来，在影片里我看到了你真心想要散发出来的事情。网红跟善的距离里面有时候很近，有时候很远，你要怎么样把它拿捏清楚，而且让看的人也能够被感染，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我觉得你做到这件事，我很喜欢你的影片。
5: 我很喜欢你的文案，就是你的片名也叫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嘛。对，然后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你跟那个宝宝们的互动很真实，然后很吸引我们，很动人，而且感觉就像你们就像家人一样，那个真的是很真实，骗不了人的。然后我就是一直在觉得奇怪的是，就是有些影片真的结束的戛然而止的，这个是现在目前的流行吗？是，然后是不是我们不太懂？因为就我觉得这个 maybe 流行是没有关系，是很可以大家放在影片上接受的。可是如果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为机构多做一点点，或是再为这个糖宝宝们再多说一些些，让资讯更完整？我觉得因为是放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立场，所以我会希望我们的资讯啊，或者是表达利益再更清楚一点点。
6: 付出了全部，换来心。

0: 电视前面的红山，你有看到吗？我跟你说，我没有忘记你哦，我真的把你写进我的故事里了。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他是我在城西发展中心一楼花朵教室认识的一个弟弟，然后他其实是坐电动轮椅的哦。他说他12月的时候要跟他爸爸去跑马拉松，我就想说，真的假的？你要怎么跑？对，然后后面他就跟我说，哦，没有啦，其实是爸爸用跑的，然后他是坐电动轮椅飙车这样子，太可爱了，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爸爸妈妈没有放弃他，而且还带他去看这个世界的各种美好，我就觉得说，其实人如果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下长大的时候，生命是会长出力量，对，我就觉得非常感动。评审
1: 看片，那我陪你一起走，我陪你一起运动。
2: 但也是非常的清澈，像小孩子般的清澈，因为他就是小孩子，只是身体是大的。
3: 老实说，我自己也有类风湿关节炎，身体不听使唤是什么感觉，我太懂了。因为基因的关系，他们的身体到了30几岁，可能就已经像60几岁在退化。走进复健室，老师很骄傲地跟我说，
4: 刚发现我们教室都会有跑步机，
5: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步过来，我们不是自己买哦。
3: 这里每一台跑步机都是大家一点一滴募款来的，是在跟时间赛跑，就是想帮他们多留住一天，还能走，还能动，让他们没有输给命运。四楼的孩子能做出香喷喷的牛轧糖。902小铺里，他们很认真地帮二手物资贴标签，重新赋予新生命。而你现在看到的这段态度，是他们花了整整8个月时间，一次次练出来的奇迹。这群曾经被觉得只能被照顾的孩子，现在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如果你也被打动了，留言跟我说一声 Uncle， 为这群生命演奏家喝彩。资讯栏有完整的支持方式，让我们一起成为他们对抗时间的力量。评
6: 审讲评，我觉得你跟那些天使宝宝们的互动很自然，然后我觉得你有把一些细节故事都有说出来，我特别喜欢你有把跑步

0: 机这个事件特别的把它点出来，就会让我们明白，看到影片的人明白说，其实我们所看到一切或者那些人那些东西在那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背后有人一点一滴拿了一块砖往上堆砌起来的付出跟帮忙。然后我觉得你最后说留言安扣，我觉得这个也很棒，有扣住主题。我觉得你的影片的把人物的温度拍得很好。
1: 我觉得你很厉害耶，因为每一个人的表情你都抓得很精准，而且他们的表情莫名好像被 slow motion 一样，你就是被吸进去看他们每个人的反应，他们的笑容，他们的眼神。我觉得这个细节是可能在其他的影片里我不一定看得到，但在你的影片里我看到这个。再来就是你把所有这个场域的所有的服务都讲得清清楚楚，恰到好处，而且是不着痕迹的贯穿在你的影片当中。我觉得你根根本本可以接他们的小编工作了。
2: 我先说，我特地从国外回来拍影片的。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5: 进步的幅度超大，
6: 直接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先说，我特地从国外回来拍影片的，因为这一次的影片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天使打击乐团。那我自己本身是做活动公司，然后也是一名 DJ，所以我看到这个 Uncle 的主题天使乐团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管怎样，我要飞回来跟他们一起。虽然我们觉得看似很简单的东西，可是在他们的就是他们每一天日常日复一日又在做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他们跟我们没有不一样，只是他们比较缓慢。也希望大家不要用任何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自尊心也很重要，他们就是需要被鼓励。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的影片，然后让这个社会可以多更关注他们。
1: 评审看片。
0: 如果人生可以喊一次 uncle，你最想让谁再被看见一次？跟我走。Hello，你要说什么？
2: 在家害羞了。
0: 你来教我吧。这个
3: 我也有，
0: 王菲。好哦，因为你要挑出一些错误的，每一个看起来自然的动作，背后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练习。Hello，Hello，hello, 我陪你们一起上课。原来就是跟你们大家一起互动。他们是天使打击乐团，练习的不只是节奏，还有专注、合作以及站上舞台的勇气。在仁爱城西，他们从音乐里一次次发现自己的力量。这一次的 Uncle 不是请他们再表演一次，而是请这个世界再好好看见他们一次。
1: 评审讲评，
4: 我很喜欢你影片开头直接用破题的方式来处理，然后会有一种引导的作用。然后我也很喜欢你有很多在影片中呈现的一些丰富的视角，比如说从他们的彩绘玻璃透过去看看，我觉得这些画面都让我们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很有温度。然后最后你那个也有呼应嘛，就是 Uncle 不是再请他们表演一次，而是请这个世界再好好的看见他们一次。
0: 没错，
4: 我觉得就是你有把主题扣好，

0: 他的画面都很棒，对，然后再来是影片，你的陪伴就是真的是很温馨，对，就是我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不管就是互动还是聊天什么的，就是你感觉就是很亲民这样子，就是哇塞，这样很自然，对，然后就是很用心在传递爱这件事情，对我很喜欢，
1: 好像仿佛镜头没有在拍你一样，因为你真的在。跟着练习，跟着学习，我觉得那个真诚是骗不了人的。再来就是，在影片上，我觉得稍微可惜，是因为你的讲话语速比较慢一点点，那就会变成好像你的讲话的语速慢，影片的节奏是里面的内容是快的，那个有点失衡，所以可能你要让你的语速调整一下，
0: 快一点，嗯。
2: 网红与上人距离呢，其实不只是一个节目，而是让更多人认识公益、了解公益团体的一个机会。在仁爱基金会呢，他们每天都有不同的课，而其中一堂课就是走进公园捡垃圾。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捡垃圾而已，而是重新找回生活、走进社会的一个练习。这其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随手捡起一个垃圾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可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去做到。所以做公益其实很简单，也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就是随手捡起一个垃圾，参加净摊活动。仁爱基金会在每个月初都会有净摊的活动，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一起参与。对，然后其实就像导演说的 ，Uncle 就是希望他不是只是停留在节目里，而是可以一次又一次的继续延续下去。评审看片，
3: 很厉害，揉一揉，拌一拌。今天的第一堂课，从香气开始。
4: 你做的。
3: 鼓声响起，是另一堂课的钟声。在新竹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大家有自己的课表，而生活就是他们的课本。Uncle 是这一次没有跟上节奏，下一次还愿意再试一次。经过一次次练习。他们把重新找回的节奏带进社区，以天使打击乐团的身份，用鼓声陪伴长者，从被照顾的人成为陪伴他人、主动付出的人。
5: 可以，他自己有反应啦。
2: 对啊，
5: 我相信在照顾者身上也会感觉得到。哇，
6: 作品有没有在反射？
2: 好多哦，这最新流行的东西，按摩的。
3: 陪伴从来不是单向的，
2: 好厉害！
3: 嘿，很香，
5: 好香
3: 啊 ！Uncle 是再一次看见彼此的价值。好。
7: 评审讲评。
8: 我觉得影片介绍的很全面，然后剪接的节奏非常好，就是资讯落词跟其他的互动片段都融合得很好。
1: 所以你看，从影片里面我们得到好多资讯，这个资讯就是除了说在基金会上他们的所有的服务，包括你们跟所有的现场的互动，再加上我觉得如果可以让它有延续性的发展，像是这种商品化，真的就看让你秀了两次我就想买了，我觉得这就是网红的力量。
2: 谢谢。
9: 很同意，不知不觉就带货了，真的，因为本身他也是带货王，所以他一定很有感。好，我觉得你的影片很有想法，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而且我很喜欢你里面一直扣住 Uncle 这个主题，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我觉得这个蛮好的。然后我也很喜欢你的那个影片当中一些小小对话是从你头旁边出现的，或是有那些天使旁边会出现这个。跟第三方的那种说话感觉，我也觉得很可爱。就是结束的有点突然，我觉得就是觉得运镜，不管是你的运镜啊，你的构图啊，都很流畅，都很丰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杂乱。明明这么多资讯，但是你不会觉得杂乱，可是觉得很可惜。说那我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就好像后面可以在一个完整的资讯，我就会觉得整个影片会更加完整。这边有点小小可惜。
7: 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核算分数，
10: 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7: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13，杨婷亚。

0: 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64，琪琪，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1: 走进你的心。
0: 编号058，蒋江，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01，乔一，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8，秋爱，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66，吉海丽，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83， Nikki， 很抱歉评分淘汰。
2: 我被淘汰我觉得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就是我可以借我的影片，然后一点点小小的力量，让这群天使可以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就很心满意足了。
0: 编号020，木木，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97，明杰，很抱歉评分淘汰。
2: 虽然很可惜，但还是很开心有参加就是网红善的这个节目，然后也觉得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
0: 编号057，莉亚，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31，陈威，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0: 把他带到摄影棚的目的是什么？
1: 他是我的跟屁虫，
2: 有
1: 对有他就有我，
2: 跟屁虫吗？
1: 对，
3: 他微信里 OS 是我还好。
1: 对。
4: 大家好，我叫吉有谦，我本来以为只是随便露个脸，没想到现场有评审，还有好多漂亮姐姐，这种场面我罩得住。导演一直叫我看镜头，你先拿罐罐出来，我们再谈。至于评审给我几分，不然你猜猜，
0: 如果你被淘汰，他会怎么样？
5: 淘汰
6: 杨丽。
7: 这次已经来到第十集了，然后其实我越来越感觉到网红与善是没有距离的，我很感动。然后其实我最开心跟最感动是看到不仅是那些天使们宝宝们被你们拍出他们的改变，我其实最感动是看到网红们的改变。所以我不仅是看到你们替他们喊 uncle， 我更想听你们喊一声 uncle。
8: 现在就走进，
9: 他们不是来给我们看的，他们是真的来陪我们开心的。我们不期待他们变成别人，只希望他们有机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10: 他们站在台上的几分钟，背后是我们陪了他们走了好几年。
11: 以前是我们陪着他，现在看着他去陪伴别人，我想这就是最好的成长。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

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Becoming Vista 呢，来到高雄的一间宠物互动园区，然后我非常意外，这个女孩这个第一站呢会跟我约在这边，因为在印象当中，然后我通常看到她的时候在球场上啊都非常的疯，很 crazy， 本来很害怕跟她的一日旅行，结果没想到今天的第一点还蛮温和的，我就很开心。好，那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 Crazy 慧群。
1: 好，大家好，这是我。
0: 你很 crazy 啊！你知道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多害怕后面的英文被你吓到，因为我怕你后面一进来突然大拍手，有没有？
2: 这边开始的
0: 激动这样累，好是吗？好，我真的非常期待今天慧群就是在这一日旅行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哦。那因为我们今天第一站来到了宠物的互动园区，你平常是喜欢动物的吗？
2: 我喜欢，我们家有小猫。

0: 猫系女孩。
1: 其实我以前喜欢狗。
0: 你以前喜欢
1: 柯基。
0: 好，那为什么后来？
1: 后来就是看到流浪猫。哦，然后
0: 有爱心，
1: 真的超级怕猫。可是就是
0: 因为不懂猫，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就你了。
0: 对，
1: 然后现在养三只。
0: 可是我们家的猫超像狗。
1: 哦，真的叫得来，可以玩游戏的。玩游戏的。而且是那种丢球，然后跑，然后咬回来。
0: 所以人家说宠物像主人。啊，
1: 我本来
0: 赶快过一颗球，我现在丢出去，看会请我们出去捡。开玩笑，开玩笑的。好啊，那我们因为现在来到宠物园区，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超多声音的？我自己是非常期待。好，那我们就赶快先进去逛逛啦。好啊，要往哪一边走？那边。好，我们去逛逛吧。好多一批，哎，请问你是在说您家同事那位一批吗？
1: 你看，
0: 我看一下，
1: 脸小小的，
0: 哎，是好像有一点像一批，
1: 怎么会这样？蚂蚁跟胡猛非常的像，而且它现在你看它一直动来动去，一定是肚子饿，对不对？呀，
2: 这里，
1: 我们要
2: 丢远一点，丢远，丢一只，丢一个远一点的，
1: 啊，去去，
2: 啊，这里都吃不到。
0: 其实慧琴呢也算是从事相关的，像是表演啊这样子的工作。
1: 对，
0: 然后但是后来因为地点上不同，因为你本来就是住在高雄，
1: 对，然后也不想离开高雄，
0: 对，所以就决定刚刚好啦啦队正在甄选，
1: 对，
0: 你就去参加了。
1: 本来第一届我本来也要参加，可是
0: 来不及，
1: 忘记了，
0: 感觉很像是你的个性。
1: 当然不是，是因为我刚好有正职的工作，然后不可能一般说哦不要做我的当啦啦队。后来是因为刚好一些事情，就家里就是有爸爸不舒服，所以我就必须离职。对，然后就一边工作一边跳舞啊这样，然后一边顾爸爸，
0: 也要顾家里。
1: 对，然后后来就有甄选，
0: 有甄选了，
1: 所以说最后一次。
0: 是，那其实你之前也是跟表演相关的嘛，所以你是本身是很热爱跳舞的，
1: 超爱跳舞。
0: 那小 baby 这样抱着，这个一定要是够熟悉才有办法，对不对？
3: 要不然很容易被咬。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它叫馒头。
1: 馒头，
0: 你一直跟他对话，他会学习，
3: 对不对？
0: 那因为慧琴就是很会自言自语，然后话又蛮多的。你就可以跟鹦鹉，就是你知道，就培养一种感情之后，它可能就开始可以偶尔跟你对话哦。那就可以在你身
1: 上。我刚刚是这样介绍我自己的。
0: 当然，你刚刚就是这样介绍你自己的。
1: 馒头，馒头吃
0: 啊！哇，
1: 好可爱，
0: 它吃东西好受气哦。
1: 跟我一样哎。
0: 没有。
1: 我觉得我是。
0: 耶。
1: 我们要跟着它的 tempo， 哪一只要先？耶。来，你先好了。他没有用旁边的咀嚼肌，
2: 难怪你都没有咀嚼肌。
1: 要学起来，用前面。
0: 因为之前啊，我听说就是，
1: 实习团长。
0: 对，实习团长。
1: 对，
0: 就是、那你这么一的性格，感觉好像蛮适合的耶。
1: 我觉得蛮适合的点是很嗨，可是又不适合的点呢是，我觉得我还需要很多时间去调试，因为他其实不能太过嗨，
0: 不能太开心，就是要
1: 对，
0: 不能总是大家都一直很炒热气氛很嗨，但是讲正事的时候，就有点难。
1: 对，
0: 那你通常如果你当时那个实习团长的过程，你在讲正事，你都是怎么样
1: 我就是很容易撇嘴，
0: 撇嘴是
1: 就是嘴会撇掉。
0: 例如举例一下，表现一下。
1: 想说大家我们等一下强棒出击，我就来强棒出击这样。
0: 这个不行哎。
1: 对，然后有一次，对，你要跟你分享。
0: 哦，好，
1: 就是文姐的话是抬杠，豪杰，胜利告别陈文杰，然后他就这样挥出去，好，接杀告。我一讲告捷，我直接马上蹲下来，还好那时候是练习赛。我说文姐对不起，然后他就笑笑的这样跑回来。就很容易撇嘴，就是我觉得我想要讲东西跟我的头脑速度不一样，
0: 嘴巴会比较快。
1: 对，
0: 是。好，我讲这个是颇有压力的事情，但我们就在这个这么可爱这么疗愈的 这一段的区域。
3: 对，有没有觉得讲一讲，我自己觉得感觉有点舒压哎，因为我们在边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听到扑通啊扑通啊，
1: 然后工作人员也一直看着后面笑，
3: 对啊，真的。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看我们主持？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在听慧琴在讲她的心里
1: 话？一定是没有。我刚刚说了什么？
3: 俊俊、泽泽、
1: 胜利什么、
3: 爷爷、
4: 胜利教学。

0: 为呢，就是今天跟慧琴一起出来玩嘛，那当然一定要稍微做一下身家调查，然后我就知道你是个混血儿，对不对？然后妈妈是泰国人，
1: 对，妈妈是泰国人。
0: 漂亮，怎样？怎么是
1: 开始这样？
0: 对，很活泼。我认识的泰国的朋友都还蛮活泼的。
1: 应该我觉得泰国人个性都偏向，也是想嗨。
0: 应该说很乐于分享，
1: 也
0: 觉得很乐于分享，
1: 蛮热情的吧？
0: 是，
1: 很爱讲话。
0: 所以妈妈跟你个性，她也是这种，
1: 她比我夸张。
0: 比你夸张，
1: 对，他比我夸张。你看到我这样子，就是他是我的两倍以上。
0: 好，慧琴来一
1: 个想到他。
0: 然后我们来到了宠物这个互动园区之外，你今天下一个点你想安排我们去什么地方呢？我来听听。
1: 真的都可以吗？
0: 可以，
1: 制作人这样点头。好，那我们就，雨虹最喜欢按摩了。
0: 超好，
1: 我想不喜欢吗？
0: 我真的不好看。怎么开场？太舒服了，我真的没有过就是变烂头皮的时候开场，那种很微妙的感觉。哇，谢谢慧琴，真的谢谢你，谢谢。
1: 我已经讲不出话了。
0: 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行程，
1: 是不是很舒服？
0: 很舒服，而且我跟你讲，我可能这一段整集我都闭着眼睛哦，越忍不住。那你现在来教我们个那个泰文小教室好不好？
1: 好，那就先我们要有礼貌嘛，我们要先跟前师傅，师傅，我们不知道人家年纪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哥大姐或是那种哥哥姐姐，
0: 对，
1: 不好意思，不认识，你就可以说
0: 哦，有点痛。
1: 屁，
0: 对不起，我打断你了，因为刚刚有一个点有点痛。你再说一次，
1: 我会很。屁，
0: 哎，等一下，老师刚刚，因为老师戴了口罩，但老师刚刚挑眉一下，
1: 这屁是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
0: 哦，其实是一个尊称，那好舒服，怎么样？
1: Sabai，对 ，Sabai 是舒服，可是我们就很爱用语助，就是有那种语助词。
0: 好，小。谁？
1: 哇，是谁？
2: 我回来了。
1: 我带，
0: 走，
1: 我带漂亮的女生来体验。
3: 你们好，
1: 小爱姐加入吗？
3: 你好，哇，
1: 雨虹姐会跳的。
3: 你好，哇，
2: 这是去裁员吗？
3: 你好。
0: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叫做 Becoming Win Star。那因为现在慧琴是。Winsa 的就是啦啦队一员，然后我们要体验他的一天。然后呢，他就有提到说，这个舞团呢是他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有在这里待了快十年，对不对？
1: 待了快十年。
0: 哦，这一位是
1: 要不要朋友？他是演员。
0: 演员你好。
1: 演员。同学，高中同学。
0: 高中同学，
1: 然后带我进来。
4: 带呀。
0: 真的是财产。
5: 那今天所穿的是阿美族花莲一带的服饰，对，就很鲜艳。
0: 对，而且我刚刚听说连头饰也不一样。
5: 对，
0: 因为刚刚原本要给我头饰的时候，三妈妈就说她结婚了，要给她另外一个。
5: 对，像我们现在有看到有两种头饰，有流苏的跟没有流苏的。对。
3: 好，今天要教大家的舞步呢，是我们平常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看得到的舞蹈，然后它是非常轻快，然后带有互动型的那种原住民舞蹈，然后要教我们的雨虹。好，首先我们来教的第一个动作呢是挥手，
0: 挥手，
3: 对，右左，然后脚步就是右左，非常简单，然后开手的就是很自然的开手就好了。然后再来是右并左并的时候，手也是自然的打开，右左三下。一二三，开手。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掌声鼓励一下，感谢大家带我体验。然后我觉得你看真的，我们阿美族的舞就是很轻快耶，然后跳着跳着，本来一开始有点紧张了，到后面就觉得哎呀好开心哦，那种心情有愉悦的感觉，
3: 真的。
2: 那你今天难得回来，然后看到大家心情怎么样？
4: 很开心哦。
2: 啊，好，开心。有没有那个慧琴的八卦可以那个分享一下的？
5: 应该蛮多的吧，他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2: 我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本这个写什么 photo album 的相簿哦，哎，是有什么？
3: 一定都是漂亮的照片。
2: 什么照片？
6: 我们特别整理给慧琴的相片。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本相簿是当时你们一起出去表演的时候，
3: 这应该是我的照片吗？
2: 第一次。哦，是你第一次。哎，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要出去表演的心情吗？会不会很紧张？
3: 我就是说，怎么跳？你确定这样跳吗？就这样。
2: 哎，我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办法跟他当朋友？你们的那个频率是怎么接上的？
3: 是我怎么有办法跟他们当朋友？
2: 频率一样，
3: 他们的频率更怪。
7: 其实我觉得他蛮像原住民的，他的那个嗨感蛮像原住民的。
2: 是我发现有时候跟他聊天哦，聊一聊还会接到另外一家电视台耶，
3: 他们也是，
2: 很奇怪，
3: 我跟你讲，他们也是，
2: 有要反驳吗？各位
3: 没有反驳，
5: 就是好像是正常，
2: 都是这样，
3: 你看
2: 是，
3: 好啦，没得反驳，
2: 没得反驳。平常你们大家平时跟他练舞都怎么跟他聊天的？马上来问旁边的，
3: 是他们
2: 有吗？有吗？有没有？大家来聊一下当时认识那个圆圆先
3: 啊，
2: 他的个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7: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对，个性上，
7: 他其实像跟他外在像的不，应该说他跟他外在长得不太一样，
2: 没有，
7: 反正他跟他外在就是长得不一样，他看起来很坚强，他其实私底下
2: 很脆弱，
7: 对，而且你们也知道他很爱哭吧？你看，所以他
2: 不可能有这么奇怪的点。
7: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会突然想要哭，然后就害我
2: 那个。你怎么这样？你哭了吗？你看我们就很奇怪，
7: 对，
2: 感情好，
7: 还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变好朋友。
2: 那你看过他很脆弱的一面吗？
3: 哇，好像有一点。
2: 那讲一下，你看过他是为了什么事情难过？有因为什么事吗？比如说太累吗？还是说工作啊？
7: 表演吧，
2: 表演，
7: 因为他是一个。好胜心蛮强的女生，然后她很多事情她就是想要做，就是一定要。

0: 所以他其实在这之中，他其实默默的在私底下是做很多努力，是我们不知道的。对对对，
1: 然后
0: 我们都会
1: 很心疼他，
0: 我们都会觉得哦，他很厉害，但是他其实私底下有做过很多练习。嗯。
2: 没有啦，我是本来就很厉害。
1: 哎呦，这个眼泪怎么会哭成这样？
2: 我那时候我的眼泪很大滴，
1: 那是珍珠。
2: 哇，好，我觉得哦，就是因为够好，够好，所以呢，就是朋友哭会请哭，所以演员才会也有这样的，
3: 是他辛苦，
2: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都在旁边看嘛，知道他其实是很努力。
4: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他进来舞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蛮认真的，嗯，然后在表现上啊，我是觉得就是说他表现很好，因为他不是那一种，因为原住民的舞蹈，他刚有讲到说踢脚的部分，真的，他那个时候就是踢脚，我怎么看我就怎么怪，然后他后来自己做了很大的练习，接下来就是让我觉得惊艳的是他跳流行舞的时候，我说哇。原来会请的流行舞跳得这么棒哦，我就觉得好惊艳哦。然后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宝藏。
2: 这个阶段是你一直跟我说，在来之前就跟我说是你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然后他说他很喜欢来这里，有像家人，又像朋友，对，因为最好的朋友也在这里。
1: 对啊，
2: 因为爸爸的
1: 爸爸，
2: 因为爸爸离开，
3: 对，然后也是。就是近很近期，然后妈妈对身体又不太好，原本就是要去陪她，就是发现就是身体不太好，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然后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回家的话，就是住一住
2: 你的第二个家，
3: 不过来就是九年、十年左右，所以他们大概都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2: 对。
3: 跟工作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如果想到出了家的地方，
2: 好棒，好棒，
1: 哈哈哈哈哈，
0: 你老，你老，
2: 古代的时候，然后孕妇。为什么要这样？我很认真哎，我记起来很认真，就是孕妇她生产的那个胎盘，然后很多那个女生都会为什么要？
5: 对，就是要脱胎。
2: 等一下，女生就是都会想要去拿这个，真的要去拿这个东西，
1: 很辛苦。
2: 拿这个东西干嘛？就是
5: 她的皮肤。
2: 你知道养颜美容吗？就是那个胎盘是养颜美容的。
5: 真的可以吃的，
2: 是麒麟怎么可以不是什么麒麟？它很重要，麒麟它是神兽之一，所以呢，它其实是跟神像有关的。在制作麒麟神像这个过程，就有一个叫做麒麟脱胎，所以麒麟脱胎它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手做的模式的技能的名称。
6: 所以我要选一个，
2: 你要选一个，
6: 你
2: 要选一个，
5: 你要选一个队友，
2: 对
5: 对。
2: 就是我的，对，
1: 雨虹姐吗？
2: 你当然要选我啊，因为我说实在的，麒麟一定是重点啊，脱胎它一定是一个动作嘛，是不是？选我哈，
1: 你看吧，
0: 好强哦！
1: 你选我吗？相信我就对了。
2: 那来聊一下慧琴，她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1: 她是一个非常。性情中人，
2: 性情中人，
1: 对对对，就是他虽然，他很聪明，然后其实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3: 聪明话，
1: 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跟他找他商量啊，因为他头脑是非常清，就是逻辑很清楚。哦，对对对，所以他看起来小小，就是看起来有点疯癫疯癫的。
2: 因为我刚刚听到我吓到，你说他逻辑清楚的部分，我刚刚差点要尿起来耶。那这样听起来，他感觉好像是你们里面比较成熟。
5: 没有，不是，
2: 哎，是吗？
5: 是，
2: 不是？那你们里面比较成熟，哎，
1: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2: 那好，那让你来说一下。
5: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丑的一个小女生，她真的超丑的，
2: 很朴素，很朴素，
5: 就她超丑，然后穿一个粉红色外套，粉红色眼镜，
1: 一块，
5: 然后个妹妹头超丑，然后我进去
2: 呆萌呆萌，
5: 我就决定说，我绝对不会跟这个人当朋友。就是有一次表演课的时候，她上去表演，然后让我惊艳到，她超厉害的，她跳舞
2: 很厉害
5: 哦。然后呢，
1: 她就跟我当朋友了。
2: 没有，
6: 他很会开导人。哦，对，
2: 他所以他很常会开导你吗？
6: 对，
2: 他都开导什么？例如，
3: 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他们会问的事情大部分都是，
1: 感情啊，
3: 对，
6: 嗯，
3: 虽然我没有很那个，可是就是应该说旁观
2: 者清，
3: 对，就是看说。不应该这样啊！你是男生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是女生，你不应该要这样子。
2: 好，那今天朋友们都这么挺你，然后来到这边，对，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你的好朋友说？有没有？
7: 我有跟于彤姐提到说，妈妈，对，然后他们两个知道之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早就知道，然后我不想要告诉别人，就是怕他们也担心。然后后来就是确认妈妈是第几期之后，就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马上就是跟我约时间，然后就算我没有时间，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我有球赛什么，可是他们还是就是自己。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妈讲，
1: 有没有讲？我们刚才有没有讲？
7: 他们就直接。已经一两次都是到家里，然后陪妈妈。
3: 我
7: 真的很感动。哇，对，就在我很需要的时候，他们有，我觉得就是不需要做很多事情，这样这个举动就是已经很感动一辈子。我觉得因为是关于家人的，我所有，我觉得我最重视的不是朋友，不是家人。然后今天我的朋友，
2: 他们都在你旁边，
7: 对，而且还
2: 把支持着你，然后也去照顾妈妈，
7: 然后妈妈又常跟我开玩笑，她其实很开心，
2: 好棒，
7: 就多了很多小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就是说一切啊。之前那个买饼干的不用了，不用了，
1: 说完了，
2: 很感动，很棒的友情哎，我说真的。
7: 虽然他们都是这样风风平平，可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是立刻马上出现的那一种。
2: 抱一个。啊，你不要局外人，你没关系，你还是
1: 可以靠过来一点。
5: 太有了，
2: 感动。
1: 他这样嘟噜嘟噜嘟噜这样一路走回去，
2: 被吓到，
1: 就是。我是说 ET 你在外面

0: 在哪里呢？看看我身后，我们来到了花莲的七星潭。所以今天是我们 Win Star 里头哪一位女孩，她的故乡是花莲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提示又来了，提示就是她是我们 Win Star 里头的好声音。让我们欢迎咪咪。
1: 安达安达安达，全雷达，太刚雄赢我城吧。
0: 是有点尴尬，
1: 超级。
0: 好啦，今天很开心见到我们的好声音咪咪耶！期待今天的小旅行吗？
1: 没错，非常期待，很久没回来花莲，
0: 很久没回来了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难得就是来到七星潭，因为我也是印象当中来这边，你知道我们就是要叠石头啊，看看海啊，
1: 发发呆，
0: 真的。所以我们来去逛一下好了
1: ，OK，
0: 来去走走看看海，好 ，Let's go。今天回来感觉怎么样？
1: 就是一个熟悉的感觉，
0: 熟悉的感
1: 觉。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待在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习惯，就是这种很多山啊，然后海的这种地方。哦，
0: 对啊，因为花莲好山好水，
1: 没错，
0: 你只要一走从家里走出去，
1: 就看得到山，
0: 就看到山，然后就有这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对啊，来海边也没有说到很远，但这就是之后去北部之后就好，很少去海边。哦，
0: 在花莲这样长大，然后有影响到你的个性，就比如说比较很有那种很心胸开阔的那种，比较大方。
1: 跟别人比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会比较就是很多事情都比较。

0: 甜甜。
1: 甜甜啊，甜甜是那个吗？有个女孩叫甜甜。就是因为跟着米妮回来花莲，然后米妮就跟我说，她回来这里就一定要找大堂姐，因为她说她跟你感情最好。
0: 对。
1: 哎呦，好，那你们两个人相差几岁啊？
2: 十岁
1: 。那为什么感情会这么好？
0: 可能因为我们同星座。
1: 哦，因为
0: 就是整个家族只有我们两个是
2: 摩羯座。
1: 有什么调皮的事迹可以让大家鉴定一下米妮有多调皮吗？
0: 是她小时候。我们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很爱，就是欺负我们家的一只很温驯的狗。
1: 为什么？
0: 然后就被狗抓伤。
2: 不是那哈，不是我每天早上都要跟他说早安。
1: 每天早上
2: 一定要。
1: 是多早？
2: 就是可能阿公阿妈起床，我就起床。
1: 阿公阿妈那就很早，可能五六点。
2: 对，然后我就会骑着我脚踏车这样，然后跟他说早安。他一定会咬我的手，
1: 一定会。
2: 那我不知道怎么那一次他直接抓我的脸。
1: 因为他想说，老子还在睡呢，你跟我请安，很生气。
2: 我有一个坚，就很坚持，每天一定。
1: 真的、
0: 哦。但是他被抓之后，不会还是这样？
1: 还是这样哦？你没有因为要从此怕狗之类的？没有。
2: 我一定要跟他说早安。
1: 是
2: 蛮怪的，
0: 是吗？
1: 我觉得不是调皮，是怪。
0: 对啊，
1: 怪怪小女孩，怪怪美少女。有什么原因有触发你，让你觉得哦，你想要特别往可能表演相关的领域走吗？
2: 到高中吧，
1: 高中，
2: 然后我才觉得好像如果不读书的话，我感觉我一定要有一个做一件事情，然后要把它做好，
1: 还是要有一件事情嘛，一个目标嘛。
2: 对，但又很矛盾的是，我好像又很害怕那种很多人看着我那种感觉。
1: 可是现在有习惯了点吧，因为毕竟你现在常常要在球场上应援，
2: 就是只能克服，
1: 只能克服。那你有用什么方法克服吗？有些人不是写人的那
2: 种，我会，就是我一直写人，然后把它吃掉，然后就当作我把台下人全部都吃掉。
1: 那有用吗？
2: 有，
1: 所以到现在你都会用这个方法。
2: 对。
1: 那米妮有这些的目标想法，家人都是很支持。
0: 家人都是很支持。
1: 包括他进了威萨要去啦啦队甄选，支持吗？
0: 对啊，家里的人都觉得说他
2: 不成功了。
0: 对，这是我们。
2: 天哪！
1: 再下来一个。
2: 好啦。
1: 来，你坐最旁边这个吗？
0: 对，这个。
2: 长头发吗
1: ？OK 啦。
0: OK 吗？
1: 我觉得很 OK。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而且你都已经遮住这一半的脸了。
2: 那时候很喜欢这样子毕业。
1: 就是一个怪怪可爱的美少女啊，
0: 还是清明节扫墓，
1: 这个是
2: 清明节扫墓，一定要再一张，一定要拍一模一样这样子。
0: 我们好像后来有再拍一次这个组合的照片，就长大一点的样子。
1: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难得的花莲行。那个米妮，你有把今天的旅程，你有安排什么样的景点？
2: 去那个猎人学校，因为我是阿美族，
1: 对，
2: 想说可以了解一下文化。
1: 你好，
3: 大家好。
1: 我们请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做 Gayu， 来自

0: 花莲七角川部落。哦，你好，阿赖，谢谢。
1: 凯宇老师你好。
0: 你好，谢谢。
1: 那个我的族名是吉瓦斯。
0: 哦，吉瓦斯，哦，达亚的。
1: 达亚的，
0: 对，你好，
2: 你好。我的族名叫拉子。
0: 拉子。
2: 阿美族。哦，
0: 阿美族。
1: 他也是阿美族的。哦，
0: 也是板扎的。
2: 对。哦，
0: 是花莲的地区的吗？
2: 长滨。
0: 哦，长滨的哦，很近。
1: 很近，
0: 因为我老婆是横滨的。哇。隔壁而已。哦，首先哦，来这边哦，哦，先欢迎大家。哦，这边有一个情人带哦，阿鲁夫。哦，请帮我背上哦，欢迎你们来。
1: 漂亮哦
0: ，OK OK， 欢迎你们。
1: 谢谢。
0: 哦，知道他叫什么吗？
2: 阿鲁富。
0: 哦，阿鲁富哈，他叫情人。
1: 情人带、
0: 哦啊。母语叫做阿鲁富，他的中文叫做情人带。
1: 对。
0: 哦，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做情人带吗？他们觉得应该。
2: 情人之夜的时候。
0: 哦，情人之夜的时候会用到，对不对？
1: 对。
0: 哦，这边跟大家讲解一下哦，应该，哦。
1: 我知道。
0: 不太是不。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我知道啊。哎，
0: 请说。
1: 就是要放冰，那个要把喜欢的人，然后要放在那个对方的
0: 冰
1: 箱、
0: 哦、对不对？对，哦、大家哦知道的，通常都是要放冰箱。
2: 放冰
0: 箱，
1: 对，
0: 哦，没错。大家知道我们情人夜是怎么选的吗？
1: 哦，怎么选的？
0: 他们不是什么社会，知道吗？
3: 母系社会
0: ，对不对？哦，母系社会，所以说我们在情人夜这个环节的时候是女生选男生，知道吗？女生选男生怎么选？啊，我们男生情人夜在牵手跳舞的时候，女生会在外面嘛，她开始会去找她心仪的，对，
1: 就开始看，
0: 哦，开始去看，哎，她喜欢的男生是哪一个？
1: 这个二头肌，
0: 哦，
1: 这个舞蹈，
0: 有时候会那种，
2: 这个身高，
0: 哦，会看到那种妈妈牵女儿，知道吗？啊，你喜欢哪一个？哎，你还没结婚，哎，这个很帅，你喜不喜欢？
1: 有那个妈妈推荐，
0: 哎，对对，妈妈
1: 推荐，
0: 哦，好姐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帅，那个帅，
1: 那个暗恋你，你赶快你去找他，
0: 那个时候就找他，哦，怎么找？哦，他会跑到我们男生的背后先去拉他，去拉他的带子上面。哦，对，会不会去拉？
1: 对，
0: 去拉他。啊，通常男生有人从背后拉他，就往后看嘛，对不对？啊，女生这个时候就会拿槟榔，或者是拿香烟，我去放到男生的带子里面，然后代表说什么？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我知道吗？我对你有心意，有意思。
1: 讲到竹筒饭啊，我真的小的时候，我阿嬷真的会弄。嗯，但我就是
2: 通常都是吃的，
1: 我通常就是吃的，都是好好好拿完之后我就放在那边，然后跑去看卡通了。
2: 好像要敲也好像也敲不开，还是要大人帮忙。对
1: 对啊，那你自己是喜欢吃的吗？我自己是很爱，
2: 我很喜欢。
1: 我阿嬷以前都说我是我们家的那个饭桶，就是很爱吃饭，
2: 很爱吃饭。
1: 然后我很爱吃竹筒饭，就是因为我觉得竹筒饭。就是它会有一个香气，
2: 哎，我也觉得，就是跟一般白饭不一样。
1: 对，好喜欢哦！我觉得我们就是原住民，就是有这种，你知道，欢乐的因子。嗯，只要开启了，哎，好像就停不下来，
2: 关不掉，
1: 关不起来，哎。好，但我蛮喜欢这种，就是很享受生活，享受当下，跟家人聚在一块，就是要开心玩，开心吃。
0: 好，来，我们的弓跟箭呈90度放在我们的箭槽上面。
1: Oh. 哦，
0: 90度之后，我们的尾巴，哦，这边有卡榫，然后卡到我们的弦上面。
1: 好，这个感觉米妮很厉害。
2: 没有，
0: 看得出来很厉害。
1: 对，
2: 这个可以跳舞，
0: 很厉害哦。好，
1: 确定。
0: 哦，左手抓在我们的握把下面，我们能站侧身的。
1: 握把下面。哦、
0: 站侧身的，
2: 小心哦。
0: 往前面看，左手往前推。
1: 左手往前推，
0: 哦，右手哦，就是夹着我们的箭，
1: 哦，这样子，
0: 哦，左手往前推，右手往后拉，
1: 它掉了，
0: 哦，掉了哦，哦，所以说这代表什么？
1: 什么？
0: 定度还不够，
1: 哦，
0: 你可以再抓上来一点，没关系，
1: 抓上来一点，这样子，
0: 好，左手往前推，好，如果你的箭会掉后，你可以稍微拿斜一点，没有关系，
1: 好，
0: 哎，发生什么事？
1: 哦，它掉箭了，教练，它掉箭了，
2: 快掉了，
0: 好，没关系，
1: 像打小报告一样，小心，小心，小心。
0: 哦，右手往后拉，哦，瞄准好目标物之后放箭，哦，箭就射进去了，十
1: 分呢，还没有
0: 到十分呐，
1: 那是十分，那个是十分，
0: 哎呦，有呢，哦，这么准哦，
1: 什么意思？
0: 这么准哦，
1: 对啊，这么准
0: ，OK 吗？
1: 很厉害
2: ，OK。
1: 各位，请麻烦帮我后置这边要一条火焰，真的，现在是擦枪时刻，
2: 我相信我阿美族协议。好，
1: 哎，就这样可以是不是？
2: 对，
1: 好，这
2: 样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说，阿 Miss 是不是我们打样的也不会输？但是呢，你太可爱了，我是呛不下去啦。啊，我就给你那个爱的呛呛
2: ，OK，
1: 爱的呛呛就是我要当丘比特。 用这个箭射死你，射进你心里。

0: 这个不错，
1: 失常失常。
2: 哦，我觉得我要再过来一点。不对，这方向不对。
1: 我感受到米妮对我的爱了，你真的不要这样让我啦，真的，你真的不要这样让我。哎，
2: 我整个落掉哎。
1: 哦，有个
2: 最后
1: 有个六分，有个六分。好啦，只能说阿 Miss 的人美心善，送了我两只，这个都是空白的，没有的。好，就只有一个六分。
2: 六分哦，
1: 我应该是可以的吧？
2: 啊！是不是都在那边？啊！
1: 真的是有点难。
2: 一定是这个位置的问题。
1: 一定是
2: 这
1: 位置的问题。哎呦！会啊，直接射在外面，
2: 最后一件会中，最后一个会中，
1: 当然是不可能呢，好歹我前面也有几次经验，还给这个国手教学。对啊，奥运班得主教学，怎么会这样？好了，五分，
2: 真的最后一件会中，
1: 对，最后一件会中。好，但是恭喜我们的米妮赢得一分。
2: 跳舞，
3: 五六七左一，好，
1: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起来，
1: 跑起来，
3: 哎，跑起来，哎，
1: 跑起来
3: ，OK 吗？
1: 跑起来，跑起来，
3: 哎哎哎，我们跑去海边了，
2: 好，
3: 好，去海边，哦，我们去海边了啊，好，确定吗？要去海边吗？
1: 确定吗？我让回来吧，让回来吧，
3: 好，好，原来的动作，哦，踏步一。点，哎呀哎，不错不错，看大家哦，越来越进步了哦，哦，哦，来点欢呼声好不好？呼，呼，哎，一起好不好？来，一二三，呼，哈
1: 那我们原名啊，最喜欢就是烤肉
4: 哦，没错。
1: 吃什么要讲大餐什么，就是烤肉。
4: 烤肉
1: 聚会一定要有烤肉，没有烤肉好像哪里不对。
4: 而且其实我们除了不是只有烤肉我们才会生，嗯啊，平常在家里的话，偶尔就可能像冬天我们
2: 冬天
1: 对，
4: 然后大家就会聚在一起，火生起来了。
1: 对。
4: 哦，吉他就出现了，
2: 而且我喜欢这味道，就感觉闻到这味道就哎回家的感觉，
1: 家的味道，
4: 闻到这种柴烧就会到哎。到家了，
2: 对，
1: 来享用一下我们刚刚自己烤的，
2: 很香哎，
1: 很香。嗯，六分很厉害哎，你看我们其实就这样摆着，然后转啊转去，
2: 它是什么？
1: 不是，重点是
2: 特别香哎。
1: 你看外面感觉焦焦，可是你看它里面，它还是保留着那个肉汁哎。嗯，很厉害，
2: 那感觉特别香哎。
1: 嗯，通常就是你第一步要跨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其实第一步要跨出去，要寄出那个甄选，其实很紧张。
2: 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好像要准备好才可以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准备好是到底是怎么样，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先做再说。嗯，
1: 那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与其在那边让自己，一直在担心或者是焦虑，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准备好，嗯，其实很难有准备好的时候。
2: 对。就是先做，
1: 对，那所以你会懂得把握机会，嗯，然后先去尝试。
2: 对啊，因为像我觉得有些人不是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人，
1: 对，
2: 对我反而是那种我觉得要做很多次，有很多经验，就是慢慢累积自信，嗯，对，所以就想说那就勇敢，就给自己机会。哦，
1: 那你真的很勇敢，
2: 没错，很勇敢。
1: 哎，怎么
2: 还长这样？
1: 再走，一二。我烧到青菜都飞出去了，它都没有要开，怎么那么硬啊？
4: 好，我敲这种东西，它是要一气呵成，知道吗？哦，它有一个，而且它要直直的这样下去。哦，下去。好，再来大力一点。好，再来大力一点。哦，想想你最讨厌的事，最近有跟老公吵架吗？
1: 没有，我们很恩爱。
4: 最近那个。
1: 你是最近跟老婆吵架？
4: 最近跟老婆吵架吵很凶哦。
1: 感觉你知道非常有气质，然后有听米妮说，因为他觉得在学生这段时间呢，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国中的班导师。
2: 没错，很感动吗？
0: 对，超感动，他还记得。
1: 学生时候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0: 印象最深刻的事吗？我觉得那个是我刚刚讲青春期是那个人际关系重组最剧烈的时候。
1: 对，
0: 他那个时候有几个死党都是女孩子啊。但是你知道，就是死党很容易，你也是女孩子，你特别容易懂，可能男生不一定知道，就是突然很好，三个很好，很紧密，突然会重组，他可能就又脱开。那个脱开的过程，其实，在青春期是透过就是朋友，去认识世界，朋友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镜子，然后那个状态就有点像我那个镜子破碎了。转向了，因为朋友不再面对他了嘛，所以他就落单了。那落单对他来讲，就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我完全就没有安全感。那一阵子我看见的他很像是一个
2: 没有灵魂的人，
0: 对，就被抽干，他像一个被惊吓的小兔子，然后眼睛是含泪，
1: 就是本来很要好，平常都会在一块的朋友，然后突然就没有再找你了。
2: 没有，
1: 你要不要稍微讲分享一下那一段时间？
2: 我觉得那段时间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关系，就是嫉妒心会比较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班上男生就是都很要好，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要跟男生玩这种就是很无聊的事情啊？
1: 我懂。你现在回头看，感觉
2: 就是蛮好笑的，
1: 对不对？也不会
2: 没什么，
1: 其实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时的心里会很受伤。
2: 就其实还是有别的朋友会跟我玩，只是我会很在意原本的那个
1: 很好的朋友。
2: 对。
1: 那到后来毕业之后还有机会遇到吗？
2: 我就跑去台北读书了啊，
1: 所以其实也就
2: 远离这
1: 个，也就远离，也就没有遇到了。
0: 这种过程我们做老师的是可以陪伴，但是你说心疼吗？我是超心疼的啊，因为他是那么一个，他当我觉得米妮当时不是那么有自信，
2: 我没哭，
0: 还没有那么有自信，他的自信心建立在别人。但我觉得他一路走过来，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可以一个人做很多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小孩子的米妮。天哪！对，因为他，我觉得自我价值永远不要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1: 没错。
0: 因为所有的关系，不管男女朋友，甚至婚姻夫妻，都会有崩解的时候。对吧？这现代社会是这样。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自己身上的，所以那是一个这八年其实我没有再看见他，但是我在看见他，他已经不一样。但其实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米妮的妈妈一直是非常支持。
2: 讲到这个，
0: 讲
2: 哭了，
0: 不想哭一下。他有一个很棒的妈妈，妈妈其实当时也，我觉得她妈妈当时也有人生的难题，但是她始终一直站在米妮身边，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当时很感谢妈妈。
2: 没错，
1: 抱一个啦，抱一个。开心，
2: 没事没事，
0: 对，现在很棒，真的，
1: 谢谢老师。
2: 喂，有了，
1: 你好，
5: 怎么了？你好，
1: 妮妮妈妈，你好，我是雨桐。
5: 你好，
1: 因为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花莲，然后我们在录一个这个 Becoming Winstar 的节目。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角呢，就是你女儿米妮。
5: 她一直是一个很独立的小孩。对。然后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但是她又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0: 不去住，你怎么知道你这是你要的，是不是你要的？
1: 嗯，那么哽咽。
0: 啊，我想哭啊。
1: 那是遗传的。
2: 那你知道？那我想问一件事情，请问米，你是一位爱？

0: 励，这是即使我们一直都有在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她长大很多，她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然后她长大很多，她就会比较想得比较开，
1: 嗯，
0: 然后就比较豁达这样子，
1: 嗯，
0: 就是很鼓励她去做她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样子。踏出去，对啊。
1: 哦、那米妮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妈妈说？
0: 啊，
2: 当然喽。我平常不会说这些，所以
0: 对啊，她平常不会说这些。
1: 米妮是一个平常不会撒娇的女儿，
0: 嗯，
1: 她是不太会说。
0: 对对对，我们就她比较不会直说啊，我爱你啊，我什么之类这些话。
1: 妈妈有没有些话，就是最后我们再给米妮一些鼓励？
0: 嗯，一直想要说。很谢谢他，就是这么的给力啦。
1: 嗯、
0: 对，然后就是一直朝自己想要做的事去努力前进，这样子。对啊，我就想跟他说，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不如意，或者是开心或不开心啊，我都一定都在这样子。对，都一直在关注着你这样子。
1: 那我觉得在节目最后还没有一些话你想要跟粉丝说啊，跟妈妈说，身边朋友都可以，
2: 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然后就怀疑自己，就是当下可能很痛，可是他好不要哭，其实他不会决定你的一辈子，所以就是要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1: 嗯，很棒，你超棒的，抱一个。哦，我不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很谢谢他愿意跟大家分享，尤其是他的眼泪。我觉得他的眼泪就表达很多了，关于他在国中时期可能他遇到的困难，然后当时这件事情带给他内心的一个压力，都代表了就是说他现在真的是成长了，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养分。那老师给他的祝福，我听了也是非常的感动，觉得身边也是有这么多好的人一直在支持着米妮。所以希望他在之后呢，就是可以更相信自己，就跟他的老师所说的一样，要相信自己，然后自己的价值自己要知道，然后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然后祝福他。
3: 来牵他的手。
1: 嘿，自己融入。
2: 嘿，
1: 嘿，
3: 好，来，我们双手一样回到刚刚的动作，弯腰。好好，待会一样哦，一二三的时候，我们也是高举欢呼，可以吗？
1: 好，
3: 一二三。哇！有回到丰年祭的感觉了。
1: 有，很开心。
4: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在法国信息叫 FIFA Counter

0: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这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
1: 玉天，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2: 哥，你现在也不胖啊？
3: 有肚子的。
0: 你的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啊、所以他也来过我们餐厅啊，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4: 差不多20年前吧。
0: 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e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啊，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0: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

行仪必须成于中，才能行于外。行立坐卧必须从内心的心念、思想发展到成为习惯，如此表现到行为的外向上来，才能合乎自然。

这个就是我在画一个小时候很爱睡的，然后呢会偷拿妈妈的口红去画的一个，我觉得小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因为歌仔戏，他在那戏班里面，然后那样子就是我觉得又活泼然后又聪明又爱睡的小女生。这就是咱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0: 我是曾文珍，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一集呢，我们是特别的专辑，我们要谈一位家喻户晓、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传奇人物。我们就是教学科的林茂贤教授，他说，那唔捌这位传奇人物的人，绝对是偷渡的。意思就是讲，已经侪人熟悉，而且影歌是三期红了一世纪，真侪查某囡仔拢真想要嫁伊，真侪伊是真侪查某囡仔的初恋。哦，我讲到这应该大家淡薄啊了解了哈。但是呢，自从他在2009年演出一档戏之后呢，几乎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当中。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他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去年定为杨丽花年啊。他出了一本专书，叫做《如有神在：杨丽花与他的时代》，以及呢，他获得了无形资产保存奖，还有教育部的终身成就奖，以及行政院文化奖。哇，伊讲哇，恁来一直甲我舞出来，一直甲我舞出来，那个舞甲当时真歹势。够一个纪录片，本来去年就要推出啦，但是因为呢，伊实在红太久诶，红的作品太侪咧，阮导演讲，我唔知要哪甲伊整理去，要予伊看，要予人看了这点，都无看了这点，看了这点，都无看了那点，我是要哪呈现在一个多小时电影院里面，能够让大家看到真正的杨丽花，她的努力。

0: 力跟辛苦过程。
1: 我拍了其实蛮多纪录片是关于女性，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是弱势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在拍移工的纪录片，但是都是 focus 在女性上面。那我觉得这些角色们都有一个人格特质，就是她们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所以过去不管是可能像是有一些名人，或是像是这些移工朋友们，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有魅力的东西，就是会吸引着我，就是去拍摄这样子。
2: 我要吸引到咱新的年轻一代的观众，人才会接受，你知不知？安尼唔知当保留这个文化，永久永久。都有这个歌仔戏，
1: 比如说你在歌仔戏节目里面看到很多可能都是一个帅气小生，或是武将，或是皇帝哦。那可是在电影里面，他的角色变化就很多了哦，可能是一个甜美的女性，然后或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这可能都是观众可能在电视节目上比较没有看到，所以我就用他的这些表演，然后来去呈现他这样在性别上很有魅力的这个部分。
2: 我有当时啊，舞台我都唔去报，每剧本我就出去去演家，大家笑，大家哭，大家欢喜。

0: 我很期待这个片子，我觉得给观众是看到哦，牛雷花这么贵仔回来一个叫睡的安装装，我觉得他们有那种感受，就是其实杨团长是陪伴着观众，然后可能慢慢的，哎，他现在80岁了，用一个80岁那样的一个面貌，然后跟观众们再见一次面。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在片中呈现出来，然后把观众那些回忆都把它找回来，这样子。
1: 欢迎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纪录片导演曾文珍，曾导演你好。
0: 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呦，导演今天好漂亮哦。
0: 高夫
1: 你不用洗在片场哦，温暖的哦，多呢如涛上给哦。导演是三军统帅嘛，他要指挥那边指挥很多人，所以你也不关心的快如涛上给啦。啊，我是哦有点话助理，不管是跟他顾伊，拢无我咧顾我家己的啦。我都不是陈雅兰啦，我叫做杨丽花的助理、所以呢，我们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呢，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哦。可见我安尼啊用心，邀请导演、就导演是无简单啦。小奶再好好甲恁介绍一下、但是来到阮的节目当中，不免俗的要画一幅画。导演你很童心哦，画了这幅画很可爱哦，
0: 有啊，
1: 跟我们平常看到你的过来用的，完全不一样。厦门这幅图你是咧画什么？
0: 哦，这就是恁杨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1: 啊。哦，你画杨阿姨哦？
0: 对，你看她的 QQ 很可爱，然后眼睛昂昂这样子，
1: 好符合主题哦。
0: 对啊，
1: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意想不到。
0: 对 对, 對，
1: 她怎么会是这么爱漂亮的？她应该是英姿飒爽，然后很豪迈的，怎么会想要去点眼睛跟点头摸？这个纪录片里面有写。
0: 对对对，
1: 好，很期待。我要先讲一下，先宣传一下海报，当当就在这里，要不然我手上也有手卡。好，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10月30号，即将在各大戏院上映这部拍摄了5年的《世纪初恋》杨丽花。哇，这张还不上走哎，好像陈世川。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很厉害的，
1: 这个质感真的是太好了啊！要拍杨丽花，她这么的红哦，第一顶一辈，大家拢知爱非常红，因为《杨丽花》歌戏都是电视的金字招牌。
0: 是，
1: 但是呢，所以要拍《杨丽花》，亲像顶一摆施如芳老师讲的，一出一本如有神在，应该讲胆战心惊，因为《杨丽花》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你绝对袂用个戏格差，你绝对袂用个乌白相，好，伊很希望真实的呈现在观众的面前，不要捧他，不用说一句假话，他做错的你就直接写，他做对的反正照实写就对了。导演来拍这部作品，压力一定有足大的。但是我先讲一下，我先哦，甲阮导演的资历，我从来冇提 iPad 上节目的哈。甲阮导演的资历，讲我大概听一下。伊是国立台湾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的硕士，他的得奖纪录在2002年以《春天》许金玉的故事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接下来在2003年公共电视指导《第一夫人》蒋宋美龄传，蒋宋美龄传记纪录片《世纪宋美龄》获得美国影视金鹰奖，还有在2020年的《逃跑人》夺下第14届劳动金像奖。首奖台湾国剧女性影展评审团奖，哇，这个就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在千敬万敬，因为要拍杨阿姨的导演嘛，不用乌白吹。来，压力在倒，
0: 压力如有三，如
1: 压力三大。
0: 对对对对，我觉得阿姨，我们之心中想的阿姨，哦，其实是非常崇高的，真的。我就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然后公共电视又打电话说，要拍个杨丽花纪录片，我真的立马就说，哦，好啊，
1: 好，你唔惊？
0: 嘿，但是这个好啊，一下去开始之后，我就开始回去开始后悔了，想说，
1: 规工无困，
0: 我真的，哦，规工几乎5年来不太睡好这样子，
1: 啊，这5年都没有睡好。
0: 啊，你就想
1: 着，啊，你本来够卡睡的对了，
0: 没了，但是就是会真的会对他朝思暮想。
1: 朝思暮想，
0: 哎呀，啊，那有时候
1: 以前不会，
0: 不会啊，因为以前跟他没有
1: 觉得距离很远。
0: 对，那现在跟他就近了，然后要这样看他，然后你就想说，哎，这么红的一位明星在我面前出现，哦，你知道那时候有时候就是很，有时候会蛮错乱的，想说，这也是啊，这杨丽花呢，可是他真的对我们就很亲切，杨阿姨，然后他真的就是会指导我们说啊，什么东西怎么拍，怎么拍好，这是一个大前辈，所以我们对他真的是又尊敬又害怕，但是你又觉得跟他其实是很亲切的这样一个长辈这样子。
1: 哎，所以你应该要做很多功课吧？
0: 是，
1: 而且他的功课你应该做不完。
0: 哎，对。
1: 因为一世纪的人，
0: 对对对
1: 对对，那你从哪一方面着手？
0: 杨阿姨之前已经有两本书了，所以那两本书我几乎就先读过。
1: 但是那两本书哦，对对对，
0: 那因为施如芬老师其实同时在写那本《如有神在》的书，所以施老师已经准备了一些就是关于阿姨过去的丰功伟业。真的是丰功伟业哈。那我就把那些东西读了之后，我就跟阿姨聊，就是在2022年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真的是一段我觉得很幸福的时光哎，
1: 很幸福，不是很悲惨。
0: 我一直要有开心心嘛，对吧？啊，去阿姨的客厅里面，然后跟有时候雅兰也在，我们就这边好像
1: 点弄种水果，弄种姐，
0: 然后就喝个咖啡，吃个水果，然后我们就是坐在那边跟你聊天，然后话家常，然后讲很多过去他过去的事情。所以其实刚刚雅兰提到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脚本弄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花一整年时间在跟阿姨这种下午茶时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收获。那也知道说阿姨他很 care 是什么东西，他想呈现的是什么，或还有他对于歌仔戏或者他对这部纪录片什么样的期待，所以我觉得这个那一年时间我觉得最重要，近距离接触。
1: 他主观很强吗？
0: 我应该讲说我觉得有主观是好的。好，那我觉得他的主观我会去试着去理解，说也主观是什么原因，那他想要呈现什么。那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就是一个杨团长，你说杨丽花、杨阿姨、杨什么，哇，他为什么会那么红？他红的原因在哪里？
1: 对，就是说主观是比较有一点严苛啦。我觉得执着
0: 是是是，
1: 我相信一个人能够红那么久，他一定有他执着的点，
0: 是
1: 他一定有他的要求。
0: 对，
1: 所以跟这么执着的人，跟这么有要求的人要相处，然后要达到他的目标，这不简单。所以我们先给文正导演一个掌声哈，辛苦你了，
0: 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还邀请两位特别的人物啊，一起来谈一谈这部10月30号即将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
2: 小时候是跟阿妈一起看。电视上的杨阿姨，但你不会想到说，30多年后，
1: 她出现在你面前。
2: 对，然后你
1: 站在你，你快偷念一下吧，这是真的假的？
2: 不敢啦。
3: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他，然后学习他。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4: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才一开场呢，我说我们的国宝级艺术家杨丽花老师呢，他纵横了影视歌3期。其实我讲错了，影是电影，视是电视，歌他出唱片，还有一个声优，他曾经在广播电台担任过主唱。那他跟这么多方方面面的人结合，其实他非常非常的尊重工作团队。今天我们另外邀请的一位特别来宾呢， 他这次呢担任了世纪初恋杨丽花摄影师，让我们欢迎廖静瑶先生。你好，
2: 雅恩姐好，各位观众好。
1: 讲话比较小声，你好。
2: 对，就是
1: 真不讲话的，
2: 比较紧张，
1: 比较紧张。来，请问你一下，遇到杨丽花会紧张吗？
2: 第一次遇到一定很紧张。对，他那个紧张就是要怎么形容？就是
1: 因为他是天王巨星，
2: 不是因为小时候是跟阿妈一起看哦电视上的杨阿姨、但你不会想到说，三十多年后。
1: 他出现在你面前，
2: 对，然后你站在
1: 你快偷念一下哦，这个是真的假的？
2: 不敢了，对。
1: 所以你是阿妈带大的？
2: 阿妈那时候国小五六年级吧，阿妈在她的房间里都会带电视，她每次大概六点半吧，六点半我记得是六点半的时候，然后都会说，就是
1: 阿瑶啊，你不要看电视，看中豪正义，阿爸你才袂变胖。
2: 差不多是这样，
1: 差不多是、
2: 对，他就会在他小房间里就开始看嘛，看的，然后我就会跟到阿嬷房间去看他在干嘛。所以那个是对杨丽花阿姨最早的印象，
1: 最早的印象。
2: 对，所以你，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是那个臭桃红木棍。
1: 你年纪有那么小？
2: 臭桃红木棍，我
1: 几岁？
2: 记得十一岁的时候。
1: 我演什么？
2: 雅兰姐，
1: 你眼睛就只有杨丽花，这个我不会跟他吃醋，我跟他演对手戏啊，我是陈友谅啊，对不？我是要死对头啊，你拢无咧看了对啊？跟你阿妈赶快把酒来，干那杨丽花呢？吼，迄阵你阿妈看杨丽花的时阵，又讲，哎，我实在无应该嫁恁阿公无。
2: 是不安尼讲啦，但是
1: 当然嘛不安尼讲。
2: 但是他真的很迷啦，那个迷是迷到说，反正时间一到，你就会阿妈就不见了，就到房间。
1: 阿妈就不见了。
2: 对，
1: 爱尊上在煮饭。
2: 夜先煮完。
1: 哦，夜先煮好。
2: 对，夜先煮好，穿了好啊。哦。在房间看歌戏。
1: 啊，伊家里面食。啊，是恁大家拢食，爸食。
2: 看歌戏较重要，所以伊可能提早食，阿无就是。看完才吃，所以，看歌戏较重要，比吃饭较重要。
1: 你有捌问你阿妈讲，你先哪只爱杨丽花无？
2: 迄阵无问这个问题呢，迄阵就讲，知影伊是偶像啦，就是阿妈心中的偶像。那是真的是偶像，就一直到我的，我记得家里的书柜有好几本那个阿姨的杂志。
1: 哦，他以前都有出电视周刊。
2: 对。
1: 啊，你阿公会，你阿公会吃醋无？
2: 因为阿公一定所以他没有机会啦。
1: 所以阿公伫顶头，阿姨就看杨丽花咧，对吧？较袂吃醋。啊，当然，每一个家庭哈，其实都有一个杨丽花的故事，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因为透过电视，还是有点距离。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跟他很近距离，但是他说我跟他很近，但是我还是透过电影之后我才更了解他，而且透过那本《如有神在》，我更发觉他的伟大。让我们欢迎立生百合国际娱乐有限公司以及我们世纪初恋杨丽花的顾问胡汉欣胡总经理。
6: 雅兰姐好，大家好。
1: 多谢哈，咱姚哥哈讲到因阿妈真爱看杨丽花老师，你咧？
6: 我迄个时阵讲开吼，我跟团长的接触实在是工作，因为吼以前阮兜无电视，阮兜吼迄阵的状况应该讲是真辛苦啦，然后我记得的第一部黑白电视也是我们对面一家本地，我们地方叫做富豪，里面换电视。啊！迄只旧的怎翻看？
1: 啊！恁免去因兜看，人真侪人拢有电视的，拢有白白 QQ 的安
6: 尼。这嘛讲了，我妈妈的个性。伊认为讲咱兜安怎，咱家己过就好。唔免去看别人欣赏。但是我妈妈看歌仔戏吼， 他看柯凯西的那时间点，我已经在读书了，就家庭越来越好嘛，
1: 哈。哦，妈妈好看。有，
6: 我妈妈还是很特别，我妈妈是江苏徐州人。哦，嗯，民国38年跟我爸爸来台湾，嗯，以比亚公台语，嗯，但是在住在屏东，变成比台湾人还台湾人。
1: 嗯，他讲台语，爱讲台语
6: 啊，伊嘛听有，伊嘛看有，嗯，所以迄阵。伊咧看国外时，我已经是无伫边啊。
1: 啊，所以你无法度问讲伊有挂爱用的话了。
6: 哎，对。但是我就是刚刚静瑶讲的嘛，你觉得他一个时间点就在那里，啊，就是他已经很爱他嘛。嗯。只是那时候不会讲说我真爱用的话，可能不要讲。
1: 哎，迄个时代吼，因为我是阿伯弟弟，我当出席伊咧大红的时阵，我当出席，听讲用的话挂伊那咧播出的时阵，会用咧讲是万人空巷，其他都无半个人。嗯，而且停水停电，不停电了，停水了，因为拢无人咧煮饭啊，啊水拢规拢关起来啊，讲有介迄个情形，安尼胡总，我想要请教，就是你讲啊，正代是头一摆看到杨丽华老师，
6: 真的是工作中认识杨团长。
1: 你迄个时阵你是做节目部经理，
6: 对，
1: 啊你看到伊的时阵，
6: 我跟你讲哦，两种心情，嗯，我甲第，因为你来。台视的人对杨丽花团长那不要讲了，嗯，他们会跟我讲说这间房间是杨团长的，嗯，啊，这物件是伊的，代表什么？把人弄卖去搞崩啊，嗯，所以当时的状况就是，好像台视有一个区域，就叫杨丽花区的感觉是这样，服装啊哪里等等，所以我很早就被同仁告诉我，杨团长很伟大，嗯，所以我这个节目部经理一定要尊敬他，所以我。其实就是尊敬。
1: 那讲担心两支天花是伊的，
6: 不夸张，不夸张。
1: 但愿担心，双月双心。
6: 这句话真的，我以为我才知啦，当我领无到了哈。他们那时候贴心到哦，急伤多。不准单月担心哦，还有一笔奖金，那个同仁讲给我听，真好笑，是在每一年的缴税前发给你的。嗯，安娜。今天你开完了，没钱通交税，搁一条钱给你留在去啊，所以单月担心完够有奖金。哇！那时候台视对杨团长真的是敬礼了。
1: 对，而且说他播出的，就是你想要搭在杨丽花，播出的歌仔戏，你就要搭前面的新闻哦，后面的新闻跟前面的戏。
6: 亚兰，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前20年是在广告公司，我是经历过台湾广告公司。跟电视台最可怕的是叫一搭五，上一个节目要搭五个节目，要带一个阿伯阿五囡仔对你行。台视就是两个节目，一个叫台视新闻，一个叫杨丽花歌仔戏。这两个你只要上一个，你的扣的下钱如果不够，我跟你讲，你的产品只出现三档。可是三档乘以五就是15档啊，呢。台视有可怕是这样子。
1: 有访问到文化部长他有说。咱即卖拢讲黄金8点档，就是8点档的收视率是上好的，但是真歹势。当时，伊讲吼，8点档收视率是伊的话，因为花伫6点半的时间播出伊是五。但是我上会记的，就是阮做厨房部的时阵，阮的收视率是38。迄阵是润丽跟红露嘛。
6: 对。
1: 所以哦，大概。人讲肖杨丽花啦，伊即摆咧讲肖妈祖，迄个时阵就是拢咧肖杨丽花。所以这杨丽花一对来台，吼，甲这个电视、甲这个电影来甲，电影来甲广播、广播了，
6: 甲剧场，
1: 吼，甲小巨蛋，哇，这个精彩过程当中，这个要伫个一百零八分钟呈现。导演，你有弄病无？
0: 就是以前我们认识的杨阿姨，好像杨丽花就是去国语也知道，她很会唱，很会演。然后你开始去读她的资料，你就发现哇，这个人太厉害了。而且就是她红的时候很红，其实已经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很红了。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她还是那么的红。那我就开始在梳理说，哇，从可以我们杨丽花或者是杨阿姨身上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整个就透过歌仔戏这个媒体变化的一个情况，然后到现在 有一些可能长辈们看杨丽花的歌仔戏是在 iPad 上面看的，嗯，从以前听拉力或是进到内台去看，现在到 iPad， 然后是就在一个网络上面去看的。所以你看到杨丽花，你是它是经过了整个台湾的那种整个媒介的变化很多，
1: 对。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打电话入来讲，怎样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真的很多阿嬷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他。
7: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那另外一个，我就会看到，就我们当代来看杨丽花，又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性别。哦，那你这个裙，然后扮男生好像哦。然后扮女生又那么美，
1: 哎、欸，真正真正迄个时代，因为有鼓励嘛，哎、嗯，真罕咧讲明星会当行出去电视外口，包括我头一摆出唱片，我去电台宣传，有人打电话入来讲，知影啦，我以为你是男生，何况是杨丽花，真的很多。阿嬷跟妈妈以前就是朝思暮想的，想要嫁给他，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嘿的一。伊刚那把丢丢一个什么同志奖哈？
0: 对啊，就是在一个梦中情人，就同志梦中情人票选里面，杨海是进去里面的、嗯、哦。这个是我觉得就很厉害，所以我们在看他的时候就哎、哦，那么潇洒，然后也会骑马，我杨将军演那个是皇帝，风流小生，那么风流倜傥。
1: 对 啊， 啊。
0: 可是，在电影里面，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是。哇，她又是那么的娇美，然后那么甜美，
1: 非常的娇美。
0: 嘿、hey, ，相片
1: 这一张，这一张、啊、我不知道她是拍什么，但是这一张我知道她是拍《我恨月长圆》呐、啊。嗯，她在吃便当的时候被拍下来的。嗯，所以一种种这么多历程哈，当然咱入去10月30号入去电影院就看会到啊。但是你边啊啦，甲伊这么丰富的人生，伫108分钟内底，互人真正会当去了解杨丽花伊的成就、甲伊的个性、哈、甲伊的待人处事，在里面来处理。
0: 嗯，我在拍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说，哦，这么丰富的一个人物，要怎么去切入？后来我想到一个，就是这个人物到现在为什么还这么红、嗯、然后观众为什么这么爱他、哦、真的那个花名真的爱到那种我们都有亲身去、跟他们接触过，知道那个爱真的是无限大的、
1: 哦啊、导演还特别飞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哎哦、那一边有一批非常死忠的戏迷，包括拍六月雪，
0: 五月雪导演、哦、张吉安导演，
1: 对对，张吉安导演
0: 他就收集那唱片，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想说，他这么红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觉得他很会唱，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杨团长非常的珍惜羽毛，然后他非常的就是 care 粉丝们的一些反应，然后他会非常努力的呈现他最好那个面去给观众看到，所以我们透过不管是学者的访问，或是粉丝们的访问，或是像学生或你们的访问，其实慢慢的我就把哦，其实杨团长非常丰富的这个面貌建构起来。另外一个，我觉得访问杨海的时候，我是非常享受的，有人讲故事你听，嗯，哎，台语讲啊足好诶、嗯，哦，然后唱作俱佳啦，真的是唱作俱佳、嗯。我后来就发现说，哎、欸，只要有杨丽花在的地方，就有好看的东西，嗯，好、哦，所以
1: 他在讲话当中，你会不知不觉被他吸引住，
0: 哎，对。对、嗯，甚至有时候忘记要问问题嘞，哇、嗯，也很沉醉在那个过程里面，嗯、所以你想说他怎么拍都是好看，所以我就尽量去呈现说有一些可能是观众比较不为人知的一个面向，嗯、比如说生活上面呢、啊，哦、嗯啊，他也会去菜市场啊，嗯，哦，吃个哦，这不能再讲了哈，所以我觉得这面向是观众可能看不到的，所以一定要进戏院你才有办法真的去看到，其实他是非常平易近人这个面向，我去呈现他在生活上这些，还有。跟过去工作人员、台视工作人员这些相处，我就慢慢这样把它一点一滴把它建立起来，这样子。
1: 嗯嗯。伊嘛是希望，伊就跟他导演讲的，伊很爱惜他自己的羽毛，然后他希望永远都希望呈现最好的给观众，不然他就干脆不出现。所以呢，怎么样到最好呢？这个摄影师的镜头也非常重要。哈，你唔好，我人水水，当然不可能了哈，因为静瑶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想请教你，透过镜头这么近距离的在观察杨丽花老师，她的魅力是什么？
2: 我回应一下导演说那个，就是大家对阿姨的那个情感跟热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国影中心有那个花迷会，嗯，然后我的任务呢就是拿着摄影机，然后就跟在阿姨旁边贴身的拍，嗯，所以外面是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能跟着阿姨拍，然后 外面有多少人啊，多少花米啊，什么情况。
1: 我先报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厅只能坐200多位、嗯、但是还是很多人想要进来，所以我们就开放一样跟他以前国家剧院这样子开放场外直播、嗯、那所以当时静瑶是被跟杨爱仪关在里面的，等一下就会走到现场，户外现场，对不对？
2: 对，就是那个走到户外现场那一刻，就是因为我一直看着阿姨，然后旁边就开始从你两边就开始出现一些骚动，然后一些尖叫，一些啊尖叫声不绝于耳，然后那个东西你就一直跟着阿姨这样走，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拍纪录片的经验里面很少有这种就跟着这样的传奇人物这个明星，然后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那个其实、
1: 欸、而且是去年的事情，他80几岁的，
2: 对，
1: 大家还是没有忘记他，
0: 对，
1: 现场还是很多年轻人，对不对？
2: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位置卡在舞台上，然后阿姨跟雅兰姐还有主持人都上去了，然后我记得要大合唱的时候，雅兰姐有 cue 我，叫我上来一起拍，
1: 就是我希望你拍到观众。
2: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
1: 不好意思哦，还 cue 大摄影师，
2: 没有没有。但那个感受是很好，是你会因为现场这个气氛，你就很想把那个画面拍好，你整个人的那个那什么
1: 肾上
2: 腺素上来，就是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合唱那个
1: 新
2: 嘎北北，然后拍一起唱，然后阿姨刚好麦克风转过去的时候，摄影机也跟着带到全部的观众一起合唱。那我觉得那个东西
1: 是他还是在表现他的运镜，有没有？
2: 没有啦，因为如果没有雅兰姐 cue 我上去，我也拍不到那个东西。但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就是你怎么会让那么多人，然后引颈期盼，然后你的出现，所以摄影机这样拍，其实我觉得那个感受很难忘。
1: 你记录到一个让你很感动的瞬间，对不对？对，然后。因为你刚刚描述的是一个大现场，
2: 对，
1: 那有杨阿姨的特写的，你从那特写，其实你千万不要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真的会勾魂摄魄。
2: 我觉得阿姨很会跟镜头对话，她很会找镜头，她跟一般可能。比如说我拍过的纪录片，可能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人、不同领域、专业领域的人，但其实跟阿姨工作，会觉得她懂得镜头在干嘛、嗯，所以因为她懂得镜头在干嘛，
1: 就来行了，阿姨啊，
2: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前面虽然跟导演之间有沙盘推演啊，说可能怎么走位啊，镜头架哪边、什么角度，但好像都要等到杨阿姨到现场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调整跟沟通、嗯，因为我觉得。就像雅兰姐刚刚讲的，就是因为阿姨很重视她在纪录片上面呈现的样子，因为这个是对自己，对观众或对自己粉丝一个很大的一个尊敬跟尊重，所以同样的，我觉得她感让我们工作人员感受到就是，哎，哪个灯光没调好，那眼睛光够不够，或是哪边是不是太暗了，其实那个现场那样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好，很享受那个过程，因为如果都没有这样互动沟通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在镜头前面呈现最好那一面，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过的事情。
1: 我记得在拍《金銮殿》那个时候，他邀请摄影师说：“你就跟我一起走走走走到这里，然后换上面那个 crane 下来。”他突然间说：“啊，哎呦，你的对导演就拍谁？”他会突然间想到，对啊，我又不是导演啊，我这样子搞不好人家导演有他设定好的东西，所以你们对于他这样子的做法，你们也是可以欣然接受。
0: 嗯，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虽然先前有很多的沙盘推演哈，可是到了现场，我觉得。阿姨其实有一些想法丢给我们，那我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其实会欣然接受，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阿姨是非常了解她现在要呈现的表演或是怎么样可以展现她，比如说刚刚您提到那个金銮殿那一段，那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哦、喔、
1: 对，
0: 那我觉得她马上想到说，其实我有在哪个戏里面我有个动作做得上去，刚好你这样可以接，
1: 对，
0: 但是我功课做得再多，可是有些东西我都没有像她知道，她记得那么清楚，
1: 因为她拍了157部，你没办法157部全部看完， 完。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跟摄影师可能在当下，我们就会马上想说那要怎么去调整。哎、嗯，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在现场再创造。
1: 对，
0: 哎，我觉得那其实是很好的
1: 东西，而且是一个很 surprise 的东西。
0: 对
1: 对，啊。谢谢你们，我顺便澄清一下，听他们他私底下可能没跟你们说过，他有说，哎呀，我那对导演仔就拍谁了。他其实他很尊重专业的。那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一部《世纪初恋杨丽花》，以及看到《如有神在》，以及可以说是杨爱从不说他退休了、哦、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他在2002年的小巨蛋的《薛丁山与樊梨花》。是他的退休作品，不是。当时邱黎宽有说，那我可以打成，是就最后一档付出的，他想卖票，啊，那不用哎，相公我要退休，我当时跟你讲我要退休，果然无退休。但是要叫伊做这些代志，毕竟八十岁以上对伊来讲是一件真吃力的代志，因为拍五年。一套早就出门，天色渐渐光，真辛苦。即、這个咱大家当看到这么多作品，佮当再度看到杨丽花，上大的恭喜哦，不是好心哦，就是咱的胡汉新胡总哈，胡总，谢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厌其烦的三番两次的三番两次只是形容啊，他到杨爱仪家是不下。百次了，
2: 对对对，
1: 他一直说服他说：“你一定这个不要我讲好了。嗯”来，胡总，
3: 亚兰，你刚刚讲点了一个哈，真的很有趣的问题。
1: 嗯，
3: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啊，不要讲项目，就说他想留下东西在台湾，尤其是歌仔戏这个项目，其实在他心里面，这个温热啊，这个火把早就有，
1: 嗯，
3: 但是一直点不燃。点不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刚刚亚兰你有一句话，还有你们两个都提到的，就是说啊，我做这件代志做会好袂？
1: 嗯，
3: 啊，做袂好不如卖着。
1: 嗯，
3: 他先这样讲，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3: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啊，今晚随便他讲，他是今晚被送啥？然后把那一句去掉，这一句去掉，这个去掉那个，
2: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2: 对对对。
4: 妙精法师，
5: 大家吉祥。
4: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6: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4: 胡总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7: 印度饼。
4: 印度饼
7: 有没有大？
4: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8: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3: 做袂好不如卖着，他先这样讲，因为我觉得他心中唯一要交代的人就是台湾的观众，
1: 嗯，
3: 一心不动的喜欢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比较难体会到这一点。那后来我在跟他沟通，我认为我觉得我自己回想了哈，因为我曾经跟他对话哈，因为我跟团长讲话算有较近点吧哈，我讲团长你当然讲你爱观众，我讲你敢知你是台湾的主善。你若无捞物件落来，台湾的歌戏等于无记录。
1: 对，伊若特别要提奖，就讲免啊。
3: 伊拢免啊。
1: 啊，人就不过啊，就搁提奖。
3: 他经常讲这个，伊讲吼，恁两个搞不搞？那我觉得感动他，也不说感动，打动他应该是说，你爱对，你对对台湾的观众要交代，你就是爱捞过这些物件。
1: 嗯。
3: 然后，只是我们回想起来，不知道这么辛苦。
1: 嗯。
3: 五年做三个案子，而且是交叠，
1: 对，
3: 然后每一件事情，
1: 他有时候有点错乱，他经常随便大小，他是经常被送上，然后把那一季去掉，这一季去这个去掉那个，
3: 对，
1: 真的很难为他。
3: 对对对，所以感动他、打动他的就是他后来觉得都对，我有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我讲台湾歌戏这个桂林来的，你就是一部上我的历史，没有一个人目前在这样的阶段。走过每一个阶段，而且都是在站在第一个位置。
1: 你说不是唯一，但绝对是第一。
3: 对，只有剧场不是唯一啊，其他没有，剧场是唯一，其他不是唯一，但是他是第一。你看，我还那天前两天我还跟团长在聊天，我说：“哎，团长拍谁哦？”我无意注意哦，一整个相片里底哈，我唔知恁时阵有 C 位无啦哈，我看你有诶无卡中呢，他就这样笑一笑。我认为那时候是有可能有的，可是他完全就是从旁边变中间。后来的照片，各位如果看，他全部在中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团长，他心中的那一把火是我们的诚意，把他感动。只是我觉得真的辛苦他了，真的辛苦他了。
1: 那从你的跟他认识，你觉得他的成功的密码是什么？
3: 我觉得最难最难的，一个人要做代志，

0: 人要做人，做人做事要做得好，这个难度相当高，因为它有冲突感。比如说我事情要做好，我个人人的德行
1: 啊，对
0: 对不对？可是团长哈，我讲一个团长我认为的小秘密了哈，我认为我们三个团队，这个三个上其实都不同的属性。也不同的年纪，就是不同的背景，比如做影视的、写文字的
1: 啊，对，
0: 做展览的、
1: 出书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纪录片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在宜兰传艺中心，
0: 啊，
1: 现在还在展览呢，我们还是要宣传一下哈，在宜兰传艺中心，我们有一个杨丽花
0: 歌仔戏
1: 设计书店杨丽花的歌仔戏文物展，一直会展到明年的三月份，
0: 是啊，
1: 大家如果去宜兰的话，一定要去看这个展览。伊嘛是主头母甲尾
0: 啦，尽心尽力吊物件、穿衫裤，
1: 所以这三个不同。
0: 对，我说我因为面对不同的人，但是伊基本的精神，伊是尊重。好，问题是安尼，伊咧讲话时有站站。我今摆用一句话形容吼，假设伊甲你讲七，你得要听做三；伊若甲你讲三，就是要听过十分，因为他的程度。
1: 你比我还了解伊呢，我对四十，我对四十年啊，一公斤我得做几？
0: 不是我，因为
1: 啦，我也做个两啦，但是我无想个三啦。
0: 对，其实大家今天说很快乐去看这一部纪录片电影，其实过程真的也很辛苦了。他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可是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拍的是我杨丽花，伊想怎样伊杨丽花，伊想怎样伊，可是咱唔怎样伊。咱要到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讲，我讲吼，恁这代志，镜头唔免安尼，你听起来好像一分哦。那我们就会解释，哎呀，团长，我跟你讲哦，这是安尼袂歹呢。他不会再跟你对质，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没解决。他会放两天以后，胡总，我感觉很唔好。他一样会再提出，因为他那个他看的东西是早就存在了。就是我讲伊那心感款，伊咧看物件，伊咧那看伊就知影了，伊只是无甲你点破尔。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跟杨团长再度有合作，记得他说以你自己就改成五哦，安尼哦，我就怎样变了，所以加强加码。
1: 所以他成功是因为我们要帮他加码，
0: 不是他成功是他懂得人跟事之间的调和。我以前也提过杨团长一个特质。你做一件事情，他有一个要求，比如他有一个要求在这一边，但是你一直做做做，他也看出你的诚意了，做到这边，他不会为难你，他会跟你讲安得好啦，安嘛是会使，这个我以前过程中在台视我是感觉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景都达到团长的要求，
1: 对，
0: 可是他一定看得到台视的同仁是真的很努力，所以。我讲白话，他放过我们。
1: 对了，他会看大看谁。
0: 是是，所以
1: 会贵的贵啊。
0: 对，所以我讲个小插曲。前两天我们跟团长碰面，就在聊到这部片。我说团长，你心中一定有觉得你还不满意的。是，但是我讲你放心，这支笔未漏开。
1: 人完全伊吼，伊拢定来讲啊，人无一百分的啦，所以伊嘴也是讲伊希望甲一百分的，但是因为嘛无一百分，那唔才有缺点能够改。
0: 其实，
1: 文正导演，你觉得他成功的密码在哪里？
2: 成功，刚刚其实就两位提到的，他真的就是会把自己做到最好。我记得也跟他对话的时候，又讲一句话，他讲：“咱爱做好观众力。”好，就是我一定要做好准备，然后观众才会喜欢我，然后因为我很努力，然后我也呈现最好的，而且我刚刚讲到那个珍惜羽毛，那个我都可以理解说他怎么样珍惜羽毛。刚刚提到说那个拍片，我们也知道说哦，阿姨很辛苦，我那是九点通告，一口令国店都在 kitchen 开机为中，
1: 对啊，哎哪嘞，
2: 嘿，可能就是那。你看一天拍下来，他其实他也很累，
1: 而且前三天前一个礼拜就叫我在整理衣服了。
2: 嘿，然后他就是想呈现最好，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今天要拍的东西做到最好。那这个事我就有看到他，第一他一直在要求自己，哪怕到最后他也是要求说啊，这想应该那样那样，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在你可以 可以做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做好。

0: 你知道他那个双枪陆文龙啊，他那时候已经五六十岁了，他是要耍双枪的。虽然他小时候是以这出戏当武生，可是你到五六十岁要再度到国家戏剧院去耍这个枪，你知道他在家他家庭院，然后学踢枪，还可以踢到这块骨。你知道这块骨是上疼的，但是他依然不屈不挠。就是他会在私底下把功夫练好了，他才上台。而且他常常说哈，其实伊无用心计较，让伊家己成功。伊讲天公疼戆人，只要你卖跟人计较，以和为贵，绝对会成功。我相信这个十月三十号《四季初恋》杨丽花要播出的时阵，大家拢去家支持。你去看杨丽花。看你唔捌看过杨丽花，无论你有爱杨丽花无，我相信爱的人一定会去看。你唔捌杨丽花，即出嘛记得你会去看，绝对值回票价。十月三十号，记得我们的《四季初恋》杨丽花。下一期还有更精彩的跟大家分享。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1: 谢谢
0: 人生调色盘，我们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在家日日好，出外刁刁难”。哈，你伫个厝呢，因为已经习惯了嘛，吼，爱要食啥、用啥、穿啥，大家拢非常了解。但是呢，出门在外的时阵，你一定三不便嘛，你可能迄个地形不熟啊，哦，朋友不熟啊，需要找人斗三工，还是讲有时间啊，身骨白疼，要找医生嘛，无熟悉啊，哦，所以出外刁刁难的意思，这拢是长辈咧叮咛年轻人的意思，就是讲啊，出外家己要小心注意，唔通伤放荡，啊无吼，可能家己会发生淡薄啊小危险，就是意思。说出门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开始，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

参禅有什么用？禅就是开悟，只要一开悟，生死的边缘没有生死，寒暑的时候没有冷热，荣辱的当头感觉平常，生活中处处都有禅悦法喜，这就是禅者的自在解脱。

大家晚安。非常开心哈，好久没有在会中室来跟大家分享，真的非常谢谢觉居法师，谢谢所有在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也谢谢所有在场的来宾，谢谢你们来，谢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勇敢追梦，超越自己。我想这八个字看起来感觉很简单，事实上我觉得它本来就很简单哈。那各位，我是曲全力，就如同刚刚觉居法师介绍的，我是一位影像工作者，我从摄影师，然后甚至于订过便当，安排过住宿，从灯光到剪接，最后我选择去记录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文以及生态，那最后记录的超人，我当了导演。那我自己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在我的整个的职涯的生活，在整个的过程中，对我来讲，各位，这几个字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学习是启发自己，分享是启发别人。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各位，我是基隆商工电子科毕业的，我却跑来拍电影。请问电子跟电影差几个字？一个字，对不对？但是专业呢，真的是差很多哈。所以我想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一个过程中，我是如何去追梦的。各位，这个是我，有看到不？你捌伊无？这个？那表示你的年纪哈，是万梓良，对。我就是从摄影师开始干起来的。对我来讲，摄影太重要了，因为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血液里面，我就有留着这样子的一个 DNA。各位，啊，这两位呢？那你崔台今天供出来，表示你有会哦。好，一位是张清芳，我跟他在法国，我们总共去拍了20多天。各位，我不骗你，在那20多天。我们就坐在旁边，我的耳朵恋爱了，他每天都在车上唱的很棒很棒的歌，他真的就是一个超级实力派。然后各位，你看到的那个崔台青，各位，这是以前的我，那是真的哦，以前长得真的还是很可爱，还是很帅的哦。现在因为年纪大了哦，有点走样了。这个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帮崔台青拍 MTV。我一直记得哈，那天晚上崔姐，我们吃完饭了以后，她说：“小曲，走，我们下去。”刚好那个王府井饭店那是第一年开幕，然后就到地下室去跳舞。然后她就说：“小曲，我可以嫁给你吗？”我心里想说：“哎，那样呢？”对。

所以人生真的 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哈。对我来讲，这个就是我一个整个追梦的一个过程。各位，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拍摄 3D 的摄影机。刚刚觉寂法师有介绍到，我其实我就是用 3D 摄影，然后再奠定了我在这一个行业的一个，对我来讲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各位，这个机器呢有多重？你们知道吗？34公斤。它是要把两台摄影机放在一个平台上面，所以那两台摄影机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的左眼跟右眼。所以呢，我就用这样子 3D 去记录了我们台湾所有相关，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不管从海洋生态、人文、白宫，一直到景观，对我来讲，这个整个记录的过程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我用 3D 做了亚洲第一场的演唱会电影，就是符合今天的题目，叫做追梦。五月天 3D 演唱会电影，就是在当时2011年最困难的情况之下，我非常非常的勇敢去面对了这一切，把这一部电影做出来。各位，谢谢。我想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追梦？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各位，我们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梦想，因为梦想是让我们真正可以前进的一个非常好的动力。各位，这个人什么人买不？哦，我在这里还在里安，什么人？对哦，虽然有人听过啊，也是要再问一下，这个是渠道。对，各位，其实是很开心的要跟大家分享这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其实我是基隆商工电子科毕业的，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收到来自于美国好莱坞的邀请函，说恭喜你，你的作品入围了世界 3D 大奖，然后欢迎我到美国。可是当时，各位，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其实是充满的负能量。为什么我会充满的负能量？我告诉我自己，那我可怜，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全世界拍电影的国家有这么多这么好，我在台湾小小的地方，我怎么可能去入围好莱坞？哎，各位，好莱坞是全球做影像人的殿堂，哎，我怎么可能去入围？所以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灌输我自己，哎，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奇怪。结果我就把那个 email 重新再好好的再读一遍，后来我发现里面它有一句：如果你要来，请汇200块美金。哦，黑奇西啊，诈骗！我也心里想说，我希望他是诈骗。各位，你看多么没有，多没有信心。后来我打电话去问，问到后面确实有这一场典礼。那对我来讲真的是太神圣了，我就心里想，好，我就抱着一个去朝圣的心理，所以买了机票。结果各位，我就花了13个小时从台北飞到了好莱坞，但是这13个小时是我花了26年我才能走到了这一步。我一直记得当天那天晚上进会场，哇，各位，满满的都是人，而且都是金发碧眼，98%都是外国人，哇，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壮观。而且我在扫描的过程中，我就突然看到有一位老先生从我面前走过去，哇，詹姆斯卡麦隆 ET 的导演，我又看到变形金刚的导演 Michael Bay， 哇，那真的是像个小影迷啊。后来颁奖典礼开始，坐下来，哇，前面三位得奖的走上去非常优雅，可是万万没想到第四位的时候突然叫到我的名字，我心里想，哎呀，我都没准备，还要讲英文耶，我都没有准备，哇，那怎么办？所以他们都非常优雅的走上台，但是呢，我是小跑步，我从台下跑上了台上。

0: 我花了大概15秒，各位，那15秒钟，我心里想好我要讲什么。可是当你站在那个台上，拿到那座小金人，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各位，嘿，卡个手拢安尼比比出，他就是发抖的。可是后来我就深呼吸了一口气，然后我就举起小金人，我就告诉大家：“I love 3D, I love 3D Taiwan。”谢谢大家，各位。真的，那个掌声啊，就像现在一样，它超过了大概2分钟。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觉那是假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梦，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上来。我回到座位上，李安导演还站起来跟我握手，拍摄这个手一礼拜没洗。你知道那个晚上，你就是处于在那种状态，哇，你就觉得不可能。可是隔天。我留下来，我把所有得奖的12部作品，我全部看了一遍。在那个当下，我告诉我自己，曲旋律，你是可以的。哇！我相信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常常不愿意去相信我们自己，但我觉得相信自己真的太重要。而且我看完了之后，我告诉我自己，我接下来我回台湾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那个时候就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个种子对我来讲重不重要。回到台湾之后， TED 邀请我演讲，各位你们知道吗？ TED 的演讲总共几分钟？是8分钟。我花了17分钟告诉大家我拍这部片我得奖的这种喜悦，但是呢，我最后我只花了1分钟，我告诉大家，我有一个梦想，我有移动的梦想。我在好莱坞拿奖，我看完影片的时候，我想要把这一部影片，希望能够打造一台 3D 行动电影车，走到偏乡，让台湾所有的孩子都能看到。可是我当时讲了这个梦想，各位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在闹可怜，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其实整个 3D 的设备啊，播放的播放器啊，以及荧幕其实是很少的，所以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可是各位，2013年到现在多久了？12年了。所以大家看，那我回来了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去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做了一支影片。我想，我就做了一支1分钟的影片。我想梦想，然后又透过这个影片来去推动。来给大家看这部影片。
1: 麻烦各位乡亲就过来，麻烦各位士大我过来。为什么咱这么多乡亲士大甲士细会安尼微微笑笑微微嘞？拢是因为美丽台湾这块片，就山落海，用立体方式拍出咱台湾岛的水，记录咱台湾人特有的宁静味。阮特别用心，舞台美丽台湾 3D 共映巡演车，要带着阮的影片世界放予大家欣赏。无论恁家住伫山顶，也是海边，尤其我要服务一挂行动不便的老大人，也阁有予咱一挂的囡仔会当进一步认同即块福尔摩沙。咱美丽台湾的巡演计划，需要咱大家斗三工，咱同齐用 3D 魅力推动咱台湾人艺术甲文化。美丽台湾，咱做伙走顶行。
0: 来，掌声一下！各位，当我在 TED 许完那个梦之后，我回来以后，我就做了这一部影片。我就知道，当我做完了这部影片，各位，这个是多年来我完全就按照这一个影片的精神，我去做。我去偏乡，我把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的内容带到了全台湾，将近有3000所的学校了。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
3: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3: 什么意思？
6: 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任你？你害我！
3: 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 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4: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2: 纵有疾风起，

0: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关于梦想跟关于超越自己的一个故事啊。我想我就从这台 3D 行动电影车来去跟大家来去做分享。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看一部影片，各位，因为我是做影像的嘛，对不对？所以影像工作者今天会带很多的影片来给大家看，你绝对在这个时间内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段影片，这是从2013年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车开始一直到现在。
1: 5、4、3、2、1。你们刚刚看到这台电影车感觉怎么样？
2: 真的
3: 它非常大，然后我没看过这种行动的，
4: 并没有想过说连蓝山电影体电影也可以装在车子上面，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世界上我认为最酷的电影。
5: 美丽台湾它当初就是带给我的冲击力，那个颜色的冲击力跟震撼力特别的强大。你看，这个就是小时候的我跟读稿子的我。我觉得美丽台湾它对我的影响就是它帮我提升了我的美感层次，它让我会在长大之后去思考说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形式的能力，这对我在目前学习的事情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6: 我喜欢它，因为它超级超级酷。眼镜哦，如果拿下来，那个水就不会出来；戴上来，水也真的出来了呢。
7: 以前是很一个很像一个小电视，玻璃的，然后现在是变很大。以前这样吧，现在手比不出来。
8: 眼镜哦，如果拿下来，那个水就不会出来；戴上来，水真的出来了呢。因为我也是住很偏乡，平常也只能看电视啊。看了这些 3D 的电影，影响我想要去更远、更多未知的地方，去找那些美丽的风景。
9: 如果我是 3D 电影的导演，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原住民编织还有服化，
10: 就是大家会一直尖叫，然后像那时候的年纪，就一直想去抓眼前 3D 的东西。
11: 大家好，我是高伟乐。现在我跟妈妈也有在把自己的文化图腾跟织布分享给全世界的人。希望导演跟美丽台湾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让深山的小朋友可以看到美丽台湾，让他们有梦想可以去完成。
8: 美丽台湾，继续加油！希望你们可以带给更多的小孩子看到你们的电影。
12: 台湾更多的美，也让我知道台湾也有很多工艺值得我们去继续传承。
13: 海啸飞过来放过去，我觉得超级劲爆，超级无敌好看。
14: 那一些蝴蝶很像会飞出来一样，害我被吓了一跳。
15: 那些都是得来不易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们。
16: 短短的20分钟，他们就可能是台湾就绕了一圈。
17: 那我们偏乡的孩子不用走出大山，也能够感受台湾的美好。
18: 那种感动留在心里，慢慢慢慢的滋长，比我们上课在那边讲一些理念还要深刻的多。
19: 我想把这部影片分给全世界的人，让他们看见台湾的美丽。
20: 在教育里面的永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21: 台湾超人的影片，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22: 透过影片呢，都可以深植在孩子的心中。
23: 我从杨恩典老师身上学习到的是突破自我的精神。
24: 陈佑华教授很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就是即使呢他身上有一些残缺，但他对生活还是会抱有希望。
25: 我们应该学习他，不要因为这些挫折就放弃。
26: 只要努力，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成功。
27: 我们四肢健全，头脑健全，我们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28: 我长大以后也想成为他这样的好榜样。
29: 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去选择了帮助别人。那我们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就更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30: 每一个人其实本身都有他的善念在。
31: 我相信这个种子会在孩子身上萌芽，
32: 让他们能够学习，将来有能力的时候都能够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3: 将整个善念啊带到全世界，带到全社会。
34: 只要我们愿意去帮忙他人，我想我们都可以
0: 做得到，
1: 付出第一步，踏出勇敢的第一步，那其实离成功就不远。
2: 身为教育还有我们在第一线工作为孩子付出的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希望带给孩子的，
3: 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也是我们教育永续的价值。
4: 看完之后又让我们再重新就是燃起一些希望，就是觉得说还是要充满的动力，可以再继续在教育这条路上面引导更多孩子，然后找到他们的亮点。
5: 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外一个灵魂。
6: 我们一定要试着找出自己的光，用我们自己的光去点亮所有偏乡的孩子。
7: 很感谢美丽台湾3D电影的团队，这么多年来将这样子的资源带到了各个教育的角落。
8: 美丽台湾所做的，我们讲的是一小步，但是对所有学生是一大步。
9: 我们看到了一个理念，一个坚持，然后付出，让这些孩子带着自信长大。
10: This is an inspiring movie, and I hope you continue to make more. 美丽台湾加油！
11: 噶巴海古达亚努纳摩，把最好的都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孩子。希望在我们的环境跟生命的传承下去，你继续努力走下去，让这片土地的每一个孩子更珍爱我们台湾。
12: 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它就是在孩子对于世界最好奇、对未来最憧憬的时刻，让他有一些正面美好的生命典范，鼓舞他继续探索的热情。
13: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不及启发一个孩子的心灵更有价值，就是在你是种一个种子吧，哈，它不见得长得出来，你这一瞬可能也看不见，可是它什么时候长出来，你真的不知道。我就觉得说，这我们做教育就是种那个种子。

谢谢。这个是三年来我们不断的这台车在全台湾呢、全台湾的巡回，其实对我来讲非常单纯，我们只是希望能够在孩子心中种下两颗种子，那个种子叫做善与爱，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哈！那大家刚刚看了，我们现在在全台湾哦，已经几乎都跑遍了，也去了将近有3000所学校了。我们所有观赏的人次已经超过35万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主动报名的学校，还有多少所？1723所。各位，我们一年大概去200多所，还有几年？哦，去不完。结果7年去完了，哇，小朋友又全部毕业了，又重新又再来了一次。所以重不重要？跟你讲，各位太重要了。到12岁以下的，让这些孩子看了，其实对他们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哈。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对我来讲也是让我自己非常感动的。各位，这一个孩子是我在新竹很山上的一个小学，你知道吗？这个小朋友他写了一张字条给我，用注音，他说我想跟导演一样当一个很棒的摄影师。当我拿到那个字条的时候，他写注音，我就问说这个是谁写的？就是这个孩子写的。各位，他没有看过相机，他没有看过相机。然后我就说好，来，我教你拍照。各位，你没有看到他眼睛有没有发光，对不对？那个时候他没有，我就说好，来，我教你拍照。结果我回到台北之后，我当时没有看，我回到台北之后，我发现他拍了这两张，请问这两张好不好看？很棒，对不对？我就洗了两组哦。我一组很大组，一组小的。各位，我又开了6个小时车到新竹的山上，到学校送给他。我到山上的时候送给他的时候，校长接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校长非常的感动，告诉我，导演，谢谢你，你让我们的孩子在心中有一个跟他们在这个村庄完全不一样的工作梦想。他告诉我，校长说，在这个山上的孩子们，他们通常国中毕业完了以后，没有继续就学，他们都会去做非常非常那种劳工式的板模工啊，那种小工。他说，导演，谢谢你给这个孩子一个新的职业的思考。请问这是什么职业？摄影师。对。可是我自己万万也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很自然的情况下去做的，对我来讲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我们刚刚大家看那个影片啊，那个影片里面是不是我们都有一个主持人，对不对？都有一个漂亮的姐姐主持人。对，这个啊，我们的电影车到了兰屿，其实到兰屿啊，那个校长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我们那天就到了那个兰屿东青国小，突然啊，校长就告诉所有的小朋友说，来，今天这一场由校长主持。所有的小朋友，哈，不是姐姐主持哦，怎么是校长主持呢？所以好，看完了以后，看完电影之后，校长就跟在场的所有小朋友说，哎，来，非常好哦，我们今天看完了电影，来，马上请跟导演跟团队哦来分享你们看完的心得是什么。然后那个校长就找了一个同学，哎，你起来告诉校长你今天看完了又心得是什么。我学一下那个小朋友啊，这个，来，你起来。他说起来就，不过校长，我今天看完那个爱上蓝色珊瑚礁以后呢，我决定今天回去告诉爸爸，宝丽达不能乱丢，因为他爸爸喝完宝丽达就乱丢。然后后来他说，来，你起来，又叫了一个比较小的，他就起来，他说，不过校长，那个小丑鱼那么大，很漂亮呢，我决定明天开始我要保护海洋，我不要在海边尿尿了。各位， 我其实当时跟各位一样，我其实笑得很开心啊。可是当我从东青国小走回民宿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不断在思考，其实台湾环境教育、卫生教育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为什么孩子在看完影片之后他会跟我做这样子的分享？哇，我那时候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我就是透过影片跟孩子去做沟通。我觉得影片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影片对于这些偏乡的孩子来讲也是太重要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些画呢？都是小朋友看完了以后送给我们的，好不好看？这些画呢，到现在呢，我们办公室里面大概有20000多张。以前刚送的时候还会把它挂在墙上，可是那么多之后要放在哪里？各位，仓库里面。可是有一天我就在想，不行，那因为我是做 3D 的嘛，所以我心里想说，好，那我们来做二次创作，来把它做得更好好了。然后呢，我就把它变得更 3D。各位，有没有 3D？ 啊？有没有？没有啦，还没有啦。这样子咧？这样有没有？这样咧？各位，我觉得很单纯嘛，一张画透由影像的概念，我们把它做分层，再透由科技的方法，它就变成是非常立体而且会动的画，你知道吗？当我们把这些小朋友找来给他们看的时候，各位，当我一放的时候，那小朋友啊，有人摔倒，有人说啊，有鬼啊，导演，为什么我的画会动？可是之后这些孩子就追着我问，导演，那以后我这样这样这样会不会更好？导演，我那样那样那样会不会更好？各位，我不是学教育的，可是也因为用影像跟孩子做沟通的时候，我自己发现原来真的是可以启发他们太多太多的东西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太棒了。我常常跟孩子分享，各位，我请问一下啊，请问这个男生看到有几根棍子？啊，几根？4根。然后呢？小女生呢？为什么？那你们现在看都会觉得角度不同嘛？可是，当这一张小小的图片，我们用影像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哎，各位，孩子马上就懂了。导演，我知道，我不要跟他吵架，我知道，我下次我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从小让孩子知道什么叫做不同的角度。各位，非常的简单，我们就用这一张。就这一张图就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事情是可以这样的。所以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对我来讲，其实我就是希望用影像能够去启发孩子的视野与梦想。我们在去年开始呢，我们有了第二台车。我们第二台车去哪里？各位知道吗？我们第二台车，我们都走一些长者需要的地方。各位，你们看中间那一张照片，那些阿嬷像不像黑社会？我行，我够行的了吼。可是你知道吗？他们这一辈子都没有看过 3D 电影。其实我每一次在看到这一些照片，在现场看到的时候，我心里想，这些我们的长辈戴上 3D 眼镜看到了这些内容所露出来的那个笑容，到底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反思，我发现原来这一些长者们，他们要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单纯，他只是希望能够在生活中找寻快乐。有好几次啊，我们回到了台北，然后你知道吗？那个照顾者隔天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来告诉我们，当你们走了以后，这些长者还是如此的开心。告诉他们过去曾经去过昨天电影的那些地方，曾过看过那些东西，还有更夸张的，他们坐在轮椅上看，差一点站起来要抓蝴蝶，还有这种疗效。对，确实后来我发现，真的美丽台湾 3D 行动电影院带给孩子是启发，带给长者非常的单纯，我们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开开心心快乐。各位，什么是梦想？什么是梦想？我们今天的主轴就在这个梦想。各位，梦想，如果你没有去行动，你没有去 action， 对不起，那只是一个美梦而已。我刚刚讲了，梦想是让我们前进非常好的一个力量。梦想不分年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从今天开始回去就有一个新的梦想。我觉得那个梦想会带领我们到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各位，这是大家都说是全家福了。那对我来讲，这是我人生中蛮有意义的一张照片。它不是全家福，它是我在我人生中第一张的遗照。我在
2002年的时候，因为先发现耳鸣，那再来就是失去平衡摔倒，再来就是发现我的左耳听不到，很短的在两天的时间内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因为当时我的健保卡用不到十次，所以我也不知道去看什么，后来 去找到了要去挂耳喉鼻科。我一直记得第一次去跟医生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医生非常有信心的告诉我啊，曲先来，你这样子的症状我判断起来应该就是耳朵的一种病毒，叫做梅尼尔氏症，没有关系，来住院打类固醇三天包你好。结果我就住院，各位住院到了第四天，哇，早上起来天花板地板对调，整个墙开始晕，再开始转，哇，我吐得很惨，那个医生吓一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马上帮我打了止晕的针，把我送到台北。送到台北之后，台北没有仪器可以检查，又送到林口，好不容易拍下了第一张 X 光片。可是当那一张 X 光片拍出来了之后，我隔一个礼拜预约去看了那个诊间的医生。那个医生进去的时候，他就非常直接，他把灯箱打开，他就告诉我，他说，曲先，我们在你的脑子里面发现了一颗肿瘤，对不起，你的肿瘤是我行医二十多年来看过最大的一颗。我当时一听我也吓一跳，他说因为就是这颗肿瘤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很多的东西开始发现了，病症开始发现了，他说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我们进行治疗。各位，那时候我真的很红，我拍很多 MTV 很多的广告等着我去拍，我就跟他讲说我应该不会住院。他说，曲先，你不能开玩笑，如果你不马上住院治疗，你绝对活不过半年。我一听当场一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子？那我就问他，那如果我接受治疗？他说，对不起，你这个手术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你的肿瘤包覆了你左半边六七八九十十一，压迫到脑干，这个手术真的会非常的难，成功几率不到50%，但是你成功接下来那个50%，你可能终身要坐轮椅，你可能终身会变植物人。哦，那我当时一听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在那个当时我还是没有决定要接受治疗，我跟医生说我要 copy X 光片。各位，我 copy 了 X 光片，我又到了更大的医院去了，更厉害的医院，但是去了那个更大更厉害的医院，我得到是一样的答案，如果我不接受手术不接受治疗，我最多最多活不过半年。但是唯一不一样的是，那位医生说，曲先，我不会帮你开刀，如果我帮你开刀，就会像照片里面那四个女生，她们要照顾你一辈子。当时我的大女儿才大班，老二中班，小的幼班，他们会照顾我一辈子。所以当时一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写了遗书，隔天请朋友来家里帮忙拍了这张照片，我只是希望留给孩子们一个爸爸的影像。我从小，我三岁不到的时候我父亲就走了，所以我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从读书开始一直到高中，只要写有关于父亲的作文，有关于父亲的相关的事情，我完全是空白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写。所以我只想要留一个照片让我的孩子知道，哦，原来爸爸是长得是戴个眼镜留个胡子脸圆圆的，希望他们以后在写作文的时候不要跟我一样什么都没有写。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就
2: 稍微做一点点的。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3: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4: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很特别，所以这是在我发病前的两年，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在佛光山帮大师，然后帮佛光山做拍纪录片。我一直记得这一天真的非常非常特别哦。我们那天是最后一天拍完这张照片，拍完了这个场景，我们准备要大合照要留念。那旁边有一位师父，他就不断的跟我说：“导演，你叫我 Hobo， 导演你很有福报。”那我那个时候心里想，我第一次去山上拍，我才33岁，我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福报。然后他就说：“你真的很有福报，各位，真的。我因为拍完了，就是拍完了遗照，写完了遗书，隔天我就接到了大师请永俊法师打电话来，叫我到荣总找一位陈敏雄陈医师。我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我就到了认识了陈医师，我就到了荣总。我记得我拿了 X 光片到了荣总之后，陈医师看完了，他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看完了以后，他跟我说，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曲导，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我对这个手术有把握。”我当然愿意相信啊，因为前面两个医生都说你宝宝等于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既然说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当然愿意相信啊。所以隔天我就自己理个大光头，我就进到了医院。各位，这个就是当时我开完刀的那个状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真的很特别。我一直记得我打完麻药到我醒过来开刀，整个过程48个小时。我的手术真的很大，各位，你们不要现在看我这样子玩了一直到现在，你们感觉我黑黑壮壮的，感觉我很健康，其实我没有很健康啊。其实我的左半边都毁了，我的左耳到现在是全聋的，我的右眼只能直视，转到11点钟方向可能就没有了。我晚上睡觉我必须要贴胶带，眼睛才能闭得起来。我最近我的右耳的听力又下降得非常厉害，我最近很多真的都听不太很清楚，我甚至于平衡神经各个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一路过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没有放弃我自己，我反而是很勇敢的我去面对了。也因为这样子，各位，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好莱坞拿下了那座小金人，我在生病的情况之下，我去了偏乡，我绕了这么久，全台湾绕了将近有300圈。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敢，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我只知道因为我还活着，我活着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一路过来，对我来讲，老天爷他让我的左眼看不到，他反而让我的右眼可以对着摄影机去阅读全世界。各位，人生不是就是要转念吗？如果我每天都计较啊，我的左眼看不到啦，我的左眼没办法闭，我每天都 focus 在我的左眼，请问我会活得快乐吗？一样啊，我的左耳听不到。

0: 我的右耳现在更差，反而会让我更谦卑地问，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各位，你知道吗？在疫情那段期间太可怕了，因为我现在跟人家对谈，我不只是要听声音，我要读唇。疫情期间所有人戴口罩，我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也因为这样子，真的让我学习到了更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都要经历过人生这么大的一个苦难，你才能真正的去看到自己。很特别的啊，各位，今天这个月 我是在2002年的6月9号动的手术，到今天整整是23年了。这23年 我这样子一路回想过来，我在开刀之前我是被一个被放弃的人，那23年来我真的我没有放弃我自己，一路走过来，所以我要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医生。我在前两个礼拜我又再去跟我的医生做了一次的采访，我觉得我才知道了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我想把这段影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段影片虽然短短的，但我觉得它非常的有意义。
1: 当他得到这个诊断以后，尤其是在20几年前是非常棘手的一个手术了，他就把孩子都准备好了，然后照相，听说当时的遗照也都准备了。我那时候劝他是说不至于了，我们慢慢来面对了，那一步一步走了。我常常以祈祷的例子把它当成是一个教材。其实他面对了这个了以后，所有的态度我都觉得他很正向，我也觉得说他也很勇敢啊。我也会告诉病人说，你信任我，我尽力做。那我前面有这样的一个病人，也得到很好的结果。那我也教育我的学生，就是说我们对面对病人，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教材。那我也是觉得说这辈子。我医疗救人无数了哈，但是我总是觉得说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那看到病人的成就我都替自己高兴，活得好好的，对社会有贡献也是一个间接的我们的贡献。
0: 陈医师帮我做手术的时候他只有40几岁，他今年70岁了。我那天采访的过程中，我让编剧采访，我躲在门外，我怕我在里面他不讲，然后很多东西不好意思讲。但是我那天在剪接这些片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也是一道光。既然我在整个生病的过程，我可以让陈医师去告诉他的病人，有一个叫做曲导的，他的病比你严重，但他勇敢的面对，所以我相信你来面对也会更好。他告诉他的学生曲导的故事，曲导愿意接受挑战，也让他在这一条路上走了更远。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会成了这些病人跟这些学生的光。所以后来哦，原来确实各位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发光，我们都在照亮别人。或许你不知道，但是你的光确实真真切切的去照亮了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各位你会认为好绝望啊。事实上各位，绝望的时候不一定是绝望，只是因为你还没有想到对付绝望的方法而已。人生其实我觉得不难，转个念，很多的事情或许很快的就过去，因为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想，你没有真正的走出来。当我走出来了以后，哎，沈春华，然后他有来，前几天也有来演讲嘛，对不对？那我就刚好选了这一段来去接，那非常开心哦。也因为这样子，让我有机会可以重新拍更多的影片。那刚好沈春华帮我播报的是我的即将消失的白宫，给大家看一下。
2: 拍案陡峙的峭壁旁，鸟儿呼啸而过，转眼又来到茂密的丛林中。成千上万的蝴蝶展翅飞舞，另一头延绵在山岭上的茶园中，农人们红色的衣服

0: 服和翠绿的茶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么美的台湾，来自导演曲全力的镜头下，他花了2年的时间打造了一部美丽的 3D 台湾，而也正是这部作品让他获得近年韩国釜山 3D 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
1: 对我来讲，我们用 3D 去记录它，事实上就希望能够去保留它，然后把它传承，用 3D 的影像去把它储存起来。
0: 许千里表示，在拍摄期间体会到台湾传统产业或文化的传承，希望能够透过影片唤起台湾社会对这些产业的重视。

所以人生当你转完念之后，我相信会给你一股不断不断往前的那个力量。我觉得那个力量真的实在是太大了。也因为这样子，我的这部片整个美丽台湾还有消失的白宫在韩国釜山影展上连续三年拿下了首奖。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何自悟修行？要自我关照，反求诸己，要自我更新，不断进化，要自我实践，不假外求，要自我离相，不计胜负。

创作歌手，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对自己想要说的话，要么就是很有自信，要么就是很好奇，就是很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带给别人。那唱别人的歌又觉得不够，因为那毕竟是别人的想法，会有很大一部分是想要展现自我，就是除了在表演上展现自我之外，表演的内容思想也会很想要透过自己的嘴巴跟自己的心去传递给别人这样。第一次创作的时候其实已经鬼打墙蛮多年的，因为会一直想要去像别的歌手一样写自己的歌，但就发现一直没有那个跨过那个门槛的能力。那后来发现我第一首歌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它就可能四个和弦，然后很中规中矩的配上一些很也不算是多有造诣的内容，但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件事很想要讲。然后我发现一个关键点是不会去跟别人比较，就不会因为想要写出很好很厉害像谁的歌曲，然后就在那边纠结半天，就是要达到谁的技能，要用谁的口气，然后要在写词上达到谁的高度，这些都抛弃之后，就可以写出一首就是属于你自己。它可能很口语很简单，它可能很初阶，但是它会是完全属于你的歌。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鲁蛇 Live House。有没有？鲁蛇我很大，今天非常舒服，一进节目就听到你的歌声。我们欢迎独立创作歌手苏文少少。
1: 嗨，我是文少。
0: 哦，所以你到底是文少还是文少少？
1: 哦，少少是我的小名。
0: 哦，少少是小名。
1: 当初只是因为“少”这个字一直被写错，从小到大，所以我就想说写两次应该就不会错了吧？所以我就在我的粉专上面就多加了一个“少”。
0: 是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聊聊。其实，独立创作歌手呢，他给人一个抓不到、摸不到、不知道他下一招是什么，这是跟商业歌手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别。那当独立创作

0: 做歌手对你来说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吗？
1: 唱歌是我的梦想，站在舞台上是我的梦想。啊，创作歌手它是一个我觉得达到这个梦想最自由的方式，因为你可以唱自己的歌，
0: 而且我听你到现在，我不感觉你是个有口疾的人，
1: 哦，是吗？
0: 对啊，很顺啊，就跟你的歌一样好听啊，怎么了吗？啊，
1: 这一路也是经过了很多、啊。
0: 其实，能够上舞台，我相信也是很多爱唱歌的人，一个梦想。包含我们现在天后张惠妹也是一样，她从小就是希望能够有很多手电筒打着她。你相信也有很多这样的梦，在支撑。
1: 从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很羡慕，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才艺站上舞台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好学生。就是一直念书、念书、念书的那个类型，然后家里也没有让我学乐器啊，或学什么的，所以我就是在台下看着同班同学啊上去弹吉他、唱歌、打鼓，然后就会觉得好拉风。
0: 对，而且我觉得像这种自学的人啊，比如说自学弹吉他或者自学语言的人，通常都很强哎，
1: 因为他喜欢啊，他有热情，
0: 热情拥抱。所以让自己能够在这个歌曲当中，刚刚是即兴，
1: 刚刚是没有没有，刚是我的歌，
0: 刚刚是你的歌，
1: 对对对，
0: 没有为我们节目特别来一首即兴吗？
1: 开始口急了，
0: 下一次
1: 出现状况外，
0: 没有没有，刚刚以为那是即兴歌曲，也很棒很棒，很好听，
1: 谢谢。
0: 虽然短短两分钟，但我们看一个人的功力，还有听他歌声传达出来的，你的声线非常的轻柔啊，
1: 谢谢，
0: 对不对？那下什么时候挑战 Rock？
1: 什么是挑战 rocker？ 大概就是我走轻柔路线失败的时候吧。
0: 轻柔路线失败。
1: 文少，你唱这个听腻了。对，这个时候我在
0: 有挑战过吗？
1: 就跟哦，还没耶。
0: 下次挑战看看。
1: 好啊。
0: 对，其实刚刚有提到独立创作歌手跟商业发片的歌手，当然你未来也想要朝商业，只是说歌曲的部分是朝自己创作。
1: 对，希望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商业的市场去，应该是这样的心态。
0: 那你有什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初衷，你怎么样去看这两个？你怎么样去断定这两个不一样之处呢？
1: 我觉得音乐就是大众艺术，对。然后我觉得既然是大众艺术，就没有理由不去想着如何面对大众。所以我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的，所以不会觉得说因为是独立歌手，所以就特意限制自己的观众群啊，然后限制自己可能的发展机会等等的，只是我自己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会想要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就是多有一些料再出来见人，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唱几首歌之后就发现这个人没东西了，那就很可惜，
0: 真的会落惨哦。
1: 对啊，
0: 所以即兴演出很重要哦，对你们创作的人来说，
1: 对
0: 任何一个感觉都能够弹。那当然刚刚提到为什么口疾这件事，其实对你来说以前是一个很大的面对人群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但是也因为口疾让你爱上了音乐，跟音乐有这么深厚的一个紧密关系，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聊
1: 口疾这件事情哦？大概其实小学的时候可能就有了，但是还没有这么大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产生人际关系上面的障碍，然后到国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开始变得没有这么好相处了，可能不像是小学可以有妈妈带着大家到处去玩啊，然后同学会住我家，我都去住同学家，感觉很容易交朋友。但到国中之后，发现人跟人之间的不同就是越来越明显，对，然后口疾这件事情就变成会被别人笑话，甚至可能会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蛮自卑的，就想说自己为什么不能好好讲话呢？想了很多的方法来。解决口疾的问题，可能像是特意避开某些音节的字，或者是说把那个句子先放在心里面，先想好再讲出来，但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就都没有用。对，那我在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唱歌的时候不会口疾，
0: 那是唱歌是唯一让你觉得轻松的事。
1: 唯一嘛，说唯一有点过于就是可能，但是确实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在思考，然后就是很享受。
0: 当然享受也要赚钱啊，享受也要养活，
1: 是
0: 养活自己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在唱歌， 要当饭吃的时候，嗯，这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是让你觉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突破？
1: 我觉得唱歌要当饭吃，不外乎可能当驻唱歌手，可能当词曲作者，去卖自己的歌、自己的词，可能去教吉他、教唱歌。对，那我自己走的路是，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断可以有机会上台磨练，然后不断的创作出很新鲜，然后大家觉得很美好的旋律的这样的音乐人。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不断的去媒合一些表演空间，有时候甚至唱免费的，就是为了想要让更多人听见我的歌而已。所以势必我就必须把生活上的开销就是减至最低。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一个人要在城市里活下去没有这么困难。
0: 是因为家里有钱吗？
1: 啊，并不是。
0: 所以你没有完全没有在烦恼这一块，未来怎么办？因为呢，你现在。然后你有设定一个目标，自己在什么时候，如果说还没达到一个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能够有存款，你有想过这一块吗？比较现实面。
1: 其实曾经有烦恼过，就曾经有交了一个就是比我大的女朋友，然后我们就会讨论这件事情。没有，我没有被任何人养，对，只是他会担心这件事情，他会跟我说，然后我自己也会有危机意识。
0: 那当然，现在很多像你这样子的创作型歌手都会试着要去找舞台，但听说你自己没有在比赛啊？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像刚刚有提到说，就自己还没有什么料的时候，我不想要冲得太前面，我希望是自己是慢慢的累积，就是韬光养晦，然后再出来。
0: 我告诉你哦，再过不久就30了。
1: 对，我这样算一算也差不多。
0: 对，所以你觉得你还有多少机会可以让你自己这样子蹉跎下去？
1: 唱歌是一辈子的，做艺术是一辈子的。
0: 所以看来你对这个唱歌的梦想是不会熄灭的。
1: 目前看起来，因为大家其实一开始在跟我讲说，有一些前辈啊，他们可能出来驻唱之后，原本唱歌热情被消磨掉了。所以我那时候大概3年前要出来唱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子出来唱歌，把自己的兴趣当饭吃，之后一定会对这个兴趣的热情消磨掉。我那时候就很害怕。所以我现在出来3年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很多人在支持梦想的时候呢，现实面是很重要啊，对不对？那你有想过要做斜杠青年吗？比如说我可能正职的班，然后唱歌。
1: 它其实是我的一个备案啦，但目前靠唱歌、靠表演都还活得下去。就像我自己是广告系毕业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还没有这么多表演机会的时候，还是会接一些平面设计案子。对，
0: 或者是本科。
1: 对，本科系的，或是没案子接的时候就打打杂，这样就穿布偶装去帮别人抢票，做药物试验，打打打，
0: 那么豁达。
1: 对，只要可以赚到钱就好。
0: 真的没有放弃过，
1: 真的没有放弃过。
0: 是为什么？
1: 没什么好放弃的，这是我选的啊，就是我已经决定不要去做办公桌，然后要做音乐这行。那既然我还饿不死，为什么要放弃呢？
0: 但是家里人知道你不放弃，然后又不赚钱这回事吗？
1: 他们知道，
0: 那
1: 他们很清楚，
0: 是
1: 对，但他们也有看到我的努力，而且我也尽可能的不跟他们拿钱，可能偶尔回去跟家里吃饭，他们会偷偷塞个1000块、2000块给我，说：“最近还好吗？”这样，但我都一直很努力的不要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这个行业原本就已经造成困扰了嘛。那如果又跟他们拿钱的话，就是说不过去，所以。我很努力的做到自己的经济独立，那我觉得他们有看到这份努力，所以愿意再看下去这样。
0: 其实要支持梦想之外，我觉得当然现实主义我们还必须养活自己。那当然梦想还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烧钱，无论你是在做哪一个行业，当然你现在也是。
1: 对。
0: 那有没有想过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唱歌的部分能够在养活自己的话，街头艺人那边你也没有考虑过？它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域，
1: 是没错。但怎么说呢？
0: 它不是你设定的路线。
1: 对啊，有点不太一样。就我自己是喜欢好好的准备一个秀，然后再带给观众。就我比较不习惯这样子随机的，然后就是不确定自己是对谁唱歌，然后就这样子。在那边消磨时间，我还蛮在乎的是我今天唱歌的对象，我今天唱歌的场合是在哪里，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就我自己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很会表演的人。嗯，但是前提是我必须知道我在那个地方的立场是什么。嗯嗯，这听起来比较复杂一点点啦，
0: 但其实不复杂。嗯，这只是你对你未来的路的一个路线的设定。当然每个人是想要磨自己，那对你来说每次演出你就当做最后一次。嗯，是吧？
1: 当做最后一次吗？
0: 就是每一次的演出你都觉得是这个舞台是我争取来的，或者是 maybe 我喜欢这个舞台。嗯，但这个舞台你如果没有之后，你是没有一个场域是可以随时在的，因为你第一你不靠行嘛，第二你不当每天要做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当然是每一次都形同于最后一次啊。
1: 但其实相较于街头艺人，我自己是常常在旅行的过程中用音乐去认识陌生人。就我自己不管是在台湾环岛啊，或者是出国带吉他去交朋友啊，就其实我不介意就是在陌生的场合，像背包客栈，像如果街头的话，我也有唱过，虽然不是就是 for work， 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就是用音乐去认识新的朋友的感觉。嗯，对，所以其实我不会把音乐看成是一件这么严肃的事情，或者是说它是这么艰难的一个梦想。我觉得它就是在我的生活中充满，然后我觉得我只是在表演的机会，然后把这些我平常弹给就可能弹给你听的，弹给我朋友听的东西带到舞台上去面对更多一点点的人。
0: 嗯，就像你所说，你常去欧美或者是常去不认识的国家，然后唱歌给听不懂我语言的人听。
1: 对，
0: 但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无论他是艺术或者是歌唱，任何的创作者，旅行绝对重要。我们待会再请苏文绍绍来好好跟我们聊聊，休息一下。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憧憬自由，然后很渴望勇敢的歌手。就是我觉得创作歌手的本质，就是在做歌手这行的时候，还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因为，你不用可能到哪边，然后被别人点歌，然后说，这个人唱歌像谁？然后他就是每次说，那个想要听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我可以很自由的选择我今天要带给别人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是很需要，而且很渴望可以跟人产生交流，而且会很积极的去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然后把观察的东西，就是淬炼成文字，各式各样的文字，可能是日记啊，可能是你的脸书的动态啊，然后可能是写成小文章或者是短诗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记载自己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去训练自己的文字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周遭感到好奇，然后会很想要说自己观察到了什么东西，有什么独特的观点，这可能是我觉得创作歌手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第二种人生嘛，所以我觉得在我可以最自由、最快乐的生活方式，我目前没有想到任何可以比创作歌手，就是以我现在的才能啊，可以更自由、更舒服的，就是生活在我的环境中，所以我从来不会感到后悔，因为我知道不管是做什么都会很辛苦，那至少我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辛苦，但是我很喜欢。
1: 爱爱爱爱爱，别走。
2: 欢迎回来，鲁蛇湾很大。当然，我们说旅行是每个创作者他这个很滋养的部分。那旅行两个字对你来说，对你的唱歌有没有相等号？
0: 我觉得旅行是让我获得灵感的最重要的方式。对，所以你说等号吗？因为像是我
2: 去
0: 这，
2: 绿岛可以吗？
0: 可以，
2: 真的吗？
0: 去桃园都可以。
2: 桃园都可以哦，真的。
0: 对，旅行是心态，旅行不是在乎距
2: 是，对，而且呢，听说你以前对上舞台这件事还很抗拒，
0: 对，我以前有很严重的舞台恐惧症。
2: 为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前几次上舞台的经验都不好。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是我觉得自己唱歌很好听，那我就会在音乐课的时候争取机会冲上台去唱歌这样，然后可能就会像这种同学在班上就是也是莫名其妙嘛，就是你唱歌又没有多好听，然后你又一直就是一直就是找机会，不择手段的在唱歌，那就是当然会有一些反面的声音，所以可能像这样子，或者是像我在社团的时候，上台表演拉叉，然后大家就很喜欢去奚落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对对对，那我当时就有前几次这样的失败的经验，然后就让我觉得哦，就是上舞台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要接受各种眼光，然后要做到100%，不能出错。
2: 其实你只是很纯粹的想分享，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当艺人，然后又没有自我感觉良好，那你就不如不要出来，是吧？
0: 我也觉得。
2: 在台北会不会觉得这个现在只有唱歌很生活得很困难？有这样的感觉吗？
0: 真的没有我其实没有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就每个月还是可以有大概平均15,000到20,000的收入。
2: 这样哪够啊？
0: 够啊，就是其中6,000块付房租，然后剩下的我吃饭一个月抓个6,000-7,000，这样还可以存一点钱呢，这样还可以去玩呢，还
2: 真
0: 可以
2: 的，
0: 喝
2: 我
0: 酒。
2: 若是恁爸爸，我都叫你，你回来好啊啦。有吧？有这样讲吧？我不相信没有。
0: 我觉得我爸妈他们虽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就我爸是公务员，然后我妈是家管。对，他们一开始可能他不是可能一定觉得我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2: 对，虚花啦，就说外地那就虚花，
0: 虚花是什么意思？
2: 虚华，
0: 虚华哦，OK，对，
2: 虚荣，
0: 虚荣。但我觉得他们有看到我的热情所在，就是他们是很开明的父母，虽然自己不了解的东西，但是还是会愿意停下来去听我说，去看我的表现，而不会直接用他们的价值观就哐的把我套住这样。对，
2: 其实就放手让你去做。
0: 对，
2: 所以你现在 你有去驻唱过吗？
0: 嗯，有，
2: 对不对？那你的驻唱是怎么样的？是收费的、收票的吗？还是你说有接 live house 是吗？
0: 嗯嗯，
2: 对，
0: 平常比较习惯的方式是我跟 live house 拆票。对，就是可能我负责找我的粉丝来，然后他们就出场地，那我们票就是可能六四拆、五五拆这样子，看情况。
2: 那已经有粉丝了，所以你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架你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
0: 有架了三年了，
2: 三年了，怎么样呢？如何成绩如何？
0: 成绩如何吗？我自己觉得累积的感觉挺好的，而且也确实有一批蛮始终的人会一直 follow 我，会一直跟着我跑。对，所以我觉得以量来说可能没什么，就是现在大概也不到三千个粉丝吧，但对我来说自己这样子一路走来还蛮感动的。
2: 这就一去就不能回头了耶，因为已经有粉丝了。对啊，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让你持续下去的一个动力。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关键。
2: 那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粉丝是从头跟到尾的？
0: 从头吗？
2: 就是当你知道他是你粉丝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都还在，而且非常支持你。
0: 我觉得是我妈跟我妹吧。
2: 你妈跟你妹，这基本盘，
0: 基本盘嘛。
2: 对，
0: 不行啊，我觉得还是要说啊。
2: 对，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很少见有那种自己的家人会每一场演出都来的。
2: 哦，每场场都到场。
0: 对，就是只有那种真的抽不出时间，或者是真的不在台北的时候才会就是 pass 过。但是基本上他们就是每一场都是最先买票的，然后每一场就是他甚至有时候不会跟我讲，我就看到他坐在台下这样，然后我就说妈你又来了，然后我就麦克风讲。对，然后
2: 当然我们现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很开心，但其实这两个都是不放心。你自己怎么看？每一场他们都到，其实刚开始会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后来就觉得说我真的有。你们两个有需要常常都到吗？我希望我台下的都是粉丝。我相信你夜深人静有想过这个问题。家里人到应该是不放心。
0: 其实不会，怎么会不放心呢？
2: 就是想要看看你的成果怎么样啊。他想要知道我儿子唱歌有没有人听啊。你有想过他们的心态吗？
0: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坐在底下看起来。
2: 你怎么这样？其实家里人出现在自己的亲人的场合，大部分都是想要跟他的粉丝一起欣赏我的儿子的演出。我现在告诉你，就是你家人的心态，他们是不放心。
0: 好，
2: 那你有没有希望哪一天可以让他们是在你得奖的时候，他们在台下？
0: 好啊，这可以得奖当然很好啊。对，但我自己就是觉得他们在底下，看我演出，然后看到我每一次表演一直在进步，然后越来越多人来看，越来越多人知道我，然后可能就我觉得光是这样子，我就觉得他们应该有放一点心吧，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进步蛮多的。那他们就是每一场都在看的话，应该可以感受到吧。
2: 其实你刚刚唱歌的功力，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了，其实就是已经非常的好听，只差伯乐。那你在找伯乐的这一段期间，听说也是这个心情起起伏伏。
0: 一开始其实所有的歌手都会期待被唱片公司签下来嘛。对啊，甚至有些人在学生时代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专辑约啊经纪约，然后我是到开始做音乐两年之后，然后因为朋友的怂恿准备开始整理自己的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了这个伯乐，就是有一间唱片公司要对我有兴趣，他们就找我过去聊天，那聊得也很愉快，就是他们就说，怎么写出这种歌，好有趣哦。然后说，我也不知道，我就写出来了。然后就是尬聊这样，然后就提到的时候，我想要做专辑的计划。然后他们说，好啊，那不然我们一起来做。但是我们走了一段之后，我发现现在的唱片合约其实还是让怎么讲？我觉得是新人跟唱片公司之间互相伤害。就我没有说就是啊，唱片公司很邪恶，他们想要骗你，没有，我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
2: 市场。
0: 对对对，这个市场太不健康了，所以变成说两个人一起投下去的时候，两个人都会受伤害。所以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先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个作品，我可以学到的东西，然后我可以知道我是可以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的歌手，不需要唱片公司来操心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机会。
2: 我相信你对自己的歌手之路你有早已有安排，但只是说就是刚刚说的伯乐未到。那其实在这过程有没有想过要考虑跟奎尼一样，就是比如说你不欣赏我自己找主动。 你有毛遂自荐过吗？
0: 毛遂自荐吗？嗯，这两年做专辑其实有接触到非常多的公司，像是唱片公司也有，做网红的公司也有，都有去谈过。但后来发现，有一个关键是都必须要，可能第一个是绑经纪约，可能五年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他需要出团队，但因为我这张作品的团队都是身边的朋友，就我们都已经找好了，所以就有合作上的困难。对，
2: 所以你自己也不愿意被绑约，绑五年会不会太久了？
0: 现在都这样啊，对啊，
2: 就是
0: 一开始还是7年、9年、10年的都有，
2: 但是以前发片几率比较高一点
0: 啊。对啊，对啊，
2: 五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迟疑了。待会呢，再请苏荣少少来好好跟我们聊聊，到底他的独立创作歌手之路走得如何？我们待会再来深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最喜欢《宇宙》这首歌，副歌的时候我却用一些诗句，像宇宙，我上网查，它就是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为宙。对我来说是第一个比较接近艺术品，然后又可以直达人心的一个取得很好的平衡的作品。嗨，16岁的苏文少，你现在可能刚刚准备要跟着同学的屁股走进吉他社吧？那你可能就是一直以来都没什么自信，因为都是跟着别人的决定走，跟着父母的决定走，然后没办法想象自己3-5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你的选择虽然都是走在别人的后面，但是你从来都是跟着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在走。就像是你之后进吉他社之后，你学的第一首歌，别人都学拥抱，学爱我别走之类的，但你第一首上台演出的歌，你知道是什么吗？是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欸、有谁会在第一首歌上台选这么难的、啊、你那时候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就是一种很直觉的尝试，但我后来回来看这几年之后，我会觉得你这一路走过来其实都在看着很远的地方，然后跟着很厉害的人学习，那这可能也是让你 很没自信，或者是让你没办法相信自己是够好的状态，但我要就是提醒你，就是都是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可以这么自由自在的唱歌。
1: 在一次家庭聚餐，我小姑跟我讲，她的同学的外甥也很喜欢玩音乐，然后就有机会的话可以互相认识一下，然后殊不知就是苏文少，然后我们其实早就在一个社交场合遇过，而且也有聊过，但是就是印象不深这样。
2: 他是因为小时候有口疾的关系，然后而开始练就是歌，然后我觉得哇也很特别，就是因为他现在的那个音乐的表现，唱歌的表现，其实完全不会感觉到他之前有这样的状况。
1: 他的音乐里面我看到无限的可能，因为他不是只特别去玩某一种风格的音乐，反而是用比较像是在玩的，透过玩然后去慢慢把这些东西从无到有，然后去做出最后它会变成的样子。
2: 他的声音其实很迷人，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变化跟层次，有时候像孩子，然后有时候你就觉得啊他好像感情沧桑的那种味道。对对对，
3: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的是独立创作歌手苏文少少。刚刚少少来聊，其实他对自己在歌唱这一段，他我不认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实力，但是他自己也这么认为，只是说目前伯乐在哪里对他来说还是个问号，他也不愿意绑经纪约太久。那当然你也想到你的时间的紧迫性，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是创作的自由性，
3: 就其实创作的自由性，
0: 是因为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才希望我可以有一个很自由的环境，可以让我去创作出我想创作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两年做完专辑之后，说不定我就可以更有把握，就是我自己可以知道，怎么样跟我的伯乐相处，就不会说别人来帮我，就只有搞得两方不愉快。
3: 我很好奇，现在有你们像你们这样子。会去搞用一个募资平台来让自己出唱片吗？有这个平台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其实很多人都这样搞。
3: 那你有考虑过吗？
0: 其实我现在就在准备
3: 啊。真的吗？
0: 对，而且我是在3天后就要上架。
3: 哦，真的吗？
0: 对，我今天来之前还在家里打文案。
3: 真的，其实这一条路也 OK 嘛，对不对？反而就是如愿意募资给你的，你还可以抓你的课程在哪里。
0: 对
3: 对对，
0: 其实现在独立制作有很多，就是妹妹嘎嘎是可以找到破口，可以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就不一定要公司啊，一定要谁的帮助。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很对独立创作者很好的一件事情。
3: 对，尤其是自媒体时代，
0: 对，
3: 就是也让自己能够因为科技让自己走更多的路。那其实刚刚节目中你也有聊到，其实爸爸也有给你一些支持，爸妈都很支持你。那当然你有跟爸爸说过你要闯荡2年看看， 这回事吗？
0: 嗯，最开始，退伍的时候
3: 是两年前说的吗？
0: 三年了，
3: 第三年了，
0: 第三年
3: 你怎么还在这？
0: 我怎么还在这？对，我怎么还没成功了？我还在这，
3: 即使成功了啦，啊、你不知道而已，
0: 我不知道而已。
3: 对，然后呢？
0: 那个时候就是我退伍，然后准备开始玩音乐，嗯，就是正式踏入这个行业。然后我就跟我爸讲、嗯，因为他那时候也会问说，你知道要干嘛？要进广告公司吗？还是要就是帮你找什么公务员的机会，然后去考之类的。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给我两年。我那时候对时间还没有观念，你知道吗？就是当兵当一年，觉得一年是很久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给我两年就好了。就是我做音乐看看，那如果到时候不行的话，那我就是再回去做我的本行这样。然后我说好啊，两年。对，然后就是咻，两年就过了。嗯，
3: 然后你爸有问你吗？
0: 而且两年过，他中间都没有提起这件事情。
3: 真的？
0: 对。但是两年过了，最尴尬的事情是，两年过了，我回家，我不是跟他讲说，爸，我成功了，我是说，爸，我需要钱。
3: 啊，嗯，这有点那个哎，
0: 这个很戏剧性哎，
3: 假狼告搞呢吼。
0: 对啊，就是自己当初回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好丢脸哦，就是我已经两年几乎没跟家里拿钱，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但怎么到这种关键的时机点，然后竟然是回去打破自己当初的约定，用一个最极端的方式，
3: 个性吧。嗯，你的个性可能从小到大都是这种耍赖的个性。
0: 哎、欸，有可能哦。
3: 然后你们就是支持我就对了，反正我会做给你们看。那做到了现在26岁，嗯，那有没有想要跟爸爸或者跟家里人说些什么？
0: 嗯，我觉得，嗯，后来发现哦，两年在做音乐其实是真的是很就是匆匆而逝的时间呐、啊。我当初没有想清楚，我应该跟你们要求5年的，没关系，这是开头。那其实，在这过程中，我也看到就是妈妈啊、妹妹啊，甚至可能我爸单纯是因为单纯他身体比较不好，所以没办法坐在地上听我表演2个小时。所以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在乎我的感受，然后没有想要控制我，给我极大限度的自由去做自己最爱做的事情，然后也一直偷偷的，就是关心我的户头剩多少钱啊，然后一直找我去吃饭啊，然后一直偷偷塞钱给我、啊。我觉得我自己把自己讲的好像很独立一样，但其实我始终还没有离开家庭的关怀。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感到羞耻的，我觉得现在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做音乐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嗯，
3: 真的，这就符合你的开头啊，独立创作歌手就是要一直独立下去嘛。嗯，所以你现在还没独立就不行啊。
0: 对, 對, 對，
3: 你必须要完全独立。
0: 同志人士努力，
3: 真的、嗯、不会啦。其实创作这个时候很创作很难说、哦。嗯，有时候我们走可能一辈子没有。可是有时候我们走，可能下个礼拜就有了，但只是说这时机还没到。
0: 对，它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事。
3: 对，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嗯。所以在走这段路的时候，有没有自己觉得说哇，好辛苦？
0: 我觉得这种感觉在自己在当制作人做专辑的时候，嗯，几乎每天都有。对，就是那个压力，因为开始在做专辑之前，其实唱歌对来说是就最轻松的事情，我写歌，我就会在家里泡杯咖啡，然后坐在房间里面，坐在床上，就是哼唱唱。不然就是旅行的过程，跟朋友一起交流交朋友，然后很自然而然的去把那个心情唱成旋律。对，从来都不会觉得唱歌为生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嗯，但是开始做专辑之后，开始背债啊，然后开始去做各种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我之前有讲过，就是就一句听起来很可怜的话，就是我觉得做专辑是一趴

0: 的音乐跟99%的危机处理。每天就是奔波在各个可能音乐端、美术端，然后要自己下去做所有事情。我还要创作，同时是生意人是创作人，然后我同时是被管的人，也是管别人的人。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感觉到空前绝后的压力。嗯，对，他甚至会让我怀疑，就是当初做专辑这个决定是对的吗？我应该留在自己的舒适圈，就继续的表演写歌吗？嗯，
1: 那当然，有时候会想说，哦，我只是想要把我的兴趣分享给大家，或者是我只是觉得我会唱歌，但是这一路也太苦了吧？嗯，没有放弃过，
0: 没有放弃过。嗯，因为我觉得我的起点是非常非常容易就可以办到的事情，就是我唱歌，然后你听，你觉得好听，我觉得开心，就只是这样而已。嗯，
1: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知己知彼。所以呢，有时候也会欣赏别人的演出。当你自己看到别人，比如说可能同期，哎，上次看到他还在独立创作，还在拼的时候，哎，他已经在商演，
0: 被公司签下了，或者是有什么大好机会之类的。
1: 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0: 有啊，这很好啊。
1: 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怎么不是我？
0: 不会啊，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在干嘛。那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大家都很辛苦嘛。然后就是当然，大家有一个好的出路，对这个行业都是好事啊。嗯，
1: 我觉得很妙哦。其实，在唱片圈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会感觉说，像不论是 band 或者是什么，比较不属于商业的，都有一份很重的革命情感。嗯，不管今天哪一个 band 哪一个团队他获奖了，这些人说真的啦，没重视自己心里会酸一点，可是基本上都还是祝福对方的。嗯，我觉得这个革命情感还蛮好玩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3: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4: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嗯，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嗯。

我的珍藏小物是这个。这个白棋对我的意义在于，在围棋中，黑棋、白棋它有先后，白棋是让的一方，它是接招，黑棋是进攻。就是通常，你看，就是比较厉害的人，他都会用白棋啊，然后让黑子，就是差多少的，就是阶级差多少，就让黑子几颗。那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有把这个状态放在我的人生观里面，因为我觉得第一个让很重要，就是，不管是对谁，或者是你是高处还是低处，就是，用一个有很有余裕的强者的心态，在面对自己所有遇到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招，因为其实我发现你准备好的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就是这个世界上会给你各式各样的挫折，然后像我也没有料到，做音乐这三年会碰到什么事情，会因为什么事情而感到绝望，所以我希望之后就是可以一直用一种接招的心态在面对，生命给我的难题。

0: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苏文绍绍刚刚聊了，其实这一路上呢，独立创作歌手给人一个很摸不着边际的一个名称 title。但是呢，这个独立创作歌手呢，不向命运低头，他还在寻找他的伯乐。创作现在你谈的就是即兴的，对不对？嗯，这就是你们最困难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其实对我来说也是。
0: 难在哪？我看你这样很随性啊，表情都很到位啊。
1: 哦，是吗？
0: 很舒服。对啊。
1: 其实我很少上节目，所以我现在有点不清楚，到底该笑，到底该哭，还是应该装作严肃？嗯，但至少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段了。

0: 那是因为有我。
1: 哦，对对，这要谢谢你，怎么称呼？
0: 玉成。
1: 谢谢玉成，谢谢玉成。
0: 哦，真正抓袂牢呢，这就是独立创作歌手哦，这个很 free 的那种感觉，就是像这样子。我可以请教你，你为什么吉他上有一只恐龙？那只恐龙对你有什么意思？
1: 哦，这个是我妹妹送我的贴纸。嗯，对，我只是觉得它绿色的很可爱。哦，
0: 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哦，有，其实有。好，嗯，我想一下，我前一把吉他。是一开始出来创作的时候跟着我两年的吉他，但后来就是摔车把它摔坏了。前一把吉他的上面有一只就是玩具总动员里面的那个抱抱龙，手很短的那个，然后就喜欢用头去撞东西的那个龙。对，然后我就很喜欢那只恐龙，因为小时候跟妈妈跟爸爸出国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在飞机上，空姐就看我很可爱，然后就送我一只抱抱龙的那个玩偶，然后就陪着我很多年这样。然后，所以我后来看到那个贴纸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回忆，然后我就把它贴在吉他上。但可惜那个吉他就坏掉了，所以我后来就刚好碰到一个跟它长得很像的恐龙，所以我就会把它贴在这里。
0: 对，其实呢，在这一路上哦，相信你也有跌跌撞撞过了。嗯，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期许？除了说我要进入所谓的唱片圈，能够真正的发片之外，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是对自己，
1: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文化的音乐人。就前阵子我去上海，就是去上海找一个朋友，然后在那边偶然认识了一个一群开独立书店的，一群老板，然后他们自己平常就会对酒当歌啊，然后在河边吟诗作对，超酷。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个诗社。他们有办一个诗社，我就深有所感。我说哇，一群四十几岁的大叔还在玩诗社，然后还就是相约在河边，在那边唱歌，在那边念诗、吹口琴。嗯，对，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很诗意的人生态度，我想要把它带进我的人生里面。
0: 是，我知道了。其实不是文化，你要找的只是态度。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苏少少来节目中弹歌给我们听。哎，你不跟观众拜拜吗？
1: 哦哦，对哦，拜喽！我是苏文少，然后脸书叫苏文少少，我还没决定我到底要叫哪一个。
0: 反正就是苏文少少或者苏文少都可以找到你，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OK， 我们也谢谢你今天到现场弹这么多首歌给我们听，非常的舒服，非常好听。观众朋友一定要支持他，他非常的有态度。乳蛇湾很大，翻转变温暖，我们下次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恶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杀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行仪必须成于中，才能行于外。行立坐卧必须从内心的心念、思想发展到成为习惯，如此表现到行为的外向上来，才能合乎自然。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知道地球上有一种魔法的生物，他们会使用魔法将自己隐藏在森林里面，而不被敌人发现哦。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答对了，他们就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颜色的变色龙哦。有趣的是，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原始部落里面，他们觉得变色龙可以随着环境改变颜色而隐藏起来，是件非常恐怖的事情，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叫做陆地上的魔鬼。今天 Michael 老师呢，要教大家如何使用简单的白色蜡笔工具搭配水彩，就可以完成色彩缤纷的变色龙作品哦。小朋友，如果你准备好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呢，我们把准备好的铅笔工具找出来。那我们要画一只大只的变色龙在我们的画面中央。首先，我们就画一个胖胖的身体。那再来是变色龙的头，变色龙的头有点三角形的。好，但是它头上还有一些特征啊，就是这边尖尖的。变色龙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尾巴哦，有卷起来。那我们就画一个卷卷的尾巴，这样把它画出来。那变色龙几条腿呢？是有四条腿，那我们就画出四条腿。我们画这个变色龙，停在这个树上。变色龙还有大大的眼睛，它可以观察它的四周。好，那我们再把这个树把它画出来。我要停在这个树上。

变色龙它是会吃昆虫呢，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长长的舌头。然后你想画蝴蝶啊，或是小蚊子都可以。变色龙喜欢躲在森林里面，那森林里面当然很多的遮蔽物啊，会有不同造型的叶子，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画看看圆圈造型的叶子，或是不同尖尖的叶子，当然也是可以，因为有遮蔽物它才能改变颜色啊。那我们加上一些叶子来看看，可以画圆形的叶子，很多圆形的叶子，叶子当然不可能只有一片而已啊。那还有三角形的叶子。或是一些尖尖放射状的叶子。

我们的叶子如果画的越多，那这样子森林看起来就更丰富啦。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配置完成了。那小朋友，你有没有观察过变色龙啊？它的背上是有一些尖尖刺刺的，对不对？有人说它们是三角龙进化过来的哦。那我们稍微修饰一下我们的图案，让它看起来更干净一些。现在呢，我们可以帮这些边线的地方用橡皮擦稍微把它擦拭掉，好，让画面看起来干净一点点。那如果你觉得老师我的变色龙有点胖哎，我想帮它减肥一点点，当然也是可以啊。把这些边线重叠的地方稍微把它擦拭掉。那背上我们可以加一些尖刺啊，或是你觉得我头上要再冒一只脚都可以。或是老师想要他的眼睛再更大一点。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现在已经画完草图了，那同学可以找出我们准备好的白色的纸卷笔。如果家里没有纸卷笔的话，一般白色的蜡笔也是可以的哦。现在我们用白色的蜡笔呢，把我们的铅笔线通通都要描一次哦，一定要踏实的描到，因为它是白色的，一定是不容易被发现啊。那我们就这样把它描起来。

我们现在已经描完第一层蜡笔了，那有些同学会觉得说这个蜡笔好像这里有点没描到哎，可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确认它。如果我们可以把纸呢稍微倾斜一点点，你会看到呢这个蜡笔，因为里面还有蜡，它会带一点点反光，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检查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描绘到。那老师现在呢想要用这个白色蜡笔，我们可以再额外多加一些树叶啊，或是树上的纹路，还有变色龙身上的斑点，都可以再额外再增加上去，等一下你的画面看起来就会更丰富哦。我们现在帮变色龙身上加一些斑点看看，好，画一些圆圈圈。如果你觉得我的变色龙是身经百战的，上面有刀疤，那你就可以画刀疤出来。那我是上面画多很多的圆点圈圈。

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完蜡笔的部分，那等一下就要开始使用水彩。等一下使用水彩呢，我们先用这个喷水器帮纸洗澡一下，等一下让颜色会比较好上啊。那同学就说，老师我们家没有这种喷水器怎么办？但是最近大家家里面一定都有酒精，对不对？就那种酒精喷瓶，酒精也可以当做这个液态的溶剂。等一下上水彩的话，它会比较好上色哦。现在拿出我们的喷瓶，然后把这张纸大概喷湿一点点。如果家里的纸是比较薄的，那不要喷太湿哦，不然会破掉啊。老师大概喷一层，那表面上有点湿哒哒的。接下来拿出我们的水彩工具，你可以调出你喜欢的颜色哦，比如说你想要我的变色，我想要彩色的，我想要彩虹渐层，那我们就调出一些红黄蓝绿，这样调一调。那我们现在一起动手来试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刷完颜色，那小朋友一定很开心啊！你有没有发现它身上的纹路是都出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找出蓝色或绿色，把这个背景刷一刷，就快要完成喽。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画的这个纹路，它会通通冒了出来？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上的这个绿色，刚刚白色描的这个蜡笔通通冒出来了？

我们现在已经帮变色龙上完水彩了，那现在就是可以把它平放，让它晾干。那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找一下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洞洞眼。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可以用奇异

现在我们已经帮作品吹干了，那我们可以找出我们找出来的这个洞洞眼，那我们就直接贴在变色龙的眼睛上面来看看。

0: 蜡笔与水彩呢是非常常见的创作技巧，那喜欢画图的小朋友呢，我不妨在家里面多练习尝试看看，你一定可以发现呢色彩神奇的地方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2: 我现在就
3: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 我现在就是
4: 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1: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5: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人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1: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Hello， 各位同学，我是 Michael 老师。你有看过蓝脚尖鸟吗？它们是住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一种海鸟。那你知道为什么它们的脚丫子是蓝色的吗？下课前马上告诉你。今天 Michael 老师呢会教大家利用简单的彩绘工具来绘制这个可爱的蓝脚尖鸟。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材料工具的话，我们就开始动手做吧。

首先请各位找出画纸，那我们先构出蓝脚尖鸟的轮廓。这个蓝脚尖鸟走路的时候啊，头都是歪歪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出来。先画一个歪歪的水滴。好，这个蓝脚尖鸟呢，它有大大的这个脚蹼，因为它们会游泳，所以它的脚蹼上面有这个蹼。来，他们有这个长长的嘴，长长的嘴呢是为了方便要捕鱼用的。有一点造型有点像企鹅。接着我们画出这个翅膀，蓝脚尖鸟呢，它如果在求偶的时候呢，翅膀会呈现 W 的形状，画一个大的 W 出来。小尾巴，左半部呢，我们一样再画出一只不同造型的。老师，这只让它站直好了。

好像脚蹼。为了让它可爱一点，我们让这只脚让它抬起来。好像嘴巴。

大家不妨找出白色的蜡笔，我们可以在这个蓝脚尖鸟身上呢加上一些排线，等一下染水彩的时候呢，可以变成它的羽毛。我们帮蓝脚尖鸟的脖子这边刷一些排线，翅膀。

另外一只蓝脚尖鸟也一样。我们现在要开始涂嘴巴的部分。蓝脚尖鸟的嘴巴呢是深蓝色的，我们调一下深蓝色出来。

来越淡。怎么样越来越淡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多加一点水，加一点点水，它就会变成渐层。越靠近肚子呢，这个水分越加越多，它就会变白色的，变成纸张原本的颜色。那左边这一只也一样，我们再来试看看。我们先从头部开始涂，把它顺着涂下来，沾一点点水。越靠近肚子呢，越沾越多，才流出纸张原本的白色。我们的主体已经大致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水彩将背景刷上你喜欢的颜色。

蓝脚尖鸟呢，走起路来虽然呆呆的，但是它们却是捕沙丁鱼的高手。这个沙丁鱼的蓝色色素呢，也会累积在它们的脚掌上，造就它的蓝色大脚丫。所以呢，如果蓝脚尖鸟的脚底越蓝的话，表示它的捕鱼能力越强。各位同学，你学会了吗？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上到这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课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现在呢，我人就在高雄的凤山。那今天会是哪一位 Winstar 的女孩来跟我们展开一日的小旅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好，直接先给大家一个小提示，我觉得这个提示一出来，大家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好，我要来喽。哎，是什么啊？哎，好难哦。哎，噔噔噔噔噔，叶宝弟，好了。就这样，好尴尬哦！我们赶快进去找他吧。

0: 开心今天哇，你家的狗狗好可爱哦，
1: 它跳过来了。它叫做百奇，
0: 它叫百奇，它几岁？
1: 它快八岁了，
0: 快八岁，我看不出来哎。它现在为什么？它怎么了？它怎么了？
1: 因为它想要找妈妈，
0: 找妈妈，
1: 找妈妈，它就会这样子。
0: 它是妈宝，
1: 对。但我妈直接帮它做了一件衣服。
0: 哦，所以是自己做的吗？
1: 对，
0: 好可爱哦，太可爱了吧！
1: 好，你先乖乖，你先乖乖，你先乖乖坐。
0: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是很哀，
1: 对，
0: 虽然我今天也是抱持着就是要见仙女就有点很兴奋的这种心情，可是我原本是有点担心，想说会不会很有距离感。哦，有没有一开始有人说你是有距离感？
1: 有，就是如果我没有主动讲话或者是不笑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哇这个人有点高冷，
0: 就是有点冰山美人的感觉。
1: 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就是看起来而已。
0: 所以本人其实是，
1: 就是如果
0: 健谈，
1: 就是我会很希望大家先跟我讲话，就
0: 是。那你以后你就哎，我知道了，以后你就是身上你要先别一个那个牌子啊，
1: 就要先，
0: 就是人家上面通常那个就是什么欢，有一些那个狗狗不是会写贴一些标签吗？
1: 比如说
0: 什么什么喂零食啊，还是要怎么样干嘛之类，请摸我之类的。请跟我说话，
1: 你好像
0: 可以做一个这个。
1: 真的，我很乐意跟大家说话。
0: 其实这跟我想的差蛮多的耶。就是我们刚刚就是稍微就边吃边闲聊，然后呢，怡莉刚刚讲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我觉得你要好好
1: 再说一次。我刚刚说呢，就是我刚刚跟雨桐姐聊了一下我们各自的。就是个人的行程，
0: 对，
1: 平常生活的，
0: 对对 对, 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1: 前行提要一下，
0: 前行提要一下，就是你在家都在干嘛？
1: 我在家呢，基本上就是能躺就躺，能坐就坐，然后就是陪狗玩，然后陪爸爸妈妈看球赛啊，然后就是尽量能不动就不动。
0: 然后他说，就是也不会有玩什么游戏啊，也没有
1: 在追，我没有手机游戏，
0: 也没有追剧，
1: 现在没有在看剧。
0: 然后我就想说，这人怎么这么无聊？
1: 然后又吃那种很清淡的东西，
0: 对，就是很养生，
1: 对，
0: 就是感觉在养老的状
1: 态。对，然后雨桐姐说她的，就是她一回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0: 对，因为呢，我说我有那个动身游戏里面要顾，然后呢，那个我还要弄我的电子鸡，
1: 对，
0: 因为鸡不喂它吃饭会死掉，
1: 会变星星，
0: 会变星星。好，就是还要去，我也要去遛狗，
1: 对，还要去遛狗。
0: 对，而且我们家狗是要出去三趟，一天要出去三次哦。
1: 我觉得雨桐姐比我还像年轻人，她的作息比我还像年轻人，我就是先养老。
0: 我觉得怡莉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1: 很实在的，金牛座，
0: 很棒，在这边会讲话，
1: 我是真心的，我发自内心这么觉得。
0: 好了，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稍微再吃一下之后，我们待会就来带那个百奇去
1: 走好，不然他又要哭哭了。
0: 对啊，
1: 他去散步一下，
0: 不然他在我们脚下，你知道附近那边一直乱走
1: 乱走乱走，
0: 待会带他去散步，
1: 没问题。
0: 好。起散步，
1: 散步，
0: 百奇 go go，
1: 活力满满，
0: 活力满满
1: ，OK。
0: 所以平常你们散步的时候都是他走他的，然后你走你的，
1: 我们就是在后面被他拖着。
0: 怎么变？是
1: 叫什么？
0: 百奇 ，OK。我很好奇，为什么他叫百奇呀？
1: 他百奇算是他的第一个名字。
0: 百奇就是
1: Pocky。就是那个 Pocky 冰棒的 Pocky， 对，中文就叫百奇，对，但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字。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常常就是像这样，现在这样子，就是有点分心。
0: 哦，就是你叫不动它，
1: 对，我叫它，它不会理我，
0: 所以你就帮它取了很多。
1: 对，我就是试各种名字。
0: 那有成功过的吗？
1: 我现在可以先随便叫一下。
0: 好，你现在叫它
1: Pocky， 冰冰 ，Pocky， 豆豆。豆豆，
0: 你看起来这主人有点可怜，都没有理你。
1: 对，
0: 我试试，一粒，一粒，
1: 两粒，
0: 一粒，你叫一粒吗？你要叫一粒，你比较想叫一粒，对不对？你是不是比较想叫一粒？一粒，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这里是凤仪书院吗？
0: 没错，你有来过这吗？
1: 我好像小时候有来过，但是已经快没有什么印象了。
0: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想带你来这里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2: 你是学霸吗？
1: 原来呀、
0: 啊，原来这边可能就是应该就是好像有点关联的感觉。哦，
1: 读书嘛，读书
0: 搭配你的气质，
1: 对
0: 对不对？
1: 蛮符合的。
0: 哦，我们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有点像小教堂，哎，小教室，
1: 小教室，
0: 对，小教室。
1: 嗯，起床了，同学，
0: 有读懂了吗？
3: 起床。
0: 啊，嘴巴张着，然后你有蛀牙，不能再吃糖了，
1: 同学。
0: 醒醒，欸，你旁边那位也睡得太夸
1: 张，有点叫不醒。
0: 其实不是只有你旁边那位，我前面这一位其实就是也蛮明目张胆的在打瞌睡。
1: 老师，他在睡觉。
0: 欸，所以你因为刚刚就讲到你是学霸，嗯，那你上课的时候你是属于像我这一位，就是很认真在念书的。
1: 我觉得我算是也是那种偏科。就是他们都会有人，比如说数学很擅长，或者是英文很擅长。像是数学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像
0: 这样，
1: 某些同学一样，就是有点听不懂。嗯，因为真的就是没有那个慧根。但是像英文啊，或者是我比较兴趣的科目的话，我可能就是上课就会非常的投入。
0: 我觉得你应该要给就是一些就是。因为我觉得支持你的粉丝可能有些是学生，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光就是语文这一块好了。你是怎么准备的？因为我知道你多益考，你考几分啊？
1: 960。哇，
0: 好厉害耶！那你是怎么准备？你是怎么背的？
1: 我像多益的话，就会有一些题库可以找，所以我就会多练一下考古题。嗯，那基本那其实就是基本分数应该就可以拿到。然后像平常的话，因为可能是兴趣的关系，我会比如说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我会就是看一些英文的，然后就试着用听的，就是练一下听力，然后看我可以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就是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怪癖耶，但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会有英文杂志，然后我就很喜欢念英文杂志，就是我喜欢模仿那个外国人的口音，然后就是自己念一遍，因为我自己念，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不会觉得是功课这样子，就可以有那个分数。
0: 怎么讲好像
1: 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把它融入到日常生活里面。对，哦，
0: 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把
1: 试着找找看自己有兴趣的科目。
0: 真的，我觉得其实伊莉真的讲的还蛮好的。好，然后因为这边呢，就是好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后面好像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可以去
1: 晃晃。好啊，我们去晃一下。
0: 那我觉得这边真的维护的非常好
1: 哎。
0: 哎，欸，哦，哎，欸，你看，
1: 这个是体验吗？
0: 官服体验区，哎，哇，欸，那我们赶快来体验一下。
1: 好，说，你有何冤屈？
0: 哎，大人啊，这个大家拍不到他的脚，对不对？大人别翘脚，翘脚对身体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是要我帮你磨磨吗？
1: 好好，磨一磨吧，
0: 磨一磨吧。哎，我你穿官服，蛮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1: 有点上身咯，有一种我是官的感觉。
0: 有一 点
1: 没有吗？
0: 可能有一点点。哎，欸，可是我想要看你，就是穿着官服，然后那个你会很烦啊，因为我想要你想，
1: 啊，
0: 我想要现场听你那个自我介绍，因为我知道你在节目上有很多，但是我就想现场听听你讲法文啊那些。
1: 那我就把我现在目前会的语言
0: 哦，好不，
1: 出来给你听听吧，
0: 好不好？
1: 好。

0: 叮叮咪哒，差点错乱。
1: 但就不得是因为你错乱，我应该我也听不懂，我也是，好厉害哟！哎，可是你这么你就是语言这么擅长，就通常不是学外文，我们刚好聊到应该会想要出国啊，可能会往到就是更远的地方去啊。
0: 其实我本来也是有申请要出国交换，结果就遇到疫情。想说那就我就先留在台湾，然后慢慢想一下自己毕业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1: 那个时候都在台北嘛，对不对？还没有回来高雄。
0: 那时候都待在台北。
1: 那你回来的契机是什么呢？
0: 回来的契机就是我那时候已经在台北做一个白领的工作，然后
1: 已经是上班族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一直边观望各种新的课程。

0: 雄鹰那时候是妈妈跟姐姐，就传给我说就是高雄的球队要甄选他，对，然后就想说让我去试试看这样。
1: 所以你会来温莎甄选，是因为你妈妈姐姐推给你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他就是想要你回家的意思，对不对？
0: 我觉得80%是这个原因。
1: 可是，那我先问哦，你过去有参加任何的甄选过吗？表演相关的？
0: 没有表演相关的。
1: 那你突然，那你怎么会欣然接受呢？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过去没有这个想法，然后又没有这个经验，那妈妈这样子推给你，
0: 对，
1: 就是想说，哎，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怎么会欣然就接受？
0: 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像，就去试试看，就尝试看看，没有上也没有关系。那时候其实不觉得自己很有机会会上，因为就是一个素人嘛，然后。就是有点像碰碰运气的感觉，对。
1: 你那时候去参加甄选，你有特别要比如说准备一些什么吗？因为毕竟过去
0: 没有经验。其实我就是花钱到舞蹈教室上课，就想说赶快就是重拾一下小时候跳舞的记忆。哦，
1: 小时候有跳舞，有小是学跳舞吗？
0: 小时候是跟朋友，就是国小的时候，我们一群女生，然后就是都非常喜欢跳舞，然后从大概从小一开始到小六，就是一直在跳舞，对，但就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可能比较专注读书，就没有再继续跳。
1: 那你算很有天分呢，你最那个整个全台。被你跳到整个红爆的那个什
0: 么
1: 夜宝地，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觉得你跳起来就是特别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可能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原因之一，就是我可能不是像科班出身的律动的这么标准，就我可能我自己的
1: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 grooving 还蛮好的。
0: 对，然后可能他们可能觉得比较特别这样。
1: 那伊莉，我想要那个，你可不可以教我一段，就是你的这个就是夜宝地的这个应援舞蹈。
0: 好，
1: 因为我刚前面呢，其实我在家我是真的有练，可是呢。就是没有音乐的时候，然后自己要跳，你知道，就是颇尴尬。我就我好像那个鱼不小心上岸，
0: 对，
1: 然后就在那边这样
0: 左右摇摆，
1: 我不能呼吸，我不能呼吸，在救救我那种感觉。
0: 其实有这个感觉，那我们等一下
1: 教我一下好了，
0: 练习一下。
1: 好，
0: 走吧，
1: 好。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宝地。
1: 胜利出击夜宝地。
2: 可以100分，
3: 我觉得这是我跳的最好
2: 的一次，
3: 最好的一次。我要把这段剪给协志看，因为他都在家里看我在那边练，他就说错了，然后我就会
2: 好严格，
3: 很生气，错了，但没关系，算了啦，你就开心就好。
2: 我剛剛
3: 听他这种话，我就更生气，你知道吗？
2: 就好像我怎么样吗？
3: 哎、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跟你做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啊？为什么？
2: 这我觉得
3: 是这样子吗？
2: 雨桐姐刚讲，真的要就觉得自己是一只鱼，就是有一种
3: 往返方向，有像吗？
2: 有啊，可爱版、啊、
3: 都不回答是不是？怎么样？
2: 大家点头啦，
3: 太过分了吧？点的很勉强，那要点不点的？好啦，那个，因为毕竟啊，就是这支应援舞，然后就整个你知道爆红，你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感到就是你有没有吓到？
2: 吓到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觉得说会到这种程度，那时候就想说哦，可能有几篇新闻这样，可能应该一下子而已，结果后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那时候可能因为是新人吧，然后就什么都是新的体验，所以对我来讲我不会觉得说很有压力或什么，就是只是觉得很好玩。
3: 可是有时候毕竟就是当然我觉得支持你的有很多，
2: 对，
3: 可是难免就是会有一些。可能
2: 也是
3: 给你的一些话，你会觉得说哦，可能有伤到你啊，会让你觉得心里面不舒服。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消化？
2: 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被影响，就是会有点往心里去这样子，
3: 会走心。
2: 对对对对对。但后来我现在就是心理素质比较好，就觉得说我会可以分辨说他说的是，是我真的可以改进的部分，还是说他只是单纯想要攻击？对，就是自己可以稍微的去过滤掉一些不太好的话这样子。
3: 那你有印象当中最让你走心的留言吗？
2: 其实，哦，就是比如说，可能说。有人说花瓶之类的，哦，对对对，
3: 说你是花瓶这样子，
2: 对对对，
3: 拜托一下好不好？人家会多国语言呢，真是的。
2: 没有啦，可能就是，可能他们对我也还不了解那时候啦，说不定他们现在也改观了有吧？
3: 有啦有啦，其实你在这段时间3年呢，其实你做了还蛮多的尝试啊，
2: 对啊，
3: 后来也有上节目啊，然后从过去你看这么矮，节目上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现。
2: 對，
3: 现在你看，你刚刚
2: 已经是伊利了，伊人那个，
3: 你刚刚是伊利大人呢？
2: 对，
3: 刚刚伊利大人办案了，
2: 现在我都拦不住我自己。
3: 你好，好哟，大家听到了，那待会后面就都我都要看到拦不住自己的伊利哦。我看你怎么那个，
2: 好，我努力。
3: 好，那这边交给你哦。什么？
2: 再次。
3: 其实是台湾就是第一代的那个眷村哦， 对，然后在这边呢、也有非常多这种很独特的
2: 日系的，
3: 很漂亮哎，这边，哎呦，逛逛这间，来逛一下服饰好了，
2: 好，

0: 弟弟。
1: 嗨。
0: 啊，你平常喜欢逛街吗？
1: 喜欢，
0: 喜欢哦。
1: 喜欢购物。
0: 真的、啊，所以你算是蛮喜欢逛街买东西的。
1: 嗯，只是如果有出门的话，就想逛街。哦，
0: 所以喜欢买衣服。
1: 衣服超喜欢，衣服真的是多到放不下。
0: 可是我发现你的穿搭风格其实还蛮多元。
1: 对，因为我对很喜欢换风格。
0: 就有时候你会很像今天这样，就是有点仙女感，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点那种
1: 帅帅的、
0: 帅帅酷帅的那种。
1: 对啊，我就常跳来跳去，所以衣服就越买越多，各种风格都要买。
0: 哎，那我觉得我有稍微抓到你的风格，
1: 这个对，这个是有没有？哦，我喜欢穿白色的衣服，
0: 这又有一点那种小姐姐风的感觉，
1: 有点特色，然后
0: 皱皱的这样子。
1: 哦、是我很喜欢女同姐的动物，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读服装相关的，所以就对那种服装搭配很有兴趣。
0: 所以你应该是会喜欢帮人家就是配服装，
1: 会耶，就是会看她，然后就想，比如说以我队友举例好了 ，Nina， 她就是有点日系，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这件衣服上面有一颗樱桃，就觉得这是她的衣服，很想要叫她买下来。

0: 对，就是一起买，常就是有时候一起去买衣服，所以我就说这件是你的衣服，我们都是这样子。
1: 你是那种会那个，
0: 我是劝败的，
1: 劝败型，
0: 我是劝败型，
1: 好可怕哦！你这种人可怕，
0: 我都会说买买。
1: 我跟你讲，我今天一定要带些东西回家。哦，服饰看完，我要看配件。
0: 好，我们再看看
1: 还有什么。哦，这个啦，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超适合你今天穿的。
0: 这个真的很适合我，这好可爱。
1: 哎，这几个都很适合你耶。对啊，这个、好可爱哦。
0: 这个猪猪，这个猪猪也很可爱。
1: 啊，这个也带回去。好，你要买回家。
0: 完了，真的要买。
1: 哎，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就干脆来挑一挑。
0: 对啊，
1: 就是给今天，你就挑这三个。就给今天我们这次的小旅行，就是
0: 一点纪念品的感觉。
1: 对啊，好吧，我们来逛一下。
0: 好，我们来逛一下。
1: 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
0: 战利品。
1: 哎，我发现你很会劝败耶。我有发现耶，因为我刚刚就在犹豫，因为有时候我逛街啊，就我会突然
0: 选择障碍吗？
1: 对，而且有时候买到一个就是那个兴致上，然后我就会很多都突然都很想要啊，就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可是怎么办？我不知道哪一个。然后我刚刚就问伊莉说，我说怎么办？这几个你觉得我要选哪一个？然后就是说
0: 都要。
1: 你哎，哪有？你刚刚不是这样讲，你刚刚直接跟我说选这个苹果，最近它现在就是很红，就是很可爱，你选它。对，所以我就选了它，因为
0: 真的很可爱，它的那个游泳圈太可爱了。
1: 就某种程度，我觉得好像也是那个伊莉帮我选了一个今日最代表的一个纪念小。
0: 对啊，我的这只狗狗，我觉得跟今天也有一点关联，因为今天有白棋嘛。
1: 对，
0: 然后看到狗狗就会想到白棋，然后这个很可爱的样子让我想到雨桐姐。
1: 而且我想说一下，那个我一开始以为它是老鼠，它是狗哦。
0: 它不是狗，
1: 对不起，我抱歉，
0: 我是觉得它是狗。
1: 哦，对啦，对，它是狗。我跟你讲，因为我看到它的这个尾巴是什么，我想说它，我以为它是老鼠，
0: 它是狗。
1: 好，我知道了，
0: 它很可爱。
1: 谢谢你，那我也谢谢你对我的称赞。
0: 对啊，就跟你一样，可爱的配件，可爱的色彩，
1: 可爱。那你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一日小旅行还开心吗？
0: 开心，非常开心，很充实的一天。
1: 你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0: 自己的未来就我是比较那种不会想到很长远的那种人，所以可能
1: 都只想三天，只想三天后。
0: 也没有那么近，可能就是今年的话，
1: 今年
0: 就会希望在各个领域，包括像主持啊、戏剧之类的，就是可以再更进步一点，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这样子。
1: 那我们要一起继续支持伊莉哦，
0: 谢谢大家，
1: 拜拜。私下他其实是很侃侃而谈，然后什么都很愿意聊，也很愿意分享，我就觉得很可爱。这种算是一种那个魅力，就是反差萌的这种感觉。像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都会设限很多，想很多事。可是像伊莉呢，感觉好像她不会计划太长远的事，可是只要有机会，她就是会好好的把握，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好好的努力去准备。她其实保有自己原本是什么样个性，可是在历经这些可能工作的机会啊，或者是这些的磨练啊，她也慢慢去修正，然后一直找到一个她觉得在这个工作上她可以舒服展现自己的伊莉。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喜欢的，然后很祝福他，然后希望之后可以看到他更多的作品。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家早安。今天呢，会是 Winstar 的哪一位女孩来跟我们展开一日小旅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哦，就是只要在球场上呢，你看到她，尤其是她那个非常灿烂的笑容，然后你就会整个目不转睛，你就会一直想要看着她热血应援。然后重点是呢，虽然她非常的娇小，但是她的这个肢体的表演呢，非常的好。所以呢，即便一堆人在那边，但是你就是可以找到她，好，然后会被她的这种热血应援呢，就是整个会非常投入在这个比赛当中。我想这样的提示应该算是很明显了吧。好，今天呢 Winstar 女孩就是心灵，那她现在应该已经在这个练舞室了，所以我们先上去看看她到底在。

0: 的好朋友吗？你们认识多久了？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跟龙龙是什么样的交情？
1: 什么样的交情？
0: 对，什么样的交情？
2: 秘密，
0: 秘密，
3: 哪有啦？不要
4: 大家胡思乱想。
0: 对啊，真的。
1: 没有，我们从。国中的时候转学去到了就是隔壁，现在正在隔壁的那间中山国中，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社团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都是热舞社，
0: 对。国中同学，
1: 国二下
3: 才认识。嗯，
1: 国二下的时候我转到这间学校，
3: 对，
0: 国二下，
1: 然后我就进到热舞社，然后我就认识了他，然后从此我们就一起约出去练舞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到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讲好要读中进。
0: 对哦，所以等于是国中、高中都是念同个学校。
1: 对，
0: 但是高中的时候是同班吗？
1: 嗯，我们同班三年。
0: 哦，怎么这么厉害？
1: 命运的安排。
0: 那高中之后呢？
1: 高中之后他就大学，
3: 我就上大学，
1: 然后就去打工了。
3: 对，
0: 但是开始那后面一定会生活圈不太一样啊，都就是都还是很有交集。
1: 对，那就是有事就是都可以直接传。
3: 对，
1: 都直接讲一下，这样对。
0: 哎，其实这样才是真的好朋友。
4: 还是我的置顶。
0: 也是，
4: 还在置顶。
0: 好，那我们就让龙龙先来跟大家分享，你眼中的心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3: 他呢？他其实跟就是大家看到的，在球场上跟荧幕上面看到的心灵是没有什么差距，就是现实中他也是从国中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很有活力、很有 power、很亢奋的一个人。
0: 大一人，大一人。那你们两个一开始比如说有谁先主动跟谁讲话吗？因为不然你们友谊总会有一个人。
1: 绝对是他勾引我。
0: 怎样？
3: 发现我的魅力。
1: 跳舞，他用他的魅力勾引到
0: 他。因为你号称190嘛。
1: 对。
0: 可是我觉得你是有这个190的气势。
1: 真的有190的气势。
0: 我讲，然后你还记得，还不好意思，你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场上就是女生，大家人很多，可是通常就是会特别注意到你。
1: 真的。
0: 对啊。讲到跳舞这部分呢，今天都来到练舞教室。嗯，那我们制作人他刚刚说他有个不情之请啊，他很喜欢你们最近那个新歌的那个舞蹈。
1: 哦，他想跳什么？
0: 对，他想跳，教他好了，
1: 好不好？
0: 好吧。
1: 前面呢，我们先这样，雄鹰的手势，然后打开脚，我们一开始并脚，好，1 2 3 4 5 6 7 8，2 2 3 4，5 6 7 8，好，再一次，1 2 3 4 5 6 7 8。二二三四五六七

0: 耶！成功，成功。
1: 小芳，
2: 你好。
3: 今天要回来打工，可以吗？
1: 你说，
3: 今天要回来打工，可以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3: 需要一点那个零用钱。
2: 对啊，心里刚刚叫他什么？
3: 小芳，
2: 小芳
1: 哥哥，对，
3: 哥哥，
1: 对，小芳
2: 嘛，叫哥哥，
1: 对，哥哥。
2: 所以认识就是从那个时候高中，
1: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哎，还没毕业就，
3: 对，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来这打工。
2: 就是有种兄妹的感觉，因为我们家心凌呢跟我们工作团队说，他在这边是优秀员工。哥哥，请问这是真的吗？是属实的吗？
1: 真的。
3: 对，有。
2: 你刚刚没有那么肯定吗？是不是刚刚有休息一段时间，有做一些心理建设？真的是优秀员工，多优秀，要讲。
1: 真的，因为他那时候原本是在对面。啊，
2: 对面，
3: 炒饭炒面，
1: 对，原本因为对面是我弟弟，哦，对，啊，那时候他在那边，然后我这边刚好缺人，哦，
2: 你们家族生意很大，
1: 刚好缺人，然后问他说能不能
2: 来这边帮忙，
1: 帮我一下，哦，
2: 所以他等于两边跑，
1: 对，两边跑，然后很快就上手，哦，
2: 那很厉害耶，
1: 对，所以
2: 那过程有没有觉得他难教啊，还是说什么有出错啊？
1: 有些人要学两三个礼拜才上手，可是他几天就已经习惯了，所以很厉害。
2: 好得意哦！我刚刚瞬间想，没有，你肚子长高三公分，你又再长高三公分，现在有156，
3: 156，
2: 现在有
3: 156
2: 了，夸得我哦。好，那因为心凌，刚刚你说你都还记得，
3: 没错。好，
2: 然后优秀员工嘛，对不对？刚刚又夸到又长高了三公分，156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现场
3: 看我今天可以长高几公分。
2: 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长高几公分。那我今天来请大家吃豆花，大家这么辛苦，对不对？吃点甜的，吃点凉的。
3: 对。
2: 好，那我们这边加我是9位，这边有8位，所以九碗都要给你。
3: 好，
2: 那我们就随意点哦。我要点餐，我这边呢要点7份。
3: 那
2: 你自己那一份你自己弄。
3: 好。
2: 好。然后首先呢是先豆花，只要冰豆花，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黑糖的刨冰，
3: 一碗冰豆花。
2: 对，一碗冰。啊，还有另外一碗刨冰，然后是花生芋圆，花生芋圆跟绿豆，
3: 一碗清冰，一碗要料的。
2: 对，
3: 花生芋圆绿豆。
2: 对。然后再来是1、2、3、4，要啊不算，三碗豆花，
3: 总共4碗。
2: 对，是有一碗是不要东西，
3: 不要料。
2: 对，那他们三碗的话是一样花生芋圆跟绿豆，
3: 料都一样。
2: 对，然后我的是豆花，也是豆花，但我要汤圆、芋圆跟好，那我绿豆，
3: 那这样是5碗豆花。
2: 对，5碗豆花。
3: 汤圆、芋圆、绿豆，
2: 对，
3: 好 ，OK。
2: 加个料，加个料啦，
3: 加个料吗？
2: 对啊，
3: 给你一个我的吻。
2: 你好歹哦，下一次再给我加个料之类的吧，谁要你的吻呢？
3: 我还这样子，飞过来给我，还这样躲一下，还要躲一下。

0: 还没吃
1: 啊，看要看的。
0: 不会啦，我觉得算还蛮厉害的，因为毕竟就是刚刚大家这样子很蛮迅速又有点慌乱的点餐之后呢，你还是真的有认真的把我们八个加你的
2: 对
0: 全部把它给做出来。
2: 佩服我自己。
0: 所以你那时候决定要去甄选，大概是也是在那边打工的时候。
2: 但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甄选，然后所以都是边打工边甄选。
0: 那你不会觉得很在甄选很忙哎？
2: 还好，因为就是没有上到班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就是录影片，然后报名甄选这样。
0: 那你后来到高雄去甄选参加比赛，那那边怎么办？
2: 请假。
0: 哥哥这边说请就可以请啊。
2: 就是因为这边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排班哦，
0: 就比较弹性。
2: 对，
0: 反正你们就是全力 support 他就对了。哇，哎，怎么那么好啊？
2: 他不会不可能阻止我去甄选吧？
0: 那我们很棒啊，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有时候人手不足，可能很难调那个班啊。
2: 那我那时候甄选完，然后因为我们合约是从就是年初，
0: 就是想打岔，你们芋圆好好吃哦，真的很好吃哎。好香哦！好，对不起，我打岔，你继续说。
2: 太好吃了，
0: 对，真的太好吃，我也分心了。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2: 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合约是从年初才开始，1月1号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甄选完是年底11月、12月的时候，然后就还有再跑回来打工，然后打工到正式要回，就正式要去到高雄的时候才结束这边。
0: 不会舍不得？
2: 舍不？我还好，因为我还有现在都会回来聊天啊。
0: 你们会不会舍不得？对嘛，你看你没血没泪，妹妹，
2: 我觉得我还会回来啊。
0: 今天是你的一日之旅，那你就
2: 带你去逛街。
0: 谢谢逛街了，妈也钱全部拿出来花钱，花心有钱。
2: 他听到逛街眼睛都亮了。
0: 对啊，最喜欢
2: 了。早上跳什么舞？打什么工？
0: 对啊，都要问制作人。其实你平常会来百货公司逛街吗？
2: 还好，但通常来百货公司的时候都是跟妈妈，有金主。
0: 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心灵一起逛街嘛，那我觉得就是大家也会想要看看你平时的穿搭，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拍个两个穿搭，好不好？一个是春夏，如果是心灵的话，你会选择像什么样的单品啊？你会怎么去做搭配啊？好，所以一个是春夏主题，另外一个主题呢，我们就跟这个 Winstar 稍微有些关系，就是呢，如果大家去球场，我们就是
3: 野生的时候，
0: 对，野生的时候你会穿些什么？好，所以我们就两个主题的搭配。
4: 好，那我现在有想两套，这种感觉比较可爱，点点最近很流行点点，
0: 点点很可爱，
4: 然后是这个，
0: 这个
4: 是完全不同风格，但是我觉得两套都很适合。球场的感觉，
0: 而且它的灰还蛮好看。
4: 对，而且它旁边也有做那种蕾丝，小小的蕾丝，小蛙，然后蕾丝，
0: 小透。
4: 对，
0: 我给你全看，小透，
4: 透透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2026号称190的春夏大秀，让我们欢迎谢颖。

0: 衬肤色哎，因为你白，你穿得很漂亮哎，有的确是有那种春夏的气息。
1: 我觉得我就是我选这个上衣的感觉是，我觉得它那时候拿到就感觉好像就是仙仙女神的感觉。
2: 小乐肩膀好来，可以可以，这个我觉得
1: 这个如果是妈妈的话给够吗？肩膀，
2: 嗯，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就突然从这拿一件外套
3: 盖起来了，
2: 可以可以，很漂亮，很青春，好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你的第二套喽，
1: 好，
2: 去那个球场应援，就是看球赛的那个搭配，
1: 好，
4: 第二套，等我哦。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3: 对。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都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妙金法师，
1: 大家吉祥。
7: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8: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7: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9: 印度饼。
7: 印度饼
9: 有没有大？
7: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那还是一样大小啊。
10: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11: 2026到底要怎样穿？你只要去球场穿出那一套，你支持的那个球队就一定赢。好像压力有点大。好，我们来欢迎西尼，好可爱呀！是我们刚看的那个猫咪啊，
12: 真的是很可爱。
13: 球场越来越
11: 像活泼
13: 的感觉，
11: 不知道为什么很可爱，可是拳头还是有一点，有一点
13: 要起来了，
11: 对，有点还是有点
13: 太三八了。
11: 不过但是很适合你耶。
13: 这是我们刚刚看的猫咪。
11: 对呀，
13: 但我们刚看是深色，
11: 对，深色，但我觉得亮色很好看耶，好，非常显白。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搭配的那个？
13: 就是我的肩膀又出来了，然后呢，就是我想说，就是我们在球场上的时候，不是很常就是那种假猫咪耳饰啊，那大家都当小猫咪喵喵，
11: 对，喵喵。接下来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算是要走，就是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你的一日之旅嘛，所以呢，是不是应该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当中有最了解你的人？
13: 好，最了解我的人，
11: 对，
13: 你，
11: 你，等等，我了解你吗？
13: 没有，当然是我哥啊。哦，
11: 对你哥，
13: 你，
11: 招架不住，
13: 那代表我很爱你啊。
11: 可以啊，
13: 是我最了解他，然后抱你回家，走，
11: 怎样？所以怎样啊？你哥怎样？
13: 那带你去我哥家。

0: 重口味，挑大颗小颗。你是挑尺寸还是是挑口味？
1: 挑尺寸，
2: 太小我就吃不到了。
0: 这个高科技哦，
1: 对，就是韩味啊，
2: 没韩国。
0: 调皮。
3: 彤姐好，
0: 你好，
3: 欢迎来我们家玩，
0: 太开心了，
3: 哇，真是蓬荜生辉啊！
0: 别这么说，我们打扰
3: 偶像来家里，真的是太感动了。
2: 带的
3: 偶
2: 像带的甜点，哎，这个蛋糕你妹选的，你妹选的。
3: 哎呦，他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
2: 啊，他没有，他是选
3: 他喜欢吃，
2: 不是，他选尺寸最大的。哦，
3: 他觉得我胖，要吃多一点。
2: 不是，他是怕他吃不到。哦
3: 好，那我今天晚上就煮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2: 什么？
3: 我的唯一的拿手料理，咖喱饭。
2: 我爱吃咖喱饭。
3: 真的吗？
2: 我超爱吃咖喱
3: 饭。那你咖喱饭是拌还不拌？
2: 我拌。哦，我是拌。
3: 这我们家不能拌的，
2: 可以。那对不起，跟我先走。
3: 今天允许你拌一下。
2: 允许我拌。好了，我会尽量克制我的手肘，不要把这样拌起来。我会这样子，这克制住它。那麻烦你们两位了，
3: 自己在当自己家，耶！
2: 我要跟娜娜玩。

0: 爱那个红萝卜，而且越大颗我越爱。
1: 真的？
0: 因为我很爱吃红萝卜。
1: 但我只有咖喱饭会吃这种大颗的。
0: 哦，真的、哦？
1: 因为很入味。
0: 我不喜欢，就是有一些咖喱就做那种很小，就是吃不太到的。
1: 对。
0: 我就会觉得好可惜。我很喜欢吃这种大红萝卜。就是其实啊，过去啊，我还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就是我知道你们。但就是我们还没有真的有聊过天啊，就不真的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这对兄妹就是很有爱。因为我印象最深刻，我跟鞋子有先看过你们就是去美国，大家去美国的那一支片。
1: 对，我们第一次还没有一起去的嘞，是第二次才一起去。
0: 啊，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印象就很深刻，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这个歌也太好了吧。然后心灵那时候，第一次去美国，然后去迪士尼，然后从头到尾你拍他都在吃东西。那你们是大概几岁的时候变比较好？
1: 我觉得要18岁以后，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又在类似同一个产业里面工作，就是做目前的工作人员，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但在18岁之前，因为真的相差太大了，所以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我需要保护或者是照顾的那种想象或对象的感觉，
0: 对，
1: 就比较不会是像现在这样子什么都可以聊，然后一个朋友的感觉。对于他来讲，他是一张白纸出生，但对我来讲，我是经历过故事，然后我知道这一切的起承转合跟这个脉络，所以对我心里面来讲的话，我其实是会有负担的，所以。我不就是我会不会把我付出感觉好像是你要有给我所回馈或什么之类，就是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要去保护这个人或者是去照顾这个人。
0: 就是哥哥刚刚讲的这些啊，你自己心里面觉得？
2: 我觉得
1: 你的视角，
2: 我没有想到就是你们的视角这么感动。
1: 我们是有共鸣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弟弟后面。
0: 对啊，因为只要差到我觉得5岁以上，就是一定会有一个，好像会多了一个长辈，
2: 长辈的感觉，
0: 关爱，就是可能担心啊，
1: 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啊，感觉他真的比较像爸爸的存在。
0: 哎，听起来是啊，有时候就是听他跟你的互动，
2: 对，他跟我的互动感觉更像爸爸的存在，虽然都叫哥哥，但是真的有爸爸的感觉。
0: 好，首先呢，来问一下，请问。哥哥彼得爸是喜欢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好，预备，3、2、1，
3: 甜。
2: 咸
0: 的，真的经不起考验
2: 啊！因为我想说他，我知道他对吃的很要求，就我上次跟他去日本的时候，他有说他对吃的很要求，他吃到。就是他一定要吃到好吃的东西，他不好吃会不开心。
1: 不是钱，这是好吃的，就是很便宜好吃的也可以。
0: 可是如果要是我也会选咸，因为你说你喜欢
2: 吃好吃的，
0: 不是你刚刚说你喜欢做就吃啊，所以你喜欢做菜。
1: 对，但我刚刚在咖喱的时候我就暗示啦，你不是要从那边就开始 say 了吗？我不是说我喜欢吃甜的东西吗？洋葱是甜的，红萝卜是甜的。炒一下才会比较甜。
0: 长辈，以后不要这样暗示
2: 长辈，
0: 我们听不懂好不好。喜欢吃的吗？请直接讲。下一题就是，请问心灵是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呢？3、2、1，
1: 喝茶。
0: 我不喝咖啡。来，请问老爸，为什么你觉得他喜欢喝咖啡？
1: 因为你知道我刚刚在想什么吗？我想说。因为我不喝咖啡，
2: 我也不喝咖啡啊，
1: 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吧？
0: 要不要给彼此对方一句那个心里话？
2: 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很谢谢哥哥，他就是这么的帮助我。我觉得在我加入啦啦队的时候，没有他的存在，我不会这么快被这么多人看见。虽然。我自己也有努力，
1: 你很努力，你很努力，你是靠自己，真的。
0: 对啊，
2: 没有，我觉得最一开始，我真的自己打从心里觉得最一开始真的是哥哥帮我有点打下那个基础的那种感觉。谢谢哥哥。
1: 真感人，
0: 好感动，
1: 真的，是不是很感动？
0: 他也觉得很感动。
1: 我是觉得妹妹在这个年纪，然后因为她真的很年轻，她很小，然后18岁就成功考上啦啦队，而且是现在职棒最蓬勃的时候，这么多人在支持她们，我就觉得真的她很努力的想要让就是大家看到她的努力，我也不会。

来，今天结束。就是呢，我觉得今天最有趣的就是看到彼得爸跟心灵的互动，他们两个真的太好笑了，然后好像就是真的很像在看那个肥皂剧的感觉。然后重点是我本来就是对彼得爸就是也是印象深刻，然后他们两个人我觉得很像小太阳。然后今天一整天跟心灵的互动，我觉得心灵也是一个就是小太阳，因为你看他可以跟像里长这样子，他那么年轻，然后他整个就像个里长，然后在那一区走动。可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感染力吧，就是很强，所以一整天相处，我觉得也是有种被他的这种热情啊，就是感染到，所以真的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可以朝他的心之所向的地方越来越靠近。超级祝福他。Oh.

这座庙在1964年盖的时候，彩绘的部分请的是石冈老街的一位老匠师，叫做刘佩。刘佩是台湾少数客家出身的彩绘匠师。刘佩是在地人，他盖自己家乡的这座庙的时候，他有机会大展身手。他在正殿的神龛画了一个大尺寸的水墨云龙。这是哈刘佩在82岁的时候的作品。

0: 我总记得啦，以前哈、啊、有三个师傅、啊、台湾最出名的啦，南部是雷碎啦，中部是阿派塞啦，台北是剑光塞啦。我祖父就是他两兄弟嘛，他的名字哈、啊、起得很巧妙，一个叫做阿派塞，啊、哦，我叔公就是阿乖，阿派塞啦，那派哦，客家话叫做派，
1: 就是有点坏的意思啊，就是说他自己自我很要求，他对下面的工班也非常的要求。在场的工人每个人都很怕他。目前的作品最早的，因为地震倒掉了嘛，所以说最早的作品应该在东市，但是就倒掉了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甲良宅，目前保持的比较完整。他们是泉州人，然后他们是做生意起家的，所以他们家的那个展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精雕细琢啊。

这边是刘佩在44岁的时候回到他的故乡石冈，接了一个案子，这个地。